还有王友章，两人愿意倒戈投降，帮助于秀英等人大破离宫。这于秀英那十分高兴，知道有了这两人破这离宫相当的容易，因为离宫就是这二人执掌，这里边的消息埋伏他们俩人都相当的精通。这于秀英就要跟着这两个人进入离宫，徐明高不放心呢，就和于秀英一使眼色，两个人眼色的一交流，于秀英就明白徐明高的意思是怕这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那是假投降，把他们引入离宫，到那是悔之晚矣。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何等着聪明，一看徐明高的眼神就明白了。当时赖云龙啊，把手中大刀往地下一扔，这王友章手中拔楞梅花亮银锤也扔在地上，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们俩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把你的刀抽出来，给我们俩的一人一刀，我们是情愿一死。徐明高一看见，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当时于秀英一笑，我说二位呀，你们多想了。我于秀英100个相信，1000个相信。你们只管是宽心放下。如果说大破离宫以后，那王守仁要吃你们的罪，我于秀英愿意和你们一块死，你看怎么样？赖云龙、王友章一听，这于秀英那是出于至诚，两个人也深受感动。当时两个人呢，对天盟誓，说我们两个人愿意倒戈投降，佛保大明，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这古人呐，那就怕这动不动就起誓发愿，也表自己的诚心。徐明高一看妥了，这二位愿意投降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徐庆、焦大鹏、狄红、杨小房就跟着赖云龙、王友章进了64门的那其中一门。这俩人看了看于秀英等人，你们要跟着我走，我们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千千万万可不能乱动，走错了一步是粉身碎骨。这里边消息埋伏可太多了，那异常危险。就见赖云龙、王友章在前面小心翼翼，这几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在里边曲曲弯弯往前而行。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神龛的前边，这神龛上供的观世音，观世音在这坐着，手里边拿着净瓶，这净瓶里边放杨柳枝，可以说笑容可掬。在这神龛的前边摆着一只香炉，就见这王友章啊，把这香炉拿在手里，往左转了三圈，往右转了三圈，然后用手一推这佛龛，当时这佛龛往里边这么一缩，由打这佛龛底下露出了两个铁棍，铁棍上都有铁环。就见这赖云龙把两个铁环一手扣住了一个，往左拧三圈，往后退三圈，如是者
拧了九下。

那机油听嘎啦嘎啦啦啦啦啦啦，天崩地裂呀！当时64门就全开了，于秀英等人那非常的高兴。王友章看了看赖云龙，我说：“云龙啊，干脆你把这总弦给它破坏了得了。”总弦一破坏了，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失灵。赖云龙点了点头，就见赖云龙那用手拉住了这两个环子，用力往上一提，就听咔吧的一下子，总弦就给拽断了。这离宫里所有的消息埋伏完全失灵。真可惜宁王朱宸濠为了修这离宫，那花了巨资，也请了不少的能人，就这样离宫啊让人家给破了。这官兵把离宫围住了以后，进入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完全给抓起来，绳捆上绑。有哪离宫里边那搜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搜出龙冠、龙衣，包括当皇上用的大印的龙眼，那很多违禁的物品。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这是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的证据，完全封存。等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以后，把朱宸濠借至北京，正德皇帝亲自审问，是杀是剐还是放，完全由皇上一人裁定。离宫这么一破，王守仁在南昌只是大获全胜。王守仁传下了令箭，就在南昌城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庆贺胜利。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那军事李自然。李自然由打南昌城南门逃出去，集结好似丧家犬，茫茫好赛漏网鱼呀，赶奔南康城。到了南康，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几天呢，他也是心烦意乱。叶天庆打了好几仗，结果让人家徐明高打得落花流水，惨败了几次。现在叶天庆一提到徐明高，这肝都颤，心说话，徐明高真不好对付。宁王朱宸濠心里想，哎呀，我前些日子已经得报说王守仁统大军兵困了南昌城，不知道李自然能不能守住南昌。这时候有人禀报说军事李自然就在南昌而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当时就傻了眼了，心里想，李自然怎么来了？难道一说南昌城失守了不成？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快把军士给我请进来。李自然有哪外边往里一走，一看李自然脸上的表情，这五官呢都缩在一块儿了，真好像那狗不理包子似的。朱宸濠就知道，看起来南昌城凶多吉少，李自然是哭败于地，就把南昌城如何失守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宸濠闻听是暴跳如雷，李自然呐、李自然，好啊，你跟我怎么保证？你的胸脯拍得啪啪的山响，说我带着人马去救南康，你守住南昌城，可现在南昌城你丢了，我这个

恩本之地也不在了，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朱宸豪身子往后的一挺，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就死过去了。两边的人赶紧把宁王扶起来，扑到前胸，爬到后背。这朱宸豪这才醒过来，哎呀，看起来孤王大势去矣。这朱宸豪眼都蓝了，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后果，真要让王守仁把他抓住了以后，打丘车装木龙借往北京，他是什么结果？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说不能把这八匹草绢点天灯，那罪过也小不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吗？朱宸豪追悔不及。李自然现在也不好说什么。叶天庆就在这劝：宁王千岁，您呐，千千万万要保住龙体，咱们从长计议。现在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还要手下精兵将近5万，我看您赶紧修下一道本章，让人送到安庆府，让雷德春火速回兵，咱们呢赶奔南昌城，那富多难昌。朱宸豪听到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说信写好了，派人送往安庆府。朱宸豪是真急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这小校来报，说宜春王也让王守仁给抓住了，已经给压起来了。又过没几天，听说离宫也让人给破了，自己所有的这些钱财，包括家小王妃这些人，全都让人给抓起来了。朱宸豪一咬牙，不行，我得赶快回南昌救我的王妃，救我爹。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南康城有精兵3万，您呢又派人赶奔安庆府去叫雷大春，我看咱们呀不能在这等了，应该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富多南昌。叶天庆点了点头：王爷应该如此，要不然那可就麻烦了，南昌一丢咱们根本之地那就完了。朱宸豪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里想：不行，我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把南昌城我也得夺回来，救我爹，救我的夫人。朱宸豪这家伙眼珠子都瞪圆了，立刻起大兵5万，让叶天庆亲自统带赶奔南昌城。他有打南康赶奔南昌，那必须得经过徐明高的大营。今儿个宁王朱宸豪也急了：不管你徐明高有多厉害，今天我和你拼了。叶天庆带着人就冲入徐明高的大营。徐明高大营里这么一看，嘿，这大营里就有500-600人，全都是老弱残兵，大寨扎得不小，全是空营。李自然这么一看，瞅了瞅宁王朱宸豪，
王家千岁

咱们上了当了，徐明高真是诡计多端呐、他虚扎营盘，那实际上没有多少军队。要这么看，我看王守仁手下的军队说是30万，那兴许也没有多少人。咱们赶紧赶奔南昌城，把这朱宸濠气得浑身都哆嗦。心说话，我要早知徐明高城外边就这点人，我早就分兵赶奔南昌，这回吃了个暴亏。叶天庆、朱宸濠、李自然领着这5万人马赶奔南昌城，那正往前走呢，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盘罗谷，有这向导官来见朱宸濠，王驾千岁。那现在咱们到底是走盘罗谷，还是走乔岭？宁王朱宸濠看了看向导，要是走盘罗谷到南昌还有多远啊？王驾千岁，只要120里。要是走乔岭呢？啊，王驾千岁，要走乔岭，那最少也得4天才能到南昌，得走水路。朱宸濠一听，那来不及了。如果再等着4天，南昌城又得发生什么变故？现在兵贵神速，就走盘罗谷。这向导官看了看朱宸濠。王驾千岁，要走盘罗谷，这个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走盘罗谷又当如何？那盘罗谷的地形，您到前面看看。叶天庆、朱宸濠带马来到前面，一看盘罗谷是两山夹一沟，山势险峻。朱宸濠一咬牙，管不了许多了，现在就是速到南昌。这5万大军就进了盘罗谷。到盘罗谷里边，紧紧而行。这5万大军全都进了山谷了，那刚走到一半儿这儿，前面的军队前来禀报：“王驾千岁，大帅，那前边没有路了，全都让人家用这鹿角压叉山石把前边给堵死了。”叶天庆这么一听啊，心说话，咱们又上了当了。刚想到上当，就听着两边的山上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呀。有打两边的山上，石块真好像雨点似的砸下来了，把这官兵砸得爹妈瞧瞧。山上还往下那放火箭，硫磺、烟硝、引火之物往下这一拽，把这朱宸濠这些军队是连砸带烧，加上这些军队那互相践踏，这5万人马就损失了4万。朱宸濠、叶天庆带着这1万人马冲出了盘罗谷。朱宸濠这个气，心说话，看起来我朱宸濠是诸事不顺，我是不是要倒霉？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这叫兵败罗斯谷，5万人马呀，让人家官军这一杀呀，死了4万之众。朱宸濠这气急败坏，叶天庆也是盔歪甲卸、带懒抛松，别自然呢，跑的连帽子也

搞丢了，这胡子也烧了一半，眉毛还烧掉了一个，袍子襟儿也烧着了，这个惨就别提了。带着残兵败将，这一万人马刚有打盘罗谷出来，李自然给出主意：王家千岁，我看咱们暂时回转南康，从长计议。捉臣好点了点头，带着人马准备回转南康。就见对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杀来了一哨人马。捉臣好、李自然、叶天庆这么一看，吓得是大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对面来的那正是官军。那位说谁呀？正是徐寿、蒲大勇，还有这李武，这三人领兵来战朱宸濠。朱宸濠现在都懵了，心说话怎么又出现了官军？难道一说我朱宸濠是身逢绝地？有人说了，徐寿他们是怎么来的？原来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让武定谋给安排好了，周香帆领了一部分人埋伏在盘罗谷，就知道宁王朱宸濠就这个南昌心切必走盘罗谷，在盘罗谷这儿就把宁王朱宸濠水的军队杀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一万人马想回南康那回不了了，早就让徐寿、蒲大武包括李武把南康城给取下来，又带着军队阻击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又是官兵，他的胆都吓破了，就是无敌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心说话，哎，看起来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今天我呀还得拼上一把。他往左右看了看，能杀能打的战将除了我叶天庆没别人了，叶天庆拼死命保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奔乔里。等到乔里附近，朱宸濠往身边的一看，嘿，这五万人现在就剩了有三千人。朱宸濠这仰天长叹，哎，完了完了，我朱宸濠这算完了。朱宸濠放声痛哭，李自然在旁边听着也不是滋味，叶天庆把脑瓜这一耷了，也是双打的茄菜有点蔫了。李自然转面一想，我得劝宁王朱宸濠，如果朱宸濠要是被灭了，我李自然让王守仁抓住能有我的好吗？就得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我呀还得保着宁王，最好宁王能够嫁作九五，能够当了皇上，我这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他还想这个，叶天庆也是同样的想法。这俩人过来，王家千岁，您暂时先别哭了，保住龙体要紧，我看咱们现在带着咱们这两三千人就要赶奔乔里，这从长计议。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看了看叶天青，我说二位，我还从长计议，我手下就两三千人还计议个屁，看起来我朱宸濠命前福薄，当不了皇上，干脆大伙散了得了，我朱宸濠也不活了。这家伙把宝剑拽出来横剑，这要自杀。李自然

赶紧劝，王家千岁，您呐想开点，您不是写下书信赶奔安庆府去调雷德春，那雷德春要赶奔南昌去救南昌，肯定得走桥里。雷大春手下有精兵将近5万，咱们重整旗鼓，再和王守仁一战。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宁王朱宸濠听这词儿啊，那听着不顺耳，那瞪了一眼李自然，心说啊，兵家胜败之常，对呀，我就从来没胜过，那老是败来，屡战屡败呀。朱宸濠卡巴卡巴眼睛，他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心里想我这次是背水一战。他看了看李自然，军师啊，你怎么知道这雷德春那必走桥里？王家千岁，我想雷德春有打安庆府赶奔南昌，那走桥里抄近路，雷将军必走桥里。朱宸濠点了点头，我的军师啊，现在咱们粮饷全都没了，如之奈何？王家千岁，这好办，咱们派出人家到附近的县前去抢，抢来的钱，抢来的粮食，暂时也能用上一时。等雷德春雷将军来到桥里，咱们有了军队了，就让雷将军带领人马去攻九江，您看如何？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作为根本之地。那九江那可是好地方，那个地方又有钱又有粮，您看怎么样？这朱宸濠现在在这等着，望眼欲穿呢，就盼着雷德春赶紧前来。那过了两天，有人前来禀报，雷德春雷将军来到了桥里。有人说，雷德春不是在安庆吗？怎么这么顺利就闯过一枝梅慕容真的连营？人家武定谋啊，这个人富有良谋，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让一枝梅慕容真暂时把兵先撤下去，就把雷德春呐、由打安庆府放出来。雷德春带着人马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枝梅慕容真呐、那就把安庆府给取了，然后兜着屁股就追雷大春。我定谋啊，是想把朱宸濠所有的军队全都逼在了油里，然后是一举全歼。雷大春来到了桥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现在雷大春呢、到这才知道南昌也丢了，南康也没了，朱宸濠在盘罗谷夜长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缺兵少饷。当时雷德春心里也是一惊，没想到朱宸濠败得这么惨，无敌大将叶天青原来是何等的威风，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李自然呢，这家伙恬不知耻，觉得自己那计谋还挺高，又在宁王面前献计。王家千岁，现在雷德春雷将军来了，我看就让雷将军带着人赶奔九江，那去攻九江，只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就有了钱，有了粮食，到那时咱们东山再起，您呐再招些兵士，答应多给钱，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朱国臣呢好点了点头，把雷德春给找回来。雷将军呐，你辛苦一趟，带领人马赶奔九江，去取九江。雷德春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雷德春呢还不是吹句大话，我只走马取过九江府。雷德春带领人马20000赶奔九江。单说九江知府这家姓胡啊，叫胡礼。这胡礼这人啊，整天是稀里糊涂。他这个知府啊，那是花钱买的。结果这位当了官呢，你看这当官啊，那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摸摸脑瓜硬邦邦，谁想当官都当得了。胡礼呀，官是买的，他这不学无术，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他什么也不懂，就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天天喝了醉，醉了喝，对城里的事儿他也不管。这一天胡礼呀又喝了有1.5斤，这小脸儿喝得红红的，眼珠也红了。这位端着酒杯还在这喝呢，有人前来禀报，我说知府大人可了不得。这位胡礼胡知府看了看来人，我说啊，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知府大人，现在有雷德春带领贼兵那20000要取咱们九江府，离九江10里安营下寨。这胡礼一听啊，雷大春领兵要取九江府啊，没有啊什么了不起，咱们九江固若金汤，就把城门全给我关上不就结了吗？我估计雷德春呢他也攻不进来，您说这叫什么官啊？这个禀报的一听，就这官啊，嘿，九江没个守得住。胡知府命人把4城关闭，他也不准备守城，天天还是喝酒。这雷德春到了九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九江给拿下来了。雷德春的人马进了九江，九江的百姓可倒了霉了。这雷德春那除了抢那就是杀呀，结果把九江是洗劫一空，抢了很多的粮食，那抢了很多的钱。雷大春占了九江，让人是飞报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嗯，这家伙又来了精神，心里想，有了九江，我有了钱，有了粮，我就不怕了。王守仁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我必要报复。我把你王守仁抓着以后，我扒皮草圈点天灯，我把你的眼珠抠出来，我啪啪当炮台，我呀要出我心中这口恶气。朱宸濠啊，手指南昌的方向是破口大骂，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大破了南昌，打破了离宫，就应该调转军队赶奔南康城抓着宁王朱宸濠。现在王守仁怎么没动兵？王大帅这回那真的兵，由于久攻南昌多日劳累，那也上了火，偶染风寒，这一病啊挺严重，病了将近有1.5个月。1.5个月以后，王守仁的病稍微的有所好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位说什么消息？由于王守仁呢这一次在江南平叛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尽管王守仁已经打本进京，把他如何剿灭谢志山、迟的兵，大战南朝，怎么大破飞飞阵，正德皇帝闻报啊，也挺高兴。不过正德皇帝不放心，心说话，这一次江南的匪患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扫平，正德皇爷要御驾亲征，打算赶奔江南，前来凭着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非常的吃惊，心想万岁，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出京，您要是一出京，北京要出了事儿，那些个奸臣从中作祟，您要是一出京，有哪北京敢奔江南，半路之上要有刺客行刺，那不就坏了。王守仁想的这心里边这个着急。有人说了，朝里边就没人苦劝不让正德皇帝御驾亲征，有人劝呢，倒是有人劝，现在正德皇爷呀那认准了非要南征不可，因此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兵20万由他北京出发，是赶奔江南。咱们放下正德皇上和王守仁，再说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桥里这么一待，吩咐前去招兵，结果就在桥里县里边就把这死囚牢里边的死囚给放出来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杀人的强盗，海中的飞贼，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这两个人的武艺还真不错，都会这飞檐走壁之能，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这万丈高楼脚下踩。这两个人由哪死囚牢里被放出来，正赶上宁王朱宸濠招贤纳士，乾隆和赵虎就投到宁王朱宸濠的门下。朱宸濠一看这俩人那长得一表人才，又问了问这俩人的武艺又挺好，又让这个人练了一趟刀，练了一趟枪。叶天庆这么一看，这俩人武艺那确实不错。当时朱宸濠就加封这乾隆左将军，加封这赵虎右将军。这乾隆和赵虎挺高兴，跪在宁王朱宸濠面前，王驾千岁，我二人愿意佛保千岁，为千岁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我们还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人艺业高深，也是武艺高强，他们手下还有5000精兵，如果宁王千岁要是需要他二人，我们二人可以走一趟，为王家千岁聘请他二人。宁王朱宸濠这么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宁王朱宸濠在桥舍这儿招了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乾隆，另外一个主叫赵虎，这两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身上背着70条人命。由于宁王朱宸濠调理九江取过来以后，就把监狱里的死囚犯给放出来，这两个人算得了活了，因此这二位对宁王朱宸濠感恩戴德，佛保了朱宸濠。
朱宸濠挺高兴，因为现在手下的人手不够用的，能征惯战的勇将不多，无敌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士气低落，那手下没有战将，叶天青也玩不转。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这一来，宁王十分高兴，当即加封乾隆和赵虎左将军和右将军。这俩人提出来说，我们啊还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也是武艺高强，十分了得。他们占据二龙山，那手下有5000人马。王驾千岁，我们打算赶到二龙山为您请我们二位朋友，让他们帮着您也成其霸业，您看怎么样？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啊，二位将军那样的话太好了，有了二位将军辛苦一趟，孤王真要当了皇上，绝对忘不了二位的恩情。我朱宸濠此时啊正在落难之时，二位将军雪中送炭。乾隆和赵虎辞别了宁王朱宸濠，赶奔二龙山。到二龙山这见到二龙山的俩寨主，这两个寨主一个姓周，叫周世雄，另外一个叫吴云豹。两个人占据二龙山那有几年了，这两个人武艺虽然不错，不过也非常的凶恶，就在附近打家劫舍，干了不少的坏事。老百姓提起这二人来，咬牙错齿，恨不能生啃其肉。乾隆和赵虎来到二龙山下，刚到山前，就听着有人就喊上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把你们射成刺猬！赶紧站住！”乾隆和赵虎站定身形，就冲着山上的人喊。山上的楼兵听着，我叫乾隆，他叫赵虎，是你们寨主爷的朋友，到这要求见大寨主周世雄，二寨主吴云豹，你们往里给通禀一声。喽啰兵看着这两个人，你们千万别动，待我们给您通禀。这喽啰兵撒酒如飞，来到聚义分赃厅，见到周世雄和吴云豹，启禀寨主爷，下边来了两个人，自称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求见两位寨主。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人一皱眉，心中啊，乾隆和赵虎前几年已经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他们怎么又出来了？这哥俩确实和咱们不错。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个人站起身来，亲自还迎出来了。到了寨门这边，寨门开花，就见这二人呢紧行几步来到乾隆和赵虎近前。哎呦，这不是二位哥哥吗？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二龙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请，里面请。就把乾隆赵虎请进来，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茶罢歌展。这周世雄就说了：“二位哥哥，你们怎么来到这儿呀？我听说前几年你们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你兄弟我周世雄还有吴云豹本想砸牢反狱，把二位哥哥救出来，怎奈我这山中势力太小，官府人多势众，因此啊就没有行动。二位哥哥，这是……”乾隆赵虎哈哈一笑：“哈哈，我这二位兄弟
我们到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就直说了吧。雷大春雷将军攻取了九江府，那宁王千岁占了乔舍，就在死囚牢里把我们俩人给放出来。我们非常感念宁王千岁对我们的大恩，因此我们保了宁王千岁。宁王千岁是真够意思，加封我们左将军和右将军。你想，如果朱宸濠将来要嫁作九五当了皇上，我们哥俩就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荣华富贵。不过我们哥俩一想，和你周世雄和他吴云豹关系挺好，我们就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二位，二位能不能跟着我们投宁王朱宸濠？那朱宸濠这人可好了，和蔼可亲。另外我看朱宸濠那有帝王之相，这人生的龙眉凤目，那将来必能够登大宝，登基坐殿。他要是坐下以后，咱们同保宁王，同殿称臣，你看好还是不好啊？乾隆把这话说完了，就见周世雄和吴云豹是低头不语，哥俩也在合计，我们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说句实话这就犯了法了，真要让朝廷把我们抓住，我们也没有好处。不过宁王朱宸濠我们也听见了，打一仗败一仗，败得挺惨，就他还能够东山再起，还能够当皇上，可能吗？我们有哪二龙山的一走，要投了他，将来一败涂地，还不如我们在二龙山当着自在带吧。因此两个人呢正在考虑这件事儿。这乾隆和赵虎就说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赶奔乔舍，那去见宁王千岁，到那儿你们也是将军一份。还是那句话，宁王千岁他也姓朱，当今的万岁也姓朱，全都是一家，宁王千岁怎么就不能登大宝当皇上？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奇门遁甲，子牙六韬，黄石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李自然也是袖吞乾坤。我说二位兄弟，机不可失，可失不再来。现在宁王千岁正在用人之际，求贤若渴，我看你们千万可不能犹豫。再者一说，你们手下有五千喽啰兵，哎，五千喽啰兵再把山上金银细软带着，宁王绝对不会小瞧。当时周世雄看了看吴云豹，这哥俩把脚一跺，看了看乾隆，瞧了瞧赵虎，二位哥哥，要这样的话，也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我们哥俩愿意跟着您，那赶奔乔舍去见宁王千岁。乾隆、赵虎这个高兴，那就怕这哥俩不去，因为乾隆、赵虎在宁王面前夸起了朗言海口，说到那儿就把这二位请来，那人家要是不去也觉得脸上无光。乾隆赵虎十分高兴，就这样周世雄吴云豹就把二龙山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带着五千喽啰来到了乔舍。
乾隆、赵普、望离的一通禀，捉陈豪啊，这个高兴，这家游览里边还亲自接出来，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众星捧月相仿，就把周世雄、吴云豹给请进了。朱宸濠是哈哈大笑，久闻二位寨主那是盖世的英雄，文韬武略十分了得，结果乾隆、赵虎二位将军前去聘请，二位能够扶保我朱宸濠，二位只管放心，我加封你们二人游击将军，现在你们就是将军之职，等我朱宸濠将来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当时周世雄和吴云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在想韩立这样的话，宁王千岁还非常器重我们，封了我们将军之职，这俩人也挺满意。你说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分析分析，就朱宸濠屡吃败仗，他能不能当皇上，能不能驾座九五，他不审时度势的想，就这样在乾隆和赵虎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反王的组织，将来是悔之晚矣。也自然挺高兴，发现宁王属于的军队那越来越多，那实力越来越大，又有了九江作为后盾，有了粮食，有了钱，这李自然又开始摇头晃脑。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现在由那北京啊来了一个信使，说这求见王爷。宁王朱宸濠一听就知道，就是那内宫总管张瑞给派来的，把这人请进了。这人进来以后，给宁王朱宸濠施了礼，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递给了朱宸濠。朱宸濠是展书观看，他这么一看，朱宸濠啊面现喜色，不过一会儿啊脸色又转忧了。这封书信还真是张瑞给他写的，大概意思是说，告诉宁王朱宸濠要速作准备，正德皇帝亲统大军下江南，要平灭于你。朱宸濠一听能不害怕吗？心想正德皇上亲自统兵御驾亲征来征我朱宸濠呀，我朱宸濠是不是末日来临呢？朱宸濠能不害怕？一国之君亲自这统兵来了，下了决心之大，这可想而知。这也说明正德皇帝非要把宁王朱宸濠置于死地，朱宸濠能不吃惊吗？宁王把这封书信给了李自然，这李自然从上向下看了一遍，李自然突然他笑了。李自然这一笑，当时把宁王朱宸濠吓得一哆嗦，很没趴下。我说君臣，您笑什么？叶天庆看着李自然，他也不舒服，心说话你还笑呢？李自然你一笑这没好事啊，你也出主意也没有好结果，你出那主意全是馊主意啊，你这一笑笑人家王守仁无能，笑这个无能，笑那个没本事，结果呀让人家杀的大败亏输。叶天庆啊对李自然颇有看法，这回李自然又冲开能耐梗了，王驾千岁，这封书信那可是及时雨呀，咱们的转机就在此时。朱宸濠一听，我的军师，你有话只管明言，
这李自然接着说：“王家千岁。”

0: 做九五，当了皇上，颁布法律，您就坐下了。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咱们挑选能人，在半路之上刺王杀将。宁王朱宸濠一听，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宁王朱宸濠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往自己手下这些人看了看，心说话谁去呢？现在我手下的将官可不多，能征惯战的也少。想到这儿，这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正德皇爷亲统大兵下江南，要平我朱宸濠。刚才军师也出了个主意，说要派刺客在半路途之上，那刺杀正德皇爷。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走一趟？手下这些战将一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事儿那不太好办。一国之君，亲统大军，前来南征，他手下那肯定有很多的大内高手在旁边保护。要没有点真格的本事，到那儿能不能把皇上刺杀了？刺杀不了，自己那吃饭的买卖，那喝粥的家伙，他就没了。自己都得衡量衡量自己飞多高蹦多远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些人没人答应。宁王朱宸濠又说了一遍。就在此时，有俩人过来了。王驾千岁，王驾千岁，我们哥俩不才愿意走一趟刺杀正德皇上。朱宸濠这么一看，耶，原来是新收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左将。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6: 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

0: 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各位司机朋友，城市内涝高发季，行车防汛知识一定要记牢。行进下穿隧道低洼老城区，提前留意积水警示标识，不确定积水深度，切勿冒险驶入。车辆涉水中途熄火，严禁二次点火启动，即易造成发动机报废。第一时间解锁车门，开窗逃生，撤离到地势高处等待救援。日常可以随车配备救生锤、应急救生衣，做好车辆防汛应急准备。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5: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五折、三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

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二十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这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儿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20-30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

0: 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啊，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啊、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啊，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啊，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啊，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啊，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啊，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啊？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啊。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啊，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哈、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啊，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他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啊，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啊，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啊。哎，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1: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0: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样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 这个外卖员。

啊，它的价格呢可能要比它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它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啊、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滞港啊，过季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1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之负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儿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 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

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啊、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啊、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啊、这一趴哈、啊、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啊，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啊、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
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

一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了解一下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红色预警，这个是在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什么是橙色预警呢？这是3小时之内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并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6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12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这个降雨可能持续。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今天我们来了解雷电的灾害。雷电是伴着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呢，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者是导致电力、通讯等这些系统故障。如果遇到了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也不要躲到避雷针和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呢，不要打雨伞，也不要接听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要拔掉电源、电话线等等啊，远离近户金属水管。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常见的疾病问题，叫做颈肩腰腿痛。说到颈肩腰腿痛，大家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发现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这个关节总之会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正确的认识、掌握和治疗颈肩腰腿痛，我们也走出这种疼痛的困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病叫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相信大家对雷南伟主任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有关于疼痛方面的疾病问题他也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很普遍的问题，也似乎是很常见的问题，就要和大家来聊。既然是常见，说明它是困扰着非常多的人，那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医疗工作者的不断的精尖的钻研，那我们现在对于颈肩腰腿痛这种常见普通的疾病，在治疗当中又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方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问题掌握的不对，或者走入到了一种误区，反而让我们的颈肩腰腿痛不断的出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听专家为您进行解读和解答，也进行解析。节目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走入到节目当中，直接的来咨询雷南伟主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上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会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画面，您会看到佩涵，看到我们的雷南伟主任，有什么问题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可以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
1: 大家上午好，佩涵，上午好。
0: 欢迎我们的雷南伟主任啊。雷主任应该说我们自身也是非常的熟悉，我其实也多次找过雷主任什么亲戚啊朋友啊包括自身啊咨询一些问题。雷主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位医生，而且呢对于疾病掌握大家是了解的，那对于患者的这份热情，其实雷主任确确实实对于百姓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1: 谢谢。
0: 那在这儿您看，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普遍的现象。那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它是各个部位的疼痛，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也有定义吗？
1: 这个颈肩腰腿痛吧，其实就按字面理解就可以了、它其实就是颈部、肩部、腰部和腿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说一般的是肌肉啦、软组织、肌腱啦、关节囊、神经血管啦等等等等吧。其实吧，它这个在扩展开，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颈椎病啊，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啊，颈椎病、肩周炎，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那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病和滑膜炎。这是我们普通的理解。如果我们要再扩展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把它那个软组织外科把它变，就说到叫头颈背肩臂手痛啊，就是腰底臀腿痛、它把分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假如说假如说我们跟颈部有关系呢，不单纯的是颈部的疼痛，甚至包括假如说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啦，头痛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突然起来的时候有恶心呐、或者是眩晕呐、呕吐，再严重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偶尔你时间长了有耳鸣了，耳鸣、耳聋，或者出现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些症状啊。一般的话我们看手机时间长，眼干呀、眼色是很常见的，对吧？就迷惑，有时候睡眠不好等等。就是肩膀呢，就是头颈的肩部的话吧，就是肩部的一个酸痛啊，是往上肢放散的。胸背部呢，就是说它可以是说我们觉得胸背部酸痛，像背一个很沉的东西。

0: 是的，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喘不上来气儿，就会是不是肺子有问题了，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1: 对，会考
0: 或
1: 虑。
0: 者说叫胸背部筋膜炎嘛，或者轻微就觉得沉搬背了很长的东西，或者有难受的，甚至有的人觉得，哎呦，心突突的，就是不是那
1: 那
0: 个
1: 心
0: 像
1: 脏
0: 房
1: 问
0: 颤
1: 题啊，
0: 啊？对，他是
1: 那会考虑这儿。
0: 一般的话，我们先查心脏。查完心脏没有问题呢，就是考虑还是筋膜的问题，背部筋膜的问题。
1: 筋膜问题会让心脏有突突的这种感
0: 就是
1: 觉。
0: 啊，他感觉像紧揪着的感觉啊。那个再往下呢，就是腰底臀腿痛了，我们叫啊，就是一般的觉得说，腰部有凉啊，就臀部的凉，膝盖的凉，很多女同志都膝盖凉，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疼凉，哎，往下窜。这些感觉啊，就是说，整个的话吧，就是有感觉异常，甚至上下楼梯，有时候打软腿啊，就是说这个腿没劲儿啊，或者是说啥呢？严重的话就是有腹部的症状，或者甚至说，小便呢就是频呐，小便急啦，或者憋不住啦，很多都是跟这个这一溜的软组织。就都是并发来的，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脊柱相关性疾病和关节相关性疾病。所以说吧，它不单纯是延伸开来，不单纯是颈肩腰腿痛了，就是很多内容啊。对，
1: 这么听下来，确确实实，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真的只是字面的意义。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您看，您说到的颈肩腰腿痛，在疼痛科的医生眼里，其实它还有很多我们百姓不知道的那些不适，或者是以为其他的脏器出现的问题，可能都是颈肩腰腿痛之相关疾病，或者叫做我们的脊柱。关节
0: 相
1: 相
0: 关
1: 关
0: 性
1: 性
0: 疾
1: 疾
0: 病，
1: 病
0: 对，
1: 导致的，
0: 对
1: 那
0: 对
1: 在今
0: 对。
1: 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来进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那雷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黑龙江省医学会冲击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再有呢，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疼痛分会的会长，哈尔滨市领军人才梯队疼痛科的叫疼痛学科带头人。那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都是像主任委员呐、副主任委员呐、主委啊，就是在这里面呢，你也是带领着大家进行这些科研的项目，似乎
0: 对对
1: 听起
0: 对
1: 来，
0: 对。
1: 还有这些学术方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看雷兰威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的，就是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大家听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来说，我们也请雷兰威主任给大家说一说。那现在我就看我们雷主任是不开刀进行介入综合治疗哪些疾病，这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这种呢，叫做颈源性的。脊柱源性疼痛，脊柱源性疼痛，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些
0: 颈
1: 哈，
0: 间盘突出、
1: 这
0: 腰间
1: 方
0: 盘突
1: 面
0: 出，
1: 引起的，像颈椎腰间盘突出症，还有呢叫做椎体骨折。椎体骨折大家听起来就是常规的骨折，其实不是，它好像就是叫压缩性的那个意思，是
0: 一
1: 吗？
0: 般是骨质疏松以后病理性压缩性骨折，
1: 所以叫做椎体骨折，它不是说你外伤直接咔吧一下掰折了那个骨折，不
0: 不
1: 是这
0: 是
1: 回事
0: 不是，压瘪瘪了，
1: 压瘪瘪了，其实那也叫骨折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叫做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这个我觉得需要雷主任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就是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失败，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吧，腰还会疼，甚至腿也会疼，就是说就是瘢痕愈合了嘛，又粘到一起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腰肌劳损本来是疼吧，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或什么它好了，腰肌劳损当然不做了，腰间盘突出做手术，完了以后呢，它形成瘢痕，有的患者吧就待了很长时间，就是他没有多长时间他又疼了，这些症状又出现了，所以说吧，他自己认为是失败了， 并不完全都是失败的意思、
1: 所以我们在字面上这样就给大家说，你这是你认为的失败。
0: 对对对对对对。

0: 害了，那我再给你进行治疗你相关出现的综合症。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还有呢，就是叫做盘源性腰痛，就是椎间，就是腰间盘呗，来自于腰间盘的源头呗。
1: 就是说吧，腰疼就有，咱们说腰肌劳损嘛，是腰疼，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盘源性腰痛呢，就是说我们有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压迫到就是窦椎神经，就是椎管内窦椎神经，它以腰疼症状为主。
0: 嗯，
1: 要以腿疼症状为主，我们就压迫到神经根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在治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多部位的叫筋膜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筋膜，
1: 对对，胸背部筋膜的紧张啦、
0: 嗯、
1: 炎症。哎，
0: 嗯，像以前呢，可能这个真的是中医理论的吗？叫筋膜，西医的这块叫筋膜，有筋膜一说吗？
1: 西医里头叫筋膜
0: 啊、
1: 就是那个，
0: 西医叫筋膜，
1: 那个就中医叫经络吧。
0: 啊啊，
1: 就是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其实中医一般管它叫风湿骨病，就是说他假如说风寒啦、
0: 啊、
1: 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寒湿啦、
0: 嗯、
1: 这些导致的、
0: 嗯、
1: 说经络不通、
0: 嗯、啊、
1: 这个、啊
0: 是这样。那这个、
1: 啊、
0: 其实这样您看说经络好像是摸不着看不到的意思，但是说筋膜、好像它那个确实存在。
1: 对对对对对，筋膜就像这个是像网状一个网络的似的
0: 啊。
1: 那
0: 是肉眼可见的，就医生是能够看到这层筋膜吗？
1: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做那个治疗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的、
0: 啊，
1: 就是皮肤了、皮下了，它筋膜在肌肉之间，它有一层很韧的一个膜。
0: 哦、
1: 那解剖的时候也会有，
0: 也能看到。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确确实
1: 就是我们开刀的就能看着，因为现在不开刀了嘛，
0: 啊、
1: 所以说就比较少见了。
0: 啊，那意味着其实确确实实筋膜它是实实在在是它
1: 存在
0: 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们说到的经络，就中医讲的经络，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吗？
1: 啊，对对，看不到的。
0: 嗯。
1: 筋膜好像那个现在来理论来说吧，就像血管和神经一样，还可以传导一些、感觉的一些有这个理论啊、
0: 就是它筋膜的那个位置传导、比如说它疼痛可能传导到哪儿疼痛
1: 啊，对对 对, 对，
0: 但实际上是筋膜来自于筋膜
1: 连着一起的啊、对，
0: 所以现在好像真的就是我们逐渐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这个筋膜熟不熟悉，总之我在因为经常接触医生似乎对筋膜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了、就知道有筋膜的这个存在，像以往好像大家不太知道还有筋膜这一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逐渐这些年，
1: 对、
0: 那这也是通过我们医学领域这种不断的钻研进步，可以是这样逐渐发现更细密的一些部位或者是组织出现的问题吗？
1: 也是吧，就是说，他这个，你看疼痛嘛，肯定得有神经参与，要不然怎么能疼呢？
0: 对,
1: 对, 对，
0: 就神经才传导
1: 疼痛，神经还有旁边得有炎症。啊，就一样、
0: 嗯，
1: 就是筋膜呢，它都有神经支配，它也是一个全身的系统，应该来说，就是在表面上的一个系统，很大的一个系统啊。
0: 很大一个系统，
1: 对，
0: 全
1: 身
0: 就等于都有筋膜、
1: 哎对对对对，
0: 就像你血液流经全身一样，你皮肤全身
1: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你看颈椎病都觉得后背紧嘛，
0: 啊，
1: 其实就筋膜挛缩了，痉挛了，哎，它所以就觉得紧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好的，那还有呢？您看，我们就说到了这种叫做。脊柱源性疼痛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叫做腰背脊神经后肢髂压综合征。
1: 就是
0: 神经髂压，
1: 这个后肢就是感觉神经，它压迫了肯定就是说它产生一定相应的症状。对，
0: 那这是一个方面，叫做脊柱源性的疼痛。
1: 对对对对，
0: 在这方面您经常也会接触这样患者，跟他们进行治疗。那再有第二个大类是关节源性疼痛啊、刚才说的脊柱源性，那现在就是分到
1: 关节
0: 肘关节呀、颈椎关节呀、膝
1: 关节
0: 呀、髋关节呀，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这里面呢就包括叫保膝保踝治疗膝踝骨关节病，还有呢滑膜炎，再有就是五十肩腱袖损伤。五十肩好像，哎，为什么叫五十肩？是到五十这时候容易出现吗？
1: 五十肩吧，其实就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吧，就是五十岁的人，因为咱们到这个时候了吧，这个劳损到一定程度了
0: 啊、
1: 积累性劳损，而且吧，就是说都
0: 用了那么多年，
1: 恢复慢，就是说不像年轻人了 所以说，就五十岁人比较好发病。那你要说48发病也可以，
0: 叫五十肩，
1: 52也可以的，不是说就五十岁人比较。容易发病
0: 就到这个年龄段了、就容易出现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给他叫了一个五十肩。
1: 那
0: 这等于是积累下来的啊，并不是说你突然间到五十你就容易出现这个，而是你积累劳损到这个阶段大概容易出现。
1: 它是个疾病的原因吧。
0: 那第三大类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还有三叉神经痛。哎呦，这两个痛听说特别痛。
1: 一个是第一大痛，一个第二大痛。
0: 谁第一？
1: 三
0: 叉神
1: 经第一大痛
0: 啊，三叉神经第一大痛。
1: 那个
0: 像什么扳机一样的，就突然疼得受不了的那种。
1: 有的烧灼样的，

0: 就像
1: 嗯，
0: 电
1: 还有
0: 打
1: 撕
0: 的
1: 裂
0: 似
1: 呀，
0: 的，
1: 完
0: 哎，
1: 全
0: 对，
1: 电
0: 是
1: 打。
0: 嘎嘎这个什么针刺呀，什
1: 嗯，
0: 么样都有。
1: 听起来是很痛的。那再有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也是好像很常见，然后这个疼也是要及早的干预，不然呢这种
0: 嗯，
1: 疼痛
0: 对
1: 也
0: 对
1: 很折
0: 对，
1: 磨人
0: 就是带状疱疹，咱老百姓不叫蛇盘疮嘛？
1: 嗯，
0: 蛇盘疮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科的一个疾病，但是它出了疹子以后疼得非常厉害啊，就是刚才那种疼痛都有，都可能有。但是说吧，这个平时呢，咱们就是用，假如说抗病毒治疗啦，或者止痛治疗啦，就是它好了，好了，基本上它就不疼了，应该是吧？但是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呢？它疹子没有了，
1: 就是他
0: 但
1: 病
0: 是。
1: 源好了，
0: 就是这个病毒可能好了，就是一个疱疹没有了，但是皮肤跟好的一样，但是它还在这种疼
1: 疼
0: 痛
1: 痛，
0: 还存在，
1: 就神
0: 要
1: 经
0: 病理
1: 受损
0: 是，
1: 吗？
0: 对，神经受损了，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就在咱们大脑的一个疼痛区域形成一个不好的印象，这就是后遗的神经痛了啊，中枢性神经痛，就是说，所以说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
1: 那一般的是在治疗疱疹的同时，能不能直接避免神经痛呢？
0: 所
1: 后
0: 以
1: 遗
0: 说，
1: 神
0: 这
1: 经
0: 早
1: 痛，
0: 期治疗啊，早期发现，因为带状疱疹，如果它不出疹子的话吧，你确诊不了。哎，等你一旦出疹子的话，你得抓紧时间治。如果超过两个月、3个月以后，就非常容易导
1: 后
0: 致
1: 遗
0: 就
1: 神
0: 是
1: 经痛，
0: 后遗神经痛了。后遗神经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在你这个中枢产生一个
1: 留
0: 不
1: 下
0: 良的，就像小时候被打的一个害怕，见着柳条的害怕。哎，就是这种那
1: 就留下了这
0: 个
1: 种叫做那个什么潜意识，
0: 对对，恶性
1: 心理
0: 影
1: 阴
0: 响
1: 影。
0: 的，对对，一心理阴影，心理阴影，
1: 再有呢，我们在介绍当中哈，现在正在说雷南伟主任在叫做不开刀综合进行这种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还有叫癌痛，那这也是缓解疼痛呗哈，通过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的
0: 对，
1: 这种疼痛科的办法。另外呢，还有疑难复杂疼痛的这种症状，还有功能性的疼痛。代谢性疾病导致的疼痛，顽固性的胸背痛，原因不明的头晕、摔倒，还有内脏痛，顽固性过敏，老年重症骨质疏松，这都是疼痛科的范围
0: 对呀，就刚才我所
1: 啊。
0: 说的颈肩腰腿痛，就是你说头晕跟颈肩腰腿痛有关系吗？头疼有关系吗？其实它都是一个颈部疾病的延伸，其实跟颈肩腰腿痛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它造成的一个脑供血的不足，肯定是心脏的血通过颈椎、脖子吧，咱们到头部，如果他要是说这边卡脖子了，他肯定会出现一些供血的一
1: 就
0: 方面
1: 上
0: 的
1: 不
0: 事
1: 了那么多了，它
0: 啊，
1: 上
0: 对
1: 面
0: 对
1: 供应不
0: 对对，
1: 到，
0: 压
1: 供应
0: 力
1: 不全。
0: 就那个上不去了，就是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谈到雷纳卫主任疾病擅长治疗当中，其实大体上也说明是在疼痛科里面的范畴，只不过是主任级别，可能这些都涵盖在其中。那像还没有到这级别的医生，就不见得都掌握这么多的这种技法，是吧？治疗的范
0: 对
1: 畴。
0: 对对。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雷南伟主任，实际上我们说颈肩腰腿痛，这叫做说到的大概是慢性劳损，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形成的原因，它是不是大概也有一些范
0: 他
1: 畴
0: 这
1: 啊？
0: 个其实主要的原因吧，就俩，第一个就是他损伤了，急性损伤，叫受伤了嘛，他没治好，叫我们叫急性损伤未愈，没好，就是小
1: 像
0: 孩
1: 后遗
0: 儿
1: 症似的。
0: 啊，这小孩假如说你看你摔了完以后，腱盘突出了，腱盘突出完你没养好，完了以后就是有我见过最年轻的11、12岁的有腰间盘突出的
1: 那么小小
0: 小朋
1: 孩
0: 友，对，他是外伤造成的，一般都是外伤造成的。再一个就是说吧，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损伤，就是积累性的，就是包括咱们所说的积累性劳损啦，就是慢性退行性变，像那个我们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你看很少有说非常年轻的少，除了外伤以外，他都到一定岁数
1: 随
0: 以
1: 着
0: 后
1: 年
0: 吧，
1: 龄的增
0: 那
1: 长，
0: 个显微环蜕变了，完了以后就是不结实，水分少了，完了一压
1: 就
0: 力
1: 是
0: 一
1: 用的
0: 松，
1: 太久了，其
0: 啊，对
1: 实，
0: 对对对，磨损了，完了挤出去了，就是造成一个腱盘突出。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炎症，慢性炎症也是因为他出来以后他刺激神经了，形成那个慢性炎症。其实不管是蜕变或者劳损，还有慢性炎症，其实机理都是一样，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是都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加上一个那个炎症的一个反应。是这样的，就原因就这么造成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大家也会觉得，那为啥有的人就有这些问题，有的人就没有呢？是说劳损的不一样，还说人的功能本身强大程度不一样，还是他在用这一部分用的不一样？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不一样？这个 也很多说吧，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啊，基因挺重要
0: 啊。再说跟你的这个工作性质有关系，你常年做什么工作的啊？因为我们都做问工作，也有人说你问我工作干什么？是不是探讨隐私什么？说要涉及隐私，那不行。其实吧，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总低头哈、
1: 啊，
0: 当老师的，或者说我们做网络的，可能总低头或者总那个看手机，肯定是就是说颈椎或者长期坐的时候腰椎就会有问题
1: 啊。所说的好发人群也确实跟这
0: 个。再一个就是说跟你的饮食啊，饮食有关系。就后边我们还会说，就饮食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究叫抗炎饮食和促炎饮食，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吃的那些。油啊，这些这个碳水啦啥，对炎症有的是促进作用的
1: 啊。
0: 有极少部分呢是那个就是抗炎，就是抵抗的，像鱼油啦，很多那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
1: 嗯。
0: 但是说你的饮食，再一个运动，运动会产生一些很好的一个那个肌肉的一个力量，肌肉增多了啥，对你这个整个的炎症是有改变的。所以说。炎症改变了以后，你的疼痛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预防的时候，这里头还会着重在说这些东西
1: 啊。就是确实它是和你的工作、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等等都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同样年龄，为啥他有那些？我有这些毛病，他没有。
0: 对，咱们长得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疾病什么的，它都不一样。
1: 对、
0: 啊，
1: 所以只不过是说到了什么年龄，可能好发哪一类的疾病。
0: 对, 对，
1: 那目的是让大家
0: 对很多关系。
1: 嗯，那目的就是让大家，你要知道在这个年龄容易发生啥，你怎么去提前预防，做好一些工作。
0: 就像五十肩嘛，就说
1: 对对对对。嗯，那再有我们进行这种判断的时候或者诊断的时候，我们您看，其实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实际上是觉得很复杂的。那不是说他就疼痛或者他哪儿迷糊了，他就是那儿。你看他迷糊可能有好多的原因，他这疼痛也可能好多的原因，你什么肌肉的呀，还是你是椎体的，还是筋膜的呀，是吧，等等。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0: 这个吧，就是说诊断肯定是说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就方向诊断都错了，方向就错了，方向错的话，
1: 对对对，方式
0: 就
1: 错
0: 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个诊断吧，就是说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有我们这个就是学医的嘛，叫这个病人的主诉、
1: 嗯，
0: 就是说他说的最主要的啥、嗯、他如果假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他说我主诉，我就这个肩膀疼，完了往这个左上肢放散，像电打的一样、
1: 嗯嗯、
0: 那我们不能说光看左上肢啊，对吧、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得看肩、
1: 啊、
0: 我们是不是得看颈啊、
1: 嗯、
0: 啊，是不是在考虑头有没有问题啊、
1: 哎、
0: 就是这，那不能说要是哪儿疼治哪儿的话，那肯定就不对，不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啊，就是说肯定是说你这个医生这个水平还不到，对吧、
1: 嗯、
0: 就是哪疼治哪儿。老百姓说我就这疼，你就给我排这个片子、嗯、其实是
1: 老百姓是有这个
0: 啊，那肯定的，说我胳膊疼、
1: 啊、
0: 你为啥给我排颈椎的片子、
1: 嗯、
0: 就是你这个他就是
1: 他还
0: 不
1: 太不
0: 理解，有的时候不理解啊、
1: 嗯、所以我们科普有多重要。
0: 那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不停地跟他们解释、嗯、就是你主诉完了以后，你现命史啊，就是说你得问问他有没有受伤了，最近有没有受伤啊、嗯、有没有出现就是吹空调了，像咱们这个
1: 夏天的时候，
0: 哎，这个现在不是三伏天不说吗、
1: 嗯、
0: 像很多这个时候就啥呢，这个时候疼痛都是吹空
1: 调了，吹风扇，
0: 或者吹风扇啦、
1: 嗯、
0: 或者开窗睡觉，开门开窗睡觉，
1: 穿
0: 堂
1: 风，
0: 哎、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肌肉可能长时间，这个咱们北方其实没有那么热，哎，
1: 没有
0: 半夜里有的时候还稍微凉点，
1: 哎，对，
0: 哎，对，就反正就是说吧，就是多数人都是，哎，就是说这个着凉了啊，
1: 着凉之后肌肉会发紧，是这意思，
0: 啊、收缩嘛，就是说肌肉收缩，
1: 嗯、然后他一直在那收缩着，他没有舒展开，
0: 对，就睡觉起来，你早上一起来就觉得酸痛，
1: 哎呀，浑身发紧，
0: 对，说这个现病史有没有这些原因、
1: 嗯、
0: 啊？
1: 嗯，
0: 在既往了，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的人说我这个。做过乳腺癌，就是现在癌症很多嘛，就是说我这胳膊疼，那你考虑是有没有转移啦，或者怎么样，都得考虑啊。很多东西现在这癌症发生率很高啊。
1: 嗯。
0: 但最主要的后边第四个了吧，应该是查体，就是查体，就是咱们现在吧，就是查体的医生吧越来越少了啊，就是认认真真的检查你的疼痛的部位啊，就是说你的原反疼，我说胳膊疼。但是其实你按它或者它不疼的
1: 啊，
0: 它是传导痛
1: 啊、
0: 嗯，对，就是我们要查它原发的症状是、颈部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肩袖的问题，就肩关节那几块肌肉啊，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肩胛下肌，那查不着啊，就是我们滑动按压，看它有没有疼痛，有没有传导
1: 啊，明白。
0: 所以说你不止 查他这个
1: 原发
0: 痛
1: 点，
0: 还得查他原发的痛点。
1: 嗯，
0: 这么我们他告诉你的可能是继发的，所以说这个主诉和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1: 主诉和查体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0: 那您刚才说不是每个医生都这么细致的给进行查体了。
1: 啊啊、很多人一问你说哪疼，说胳膊疼，那行，
0: 拍个片子。
1: 经验说，那你拍个那个颈椎片吧，拍个胳膊片得了。
0: 啊
1: 啊,
0: 啊，
1: 就是这样。
0: 嗯，那您的意思实际上不应该先做这一步，还是要认真查体？
1: 认真查体啊！
0: 看看，那您看，你看您说叫做什么滑动查体是吗？
1: 滑动按压
0: 啊，滑动按压。就比如说他说的是胳膊小臂这块疼，那么你先按这块，它不疼，你就往上延伸吗？你是往上滑动？
1: 他一般的根据经验的话吧，就是他这个胳膊疼一般都是传导来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就查他原发灶
0: 啊,
1: 啊，原发灶。
0: 那原发灶是按他那个位置，觉得让他看他疼不疼吗？
1: 啊，就滑动按压，就是说你这个手指头。那个一般我们要4公斤8斤左右的力量啊，你就用这个指腹按压的时候，它是滑动的。你要使劲垂直按压，可能你查不出来
0: 啊。
1: 你滑动按压，就是说
0: 啊，滑动按压是个手法
1: 啊。对，
0: 我以为是滑动按压看哪疼呢。
1: 啊，也是看哪疼，
0: 也是
1: 手
0: 法。
1: 就是说，你这肌肉夹它紧张了，它不痉挛吗？
0: 嗯，
1: 痉挛它就比较硬一条子
0: 啊。
1: 你这一滑动的话，它不就能感
0: 觉
1: 说有棱？
0: 啊，
1: 有疼就
0: 你们的手都特别好使啊！你们的传导那太厉害了，这手一滑动啊，传导到哪这有问题？
1: 跟也有关系的。
0: 嗯嗯。
1: 完了，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做检查了。
0: 嗯、
1: 就是你看，大家现在都知道啊，我查个磁共振吧，我有颈椎病，我腰酸
0: 吧，
1: 我查磁共振。一般磁共振查那个椎管内的东西非常这个问题非常那个好使的。完了 CTE。完了拍片子，化验检查，彩超，刚才那个佩安说的彩超，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彩超，既便宜还能发现问题，查的非常细致，我们叫肌骨彩超，
0: 叫啥？
1: 肌肉和骨骼的彩超
0: 啊，肌骨彩超，
1: 哎，肌骨彩超就是他查这个肌肉的
0: 专项
1: 走形
0: 啊，
1: 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啥？以前我们都得用那什么，用磁共振才能查的
0: 啊，
1: 其他的片子是排不出来的，对吧？就是我们用那个查。
0: 现在可以直接有这种叫做肌骨彩超，因为它比磁共振要便宜，是这个
1: 便宜啊，它10来块钱，对吧？你看你磁共振现在虽然降价了，
0: 嗯，
1: 也将近400块钱，对吧？
0: 差不多
1: 这个100多块钱，就是说，我们就专门查这个的。
0: 肌肉和骨骼。
1: 一般的话，假如说颈肩那些问题，我比较喜欢的查一个颈部的磁共振，看看有没有颈椎的突出、肩盘突出啊。肩膀呢，我就做个肌骨彩超，我看哪个肌肉有问题。
0: 啊，这块就不用做磁共振了。
1: 啊，对，不用做了呗，对吧？
0: 颈部就是突没突出，彩超是做不出来的。
1: 那个做不出来，就是说，做什么检查是很专业很强的，这个就还是给专业人士吧。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化验室检查，我们除了以前的血常规、什么肝肾、大生化以外，其实那个大生化吧，有基本上现在没有人有问题。就是针对这种炎症的病人呢，我们有个特殊的检查，现在非常流行的，而且就是这个非常对大家所有患者非常。有用的啊，叫维生素羟基维生素 D3，就是我们现在
0: 其实就是 D 呗，大家百姓说的
1: 啊，对，维生素
0: D 的这个
1: 补 D， 对补 D， 咱们现在补的比较少，就是像我刚才晒太阳，晒20分钟太阳就可以就是人体就可以合成1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它就会促进你的吸收，不单纯是钙的吸收啊，完了还有啥呢？就是说它叫阳光激素。对，就是说对你的疼痛啥，为啥你晒完了一会儿你就很
0: 松快了，对，
1: 咱们现在人你看总是在空调房里头待着，不待着就完了，就好觉得哎呀，夏天我就活不了了一样，就是说就是还是
0: 少吹空调是吧，
1: 尤其是那个三伏天嘛，就是说这个里头的那个湿寒排不出来
0: 啊，
1: 这样的话你
0: 就是越是三伏天越不要吹太多空调，就湿寒是在你体内，三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期间让它发散的机会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凉着，它还在
1: 都憋着，
0: 憋着它憋得直难受，它也出不来
1: 啊，那可不
0: 啊，
1: 确实
0: 这样，所以三伏天出点汗是对的，那意思是吧？别太大汗就行，你别热，你别热着就行啊。
1: 什么过犹不及吧，差不多。
0: 所以这块说吹空调的这一块。那刚才在说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疾病的问题的时候，您给大家说到的也非常的细，这里面叫做怎么去查，然后查各项的时候都涉及到哪方面。那您看就是我们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刚才对，查完得治。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查体，查完了这个为什么一定得再做个片子呢？其实我刚才听您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是什么，医生为啥越老越吃香，因为医生越来医疗确实他也需要通过经验的嘛。那这个已经您觉得差不多了，就是这问题，那也一定要通过片子印证一下吗？
1: 那个现在极少数的患者现在问啊，以前很多人的患者说，大夫你都看出来了，那你就直接给我治呗，你为啥还要给我花那么多钱查呢，对吧？这个查是啥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医生通过检查吧初步判断，那不都是老医生是吧，还有年轻医生呢，一个是他判断的对不对，准不准确，他得对照你那个就是检查的结果，就辅助检查嘛，印证他我所判断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再一个呢，你检查结果它是轻还是重啊，对吧，就是轻了我们轻了治，重了我们可能就是建议他住院治疗了，那你不能说所有的只要疼就来住院吧，那肯定不对，所以所有疼很重那我不收住院，那你回家贴膏药吧，他肯定解决不了，所以说吧，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结果呢跟你的采取的治疗手段和什么都有关系，如果要对应上了以后，假如说我们该怎么治疗可能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治疗措施了。
0: 那有的人可能说，那前面还又问又查的干啥，直接开片子行吗？那不对的，是查的时候看你是哪儿的问题，我们要做哪些检查，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涉及到，你看颈肩腰腿痛，还涉及到了你刚才说到它延展的那些什么肌肉啊、筋膜呀、什么头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表现。那在治疗当中，我们查完了之后，根据这个片子结果，再根据你们的查体还有什么主诉结合起来，这个方案都是怎么定的？
1: 其实吧，这个所有的疾病都是从轻往重的，没有说上来就很就很严重，这个疾病啊，
0: 对，
1: 需要开刀，
0: 都发展来的，
1: 对对，都发展来。所以你在他小的时候，你把它消灭掉，就是说你寒湿排出去就完了呗。现在假如说你现在是那个三伏天，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你说你晒晒后背，一天晒个20分钟到30分钟，在下午3点到5点，那就是传统的。
0: 你不能在中午12点的时候大夏天的
1: 晒
0: 爆皮
1: 了，晒坏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假如说轻症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就是中医不叫风湿骨痛嘛，骨病，我们西医叫颈肩腰腿痛，这是个症状啊。就是如果轻症，那你不能说轻症我要针灸开刀或者一些治疗，那我们就是用一些那个简单的，假如说那个药物治疗。这个成体系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我们这个跟那个，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有个那个什么，专门为了咱们北方这个说那个，咱们北方老百姓这个特点啊，就是那个寒冷，冬季很寒冷，夏天还吹空调，完了本来不太冷，所以说吧，风湿骨病吧相对比较多。他一个那个我们那个会长的话吧，他们那个研究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了，也是咱们北方的人，在从军的那个研究这个方法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吧，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阶梯化治疗啊，就是在轻症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药物治疗。外用的药物和内服的
0: 啊，也需要服
1: 药。哎，对呀、对呀，那严那个肯定他要来医院治的肯定是比较重的了啊。所以说虽然叫轻症，但是我们这个治疗的话就是内用外服，就是说既治标
0: 又治本，
1: 就是说就是传统的民族医学来治疗，这是轻症的。如果我们中症的，就像刚才说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开刀呢？那你说腰间盘突出、颈肩盘突出、颈椎病，哎，就是不行，瘫了，要瘫了，要什么？那你说需要开刀了，那当然谁也不乐意开刀了，是吧？开刀把嘎口很痛的，对吧？而且卧床睡老长时间。现在有微创啊，大家从住院往微创走。但微创吧，也有微创的优点，它也有点缺点。我们所说的不开刀，就像打点滴似的。我们穿刺到那个突出的间盘底下，我们一加热，把它烧掉了。那他不是不是突出的间盘就掉下来了，他就不压迫神经了。这个症状
0: 那他不是少了吗？
1: 啊，就少了，这个间盘就减轻了，就掉了。如果你手术是要把它切掉的，对吧？全切掉
0: 啊，
1: 这个烧掉一点的，
0: 他留了那么多，
1: 还剩一点，剩一点的话，那我们那也我不说他如果一会儿他出来再还压迫怎么办呢？我们还得用药物点个药物，像椒盐酶，
0: 消炎啊。
1: 把它溶解掉
0: 啊，溶解掉那块的间盘就不要了呀。
1: 啊，它出来的，它到它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了。
0: 那这个不要了之后，它对我们整个的脊柱影响有吗？
1: 它肯定是对那个间盘的这个你的减震作用会有影响
0: 啊，去了个垫儿的感
1: 觉。对对。所以说你开刀的时候，如果假设你间盘没有了，它不稳定了，那我们就得做固定，又打钉子又干啥固定嘛，这两节就不能动了。 是吧？这个开手术不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开刀，就是活动度就差了。
0: 啊、哦，活动度
1: 虽然不复发了，但是说你这个腰或者脖子，你就固定完以后，你回头什么就受限。
0: 啊，就是你的功能受限了。
1: 哎，对对，这个虽然说你影响，肯定会影响你的那个减震，但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减震作用了。

0: 其实
1: 他
0: 就本身也没有了。
1: 就像胆囊里的结石，就是那个什么，他已经那个为啥把胆结石、胆管结石把这个胆囊切掉？因为胆囊它这个储存胆汁嘛，它吃饭的时候排出去功能没有了，
0: 嗯，
1: 所以就要切掉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去掉它没有用的间盘。
0: 嗯，
1: 等于
0: 就是它在那块儿，其实它也已经没有用了
1: 啊。它只是说、产生炎症刺激你神经根，又疼又麻、
0: 啊，所以把它就去掉，
1: 就把它去掉。
0: 虽然受了一点减震的影响，但是你的活动度不受影响，是这意思吗？
1: 活动度影响很小
0: 啊，很小。
1: 对，它本来已经出来了嘛，它就已经不参与它的那个减震的作用。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处理都是它出来的部分，
0: 嗯，
1: 和一小部分它的基底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说吧，这个穿刺一个针出来以后，你看不着切口。也不用缝针了，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个针眼儿呗。
1: 啊，对呀、啊，就像打点滴，一个针眼摁上就完了。
0: 嗯，嗯针眼儿一合啥看不见了。
1: 啊，对呀、啊，你要你出院的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我得康复，我得卧床，
0: 啊、
1: 嗯，我得用带颈托，我得带腰围子，这个基本上都不用。
0: 都不用。
1: 啊，就但是轻症的那个就是活动一点问题没有。
0: 嗯。当他再给他融掉了，就给他融掉了，然后给他都融掉了之后，这块就等于不需要恢复。
1: 就是它出来这块溶掉了，
0: 我知道，出来这块溶掉之后，这个位置它没有那种像我们说受损伤了，它需要恢复，
1: 不，它
0: 需要康复，它不需要，
1: 因为它这个成分叫啥呢？就是那个突出的这个髓核叫啥呢？就是它的60-70%的成分是胶原蛋白。
0: 啊，
1: 它是蛋白质一个一种、
0: 啊、
1: 胶原蛋白，咱们美容不有那什么吗？胶原蛋白的话，你用那个胶原那个蛋白酶，哎，胶原蛋白酶完了一溶解。它溶解完了就变成多肽了，多肽就吸收了，吸收重利用了
0: 啊，所以在这位置不算是它
1: 废物利用了
0: 啊，就不就这个位置它没有什么损伤的表现
1: 啊，没有损伤，没有损伤的表现，
0: 所以不需要进行康复。
1: 康不用康复，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功能胳膊腿的那个什么那个康复那个这个不能康复
0: 啊那这是等于您所说的叫做微创。
1: 这个我们把它叫介入治疗
0: 啊，介入啊，介入、
1: 介入治疗，就像那个以前所说那个，就是那个等离子消融，消融术，
0: 嗯，
1: 就把它烧掉，完又把它融掉，我们把它加个融掉，
0: 嗯，
1: 所以这个效果整体效果非常好的。
0: 嗯，那您所说的，比如说这种严重，就基本上指的是你的颈椎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的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他的，比如说它疼严重啊，或者症状严重、啊。
1: 这个是吧？我们主要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比较轻一点的了。
0: 嗯。
1: 它还没钙化呢。如果你这个腰老腰了哈，或者颈椎很长时间了，就是10年以上，甚至20多年了。
0: 嗯。
1: 它已经钙化了，那你融不掉了。
0: 钙化了是说它长在那儿了吗？
1: 就是我们说我对啊，就是说我们出来这个间盘不是软的吗？
0: 嗯，
1: 它时间长了，我们都说长骨刺了，钙化了
0: 啊、
1: 它这个骨刺压迫你的神经，那你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这个你融也融不掉、
0: 啊，这就融不掉了、
1: 啊对吧。所以说你就得需要用那个微创的时候把它切掉
0: 啊，
1: 就是、
0: 这是叫
1: 微
0: 创，
1: 微创手术、
0: 啊。刚才只是介入，现在叫微创。
1: 哎、对对对微创手术完、
0: 嗯，
1: 甚至再严重的呢。就是另一步开刀了，开放手、
0: 啊、
1: 不是说开刀永远都那没有的，那、
0: 啊、
1: 你有些人就是时间长了还得需要开刀
0: 啊，就是他微创已经解决不了，
1: 就是原来可能需要5%的人需要开刀，现在可能0.5%的人需要开刀、
0: 嗯，
1: 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开完刀以后呢，就说我们就是康复治疗了，
0: 嗯、
1: 就是做无痛康复，像我们疼痛科一般就推荐就无痛康复。
0: 嗯，
1: 无痛康复了以后。我现在
0: 无痛康复怎么进行啊？叫无痛康复
1: 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胳膊，就是疼，它不痉挛了吗、
0: 嗯？
1: 假如说一个那个脑梗后遗症，胳膊痉挛了、
0: 嗯，
1: 我们在这块打一针，假如说
0: 在哪儿的锁骨下，
1: 脖子这块，
0: 嗯，
1: 颈部，
0: 嗯，
1: 就是臂丛，给它打一针，它这个就不疼了。所以说你活动的时候，就是就非常好了。就像我们，
0: 它、嗯、不是活动受限，它是一活动疼
1: 啊、对，疼痉挛疼
0: 啊，痉挛疼。
1: 被动活动不受限，主动活动受限。
0: 嗯，那打这一针它就不痉挛了
1: 啊？对啊，就像咱们给它打一针麻醉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0: 啊、
1: 不疼了，它活动范围就非常广，叫无痛康复。
0: 啊、那它无痛康复这针麻药去了，其实有点像麻药的感觉。
1: 这就是麻药
0: 啊，就是麻药哈、
1: 麻药这浓度相对低
0: 啊，就是还能让它活动，
1: 啊、
0: 但是只不过你痛感没有了。
1: 那个、对它这个副作用低呀、
0: 啊。啊，那它这个劲儿，那个药劲儿过了之后，它再活动不会还疼吗？
1: 是会还疼啊，就是。说，但是它活动开了，那不像你愣掰了
0: 啊！活动开了，逐渐的这个疼可能就消失了吗？
1: 就减轻了呗，
0: 就减轻
1: 了。就康复不是每天都在做吗？一点一天一个小进步嘛。
0: 嗯嗯 嗯
1: 啊，这是康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推荐大家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卫健委不是说咱们大健康嘛？
0: 嗯，
1: 完了咱们减重3年嘛。
0: 对，
1: 完了以后就是说那个生活方式改变，减重怎么减？我刚才。

0: 跟你们那个门卫那个大哥老弟啊，就是
1: 嗯，
0: 唠了一下，就是怎么减重，他是减了40斤，就是我们怎么
1: 啊，他，
0: 科学的减重啊，
1: 嗯，
0: 就是说，在那个就是生活方式得改变。其
1: 嗯。
0: 实很多的我们疼痛啊、炎症啊，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吃的很胖，身体状态很差，这炎症反应很重，就是走动一动就呼哧带喘，完以
1: 啊，这
0: 后
1: 都
0: 就
1: 叫炎症反应
0: 这是一个慢性炎症。
1: 啊，
0: 所有东西吧都是慢性炎症反应，就是现在咱们饮食的，可能国家还没有完全那个规范，因为每个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对，
0: 高
1: 这个
0: 盐
1: 没
0: 高
1: 有
0: 糖，
1: 办法完全的，就是
0: 对，
1: 你按照这标准吃，只能是推荐给大家什么
0: 对，
1: 样的健
0: 健
1: 康
0: 康
1: 生
0: 生
1: 活
0: 活
1: 方
0: 方
1: 式，
0: 式，
1: 那
0: 对，
1: 就是你看你遵循或者你自己。控制的怎么样？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去进行？
0: 对，吃只
1: 那
0: 是一个
1: 您
0: 方
1: 看，
0: 面，
1: 对，
0: 对。
1: 那您看，您刚才就提到了科学减重的这块儿，好像现在说，如果减重的话，单纯运动其实也不行，还是要靠你饮食。说大部分的比例还是在饮食上着手，然后再加上运动。饮食上我们说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是更科学的？
0: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叫抗炎饮食，还有
1: 啊。
0: 储液饮食，就是咱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就是说
1: 啊，
0: 这种
1: 是
0: 是
1: 抗
0: 一个
1: 炎饮食，
0: 脂肪酸啊，就是我们吃那个深海鱼油啊，或者是亚麻籽油啊，它是一个就是欧米伽三比较多的。像咱们平时吃大豆油啊、菜籽油啊、花生油啊，所以就咱们经常用的油都是欧米伽六比较多的。现在吧，正常比例应该是1:4左右，
1: 谁比谁？
0: 就是欧米伽六应该多一点，四左右。欧米伽三呢是一左右，但现在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咱们都吃大豆油的，所以一般的比例都在1:20以上，22，在哈尔滨应该是22。
1: 你的
0: 所以
1: 意
0: 说。
1: 思吃欧米伽三这种油的太少是吗？
0: 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还有一些就是像那鱼油，但鱼油咱们肯定是不能，那只能吃那个产品了，就没啥意
1: 对，
0: 义。我还是建议啥呢？咱们那个
1: 吃深海鱼，
0: 就是吃那个食物，包括就是说就深海鱼也行，或者说就草饲的牛肉，
1: 草饲的牛
0: 草
1: 肉，
0: 饲的牛肉肯定没有谷饲的好吃，但是它更健康一点，就欧米
1: 草饲的
0: 伽三
1: 牛
0: 含
1: 肉。
0: 量更多一点，
1: 您刚才还说一个什么油也是欧米伽三的来着？
0: 那个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大家平时吃的也很少
0: 亚麻
1: 哈，
0: 籽油，反正就是说这个亚麻籽油有点腥味啊，
1: 不太
0: 它
1: 好吃。
0: 不适合于加热，
1: 要
0: 加
1: 凉
0: 热呢，
1: 拌什么的行
0: 凉拌它有腥味，所以说那个有腥味它不乐意吃嘛，就是还是就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就是，
1: 那还是吃点什么深海鱼吧，这些是吧？
0: 那
1: 海
0: 是，
1: 产品的。
0: 就是有很多人不乐意吃深海鱼，就像那个什么小那个。鲅鱼了，或者是那个金枪鱼了，或者小的那个小鱼，就是那个青鱼了，或者都是因为它腥嘛，就是，
1: 但是可以蒸着吃嘛，蒸的时候有一些方法去腥的，
0: 这个
1: 就是，
0: 鲜的鱼吧，一般的不是太腥，就是还是
1: 就
0: 从
1: 饮
0: 我
1: 食
0: 觉
1: 结
0: 得
1: 构上哈，调
0: 从
1: 整
0: 那
1: 调整，
0: 个饮食来，就是如果要是你要控制那个炎症呢，其实不单纯饮食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一般假如说咱们工作压力。压力的话会产生你的激素反应，就是很多东西变化很多啊。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皮质醇了，压力多你升高了，皮质醇升高了，就是这个是促进炎症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现在人都得熬夜嘛，就是睡眠不好。一般11点之前睡我很少，就是很多东西少。
1: 半夜才睡。
0: 一般的话，我反正建议吧，其实科学的建议就是说你在11点之前要
1: 要
0: 睡
1: 入
0: 着。
1: 睡，
0: 一般你就10点、10点半
1: 十
0: 你
1: 点半
0: 睡
1: 上
0: 着。
1: 床，
0: 对呀，你睡着了以后，咱们中医讲话了，说你从11点到1点，半夜1点，这是说最佳的一个睡眠期和深睡眠。所以说你修复啊，人体修复啊，非常好的
1: 就这个时间点一定最好就在睡眠中度
0: 对，
1: 过
0: 其实食物就是第三点了，第三点了。那第四点呢，就是运动。运动的话，你不能就是刚才那个佩阳说的，单纯的运动肯定是就是说要差一些。就是咱们包括现在有一个老年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叫肌少症，
1: 肌肉少，
0: 肌少症能达到。就是非常严重，就是你就卧床了，你走不了道了，
1: 没有
0: 你
1: 力量，
0: 下肢走不了道了，那你就只能卧床了。像咱们这个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不就肌少症吗？就是有肌肉都萎缩了，他有的时候严重的关节都挛缩了，对吧？他
1: 就
0: 走不
1: 活
0: 了
1: 动
0: 道
1: 量
0: 的
1: 太
0: 话，
1: 少了，是吧？
0: 对呀，就是说你的抗阻练习，就是说这很多原因吧。如果非常容易拽， 你要摔的话，你摔倒的话，那不就骨质疏松
1: 就骨折了。我说为什么容易摔倒？肌肉和摔倒有啥关系？因为你的肌肉，比如说关节。
0: 对。

0: 它没有保护关节的
1: 了，
0: 对，你的肌肉
1: 不稳定了，
0: 对，不，关节就不稳定了。
1: 对啊，就是现在有啥，就是咱说现在这个岁数，能不能单腿站立，能站立多长时间？
0: 是有这个训练，
1: 对啊，那个训练呢，
0: 对
1: 吧？就是说你先判断一下你是有没有，或者说你看，哎呀，我这个肌肉从年轻时候，其实在四岁以后，肌肉每年都在流失的。
0: 四岁之后就流失
1: 啊，流失就是说每年流失的这多少不一样、
0: 嗯。
1: 如果你锻炼的话吧，那你肯定就更健康一点。
0: 对，你可能肌肉会增加了。
1: 啊，对对对。
0: 如果你一直锻炼、
1: 就是，
0: 你看有的人肌肉那么好，
1: 嗯
0: 嗯，所以运动就是增肌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呀、啊，运动、嗯，
0: 抗阻是最好增肌的方式哈、
1: 嗯。对对对，抗阻运动嘛。
0: 嗯，但是有的人不一定都能。
1: 有氧是协同的吧？有氧反正对心肺功能更好一些。
0: 嗯，所以
1: 抗阻对你肌肉的增加更好一点。
0: 就你如果这两个都能结合着一起练是最好的。
1: 一般人坚持不起来
0: 如果不能的话就选择其一总之你就动比不动好
1: 对是动一动、
0: 这其实就等于是我们说到了刚才说到治疗之外的我们应该说日常
1: 预防
0: 方面的这些常识了、
1: 哎、对
0: 那我在这儿还想问一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治疗的时候、
1: 嗯、
0: 说到了其实可能更多的针对于那种、压迫性的疼痛是椎间盘什么的出来的这种疼痛、
1: 嗯、
0: 那除此之外的呢就是那些疼痛、
1: 嗯假如说
0: 缓解疼痛
1: 或者肌肉的痉挛
0: 啊对
1: 说肩周的炎症啊、
0: 哎、对
1: 哎对那就是啥呢你除了就是假如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那个药物治疗药物和那个膏药治疗以外就是说你可以说、
0: 嗯、
1: 还有无痛的假如说就不无创的吧、
0: 嗯、
1: 叫冲击波你看我刚冲击波副主委嘛、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冲击波治疗它就类似于啥呢我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冲击钻知道吧、
0: 嗯、
1: 它突突突突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力量在那个尖有、嗯、就是那顶点有很大的力量
0: 嗯
1: 它这个冲击波这个仪器呢就是在它那个探头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力量它形成一个波就是产生一个空泡效应、
0: 嗯
1: 叫空泡效应。空泡效应假如说遇到你的那个假瘢痕的肌肉或关节囊软组织、
0: 嗯嗯、
1: 它会释放这个能量。
0: 啊它还有选择性的、
1: 啊、
0: 有识别能力。
1: 好的它就过去了
0: 啊
1: 就直接过去了。
0: 啊它识别能力。
1: 就是那个释放这个能量的话就是其实说白了是造一个损伤。
0: 嗯，
1: 造成损伤以后呢，损伤了以后它
0: 打破重建呢？
1: 哎，对对对，就是没有不打破一个旧世界，怎么能建一个新国家嘛？就毛主席说的，对、
0: 嗯、
1: 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他打破了一个坏的东西嘛，重新建一个更平衡、更好一点的东西。
0: 嗯，那他打破了，就建的会更好的这样的。
1: 嗯，对，这个就是打破总比那个痉挛的强。他挛缩他本来就疼嘛，
0: 嗯、
1: 就是他疼痛有一个是炎症反应。
0: 嗯，
1: 刚开始轻的是炎症反应。一完了以后呢，是肌肉和关节囊的一个痉挛，痉挛就是它可以恢复的，挛缩呢就是那叫挛缩的时候，那我们就得可能就去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叫内热针治疗
0: 啊，内热针
1: 内热针松解
0: 啊，
1: 这个就是它
0: 就好几种治疗的方式，
1: 它阶梯化治疗嘛、
0: 啊，冲击波是第一步了，看来是、
1: 就是我们用药是第一步，完了冲击波加上膏药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步
0: 啊，
1: 如果它也解决不了、
0: 啊，
1: 那么我们就建议可能就是我们。住一天院，在麻醉状态下，你不疼嘛？
0: 嗯，
1: 就做一次那个松解，我们叫松解术。
0: 嗯 嗯，
1: 就是把那个痉挛的那个组织把它松解掉，
0: 嗯，
1: 把它缺血的组织、缺血疼痛嘛，痉挛嘛、
0: 嗯，
1: 给它改善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刺一些，就说就当刺一些眼儿，把它改善血运了。
0: 嗯啊，那这种松解了之后啊，改善血运了
1: 啊，对对 对, 对。
0: 那它会不会就是你松解了一次，它还会又回去？
1: 所以康复嘛。做完了以后这个都康复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介入治疗松解治疗、
0: 嗯、
1: 包括咱们微创治疗包括这个开刀、嗯、其实做完了只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吧
0: 啊，这是属于你治疗的只占这一
1: 部分不超过一半那你康复还占很大一部分
0: 康复治疗是等于后面还要做的、
1: 就是那个无痛康复嘛刚才咱说那个、
0: 嗯、
1: 就是做完这些东西我们要做无痛康复
0: 嗯，这等于是我们整体啊今天对颈肩腰腿痛在他的疾病范畴当中为什么叫范畴因为我们通过了今天雷南伟主任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只是针对你这个部位的疼痛可能还有这部位他影响到的周围的这些组织
1: 对对对
0: 甚至器官
1: 传导
0: 对传导的这种疼痛、
1: 哎、
0: 或者是症状表现、
1: 哎、
0: 我们都需要去识别、哎、然后进行鉴别再进行诊断之后再进行治疗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康复治疗
1: 对
0: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整体给大家进行概括性的讲解了。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其实说到了疼痛，现在真的是各个部位各种疼痛都是有的。那我们现在你看有专门的这样的疼痛科，就是针对大家各种疼痛来进行治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朋友们也应该知道，医院是有疼痛科这一说。如果你就是各种疼痛，然后你又针对性症状治疗不能很好缓解或者是改善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疼痛科。
1: 对
0: 对，
1: 把那个交给专业人士，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
0: 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雷南伟主任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和大家说声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别客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依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好，下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招呼哈，欢迎您。
7: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6: 好，欢迎宋雪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生活当中呢，一旦啊个人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呢，肯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不过呢，却有少数人呢在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的陷阱当中呢，可以说是遭遇到了非常这个痛心的一个经历吧。那么从模糊的收费呀，再到虚假的承诺，本想着是

0: 自己的正规维权路，却因为这些不靠谱的啊法律咨询公司，反而呢让自己的权益啊再受到侵害。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宋雪律师走进到直播间，让大家呢真正用法律为自身的权益来筑好防火墙。那我们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哈。我们说，我们一旦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我们要去找一些专业的啊自己的维权机构，或者是找到法律专家。那么这样的法律专家也好，维权机构也好，一般来我们泛指哪些机构或者是职业呢？宋律师，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合法在黑龙江省司法厅登记的只有律师事务所以及正规登记的法律服务所啊，这个与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法务集团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0: 那我们这些法律的服务工作者啊，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从业的要求啊，我们的工作的依据啊，包括行业的标准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问严军您啊，您或者是咱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本质上对于律师或者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怎么样去理解的？就是您知不知道什么，到底律师是什么，或者法律上规定的律师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法律工作者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那么从专业的司法工作人员，再到社区的普法工作者，其实它是社会涉及到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尤其伴随着我们依法治市啊这样的工作持续的深入开展，那法治的进程呢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中的。那么这些法律工作者呢，一方面是专业的执法人员，参与法律
1: 的
0: 工作者，包括普法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当然了，大家都是在专业的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来开展工作，也会有很多的行业协会啊、行业规定啊，包括从业的这个职业的标准，给大家做一个限定哈。
1: 是这样的，就是严军回答对了一大部分的内容，但是他刚刚也强调了，可能根据专业度的分工它是不同的。
0: 对，
1: 这个，
0: 之前我在节目接电话的时候也给听众做过这样的普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有律师是不是我直接我有什么问题都能给我解答。我给大家之前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律师其实和我们上学的老师是一样的，老师是分为英语老师、语文老师、物理老师的。如果你让物理老师去帮你解答一个英语的题，他可能也能答你，但是他肯定没有英语老师打你的更加专业
1: 啊。是的是的，这个也就是在专业上的区分。但是律师在法律整个我们社会的司法工作人员，这样讲应该是更严谨的，在社会的工作法律工作人员当中，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因为律师和其他的法律工作者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律师可以从事的是诉讼代理业务，甚至是更精准的刑事诉讼的业务。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突然问出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本质上的盲区，导致了我们会在寻求司法帮助的时候走到一些法律服务的陷阱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啊？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是一个法定的称呼，它是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的。那么这个呢是规定在我们的国家的律师法当中，律师需要一取得律师法律职业资格证，然后呢才能够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根据在委托服务的范围内进行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也就是说，我们在区分律师与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们要看看，一，我们有没有首先通过国家这个法定的司法资格考试，其次就是如果他是律师只通过了司法职业资格考试也不行，还应该在正规的律所有一个满了的实习期，实习合格之后才能够取得职业的律师这个资格证，然后才能够为当事人进行代理。同时呢，我们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职业要求也是有着法定的要求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维护法律的正确使用，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也基于此，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唯一的一个标准的职业机构。
0: 这个和我们很多这个具有极高专业性的职业是一样的哈。首先你要考取一个职业的资格证，
1: 对，
0: 然后呢你要有专业的正规的从事相关行业的这样一个机构，
1: 对，
0: 然后呢你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证。这样
1: 的
0: 职业证往往还涉及到每年比如说有
1: 年
0: 检啊、考核呀，还要受到相应的职管的部门的管理以及行业标准的限定。
1: 是的，
0: 像律师、教师、医生，包括我们新闻媒体工作者，都是这样一样的工作模式哈。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你看像律师呢，其实他也是有不同的专业擅长
1: 的，
0: 有的律师可能比较擅长于做刑事辩护，
1: 啊，
0: 有的可能做
1: 民
0: 事的，还有可能专门做知识产权啊，等等不同
1: 的
0: 领域的哈，
1: 哎，是的，
0: 这个是大家所不同的擅长。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像老师一样，他也是有不同学科，其实律师呢也是有他不同的擅长的。所以在我们去找到一个维权机构，你应该和他了解第一个，像刚才宋雪律师所说的，他是否正规的职业的资格资质，
1: 啊，有没有备案登记，
0: 对，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所从业的范围是否是你真正想要去咨询或者需要的这一部分，
1: 哎，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
1: 的，对，对标的要准确，嗯，哎，
0: 对，如果说你找一个擅长其他领域的帮助你这个领域来这个代理案子，他可能真的能帮你，但是他可能不会像是专业的那么擅长那么专业，
1: 对，直击到痛点，
0: 嗯，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社会上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啊标称着这个法律咨询的一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我们到底如何来区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辨识像刚才您说的这些资质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觉得看到了有法律服务的字样，他的概念当中就是认为所做的事物都是一样的那么我选择哪个呢，可能根据我的经济实力啊根据他给我解答的有没有到我的心坎里啊，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机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律师事务所啊，它的设立是跟其他的法律服务机构是不同的，因为首先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法的这个要求当中，就是他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他只能够从事跟法律服务相关的啊，诉讼代理啊，非诉讼的代理。那么并且呢要求律师事务所呢和律师是要接受到行政司法部门的一个监督，除了每年要年检呢，我们在执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的执业纪律，还要受到行业协会，比如律师协会的这样的一个监管。但是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是属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叫做一个组织，他们的经营范围和律师事务所的经营范围是存在着区别的。
0: 嗯，那么我们来对比说一下好吧，
1: 好的，就是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刚刚我说了，他可以从事民事诉讼的代理、行政诉讼的代理啊、刑事案件的代理，但是呢我们普通看到的写着啊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然后某某法务集团啊这样的机构呢，它其实可以从事的都是我对你进行的一个咨询，他们说的所谓的出具的这个文书呢，也只能叫做咨询报告，而不能叫做正规的律师出具的律师意见书啊，也不具备律所盖公章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可能老百姓就会觉得他说的文书都是我们要的啊，比如说这个诉状啊等等啊包括向法院申请的这些东西，也是要由看你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刑事案件，那么这个咨询公司所提供的任何材料我们都没有办法提交到法院，因为他不具备一个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的这么一个资格，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区分，尤其在对话的时候，人家说哎，我们找专业的律师帮你提交了，他就认为在这样的机构啊，可能也能帮我们交到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这样承诺了，其实在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经营范围当中已经属于超范围经营，违规违法了。
0: 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这些标称着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服务公司的这样的机构哈，里面都宣称说我们这是有律师在这工作
1: 的，
0: 嗯
1: 哎，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甚至从事的也都是律师的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
1: 哎，是这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哎，那个他宣传有律师了啊，是不是就是真的有律师在这工作呢？其实呢也并不一定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说呢，刚才我在第一点就说了，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从业的唯一的机构，那么你们就能想象到，那既然是唯一的机构，那咨询公司啊、法务公司所称的律师啊，我们前期咨询完了，后期我们提交专业的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分了几种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律师，但是呢他通过这样的表述、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让您误以为说哎，我既能在这儿得到专业的相关的法律服务啊，他给我咨询了，又提供律师服务了，价格呢比律师事务所低廉了啊，假冒律师的名义从事相关的服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有的法律咨询公司他采取了很多的违规手段，说我先把案子接进来，当到最后一步了，需要律师去向法院提交材料参与开庭工作的时候，再把这样的案件外低价，非常非常低价的外包给这样的外面的律师，让他仅负责去出一个庭。那这样的行为有人会说啊，那律师做了律师的业务啊，法律咨询公司做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这样是不是合规的呢？

0: 其实也不是，因为本质上他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业务，那么他为你出具的这种委托，委托到律师事务所的前提的权源没有，他是基于什么接受了你的委托，又委托给了其，转委托给其他的律师从事这样的案件呢？其实都是违规经营的。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有这样的宣传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法律服务的骗局当中。
1: 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对方从业人员他的资质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包括这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律师，那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怎么去验证这个真伪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律师啊，他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行业，只要他能够说出他的姓名，我们可以从全国的律师诚信档案当中，这是公开的网站当中，明确查到他是哪一名律师，在哪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执业证号是什么，今年的年检结果是否合格啊？有没有说因为年检不合格，目前为止处于不能够从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样，律师事务所也是这样，我们是能够在官方网站，无论是当地的司法局还是全国的司法部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询到。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法务公司，往往他都自称自己是某某老师某某主任某某的这个咨询师，能够直接称自己是律师并且展示律师证的是极少的。如果真的展示了，那他的行为可能不仅仅涉及到的是一个民事合同欺诈，可能他的行为已经违反到了刑事犯罪了。
1: 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行为啊，可能出现了违法违规的情况。那最主要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需要法律专业帮助的老百姓来讲呢，他耽误事儿。
0: 不仅耽误事儿，而且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他本身是维权的，但是存在了很多违法行为之后，反而他自己的这个维权时间没有了，然后有可能还会出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被对方这个抓住了把柄，倒打一耙，进入到了这个把你举报到公安啊之类的，有时候很可能的，比如说违规的购买这种公民信息，可能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1: 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到更多的麻烦当中。
0: 是的。
1: 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结合这实际啊现实当中发生的现实的情况，给大家列举一下，就是假借律师的名义啊，比如说进行诈骗呐、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
0: 虚假
1: 承诺的情形，常见的情形有哪些？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好的，就是我现在来讲一个第一个案例啊，我估计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曾经寻求过法律帮助的，或者大家有这个困惑，真的在自己在网上去关注这方面信息的，可能都会看到。今年呢，在咱们国家其实一个比较大的省会城市，就是有这么一家咨询公司，它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打着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去宣传。我们可能也经常看到啊，他会说啊，5天10天快速拿回欠款，快速处理纠纷，并且呢是全国案件可代理啊，后续呢没有隐形消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的操作都是什么呢？您一旦跟他们的这个对接的人员对接上了，他一般都是先收个小几百的咨询费，然后呢告知当事人说，后续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专业律师给你拟写完这个材料，给你到法院立案，立案之后的五天就能给你拿回钱。那老百姓一听，这事儿好啊，有人跟我说打官司
1: 这么有效率哈。
0: 对，打官司一年半两年
1: 明码标价的，
0: 特别好，收这么低，几百块钱，那挺开心，这个付了钱。然后呢，他们会说，好了，我们现在要在法院给你立诉条啊，那这个情况呢，你现在也需要交钱了，因为我们给你写好了文书，这个我们付出劳动了，我们要给你提交诉条了，大概呢收的也就是个300-500，他们的收费都非常非常低。那当事人觉得挺好，这个还是比律师收费低，那交钱了。交钱之后呢，他还会告诉你说，我这个又提交下一步程序了，我把案号发给你，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诉条程序了，那这个程序呢需要代理费了，你还要再支付个1000块钱，那两笔加在一起呢，其实合计当事人花了是不到2000元，这也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他们认为这个单笔的客单价没有超过一个2000元，那么如果将来这个当事人翻毛腔去到其他的这个我只能说叫行政机构啊、公安部门呢、去举报的时候，他客单价很低，达不到这个刑事犯案标准，那么收完这笔钱之后，基本上后续不会再有其他的任何案件推进，因为他就不具备这样的资质送到法院。他所谓的到法院诉条的这个案号，也是他们后台制作的小程序自动生成的，那么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那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会说，我的案件没有进展了，我要去退款。但是咨询公司说了，你看我每一步都告诉你了，每一步我们干啥都告诉你了，活干了，这钱不能退。那么当事人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当事人还是很愿意维护自身权益的，他会投诉到当地的律协呀、司法局呀，但这个时候当司法部门，就是 司法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时候会发现说，哎，你说的这个都是律师承诺，我们看了聊天记录啊，语音通话呀，人家说的都是老师啊，微信聊天的这个名头呢，名字呢也都不是律师，那这个情况是不归属我们司法监管这个律师律协呀，还有司法部啊、司法局啊监管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涉及诈骗呢，建议您到公安；如果不涉及到诈骗呢，那您就民事起诉呗，这民事合同纠纷呢，你认为他没给你服务好，那你就提供起诉呗。这个时候的当事人一般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就是说，哎呀，那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人家真给我服务的挺好啊，那这事儿拉倒吧，反正2000块钱你让我再起诉我还得花钱更多了，那我不诉了，认倒霉了，2000块钱就没了。那有的当事人就更懵了，说那我到公安报个案，但可能因为真的是价格极低，或者是又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监管部门一回答他就懵了，说到底是谁骗了我呢，搞不清楚谁骗的我都搞不清楚了，那可能公安部门也没有办法给你立案，那白白的就损失了一个2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开始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比比皆是，所以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就觉得，哎呀，有恃无恐了，业务越来越多，还挺庞大的，开了很多分支机构，陆续呢招了很多的业务员做客服，那始终没有案发。但最终能够被公安机关进行查处的原因是他招了一名业务员，这个业务员呢是刚刚通过司法考试，就像刚才我说没有到正规律所实习，他也是属于职场被骗的，认为哎，这也是一家法律公司，我去实习实习长长见识吧，去了。结果他在他实习工作的期间，他的奶奶被这家公司骗了，在提供法律咨询的时候骗走了不到2000块钱，于是他产生了我明明学法的，我家人受害了，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说法。于是他在后续的工作期间拍下了近100余人以律师名义招揽案件，虚假承诺，虚构法院立案的对话，并且将这家公司3个多月，他可以问啊，就所谓的他的同事，你的今年的，你这个月的创收多少啊，你这个月创收多少，他能够统计的偷偷记录在案，在3个月里涉案金额高达3000万余元。那么此后呢，这个人以相关的证据进行了公安报警，那么凭借这些材料，公安才对这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涉案人员进行了抓捕。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在对外招揽案件的时候是以律师名义对外宣传虚假承诺，但是因为很多人啊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分辨，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这事儿干的对不对了，那么导致了财产损失。
1: 那因为单案的这个金额相对较小哈，好多人就自认这个倒霉，
0: 对，
1: 自然就拉倒了，也就算了。
0: 对。
1: 但是积少成多啊，你看3个月金额高达3000万元，
0: 对，是的，
1: 长时间积累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巨额的数字。
0: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说，那其他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个更典型的，甚至大家可以对标对标，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的陷阱啊？那有的咨询公司呢，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是以律师的名义，就像我说这个胆儿比较大，就自称自己是律师了。有的时候呢，挂着羊头卖狗肉，还真的在这个经营场所挂着一个自己刻假章办出来的这个律所的营业执照。那这种案件呢，大家可能看见知道。还有一些案件呢，我想可能是遇到了之后呢，大家会更模糊。那么就是一些比如说民间借贷和离婚。那么我现在分享的呢是一个离婚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有一个当事人张某呢，他是与妻子感情多年不和，随后呢发现了这个妻子出轨，并且将家里的很多的钱呢转移给了出轨的这个对象，转移婚内共同的财产。所以说呢，这个张某想离婚，但是他也是很谨慎，也有点法律意识，是说我现在提出离婚，我这钱要不回来咋办，我得找人查查，而且呢争取查着之后我一击即中快速离婚。那么他可能问了很多律师呢，一呢是律师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也可能涉及到多年银行流水的核对，他这个工作量庞大，所以呢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呢根据工作量核算是要高一些的。张某认为，哎呀，这个我就要离个婚这么点事儿，你要我这么多钱那不合适。然后呢再一问呢是说，这个我要把钱要回来呢，我还得通过打官司，可能一审二审呢一年两年不行，我不干。那么而且律师，我每次问他是说能不能都要回来呢，律师还跟我说那不一定，得看你证据，你能证明多少，还能证明是这个恶意转移的那能要回来，不能证明的呢那可能这部分钱追不回来。他又觉得不合适，多方打听之后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这个咨询公司。那人家说的好呀，我这个20天内高效离婚，离婚之后呢这20天什么房子呀钱呢我都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一打听收费呢，便宜，挺好。那这都是法律服务，这个那我肯定得选择高效、价格低的、性价比高的。那么张某呢，就跟这个咨询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签订协议之后，其实一系列的操作无外乎还是这些老套路。那么啊，先行这个交了这个咨询费，这个在这个群里啊，会有一个咨询老师是说，我先给你提供法律咨询嘛，啊，说了很多你应该怎么操作的流程，支付了一个几百元。

0: 这么一个咨询费。随后呢，人家说了，这个为了快速离婚呢，我们都不能走诉讼的，我们走一个诉条啊，我们现在开始给你写材料了，提交了这个诉条的系统，又收了几百块钱。接下来呢，又说我们真的要开庭了，这个调解要开庭了，要收这个代理费了。这个收得很，收了你5000元的代理费，但明确说的是我们找专业律师给你开庭。那么到这一步之后，张某就再也没有后续案件的推进了。他在这20天里不断的问说啊，我的案子到哪步了，啥时候开庭啊？人家都说你材料不齐，那我们还在给你继续这个找材料呢。到20天之后，案件没有开庭，婚姻没有离掉，所有的财产线索也没有找到。张某不干了，说要求退费。那咨询公司说，那不对呀，这个为啥没给你立案呢？因为你材料不全。张某说，你给我调啊。咨询公司说，没立案呢，没有到诉讼阶段呢，我们怎么调？我们都不能调个人的这个公民信息，我们是合法经营。张某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懵了，他说，那对呀，那不能调公民违规信息，那他们对呀，那是我错了吗？所以懵了，那他还是先到公安机关报案，那这家就很隐蔽，没有假借律师名义对外宣传，人公安机关说这也不给我们受理，民事的这个合同诈骗呢，那您打官司吧，是不是？这个合同欺骗呢，这个等等没有提供好的服务，那你去找这个法院呢，或是找工商局门举报进行一个退费。那么像这样的案件当中，这种法律咨询公司、法务服务公司规避掉了地方司法局律协的这个管辖的特点，让当事人以为能够有专业的法律服务，高效并且呢收费低，进行的这种欺骗的这种行为是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一个重点打击的。那么在今年的9月29号，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司法部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进行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整顿的这么一个专项活动，它聚焦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某些法律服务机构假借律师名义进行诈骗的、招摇撞骗的、虚假宣传的、虚假承诺的，那么可以进行专项整顿，那么可以并且向社会公开征集这样的线索，那么对于重点线索将依法严查。这也就是本期节目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维权的合法维权以外，我们当我们发现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法律服务陷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正规维权。
1: 可以说在孙律师介绍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样的空间，之所以这样的公司哈，有这样的操作空间和运营空间，就是利用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的知识啊，包括专业的机构，他不会是进行专业的辨别。
0: 对，就像说对律师的这个认知，可能说对呀，律师是个工作呀，律师的工作不就是帮我解决这个纠纷呢，帮我这个提供法律服务吗？那法律服务公司也说了，也给我服务，是不是？所以他就在这个职业的这个盲区当中陷入到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当中。
1: 是的，所以说呢，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法节目呀，或者日常的一些普法的活动，这些活动开展的必要性恰恰的也就体现出来了，让大家
0: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对，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和知道。就像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反诈的宣传，很多觉得说这个诈骗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离我很远，但是之前反诈民警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就是反诈呢有很多的剧本，这个
0: 为你量身定做剧情，
1: 对各个这个手段啊、套路啊不一样，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对对对，量身定制、量身定制。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是为什么要听节目、关注节目、关注这些法律的普法节目或者是普法的活动，我们更多去了解、更多的知晓，才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相应的法治的意识。那更多的我们遇事找法、学法、用法、知法的这个进程也会不断的随之的提高哈。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局。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的法律咨询过程中啊，遇到的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所呈现出的各种陷阱和套路，给大家呢做一个梳理和分析。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继续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常见的这些不靠谱的法律咨询公司，它可能一个比较常见的套路吧。
3: 哎，好的。那么还有两个案件啊，我们简单交流一下。一个是呢，在今年七月份，一个挺轰动全国的一个案件，说的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千万粉丝的一个精英女律师，那么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那很多人会说，这个怎么回事呢？这网红的粉丝都这么多了，当事人得有多少呢？到达了什么程度啊，能被这个刑事拘留？其实这个事情的始末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让人很不能够相信的。经过这个公安机关的调查，这个所谓的精英女律师在一起案件当中，还不是多起，其他起的没有进行公开报道，在其中一起案件当中骗走当事人440万余元，没有还清，当事人朝他要他就已经不给了。那么但在调查这个律师的身份的时候，发现网红几千万的网红律师居然是连一个司法考试都没有通过的一个普通人，不是律师，但是他通过精心打造的这个网红女律师的这个人设，直接宣传自己是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并且在他代理的所有案件当中出示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出具的公函啊，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当中盖的律所的公章均为伪造公章，收取当事人钱财之后呢，那么有的案件可能是比较小，最终呢他可能跟当事人说，那你看这个案件我们也尽力了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司法环节的时候呢，这个对方就怎么怎么样了，那你还是得寻求多方部门的这个工作，我们律师就到这步了。那么有些当事人呢，他也是觉得碍于自己的案子的特殊性，可能没有继续追究，直到最后这一笔案件金额高达440万的时候才最终落网。那么很多人会就认为是说我在网上看了他的当事人也多，案件也多，没有想到他能不是律师。这就是往往有些人刚刚我们说的每个骗局啊，剧本不同，精心设计的不同，可能有的人认为我懂法，他在多方寻找之后反而觉得看到的比实际的要更真实，性价比更高，往往会落入这样的一种打造人设的陷阱。这是第一个案件。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今年3月14号公安部发完严厉整顿退保逾期案件之后，紧接着上海就打击掉了这么的一个案件。在今年的5月15日上海公安局宝山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里说明，上海警方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460万余元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案件。法律咨询公司呢，假借律师名义，打着帮助借款人减免优化债务，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常见啊？减免罚息为名，通过伪造公司企业印章，向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机构出具虚假材料，诈骗金融机构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当时在哈尔滨地区受骗的金额也已经高达100万元。那么当这个案件水落石出的时候，才发现实际这家咨询公司的工作负责人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呢，为了巨额利益，采取了混淆视听、误导客户的这么一种宣传，并且呢，手法非常高明啊，找了一家特别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办公楼，在同一座办公楼的同一层租赁了一家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 互联网平台以及线下渠道进行线上线下多渠道的这个推广引流，用噱头话术，比如说专业债务优化、停息挂账、减免罚息、轻松分期等广告话术对外公开招揽案件和客户，那么按照预期金额的 5% 到 10% 收取高额手续费，并签订停息挂账服务合同，通过为逾期人员伪造的这个虚假的证明，反复恶意的投诉金融机构等手段，逼迫金融机构妥协，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在骗取金融机构减息或者是减免贷款本身的同时呢，那么当事人就以为是说啊，这个是法律服务为我达到了我的预期，他并不知道的是这家咨询公司采取的黑恶势力手段。那么经过公安机关最终查证，这些法律咨询公司不但是违规操作私刻印章、虚假宣传，还在跟当事人签订协议的同时获取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办理了很多信用卡，伪造信用卡，造成金融机构损失，以及窃取个人信息之后造成当事人的巨额经济损失。那么这种案例我相信大家会经常看到，开车的路上啊这些一些违规经营的法律服务机构的牌匾上甚至就公开显示着刚刚我说到的这些虚假宣传。
2: 嗯，那你看啊，宋律师刚才您分享了两个案例啊，在这些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公司当中都存在着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
3: 对，
2: 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公然的标示着一些典型的字眼，他就是一个违法的操作或者违规的操作。
3: 对对。
2: 那么既然这么明显还会有人去相信而且导致经济损失，这个原因包括在实际案件当中您发现的客观的原因有哪些
3: 啊？这个主持人问的一针见血啊，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因为呢，首先第一点我刚刚说了，律师是受到行业监管、司法部门监管的，所以说律师是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他在处理任何案件的时候不会轻易对外承诺。他不对外承诺的原因有两点，并不是对自己的专业不自信，而是司法判决是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所谓的事实为依据是证据。那么当事人有的时候会客观的认为我什么都挺充分，但是拿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什么都没有，只是口头的在陈述了一个事实。那这样的案件，即便当事人再有理，即便当事人再冤，可能司法裁判的结果并不予以乐观。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基于律师对当事人案件的整体判断，他发现会存在法律风险的时候，是不会满口打包票包赢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那么当事人就不会这样想，他觉得我都这么急迫了，这么紧迫了，你连个话都不给我，连个托底的这个答案都不给我，我害怕，我不敢选。
2: 尤其人在着急的时候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候呢，当一个不给你确定答案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家告诉你保证没问题，
3: 哎，
2: 这个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
3: 这
2: 一家。这
3: 个说句最难听的，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情绪价值？这个律师呢是基于客观事实，我不管这个像医生一样，我病能不能治好，我得告诉你你生什么病了，这是对你的负责。但是呢，我不能保证说这个病我就给你治好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法务服务公司不是这样的，它能够不受司法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而且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不受理民事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啥都行啊，挑你爱听的，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在当事人本来就急迫，本来甚至是骗了钱，人家可能是救命的钱被骗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的承诺啊，宣传的又特别好，那当事人就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律师的这个收费也是有行业标准的，也受到国家各个部门的一个监管，他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进行一个对标等值收费。那在案件量这个取证巨大的情况下，付出时间劳动成果巨大的情况下，律师费不见得会很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觉得我现在钱都没了，都已经受到经济损害了，你还来收我一笔，我还得交诉讼费，我还得垫付这钱交的诉讼费，那我肯定得选择性价比高的。在他心里就认为都是法律服务啊，人家承诺的又好，价格又低，这个我选他，我不选你，就导致了，也许他觉得这事儿能有他说的这么绝对这么好吗？但是我愿意赌一赌，毕竟我交的钱少啊，我前期投入少，我可以试一试。这也就是老百姓为什么交了一点钱被骗了还是不愿意退出来，还赌一把，把后面尾款付了，彻底发现被骗的时候就在想， 我为啥不早点止损呢？但是后悔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2: 嗯，但当时人在着急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被这样的公司服务的一个套路或者话术吧，
3: 哎、一步一步
2: 带着
3: 你走。
2: 对
3: 对
2: 对, 对，
3: 是这样的，
2: 实际上是这样受到影响哈。刚才咱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不靠谱的、啊、这个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公司，
3: 嗯、
2: 其实，在他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或许也存在着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甚至有律师。
3: 哎，是的，对外合作。
2: 哎，那你比如说律师在这样的机构来工作的话，那他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他有没有一些违法的风险？
3: 对，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真的是存在的，只是说他们的这个存在可能老百姓并不知道法律咨询公司跟律师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呢，借助这个节目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把这件事情开诚布公的说一说。其实能跟咨询公司合作的律师，他们赚不到什么钱，甚至是刚刚入行的小律师，就像我说的，一个考过司法考试的律师能去咨询公司当这个话务员客服，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件事情已经违规甚至违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只是觉得，哎呀，你看我现在做着律师，我接不到特别好的这样的案子，但是有外面的人能把案子交到我这儿，还给我这个律师代理费，那我未尝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违规操作的咨询公司往往都是将自己收进来的案子以极低的价格，这种低的价格可能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可能比你们付的费用还要少的价格包给律师去做。那他们包给律师去做的时候，在这个案件当中就已经拖延了律师正常能够分析案件整理案件的时间，可能就是明天开庭，我今天找一个300、500、几十、100的律师，明天你去开个庭吧，把并不完整的材料交到律师的手上进行开庭。那么律师的行为必然涉及到案件结果没有处理好，那如果这个时候当事人投诉到律协、司法局等监管部门的时候，律师肯定是存在一个没有恪尽职守的这么一个违规行为，要受到行业处罚。那么再往后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合同，那一定是咨询合同。他们就是咨询公司，就是再傻也不会签订律师代理合同，都是服务咨询合同。这种服务咨询合同势必不能包含诉讼业务的代理，因为这是法律不允许的。那他不具备诉讼业务代理资格，他又怎么能够跟律师签正规的合同，把这个律师诉讼业务转包给你呢？所以都是没有跟律所签订合同的，只是把一笔几十几百的费用单独付给律师。那当然，这个没有合同，律师入不了账，这个钱也没有进入律师事务所，没有接受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监管、税务监管，这笔钱只进入到了律师个人的兜里，那律师同样存在着违规行为。如果该案还涉及到刑事案件，不排除有的律师当面出就跟这个咨询公司一起再跟这个当事人进行沟通，那是否涉嫌违法还要根据个案来看。那么这一个律师既涉及到违规又涉及到违法，钱没挣着，自己的职业前途都已经搭进去了。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这个是自己的一个职业风险，当然还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这个法律的后果。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但当然了，我们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重点聚焦到了这些不靠谱甚至是违法违规的所谓的法律咨询公司。
3: 是的，
2: 他们往往披着一个非常专业呀，或者是非常诚信靠谱的一个外衣，去获得到啊这个需要法律服务人员的一个信任，然后呢开展下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套路也好啊，或者是方式也好啊，来实现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哈。
3: 是的。
2: 那最终呢，对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也好，或者需要法律服务的人也好，那轻的可能是你钱损失了，重的可能是给自己事儿耽误了，或者给自己惹上更大的麻烦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了，让自己进入到更加举步维艰的状态当中，这个都有可能。
3: 对。
2: 但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宋雪律师呢是希望大家知道啊，社会上有这样一部分公司存在这样的套路，而且我们的国家的相关部委、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干预和查处。
3: 对。
2: 同时我们要和大家讲，就是社会上不是我们因为一档节目也好，或者我们一个这个政策也好，或几个案例也好，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法律咨询公司都不合格了，
3: 对
2: 啊，都不靠谱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方面让大家知道常见的不靠谱的情况有哪些，还要教会大家怎么去识别这个公司它到底靠不靠谱。
3: 哎，我能不能选？
2: 对。
3: 哎，
2: 那我们应该从怎么样的几个角度来分辨呢，宋律师？
3: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看啊，这家咨询公司有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如果说咨询公司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执照，首先这家咨询公司是合规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找律师事务所，或者我说的叫做法律服务者的这个服务所，我们也是能够在当地的司法厅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查到的。如果没有，远离，这是一个骗局。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家咨询公司它的宣传规不规范。如果说您看到了它这个承诺100%胜诉、快速处理纠纷、优化债权债务、信用修复，甚至是违规给你一些案件情况处理的一种违规暗示啊，包括说我这个信贷的逾期处理签署的合同呢是咨询服务，但是口头承诺的呢很多是口头承诺的都是律师业务啊，包括呢他的表述为纠纷处理的协助协议啊，包括是说有一些网红的这种在将噱头的一些东西给你拿来铁口直断说这事儿我包能给你处理，包括采用一些极端的案件进行一些高客单的高引流的去这种吸引你来长时间的去围着他的这个角度进行去话术性的谈论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自己是否已经走入到了这个骗局的第一步，甚至是已经到了第二步。嗯，然后呢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咨询公司声称无需证据官司包赢的时候，那这种不单单可能涉及到了是这个我们的民事这个欺诈，还有可能涉嫌一个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立刻进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举报，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举报义务，然后寻找有正规执照的律师对您的事情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咨询。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律师的收费是公开透明的，律所的收费定价也是要有备案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的收取费用会明确的对标我给你提供了哪些标准的法律服务，包括到我们有比如说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啊有没有到最后开庭啊等等的都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但是咨询公司的服务里一般都只会写协助处理纠纷，啥也不说啊，就收一笔钱，是这样的。
2: 好的，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分辨的标准啊。
3: 是的，
2: 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或许很多人都会内心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会很宽泛，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可能会想问啊，就是当我有了这样的法律需求的时候，你说我在法律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之间，我到底？

0: 应该如何来选择呢？
1: 看自己的这个业务需求。比如说我没有还没有遇到纠纷，我有困惑比如说这个我家可能有老人要去世了，我想问一问这个继承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样的呀？这个我们家这个符不符合这个有遗嘱了，那得怎么继承啊？只是简单的询问。那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当中就可以提供法律咨询，那么我们可以去咨询正规的未超范围经营的，这都是合法的这种市场经营交易行为。那如果说刑事案件了我的人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对自己的目前为止的案件进行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
0: 但当然如果你实在是在这个没有想得太明白或分辨得特别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参考选择。
1: 我们当地有一个公共的这个法律服务中心，也有公共的这么一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有需求我们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电话，这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咨询的。
0: 是，在咱哈尔滨呢，可以说是每个区啊都有这个专业的公共法律援助中心的这样的服务的一个机构，而且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嘉宾啊，也都是在这样的法律机构当中为大家做公益的服务，
1: 是的，
0: 帮助大家来解答大家这个有哪些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困惑。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叫不准的时候，可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咨询，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个相应
1: 的
0: 机构，
1: 去做自己的选择，
0: 是不是？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这个宋雪律师吧，围绕着今天的我们整体的内容，给大家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提示，好吧？
1: 好的，就是总体来讲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要遇到生活当中的麻烦，走到说需要维权的这一步。但是啊，世事无常，当你真的遇到困惑、遇到麻烦、遇到纠纷的时候，还是希望在维权的路上选择正规有底线的法律服务。关键是它不仅仅能够避免您遭受骗局，还能让您真正的合法权益得到一个合法的保障。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法律认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变得更好更幸福，避免了我们在本身受到权益受损的时候再扩大自己的损失，这是我们真心的一个目的。
0: 的确是这样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核心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法律呢是守护我们权益的有力工具，但是呢，选对服务的渠道，辨明机构的资质，这个呢才能让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我们不希望呢大家因为遭遇到纠纷的焦虑啊，误信这些不规范的咨询公司的虚假承诺，让本应该顺畅的维权道路，最终呢变成了权益受损的二次陷阱。
1: 是的。
0: 所以呢，日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需求，建议呢找到正规的啊专业的法律机构来进行咨询，比如说司法局备案的律所，或者是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这样的正规途径来获取到帮助哈。
1: 好的。
0: 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啊，也是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走进直播间，那么就节目当中的内容呢给大家做出的精彩的分享和介绍。谢谢宋律师，谢谢您。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以上呢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

0: 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二手房价格，帮助我买到心仪的房源项目，或者帮助我出售房源，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线上热线，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做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嵩山路的凡奇科技，这个是风华校的双校区，建筑面积139米，使用面积82，八楼，顶楼东西南私产，建成是02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红旗小区的房子，30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俩屋的，94年简装，23万，13946068938。门科冠底，两室明厅，建筑134米，11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72万。这个是门科冠底，17703647661。阿什河街花园校的房子，使用面积57米，二楼南北，它靠近河沟街，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35万，可谈。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这个房子是在景街观江房，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装，29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宣西小区，21米，7楼，顶楼是8楼，南向，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七万五。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省政府和平三道街的房子，36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86年的简装，21万，139-4606-8938。上西雅轩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2014年简装，83万，187-4504-1433。银泰城群力的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0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601-4512。
2: 好的，那导播提醒啊，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那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建议大家自己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哎呀，我有房子想请专家给评估一下的。
3: 您说房子在哪里？
4: 房子在松北区世博路，社科家园。
3: 社科家园，多大米数的？
4: 96.07。
3: 96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面积。
3: 建筑96，几楼的？
4: 19层。
3: 19，顶楼是多少？
4: 顶楼是23。
3: 南北的？
4: 南北通透的。
3: 两室明厅。
4: 两室一客厅，厨房卫生间。
3: 建成是哪年的？
4: 是2014年。
3: 装修咋样了？
4: 没装修，毛坯房。
3: 70万。
4: 啊？
3: 70。
4: 啊。那好，那谢谢你啊。
3: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趁着我们房产专家直接来进行二手房评估啊，解决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好了，那今天时间我们继续交给张棍，让张棍来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3: 南岗的中发利苑，这个房子是三室明厅，建筑134米，4楼西南向，私产，97年简装，62万。139-4606-8938。爱达竞品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2018年的高装，110万。177-0364-7661。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厅，建筑62米，12楼，顶楼是13，西向，私产，2014年的中装，房主卖53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两室明厅，建筑128米，8楼南北，私产，2019年的高装，1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大的天地人和两室明厅，建筑90米，1楼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908000。139-4606-8938。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太海花园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的简装，75万。这个是红桥校，139-4606-8938。道里的松托小区两室一厅，39米的使用面积，2楼南北，私产，88年简装，26万。187-4504-1433。万泰国际，这个是在田地街王府井范乐园那个楼上，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2018年的高装，60万。 187-450-4133，道里的地段街205号，4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87-460-4512，东辉明珠园，两

0: 市民厅，建筑97米，十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7703647661，文道花园两市民厅，建筑117米，四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79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的楼上，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78米，四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公宾城市花园两室一厅，88米的建筑面积，五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房主卖3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三环信息院两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泰富长安城40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26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也是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最近想买房子，可以跟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一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他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当然，如果说您在选房卖房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的。你有需要，我们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您直接提出您的具体需求，然后呢，我们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在节目当中啊，今天的首先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浙江的杭州。段先生啊，他买了一套房子，最近楼里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得知的。他家呢在27楼的5楼，在早晨的时候，他被一声震响啊惊醒，楼上就有人坠楼了。他说啊，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睡梦当中就被楼下很大很大的动静声吵醒了，很多人在1楼一直在喊抢救抢救。段先生随后就从邻居的口中得知，这幢楼在他买房之前的几年已经发生过2起坠楼事件了。他说，我老婆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天天不敢在家里住，孩子也不敢在家里住，吃饭都吃不下，搞得我们一家人很恐慌。首先，买房前你是刻意隐瞒的，你没有告知，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很晦气，风水不好，我很忌讳这样的事情。那段先生也是这样对记者表达的，他说啊，他自己的房子当初是通过这个中介渠道买的，他认为当初中介

0: 有意隐瞒了这个情况，现在他觉得没法再安心住下去了，要求退房，并赔偿他因为买房投入的所有损失。同时啊，段先生的妻子认为，作为专业的中介，应该了解房源的所有信息，坠楼事件应该如实告知购房者。夫妻俩讲述，那之后啊，记者也是来到了中介。门店的店长表示，当时啊，一位姓谢的中介为段先生他们提供了中介服务，但他完全不知道房源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店长表示，对于此前的坠楼事件并不知情，同时认为，如果意外事件发生在房间里，则存在刻意隐瞒，肯定啊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现在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是发生在本套房内，那就是故意隐瞒，我们就帮你追诉房东。但这个说白了，业务操作里边是没有这个条的，因为公司没有说一定要了解一栋楼的所有事情。店长表示，段先生要求他们回购房子，这个事情已经汇报给了总部。随后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总部，那总部的经理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这套房源是凶宅。从法律上面来说，这个并不是凶宅，我们跟小区边的这个业主也聊过，他们也不知情。对于业主的要求呢，中介要核实小区之前发生的事件，那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实现的。针对这个事情呢，律师也表示说，凶宅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审判实践一般是以交易房屋内发生凶杀、自杀或意外等非正常死亡为准，但本案当中的命案并没有发生在案的这个涉事房产当中，是不属于卖房者告知的范围，并不会构成欺诈或者隐瞒房屋的重大瑕疵，要撤销合同不一定能够支持。他们呢也是了解了这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如果段先生想要卖掉这套房子，包括他重新要买二手房的话，产生的中介费是可以减免的。好了，这个还是关于凶宅，张顾问。其实这个凶宅的问题，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张顾问也跟大家普及过，其实跟你普及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房子，你真想退房，除非发生这个凶杀，
1: 而且
0: 是在
1: 室内，
0: 对，不能是你像他说，他是整栋楼，
1: 对呀，
0: 就是楼上楼下有，但是
1: 不能视为这个房子是凶宅，
0: 就是跟你的房子是没关系的，
1: 对，
0: 就是这栋楼他这一个可能已经是两三起了，
1: 嗯，
0: 他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跟你这房子就没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个也确实比较难了解，你说你顶多像我们说有时候买房子可能问楼上楼下的邻居，
1: 嗯，
0: 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你要了解这栋楼，除非特别了解，比较难。说有没有过发生这个凶案呀，或者怎么样的？
1: 而且我认为整栋楼对他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0: 嗯、
1: 他只不过就是觉得害怕。
0: 嗯，
1: 但是
0: 有人在意这个事情。
1: 对，
0: 我曾经就是听也是同事之间聊天，就说小区那个院里发生这个问题了，就是他认识的人就不敢回家了。就是小区院里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些人胆小，对，就说晚上就不再敢回家了，自己从这个院里走了。那有些人确实可能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
1: 但是没有办法，
0: 嗯，
1: 这个你只能是你不想住了，你只能是把房子卖他，
0: 嗯，
1: 而且中介说给你减免费用，也是出于中介的道义，从道德道
0: 就用你的观点看，就是这中介已经不错了，是吧？
1: 对，就是不管你很正常，
0: 就是这跟我们没关系，
1: 对，跟人没有关系，因为房子不是凶宅，也不用告知你，
0: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张贵说，你只要不发生在你自己家里边，
1: 对，
0: 你整栋楼啥的，其实这种情况会有很多。
1: 你像我们小区那个院里有一个老人，就在院里上吊了。那你说整个小区他能都不住了吗？都给人算凶宅吗？是不能算。
0: 对，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没办法避免啊。
1: 对，
0: 好，那继续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房子价格大概想估一下。
1: 您说哪里的？
2: 是那个材质公馆，就是河山街的。
1: 材质公馆，你是多大的？
2: 那个店面是95.75，使用是69.79。
1: 几楼？
2: 25楼。
1: 顶楼是30几。
2: 对对对。
1: 啥朝向？
2: 朝向是西南，然后我这个楼是靠边，能看见就是江边。 事业也挺好的。
1: 嗯，你这建成是哪年的？

0: 时应该是12年左右。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装吧，中
1: 两室。
0: 啊，对，两居室一个厅。
1: 85万。
0: 85万是吧？
1: 对。
0: 嗯，行，我还有一个房子，就是在那法院小区啊。
1: 什么法院小区对吗？
0: 对，是西大桥那块。
1: 我知道，多大米数的？
0: 那个是33见面。
1: 见面33呢？
0: 对，比较小，使用是23。
1: 23米，几楼的？
0: 4楼。
1: 啥朝向？
0: 这个是南北向的。
1: 通透的？
0: 对。
1: 法院小区是94还是92？好像92。
0: 对，差不多。
1: 简装。
0: 简装。
1: 你这个房子上哪个学校？桥南吗？
0: 这个房子学校。这个还不知道哪个学校。
1: 你要不知道的话就应该是桥南，要是辅华校你就知道了。现在的价格17万。
0: 17万是吗？
1: 对，17万。
0: 那他这个单价好像还不如材质公馆的吧。
1: 那当然了，你想想材质公馆是哪年的房子。
0: 对，12年了。
1: 对呀，你这个法院小区是老房子，而且你是一屋一厨，一屋一厨现在在市场上比较难卖。就是大家这个需求改变了，这么小的房子没人买了。
0: 对，而且这没有电梯，这个和那个材，
1: 你就说材质公馆，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
0: 那材质公馆这个是单价差不多那个。
1: 9000。
0: 9000。
1: 9000多一点儿。
0: 你说使用吗？
1: 建筑。
0: 不是建筑。
1: 说的都是建筑。我们说单价都是按建筑面积算，没有说使用面积的。
0: 行。然后4楼那个要是见面的话，可能也就7000多少。
1: 没有。不到6000，5000多。他现在卖不到。6000一米了。
0: 主要是因为它比较早啊，在一个
1: 年限老，一屋一厨。
0: 还得爬楼梯。
1: 你要是2楼、3楼的话，还能再高点儿，因为你这一屋一厨只能卖给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买这么小房子的？
0: 那妈，我想问，要是我正常这交易的话，这税啥的大概多少钱呢？得交易得花多少钱呢？交易费要卖的。
1: 交易得花多少钱？正常来说，你有2套房子，交1%的个税。
0: 不是两套，是两个名，就是
1: 两个名是这两个名，就是这个房子房主的名下还有房子吗？这个房主是以家庭为单位。包括夫妻俩和未成年的子女，
0: 都算。
1: 现在卖的房子一般的都有个税，除非是家庭的唯一没有个税。个税就是1%。
0: 4楼，那就是像是4楼，我爸的名，他名下还有别的房子在哈尔滨。
1: 对，
0: 这个、就是1%。
1: 1%，就这房子就交1500吧。
0: 就交易就差不多够了，整个费用下来。那那个道理那个那也是1%呗。
1: 对，道理这个房子也是1%。道理这房子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
0: 这个哎呀，这个4楼买的时候，我爸买的时候25万。
1: 不说4楼，说那哪个？
0: 这个，这个也好像花了100来万的吧。
1: 对个，那个交的话，可能个税会减免。
0: 那个财政公馆那个，
1: 对，因为他现在的评估值得低于你买的时候的价。
0: 那肯定是。
1: 对，所以说这个税就不用交了，就啥也不用交。你要是满2年了，你就不交税。
0: 这个现在2年就行是吗？
1: 对，
0: 不交税了。
1: 那
0: 刚才您说的是一套，就我爸名下这个哈尔滨还有别的4楼的，就是也是1%。
1: 对，也是1%，就是只要有个税就是1%。
0: 那您说是几套是有啥区别吗？刚才您说的
1: 一套就没有呗，剩下不管几套就1%，就是3套5套都是1%卖一套。
0: 要是就这一套就没啥钱了是吧？
1: 对。
0: 一套。那我这个就像我这个名下，这25楼是我名下，我这个就哈尔滨只有一套啊，就这一个。
1: 我不说了吗？你这个材质公馆这个房子，你可能没满5年。有1%的个税，但是你现在卖的价低于你买的价，你能省这1%，这个是国家给你减免的。就说白了，就是你这房子赔钱了，就不收你钱了，明白了吗？
0: 或者是超过2年。
1: 不是，就是你这房子要是超过5年，你家庭唯一不交，没超5年，1%的个税。由于你现在卖的价格低于你买的价格，就是你买这房子赔钱了，就不用你交税了。你这回你听没听明白？
0: 听明白了。
1: 嗯，
0: 听明白了。
1: 哎，
0: 那我爸当时买的时候也比这贵呀，也比
1: 你当时买的，你要能拿出来证明你买的价格低于这次交易的价格，你还不用交税。
0: 那就当时买哎呀，那得拿出证据哈。
1: 对，你去调档去看看，你当时买的时候你的发票值是多少钱，不是评估值，是发票值。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这个更难了，你都理解不了。就到交税的时候，因为你是卖家，你就问，你说我这个税能不能减免，他就告诉你了。你到窗口的时候你提，你不提他不给你减，你要有要求能减，符合条件他就给你，让你减免了。
2: 嗯，好吧，赵女士。
0: 那我这材质公馆也行。
1: 你材质公馆也是到交易的时候，到窗口你得要求，你说我这房子要求减免个税，符合条件他就给你减免了。你要不提他就不吱声啊。
0: 明白了，好，谢谢，
1: 好嘞，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你看你有些问题可能困扰大家多时，一直没有解决掉，那你直接来问问张顾问，也许让大家就茅塞顿开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您在办理过程当中说张顾问，我就想找你办理，想让你尽快帮我解决掉，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协调，或者说帮您想想办法。只要你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最近也想买房子，然后呢我在买房过程当中也有这个很多的疑问，想先问一问张顾问，别等到你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都已经签完了你再来问，可能就为时已晚了。其实你看像张顾问刚才说的赵女士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你不懂，你不提，可能就过去了，
1: 他就不给你减了
2: 啊。对，
1: 嗯，昨天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家买房子，他就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当时就
2: 不知道，那对，不懂啊，肯定很多人
1: 就
2: 忽略掉了，
1: 没见面，
2: 你看就有时候你不提，
1: 对，你到税务那儿你正常交了，他也不给你免了，等你要是要求了，到窗口你就说我要求减免这个税，他符合条件他就给你减免了。
2: 嗯，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在办理房产过程当中想找张顾问，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你看我找你可能我得花中介费，
1: 对吧，
2: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去办理的这个可能花的更多。
1: 对，我能给你省的地方就给你省了，而且有好多就是咋说呢，人家就是为了中介吧，就是为了挣你这个钱，就明明你可以免的
2: 啊，他说我可以帮你免，
1: 我可以帮你免。比如说你正常交10000的话，他要你5000块钱，是不是您觉得哎呀我还省5000？
2: 是，
1: 实际上你这5000也是你省的，
2: 嗯，
1: 就不能减的时候谁也做不到，
2: 嗯，
1: 就是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2: 嗯，
1: 但是他说了你就不懂，
2: 嗯，
1: 你就哎呀那你给我办吧，
2: 对，
1: 你就多花了5000块钱。
2: 嗯，你看这不就是吗，就是因为我们不懂，
1: 对，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像赵女士的你家这个房产涉及到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在线咨询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另外啊，我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家房子当下市值，让张顾问看一看我这个房产能不能尽快出售的，那您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就可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你好张顾问。
4: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

0: 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1: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0: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1: 几楼？
0: 5楼。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应该是7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0: 南北通透的房。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0: 建成是2010年。
1: 10年两室。
0: 啊，对。
1: 明厅。
0: 啊，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0: 他这个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0: 哦哦哦，也行。
1: 嗯，
0: 谢谢您，张顾问。
1: 哎，好的。
0: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了？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1: 对
3: 呀、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啊，好的，60万、行，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1: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4: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1: 几楼？
4: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1: 啥朝向？
4: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1: 建成是哪年的？
4: 2016年。
1: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4: 分装的，对。
1: 你哪年装的？
4: 17年。
1: 55万。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5: 你
2: 好，周女士。
5: 哎，你好，你好。
2: 请讲啊，周女士。
5: 哎，您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5: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1: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5: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1: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
5: 啊、
1: 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5: 行，
1: 嗯，
5: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1: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5: 那谢谢您。
1: 哎，
2: 好
1: 的，好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

0: 寓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1: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五年的，五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0: 就是五年之内你卖不了，
1: 对，
0: 五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1: 对，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可能很多人啊，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边都提到了哈这个问题，提到凶宅的这个问题。张棍，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他很在意什么，就是说这个房子里边有没有老人，
1: 对，
0: 然后存在就是在房间里边过世的这个现象。
1: 有好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就是担心，他不担心是凶宅，因为凶宅的话是有告知义务的，他担心的是这个房子有没有老人在屋里去世过。其实这个事儿谁也不敢保证，因为这个房子不一定就是卖家，他不一定是房子从买来就是他住了，他可能也是买的二手房，之前有没有啥问题他也不知道，你像谁敢保证这些事儿？家里有的老人在家去世了很正常，尤其是那种突发疾病的，像脑梗了心梗了，是不是发病就没了，那不就是在家里吗？
0: 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其实这种情况就更多了。
1: 对，
0: 那咱说一个小区里边出现有这个跳楼的呀或者意外的情况也比较多，
1: 比较多，
0: 但是你是在房间里边这个过世这种情况那更多了。
1: 那这个很多，尤其是老年人，可能有的老年人没有啥病，由于他年龄大了，
0: 突然之间
1: 就没了。还有的老年人说睡睡觉
0: 但是
1: 没了。
0: 是这样，你看张棍，你说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岁数大的，大家就觉得哎你看这个已经算非常好的了，
1: 对，
0: 对吧？那你要说中年人，咱们说现在中年人出现意外的也很多，
1: 对，
0: 也不少，那你比如说中年人就是突然之间在家里比如说犯心梗啊或者是有其他情况，我突然在家里边过世，那这种情况算不算呢？
1: 不算。
0: 这种情况也不算，
1: 只要是病死的都不算。啥算凶宅呢？凶杀，上吊、喝药、自杀，就这种算。其他的就是像咱老百姓所说的横死的这样的算。你像自然死亡的疾病的，
0: 就是不管他多大年龄，
1: 对，
0: 只要是自然死亡的，就都不算。
1: 对，有一种情况，其实这个吧很难界定，就是我去年卖过一个房子，这个家发生啥问题了呢？这个人家里就一个人生活，他没有人，没有家里就一个人，他在屋里去世了，他是心梗是脑梗咱就不知道了，他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没人发现，突然间就是邻居，
0: 闻着味儿了，
1: 闻着味儿了
0: 啊！
1: 它是什么季节呢？就是冬季，要春节前后，那不屋里取暖吗？这一个来月，人在屋里就发了，有味儿了，邻居闻着了，就给他姐姐打电话了，说家里是不是出事儿了？完结果他报案了，派出所去一进屋一看，人没了。那你说这种，要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你说他虽然是自然死亡，但是在屋里放了这么多天，这个房子就应该就卖的时候就应该跟买家说明了。我认为啊，这个就是从我来讲，
0: 你的那个从业角度来讲，
1: 我认为这个多多少少的应该算了。虽然你是正常死亡，但是你在屋里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么多天你才发现，这是不是就不太好了？你就得告知。我卖这个房子呢，人家是告知了，就卖的便宜
0: 啊。你遇到这个情况了？
1: 就我给他签的合同
0: 啊。
1: 这个，咋说呢？我说这个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那什么了。他来我就觉得心里不得劲儿
0: 啊，
1: 就是
0: 有感觉，
1: 我就有感觉，就闻他身上有味儿
0: 啊。
1: 我不知道啥原因，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味儿
0: 啊。
1: 然后签合同的时候他就说了，说的

0: 我这个房子明明值15万，
1: 嗯，
0: 他卖了10万，
1: 嗯，
0: 为啥便宜？就是因为家里发生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告知买家了，
1: 嗯，
0: 买家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他认可，
1: 嗯，
0: 买。
1: 嗯，就是我认我不在意，
0: 我在意
1: 有些人确实我就是贪便宜，
0: 对，
1: 嗯，
0: 我就图便宜我就买了，人家说了我弄一弄的话就没问题了，
1: 嗯，
0: 人家有的人就不在乎这些事儿，
1: 嗯，
0: 可能人家说找谁整一整就好了，
1: 嗯，
0: 就不怕了，
1: 嗯，
0: 那你说现在好多凶宅不也都在住着吗？
1: 不是，再有一个我就像你说的哈，可能他10万买了，他转手再卖出去，也卖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他是买了再卖的。
1: 对，
0: 嗯，
1: 那你看我买了这个房子，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住了吧，
0: 嗯
1: 啊，那我再卖的话，那这屋里边没发生啊，
0: 嗯，对，
1: 这个就不好界定了。
0: 对呀，就像我刚才说的，谁也不敢保证，因为他不是一手房主，
1: 嗯，
0: 他可以说他不知道，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如果你很在意就很难。
0: 对，这个呢，
1: 嗯，
0: 就说我认为啊，就别太纠结，也别太把什么事儿当回事儿。
1: 嗯，那你看张工就在你从业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有没有找你买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很在意这些事儿？就
0: 很多很多
1: 啊，其实是很多
0: 很多。我签合同的时候经常问，嗯，发没发生这些事儿啊？就可多了，都得问房主一遍又一遍的
1: 啊。你家是因为啥卖的？
0: 啊，对，就是
1: 之前谁住的，
0: 有没有发生过？有的人就不买老年人住的房子，其实吧也不用那么较真儿。那他不是老年人，他就不没了，
1: 嗯，
0: 对吧？
1: 对，是，就现在这种情况。
0: 很多
1: 很多，
0: 嗯，
1: 对。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曾经哈，就是家里边孩子，
0: 嗯，
1: 在家里边，
0: 嗯，
1: 上吊，
0: 嗯，
1: 走了，
0: 那也算。
1: 然后，那你听我说，但是父母还在这房间住啊？
0: 对呀，
1: 但人家没搬走，
0: 嗯，
1: 只是孩子在这个房间里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还是在这里正常居住，
0: 嗯。
1: 那当他再次出售的时候，这个房子还算吗？
0: 算，
1: 也算，
0: 嗯，屋里发生过，
1: 嗯，
0: 就算。
1: 对，但是张顾问就是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除了屋里发生过像非正常死亡以外，
0: 对，
1: 就都不可以退房。
0: 嗯，
1: 那张顾问就是有没有时间的界限呢？
0: 没有。
1: 比如说我买完这个房子已经好几年了，
0: 没有，
1: 我才知道有这种情况发生。
0: 你可以找，那你也可以找，
1: 无论多长时间，
0: 对，
1: 他没有这个时间。
0: 只要你知道了，
1: 嗯，
0: 你确定，就是你得确定是真实的。
1: 嗯，
0: 这个呢。可能你就得上派出所，
1: 嗯，
0: 去提供这个证明了，
1: 嗯，
0: 因为家里要发生凶宅的，一定派出所有记录，
1: 嗯，
0: 那你说这人没了，
1: 嗯，
0: 在家没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得开死亡证明啊？
1: 嗯，
0: 你没有死亡证明，你连火化都火化不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得到派出所去开？
1: 嗯，
0: 派出所是一定有记录的
1: 啊，嗯，那会提供吗？我想，如果你要说
0: 你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找律师。
1: 嗯，
0: 律师到那儿就给提供了，
1: 嗯嗯，
0: 你去肯定不给。
1: 对，我觉得不可能，但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都去问去了，那肯定是不行。
0: 你可以委托律师啊，嗯，
1: 然后走这个
0: 法
1: 律程序，
0: 对，
1: 这种是才可以的。
0: 对，
1: 好，那我们提醒大家，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在房产这个交易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或者说你想在线跟张棍来进行咨询，让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的当下市值，帮您看一看房子的这个价格的，大家都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线上热线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来直接拨打。那张国今天说到这个凶宅，那凶宅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正常房源它这个价格差能差多少呢？
0: 这个就看房主的个人心态了，
1: 嗯，
0: 就是我想便宜多少钱，
1: 他没有具体的，像说10万和15万，
0: 嗯，没
1: 差5万，
0: 没有，这个没有，就是看你个人的心态，就说我想卖多少钱。
1: 嗯
0: 这个房子是个人的物品，
1: 嗯，
0: 个人说了算，
1: 嗯，就是看你自己
0: 对
1: 他的定价，你包括你的买家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0: 嗯，
1: 来具体定价。当然如果在你买卖房产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知道说，哎，我这个房子具体应该卖多钱，我想听听张顾问对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定价评估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潘女士的热线。你好潘女士。
2: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潘女士。
2: 哎呀，我想咨询一下子，我的在道里。
1: 潘女士，您大点声呗，你这音量怎么这么小呢？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和张顾问沟通好吗？
2: 啊，行行行行行。
1: 嗯，请讲，潘女士。
2: 嗯，

0: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道里区东风街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1: 东风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0: 东风街和高一街的交口。
1: 多大米数？
0: 在老会堂，那个院里。
1: 嗯。
0: 老会堂音乐厅院里。
1: 嗯。
0: 建筑面积38.5，
1: 使用27米多。
0: 对。
1: 一屋一厨。
0: 一室一厅。
1: 几楼？
0: 3楼。
1: 啥朝向？
0: 南向。
1: 建成是哪年的？
0: 86年。
1: 23万。
0: 23万呢？
1: 嗯。
0: 那个，你算的是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
1: 你房子不是使用27，建筑38吗？那他俩还能算出俩数来吗？
0: 我这个地点比较占优势。
1: 我觉得你地点占优势，但是你的房龄不占优势了。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你自己卖一卖就知道了。
0: 我3楼，楼层也好。
1: 你心里预期是多少呢？
0: 我预期高了30万。
1: 你卖卖试试。你可以试一试啊。
0: 好嘞，谢谢。
2: 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啊，我也理解，在他的这个理念当中，我房子很好，我住着什么都挺好的，他就应该是一个高价，但是现在就是不好卖，是不是张棍？
1: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就像我昨天说的，昨天我跟我家先生说，他家一个亲属的房子。2019年卖的，那个时候我帮他卖的，是金桂园的，170多米，卖了，那当年卖了183万，我突然间想到，我说这个房子现在的市场，100卖不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发区这一带的高层大房子降的特别多，
2: 开发区这一片都降的特别多，
1: 降的特别多。你像咱们每天推荐的，泰山公寓，178米，高层的4楼，95万，是不5000一米，就这一带，昨天还有一个听众问我一个土地局的家属楼，就在华山路上，那个对着湘江公园的，
2: 挺好的，
1: 156米，他说去年要140多万，
2: 今
1: 年要95，
2: 差这么多，
1: 差这么多。现在的房子就差这么多，
2: 那是为什么呢？
1: 降了，
2: 现
1: 在的
2: 是不是因为开发区？我认为啊，开发区这周边吧，以前都是有钱人住的，
1: 对，
2: 一般的户型都比较偏大，
1: 对，开发区的那个年代，它都是2000年出的，你像99、2000、2001、2002了，这个年限的房子，而且那个时候都是大房子，而且多数都是点式的，不是通透的，格局也都一般，你想啊，2000年到现在25、26年了，房龄也老了，房子还偏大，所以不好卖了。你看我前几天卖一个香榭丽苑的，136米，卖了63万。是不是也才不到5000一米？
2: 那就相当于这周边其实也是5、6千。
1: 对，现在就是这价了，你不接受都不行。
2: 那你想想，就是咱有一些老年听众听着，那开发区的这种房子现在都5、6千呢。
1: 对、
2: 那更别说你的这房子了。价格的更低也不好卖。
1: 所以说大家吧，你就别不接受这个价格。其实我评估的都是在市场上偏高的价格，就是很多常听节目的人，我在线下直播的时候，他们都说你给这价还得往下讲20%，就说还得讲20%。
2: 我跟你讲，我发现咱们听众有很多咋，就是他卖过一段时间了，
1: 然
2: 后你给他评估完以后，他还挺高兴的，因为他发现你给他评估的比较高，
1: 对，
2: 他赶紧说张棍，你帮我卖吧。
1: 就我也认为，就我今天评估完的房子都卖不了，得过个1年半载的。他卖这么长时间了，
2: 接受了，
1: 他没卖出去了，
2: 他
1: 才再打电话来，再降价才能卖出去。就是刚挂完的，你都不用给他卖，根本就卖不了。就心理预期，就说这个业主的心气儿太高了，得缓一段。昨天卖了一个宣西的房子，这个房子卖2年了，宣西小区建筑96米的5楼南北向，就简装吧。 前年挂了45，
2: 嗯，
1: 去年降到了39，
2: 嗯，
1: 昨天成交32万。

0: 你大家听着这个价格，
1: 100米的房子，5楼南北，没有毛病，没啥装修，
0: 嗯，
1: 位置还挺好的，大两室双阳台，
0: 30多万，
1: 32万，
0: 32万，
1: 是不是3000多一点？
0: 嗯，
1: 就是你心理预期，它还不是6楼呢，
0: 嗯，
1: 还是5楼呢，
0: 嗯，
1: 你心理预期再高都没有用，
0: 是，所以供大家参考啊。那我看一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到这里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最后的时间，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我们大田地产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只要你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的场外电话是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好，那大家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联系。另外，如果大家在线下有房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发送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交流互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那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四节，卡提木的感慨。卡提木是伊拉克的当地雇员，来到钻井队以后，他先后驾驶过钻干机，又当过司机，后来他又升任为项目部后勤保障部的主管，具体负责采购、清关等工作。可以说，卡提木是当地雇员没有公开任命的小头目。当地雇员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找到卡提木去出主意、想办法。当地雇员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都要找到卡提木帮助解决办理。就是说，卡提木是这些当地雇员的主心骨或者精神领袖。的确，卡提木这个人办事认真，大度豁达，不存私心，秉公办事，深得李新民的信任和赞赏。反过来，李新民的形象在卡提木心中那显得格外的高大。他认为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保护神，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吉祥鸟。卡提木刚一来到项目部时，他看到了一位身着工作服的中方人员，和雇员们一起上班下班，一起施工作业，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听课学习。时间久了，卡提木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项目部负责人李新民。每年斋月期间，雇员们都在担心他们如何度过这一重大的节日。有一天上午，正当雇员们和中方队员们一起施工作业之际，从井场外边驶进了一辆专车，带着悠扬的鸣笛声停在了营房驻地。

这时，从专车后边传出了咩咩咩的叫声，立时将施工作业的雇员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惊呼着：“活羊，活羊啊！”从车上走下来的李新民满面春风地高喊着：“伊拉克的兄弟们，斋月节就要到了，我们项目部给你们购买了两只活羊啊，改善一下你们的伙食。”一听到这个喜讯，当地雇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高呼着：“万岁，万岁，万岁！”接下来在李新民主持下，中方队员们在条件具备之时，分别与当地雇员们一起举行了烧烤宴会，举办了简易的篝火晚会。同时，每逢祈祷之时，李新民立即安排中方队员们把整个工作全都承担起来，让当地雇员们集体进行祈祷。就在开斋月，按照当地习俗，在一个月之内，当地雇员们白天不能进食，李新民就安排他们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食。在这一期间，李新民还要带上日用品、各种各样的食品，来到一些比较贫困的雇员家里进行慰问。这还不算，李新民还到距离项目部比较近的村庄，给那里的村民派发一些礼品，多数都是米面等食品。还有李新民还为附近的学校送去笔、本、玩具，救助了一些失学的孩子们。看到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如此的尊重和爱护当地的雇员们，卡提姆发自内心地感慨着说：“李经理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领导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李经理不仅喜欢中国人，也特别喜欢我们伊拉克人的。”第28章，角色逆转，人心换人心的大善之行。为了把当地雇员的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李新民提出观察当地雇员思想变化四看工作法。交流要看当地雇员的表情，平时要看当地雇员的举止，遇事要看当地雇员的态度，工作要看当地雇员的积极性。用真心、诚心、爱心对待当地雇员，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兄弟，让钻井队成为当地雇员的心爱之家、集体之家、和谐之家。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用爱心、尊重、包容和信任赢得了当地雇员们，与他们心连心，真正的将当地雇员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之中。第一节，中国钻井队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呐。2010年12月上旬的一天， DQ023 钻井队正在井场施工作业，突然从井场外面冲进来四名伊拉克人，他们手里端着枪，并又不停地拉动着枪栓，大喊大叫道：“你们中国钻井队的私钻，给我们出来！”这一喊叫立即引起了李新民的高度警觉，他沉着冷静地迎了过去，问：“你们什么事儿找我们私钻呢？”其中一位是钻井队的当地雇员，只见他一只手端着枪，另一只手举着锋利闪亮的匕首，走到李新民面前：“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我要找他算账，我要杀死他！”李新民不慌不忙地问：“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的私钻？你这样做，没有考虑你有什么后果吗？”

这位当地雇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的私钻，他污蔑了我，他对我进行了人身的攻击。就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从李新民身后走来了卡提木。只见卡提木伸手将李新民挡在了后边，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的私钻污蔑了你，我不相信，你在工作中笨手笨脚的，险些酿成了大祸。是中国私钻及时地排除了险情，避免了这场事故的发生。事后私钻批评你，你就怀恨在心，纠结了三个人，还带着枪和匕首威胁他们。我说的对不对？你说话呀！这位当地雇员被卡提木质问得哑口无言，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你说的。卡提木手指着这位当地的雇员愤愤地说，你觉得你的人身受到了攻击是不是？如果由你造成操作上的失误，发生了警场事故，你负得起责任吗？你不好好的向中国钻井队的私钻赔礼道歉，反而来到警场寻衅滋事，你这样做对吗？你这样做不感到脸红吗？这位当地雇员连连地向后倒退着，脸色十分的难看，问道，你是伊拉克人吗？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偏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卡提木伸手扯住了这位当地雇员的衣襟，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是我们伊拉克人真正的朋友，中国钻井队是善良的、友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你们有看见吗？我告诉你，中国钻井队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啊。这位当地雇员已把举起的手臂慢慢地耷拉了下来，额头上一直在冒着汗，他回过头冲着那三位伊拉克人大喊道，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走吧。望着四名伊拉克人远去的背影，李新民拉着卡提木的双手摇晃着，谢谢你啊兄弟卡提木。卡提木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卡提木应该做的呀。还有一次，那是2013年9月中旬的一天，时间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代班队长王刚查岗时看到当地雇员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可这个侯赛因非但不承认，而且伸手要打王刚。就在当地雇员侯赛因刚一举手之时，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已将侯赛因攥得嗷嗷直叫。只听这个人怒吼道，侯赛因，你敢打中国钻井队的代班班长，别说我的拳头对你不客气。侯赛因转过身来一看，是井架工当地雇员乔瓦德。侯赛因心虚了，点着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行不行啊？乔瓦德手指着侯赛因说，你们两个睡岗，代班队长发现了你们，你们有什么不服的？侯赛因一句话都不说了。就在乔瓦德离开之后，这个恶习不改的家伙冲着王刚大吼大叫的道，告诉你，你如果将这个事儿汇报给平台经理，别说我杀了你。王刚毫不惧怕地回答说，你就是现在杀了我，我也不怕你的威胁，工作期间睡岗那是违背施工作业规程的，我必须要惩罚你。到了第二天晚上，乔瓦德和王刚一起将屡教不改的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进行了集

0: 及时的拍照。随即王刚叫醒了他们，与其进行交流着。可这个时候，侯在英干脆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接受也不承认，继续威胁说，王队长，你如果真把这件事情告诉平台经理的话，我现在就杀你。王刚冷冷的一笑，我不怕你的威胁，你们接二连三的睡稿，必须接受我们规章制度的惩罚。侯赛因跺着脚咆哮道，我们没有睡岗，就是没有睡岗。这时乔瓦德将手机里的照片展示给侯赛因，你们没有睡岗，那照片里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你敢不承认那不是你吗？侯赛因瞟了一眼手机，
1: 这
0: 乔瓦德歪着脑袋说，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睡岗呢？你必须接受中国钻井队的惩罚。侯赛因眨着眼睛，用一种不解的神态在问，
1: 乔瓦德，你我都是伊拉克人的，你为什么帮助中国人说话，不替咱们伊拉克人说话呢？
0: 乔瓦德用力地挥动着手臂，因为中国钻井队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啊。

0: 第二届，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2012年4月2日晚7点半，李新民和队员们准备进行佩戴呼吸器的演练比赛。考虑到时间和合同签订的多种关系，没有要求当地雇员参加。演练之前，按照惯例，李新民已把演练比赛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对队员们讲述了一遍。随后，队员们按照各自指定的要求，纷纷地走到固定位置上，准备演练。这时，从警场外面走来了乔瓦德和艾哈迈德，两个人一边摆着手，一边高喊着：“
1: 经理，我们来了！”
0: 李新民回头一看，不由得笑了：“
1: 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来呀！”
0: 乔瓦德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着说：“
1: 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呐。”
0: 乔瓦德的话刚一说完，从他的身后又传来了一声声的喊叫：“
2: 经理，我们也来了。”
0: 李新民看见了六名休班的当地雇员站在那里，接受着李新民的指令。李新民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
1: 欢迎啊，欢迎啊！”
0: 演练比赛刚一开始，又有五名白班休息的当地雇员也来到了警场，一起和中国钻井队的队员们进行演练比赛。如果没有和谐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兄弟般的异国情谊，哪有如此的场景啊？还有2015年4月6日DQ1205 钻井队开始搬迁转移到下一个井场。为了保证搬迁的时间，保持钻井队四天半搬迁的最佳业绩，在李新民和队长的提议下，队员们决定晚饭后来到井场加班。队员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了井场，并走到事先安排的岗位上，等待着李新民的命令。这时，李新民抬起手臂，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便将右手慢慢地抬起，大声地喊道：“
2: 开！等等等等！”
0: 只见已经下班的当地雇员杰巴勒，身着工作服，摆着手，气喘吁吁地说：“
2: 经理，等等等等我们呢？”
0: 李新民吃惊地问：“
1: 杰巴勒，你不是下班了吗？不在家好好休息，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0: 杰巴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
2: 哎，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呢。”
0: 李新民认真地说：“
1: 我们这可是加班啊，这种加班我们是不计报酬的。”
0: 杰巴勒笑了笑：“
2: 你们对我们当地雇员的恩情比天大，比地宽呐！那你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加班，难道还要报酬吗？”
0: 说完，杰巴勒回过头，冲着站在后边的八位当地雇员，高声地发问：“
2: 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八位当地雇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2: 对。”
0: 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将手一挥：“
1: 那就请你们各就各位吧。”
0: 这里的搬迁首先又用大绳穿过滑轮，这个工序看起来很不起眼，可真正的干起来很不容易。它需要的是眼快手准，一旦动作迟缓，那就影响着下一道搬迁工序的进展。可这些当地雇员们不但达到了穿绳的标准，而且相互之间还用随手相帮的办法帮助身边的伙伴们，既加快了速度，又提高了搬迁的质量。李新民望着你追我赶的搬迁场景，无限感慨地说：“
1: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的身后有我的中国兄弟们，更有许多许多同甘共苦的伊拉克兄弟们呐。第三节，我们真的舍不得你呀。有人说，真情是一片冬日的阳光，真情是一场洒落在久旱土地上的甘霖，真情流露不分男女老少，真情表现不分国内国外。因为你的付出就能获得回报，也就是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的真情付出，这才换来了人心换人心的感人场景。2010年4月上旬，李新民休假回国了。当假期期满就要返回哈法亚油田之际，因有重要工作需要在国内处理，李新民未能按原定的时间归队。这下子可把当地雇员们给想坏了。一位当地雇员利用午饭后的时间敲开了翻译的房间，翻译不知这位当地的雇员要干什么，一见面便问，你有什么资料需要我翻译的吗？这位当地雇员摇着头。翻译又问，那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出面帮忙吗？这位当地雇员摆着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位当地雇员到底想要干什么呢？翻译有点着急了，你有什么事儿？那你直说吧。这位当地雇员手指着日历，李新民经理回国有多长时间了？翻译莫名其妙地回答，李新民经理回国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这位当地雇员显得有些急迫的样子，那他怎么还不回来呢？翻译问道，你找李新民经理有急事需要办吗？这位当地雇员摇晃着脑袋，我不找他办事儿，就是太想他了。唉，翻译明白了，看来李新民在这位当地雇员的心里该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啊。接下来又有一名当地

女雇员找到了代班队长，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队长，我问你，李新民经理什么时候回来呀？代班队长惊异地问，怎么了？你找李新民有什么事吗？这位当地雇员眉头皱了皱，长叹了一口气，哎，李新民经理这么一回国，时间太长了，他能不能不回来了？想死我了。代班队长带着几分敬意地回答说，你想李新民经理了是不是？你别着急，他回来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就在李新民从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又乘坐越野大吉普返回哈法亚项目部稍作休息，又回到警场之时，眼前的一幕使得李新民的双眼湿润了。得到李新民返回的消息后，休班的当地雇员们谁都没有回家休息，他们却用别样的仪式欢迎着李新民的返回。20多名当地雇员就像中国队员一样，走到警场的出入口处，站成一排，等待着李新民。当李新民一迈进警场第一步时，只见当地雇员们齐刷刷地朝着李新民鞠躬，紧接着他们一边热烈地鼓掌，一边齐声地高喊着，李新民，李经理，李经理，李新民，李新民。警台下面的欢呼立时将警台上面正在作业的当地雇员们惊动起来了，因手中的施工作业不能停止，他们却与警场休班的当地雇员们一起高喊着，李新民，李新民，李新民。2013年9月上旬的一天，按照项目部的规定，李新民回国休假，并准备凌晨4时赶往机场。当时狂风呼啸，吹得人们耳旁呼呼作响。当李新民手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门时，眼前的又一幕场景使得他再一次的惊呆了。原来当地雇员们得知李新民休假回国，可他们实在是舍不得李新民的离开，相互约好要为他送行。就在那狂风之中，当地雇员们又站成了一排，眼里含着热泪，任狂风吹打，任泪水流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力地与李新民握着手，好像在说，李新民经理，你只是回国休假几天时间，那我们也真的舍不得你走啊。就是这么一迎一送，足以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心连心、心贴心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地域的兄弟般的无限牵挂的真情啊。第29章，越战越勇，铁人大旗在伊拉克上空高高飘扬。李新民在中国共产党19大会议上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石油工人，就是要一米一米地把井打下去，一吨一吨地把石油采出来，让老百姓不为缺油而发愁，让国家不为缺油而犯难，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做出贡献。请祖国和亲人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使命当生命，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
现实游。

就是带着这种理想，带着这种激情，带着这种抱负，带着这种使命，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不但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站稳了脚跟，打出了品牌，而且还是越战越勇。第一节，扬眉吐气，先遣队提前96天打出超深井。 DQ023 钻井队是李新民来到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带领的第一支钻井队伍。可以说，这支队伍是开发海外大庆市场的先遣队。他们先后经历了失败，后又反败为胜，打出了哈法亚油田最高钻井记录。从那以后，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接连打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也就是从那时起，就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域外国家钻井队在这里攻不下、打不好、干不动的钻井任务，甲方却将李新民的钻井队伍拉出来，请出山，派出去。你们不相信是不是？2012年8月的一天，甲方作业部经理将电话打到了李新民那里。当时李新民和队员们正在刚刚钻完井的井场里检修设备。李新民忙问：您好，有什么事儿吗？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李新民，我方有一个难缠的钻井任务，你们能不能完成啊？李新民笑了：您还没说清楚呢，就问我能不能完成，这不是开玩笑吗？甲方作业部经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有一域外钻井队打井的时候，地面连续5次漏塌，你看你们钻井队能不能出面上阵解决这个难题呢？李新民略微地停顿了一下，说：您提出来的要求我可以答应您，但是我有两个要求。还没等李新民把话说完，甲方作业部经理抢过了话头，连连地说：你别说提出两个要求，就是提出10个、20个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李新民信心十足地说：那好，我提出的要求，一是你们甲方监督不许干扰我们钻井，他们只是配合；二是这口井的地质资料有多少，必须给我们提供多少。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随后李新民组织队员们和甲方监督找资料、分析地质情况，面对面的与域外国家钻井队判断敌情。为了早日得到此井的补充资料，李新民便与伊拉克籍甲方监督一起，身穿着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带着10多斤重的钢盔，在手持冲锋枪的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乘坐着防弹越野大吉普，往返于甲方总部与警场之间。李新民的工作作风令伊拉克籍甲方监督格外的纳闷。就在返回警场的路上，他不解地问：我走过这么多的钻井队，没有一个项目经理不在办公室里办公的，可你呢，总是在警场里，总是奔波在各地，这是为什么呢？李新民笑着回答：嗨，不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啊，讲的是现场办公。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总部索取这份地质资料，如果我们不亲自到场呢，一旦造成丢片少页的话，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失误，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甲方监督重重地点着头：哦，我明白了。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中国式的项目经理呀。这是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打的第三口井。第三口井是一口超深井，设计井深4453米，完钻井深4473米。该井自2012年8月3日15时30分开钻，到11月7日12时完钻，并成功取芯85.47米，前后用时96天。此井刚一开钻还不到300米时，那个漏塌毫不留情地展现在李新民的面前。李新民瞧了瞧甲方监督，甲方监督的面目表情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李新民走过来，用手晃动着甲方监督的肩膀，安慰着说：别怕，有我们呢，你就把我们采取的措施一一记好就行了。之后李新民根据此井的地质资料，指挥着队员们不停地变换泥浆的比重，结果他们只用了4个小时就将漏塌制服了。在一旁的甲方监督忙得不可开交，将这一奇迹记满了2个笔记本啊。漏塌制服以后，针对哈法亚地区的复杂情况和隐情，李新民并没有放松对井下一丝一毫的警惕。他经常与甲方现场人员及作业部领导共同商量，事先提出了多条细致入微的有效办法和措施，为这口超深井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开钻期间，李新民几乎天天盯在井台上，夜夜守在电脑前进行数字预测分析，结合前两口井的经验，提前将每天钻进所预料的情况分析发到每一位队员的手里。每当钻井发生异常现象时，由于未雨绸缪的超前预防，这口超深井打得非常顺利。这口超深井是为探明超高压超深油气层 YAMAMA 层产能情况开钻的一口平价井。该井的开发获取了油层岩石性能、地质参数等数据，为加快该油层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这口超深井结束以后，李新民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已经正式成为甲方在该地区的施工作业指令，这对加快哈法亚油田的开发、加速海外大庆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二节，昂首挺胸，夹生丙队打出第一口水平分支井。继 DQ-023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又将 DQ-029 钻井队作为大庆钻探的第二支钻井队带到了哈法亚油田。一提起 DQ-029 钻井队，人们曾经叫它为夹生丙，因为 DQ-029 钻井队使用的钻机原是钻井一公司配给兄弟队的，出国之后根据需要调剂给了钻井二公司 DQ-029 钻井队。另外，这部钻机是鲁麦拉项目部的，由于哈法亚项目上得很快，就把它调到了哈法亚地区。这部钻机出国前的配套、出国后的清关以及在鲁麦拉的起井安装，都是钻井一公司和鲁麦拉项目部组织完成的。可是 DQ-029 钻井队接到出国任务之后，他们立即体会到了临时抱佛脚、冷手抓热馒头的感觉，便将这部钻机从鲁麦拉运到哈法亚，这才真正成为自己的钻机。 DQ-029 钻井队建于2011年8月，当年9月就接到了哈法亚地区甲方的授标，

他们使用的是 50D 钻机。10月3日在哈法亚钻井现场完成了钻前配套安装调试和问题整改，并高标准地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当时平台经理王显邦、孙克志、代班长薛文贵、丛立庆、徐艳义与李新民交谈中，纷纷给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曾被李新民第一个选将的王显邦怀着一种别样的心情问道：新民啊，这个地区地质如此的复杂，我最最担心的是我们能不能今后在哈法亚地区站稳脚跟啊。李新民微笑着用手拍打着王显邦的后背，轻声地说：嘿，不客气地说，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只有迎着困难上，用我们的智慧和胆识打败来自任何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在这站稳脚跟呢？王显邦赞许地点着头。李新民接着又说：有我们第一口井失利的经验教训，有我们第二口井成功的范例，有我们精准掌握的地质状况的数据，有我们几十年来钻井的经验，那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勇往直前呐。李新民的一席话就是一盏灯，就是一副强心剂，立时激起了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壮志。就是他们在李新民的带领指挥下，于2011年11月28日一次性通过了甲方开钻验收。11月29日8时， DQ029 钻井队在哈法亚地区第一口井如期开钻。他们打的第一口井是生产井，设计井深3740米，完钻井深3735米，完钻时间2012年1月29日。该井前后历时81天，其中取芯进尺 55.35 米，取芯收获率高达 99.40%。 紧接着李新民带领 DQ029 钻井队成功地打出了哈法亚第一口水平分支井。水平分支井是从主井眼或称母井眼向外辐射钻出两只或者多只进入油气层分支井眼的一种复杂结构井。水平分支井多用于薄层、超薄层、低渗透、超低渗透，以及需要优化压力控制和提高波及效率，有天然裂缝油层的钻井开发。水平分支井与从事井和单一水平井相比，能扩大泄油面积，提高油田的产能，限制气顶和底水的推进，有利于套管采收率，可以大井距布井，降低钻井成本，节省钻井时间。这是哈法亚油田有史以来第一口水平分支井。主井眼设计井深3972米，最大井斜 91.60 度，水平位移 1333.03 米，分支井眼设计井深3827米，最大井斜 89.65 度，水平位移 1089.99 米，建井周期为120天。2013年3月20日19时，哈法亚地区第一支水平分支井正式开钻了。开钻显得特别的顺利，队员们的心情也非常的轻松愉快。可是李新民脑子里的那根弦绷得特别紧，他嘱咐并提醒平台经理王显邦和代班队长：这可不是正常的现象啊，按道理说如此复杂的地质状况一开钻就应该闹情绪啊。

这怎么顺风顺水的进钻呢？很不正常。王显邦用手挠挠脑袋，眨着眼睛，嘴里嘶喝着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这里的地质在搞什么幺蛾子呢吧？李新民判断说，眼下的泥浆比重出现偏高，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和闪失，井喷和卡钻事故肯定就得发生啊。代班队长紧张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新民说道，这口井定向层位为世界上少有的泥质石膏岩，受上铝岩层压力的作用，岩体极易出现蠕动甚至坍塌，这个层位偏偏压力又特别的高，泥浆的比重竟然高达 2.35 克每立方厘米。平台经理王显邦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杜绝井喷和卡钻呢？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喊着，别怕啊，听我的指挥。为了防止地下泥包钻头造成进尺慢，钻井出现卡钻的事故发生，在李新民、王显邦代班队长的指挥下，队员们就在 12.2 寸大井眼定向之时，他们先后使用了满眼钻距组合、增斜钻距组合、螺杆定向钻距组合和塔式钻距组合等专项工具，有效地控制了井眼轨迹和狗腿肚，避免了卡钻事故的发生。为了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恶性事故发生，他们监测并调整泥浆的粘度、切力、密度、失水性能等，开钻 pH 值在8到9，他们勤洗钻、均匀送钻，密切关注着扭矩、泵压和岩屑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严要求、精判断、细观察、勤记录、多商讨，李新民和他的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时时处处天天的坚持不懈，果真他们终于在2013年6月10日11时完钻，6月21日22时完井，完井周期为93天12小时，比原设计提前了37天。如此的快速，如此的完美，如此的时效，如此的精准，这给甲方节省了巨大的投资，这对当时油田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钻井日期提前了37天，这是李新民和 DQ029 钻井队高超技艺、本领过硬、胆识超群、勇于争先的最佳展现。

第三节，立杆插旗，铁人队打出第一口，四开井。2013年7月29日，这是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个少有的好天气。细长细长的云彩，一丝一缕地悬挂在天际。平时傲气十足的狂风也放下了自己的架子，用那少女般的羞涩鼓荡着一阵阵灼人的热浪。就在 DQ1205 钻井队守口井现场，这里到处呈现的是彩旗招展，人声鼎沸。中、英、阿三种文字书写的热烈庆祝 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守口井开钻，这些条幅醒目地悬挂在钻机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DQ1205 钻井队不是在苏丹法鲁贾 3-7 区进行开发钻井了吗？这怎么又出现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呢？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和哈法亚市场的深入拓展，李新

0: 您不失时机地把 DQ-1205 钻井队带到了这个市场前景特别广阔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2013年4月6日 DQ-1205 钻井队和 DQ-026 钻井队同时接到了哈法亚油田的授标，两个钻井队开始进行钻机和设备的集港和海运。经过繁忙的清关和转运，钻机和设备全部运到了井场。经过紧张的安装与调试之后，两个队分别一次性通过了甲方的开钻验收。井场上的队员们和当地的雇员们笑逐颜开地簇拥在那里。九点整，在轰响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中，甲方领导为开钻仪式剪彩。就是这样， DQ-1205 钻井队到达哈法亚的首口井，顺利地正式开钻了。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开钻第一口井是一口四开井，完钻井深3786米，四开井每个层位的泥浆比重各不相同，套管的直径也不一样，一开二开的比重是 1.2 到 1.3 多一点，三开增加到 2.2， 其目的是封堵高压岩层。四开以后，由于进入油层，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油层开采，泥浆比重下调到 1.25。 频繁变换泥浆比重需要提前的调配，适时的加注，下入套管也要根据施工设计变换口径的大小，复杂的施工自然就增加了施工的难度。最难的不仅仅在这里，而是这口井的泥浆漏失处理。就在这口四开井钻进钻到2435米时，突然出现了泥浆漏失的现象。井台上的丝钻操起了对讲机，紧急地向代班队长做了报告。接着，代班队长立即向平台经理进行了呼叫。一直盯在井上的李新民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井台，他发现泥浆漏失速度是3到5方每小时，便立即下令赶快添加堵漏剂。经过添加堵漏剂以后，漏失现象一时有所缓解，可李新民并没有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冲着平台经理代班队长提醒着说，暂时井下没有漏失现象了，可这并不代表下一步就没有更大的漏失现象发生。一秒钟，一分钟，一刻钟，一小时，都不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啊。平台经理和代班队长点头答应着。当钻井钻到3149米到3257米时，井下的泥浆漏失速度已经增加到了18方每小时。丝钻着急了，代班队长着急了，平台经理着急了，李新民更是急上加急啊。李新民紧锁着眉头，牙齿咬着嘴唇，已经沁出了血滴。看来我们再添加堵漏剂已经无济于事了。平台经理用那沙哑的嗓音问道，
1: 那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啊？
0: 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声地说，我们必须用顶区加灌泥浆。在李新民的指挥下，他们采取了每隔500米井段就用顶区灌注一次泥浆的方法，同时他们加密了坐岗的时间，随时随地监测泥浆比重、粘度等变化，保证钻井的时速，成功地打完这一四开井，比原设计提前了10天。接下来 DQ-1205 钻井队又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迹。 在一口定下

亮井，一口水平井，一口高密度直井的施工中，他们分别提前15天、14天和17天完结。随即，他们又接连打出舰队以来的首口分支水平井和高密度定向井等多口特殊工艺井。就是他们，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叫响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品牌。你们知道吗？从2010年10月5日，李新民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直到2020年，他已被任命为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经理。前后10年时间里，大庆钻探公司哈法亚项目部从最初组建到成功站稳当地市场，从当初只有 DQ023 一支钻井队，到扩大为5支钻井队，同时还有固井队和取芯队。看到如此骄人的成绩，李新民无比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有3个庆幸。一是庆幸自己成了石油工人，二是庆幸自己成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三是庆幸自己能一辈子跟着铁人老队长干一样的事情。这一辈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打井，怎么打好井，在国内打井有了一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国外打井争了一口气，那就是为国家争光啊。是啊，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一路艰险，一路生死，最终他们是一路高歌，一路欢乐，一路向前，一路凯旋。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从国内到国外的华丽转身，从火炉之国苏丹法鲁贾3-7区钻探出丹一直井、定向井和水平井，发展到战乱不断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钻探出各种复杂的工艺井，一次又一次地创出了高指标、新纪录，创造了大庆铁人的威望，为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的开发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的旗帜已经高高的飘扬在非洲和中东的上空。是啊，他们在大写着尊严，他们在燃烧着青春，他们在生动地诠释着新时期中国石油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他们共同助力起这个时代的中国脊梁，正是他们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赞美你，大庆新铁人李新民，歌颂你，钢铁1205钻井队，敬佩你，中国大庆石油工人们。

0: 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0: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啊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吉林。
2: 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叫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啊？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哦、对对对对，
2: 咱都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然后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这也不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啊？这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这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2: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啊、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革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完、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嘛，哎，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2: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嗯、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2: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啊、
1: 嗯嗯嗯，
2: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 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

0: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1: 对
0: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月、
1: 嗯、对
0: 啊，
1: 确实是。
0: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1: 哎、
0: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1: 哎，鹿柚、啊、
0: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1: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0: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1: 对，
0: 哎，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1: 嗯、
0: 它就
1: 是。
0: 是
1: 园林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0: 是的，你看。
1: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0: 嗯。
1: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0: 对，
1: 他这
0: 个
1: 意思，
0: 这个、字的意思，
1: 对、
0: 嗯、
1: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
0: 就是
1: 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嗯，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1: 嗯，
0: 所以叫白山鹿柚。
1: 嗯，
0: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1: 对，
0: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1: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0: 嗯、是的，
1: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0: 啊、对对对，
1: 大白头那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
0: 对对对，
1: 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0: 嗯、
1: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0: 嗯。
1: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
0: 嗯、
1: 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0: 哦
1: 哦、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
0: 哎哦，
1: 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0: 嗯、
1: 要不那里面这个细菌什么的、
0: 嗯、
1: 相对来说比较多，
0: 嗯、
1: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煲啊，人参貂皮、鹿
0: 茸
1: 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星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0: 嗯，
1: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0: 哦，那么多呢？
1: 啊，千、哦、对，
0: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1: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0: 嗯、
1: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种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
0: 嗯？
1: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1: 嗯，
0: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 国家东北地区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1: 嗯，
0: 到那儿
1: 是
0: 你也可以像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1: 啊、
0: 鹿
1: 血、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0: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你可以喂喂小鹿。
1: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人家有大鹿场、
0: 啊、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1: 平山
0: 对
1: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嗯。
0: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啊。
0: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佑，
1: 鹿佑啊、
0: 嗯。
1: 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0: 哎呀、
1: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0: 嗯，
1: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0: 啊，
1: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
0: 嗯、
1: 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0: 嗯。
1: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
0: 嗯、对对对
1: 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0: 嗯，
1: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0: 嗯、
1: 啊，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
0: 的
1: 第三景啊、嗯，
0: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啊
1: 哎，
0: 啊，这样的色彩。
1: 都有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子拴恶龙，
0: 对，
1: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给大家简单
1: 说
0: 一说。说
1: 一说。
0: 对对对。
1: 是啊。传说故事啊。
0: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1: 眼珠通红啊，
0: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1: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是
0: 啊、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1: 哦、
0: 而且体型巨。巨大、
1: 嗯，
0: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啊、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0: 挺呢呀
1: 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一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1: 嗯，
0: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
0: 嗯
1: 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客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1: 哎，坎，他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吗？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啊，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这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七百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就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勇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咱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0: 对对。
1: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0: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1: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0: 风干物燥。
1: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也确实是。后期你看，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 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0: 对，大家到这儿去看一
1: 看，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
0: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1: 药庙
0: 、啊。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1: 嗯，
0: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1: 药庙晚钟、
0: 啊、对。
1: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
0: 看。
1: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0: 嗯，
1: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0: 对对，
1: 揽过来，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0: 东
1: 市买骏
0: 马，
1: 西市买鞍
0: 鞯，
1: 南市
0: 买
1: 辔头，北市买
0: 长
1: 鞭，是不是、啊？
0: 小学都不错。
1: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佩回首。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三个大字，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佩亭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懒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0: 第七景。
1: 对，第七景。
0: 嗯
1: 啊、
0: 哎、
1: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0: 新八景的第七景。
1: 哎，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0: 算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1: 最后一景
0: 了。对，老八景最、
1: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懒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0: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1: 哎呀呀呀，
0: 就是那个弯弓。
1: 哎，对了对了，
0: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 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1: 嗯，
0: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1: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0: 绿化带，
1: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

0: 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谢云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啊、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十一五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星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
1: 嗯，
0: 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

0: 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

0: 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两人愿意倒戈投降，帮助于秀英等人大破离宫。这于秀英那十分高兴，知道有了这两人破这离宫相当的容易，因为离宫就是这二人执掌，这里边的消息埋伏他们俩人都相当的精通。这于秀英就要跟着这两个人进入离宫，徐明高不放心呢，就和于秀英一使眼色，两个人眼色的一交流，于秀英就明白徐明高的意思是怕这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那是假投降，把他们引入离宫，到那是悔之晚矣。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何等的聪明，一看徐明高的眼神就明白了。当时赖云龙啊，把手中大刀往地下一扔，这王友章手中拔楞梅花亮银锤也扔在地上，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们俩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把你的刀抽出来给我们俩的一人一刀，我们是情愿一死。徐明高一看见，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当时于秀英一笑，我说二位呀，你们多想了，我于秀英一百个相信，一千个相信，你们只管是宽心放下。如果说大破离宫以后，那王守仁要治你们的罪，我于秀英愿意和你们一块死，你看怎么样？赖云龙、王友章一听，这于秀英那是出于至诚，两个人也深受感动。当时两个人呢对天盟誓，说我们两个人愿意倒戈投降，佛保大明，口不应心，这天诛地灭。这古人呢那就怕这动不动就起誓发愿，也表自己的诚心。徐明高一看妥了，这二位愿意投降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徐庆、焦大鹏、狄红、杨小房就跟着赖云龙、王友章进了64门的那其中一门。这俩人看了看于秀英等人，你们要跟着我走，我们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千千万万可不能乱动，走错了一步是粉身碎骨。这里边消息埋伏可太多了，那异常危险。就见赖云龙、王友章在前面小心翼翼，这几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在里边曲曲弯弯往前而行。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神龛的前面，这神龛上供的观世音，观世音在这坐着，手里边拿着净瓶，这净瓶里边放杨柳枝，可以说笑容可掬。在这神龛的前面摆着一只香炉，就见这王友章啊把这香炉拿在手里，往左转了三圈，往右转了三圈。

恩圈，然后用手一推这佛龛，当时这佛龛往里边这么一缩，由打这佛龛底下露出了两个铁棍，铁棍上都有铁环，就见这赖云龙把两个铁环一手扣住了一个，往左拧三圈，往后退三圈，若是得拧了九下，那就听咔啦咔啦啦啦啦啦啦，天崩地裂，当时64门就全开了。于秀英等人那非常的高兴。王友章看了看赖云龙，我说云龙啊，干脆你把这总弦给他破坏了得了。总弦也破坏了，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失灵。赖云龙点了点头，就见赖云龙那用手拉住了这两个环子，用力往上一提，就听嘎巴的一下子，总弦就给拽断了。这离宫里所有的消息埋伏完全失灵，真可惜宁王朱宸濠为了修这离宫那花了巨资，也请了不少的能人，就这样离宫啊让人家给破了。这官兵把离宫围住了以后，进入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完全给抓起来绳捆上绑，有哪离宫里边那搜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搜出了龙冠龙衣，包括当皇上用的大印的龙眼，那很多违禁的物品。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这是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的证据，完全封存。等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以后，把朱宸濠借至北京，正德皇帝亲自审问，是杀是剐还是放，完全由皇上一人裁定。离宫这么一破，王守仁在南昌只是大获全胜。王守仁传下了令箭，就在南昌城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庆贺胜利。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那军事李自然。李自然由打南昌城南门逃出去，集结好似丧家犬，茫茫好赛漏网鱼呀，赶奔南康城。到了南康，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几天呢，他也是心烦意乱。叶天庆打了好几仗，结果让人家徐明高打得落花流水，惨败了几次。现在叶天庆一提到徐明高，这肝都颤，心说话，徐明高真不好对付。宁王朱宸濠心里想，哎呀，我前些日子已经得报说王守仁统大军兵困了南昌城，不知道李自然能不能守住南昌。这时候有人禀报说军事李自然就在南昌而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当时就傻了眼了，心里想李自然怎么来了，难道一说南昌城失守了不成？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快把军士给我请进来。李自然有哪外边往里一走，一看李自然脸上的表情，这五官呢都缩在一块儿了，真好像那狗不理包子似的。朱宸濠就知道看起来南昌城凶多吉少，李自然是哭败于地，就把南昌城如何
尸首的精

过讲说了一遍。捉陈豪闻听是暴跳如雷，李自然呐、李自然，好啊，你跟我怎么保证？你的胸脯拍到啪啪的山响，说我带着人马去救南康，你守住南昌城，可现在南昌城你丢了。我的根本之地也不在了，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朱宸濠身子往后的一挺，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就死过去了。两边的人赶紧把宁王扶起来，扑到前胸，爬到后背。这朱宸濠这才醒过来，哎呀，看起来孤王大势去矣。这朱宸濠眼都蓝了，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后果，真要让王守仁把他抓住了以后，打丘车庄木龙借往北京，他是什么结果？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说不能把这八匹草绢点天灯，那罪过也小不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吗？朱宸濠追悔不及，李自然现在也不好说什么。叶天庆就在这劝。宁王千岁，您呐，千千万万要保住龙体，咱们从长计议。现在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还要手下精兵将近5万，我看您赶紧修下一道本章，让人送到安庆府，让雷德春火速回兵，咱们呢赶奔南昌城，那富多南昌。朱宸濠听到这儿，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说信写好了，派人送往安庆府。朱宸濠是真急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这小校来报说宜春王也让王守仁给抓住了，已经给压起来了。又过没几天，听说离宫也让人给破了，自己所有的那些钱财，包括家小王妃这些人，全都让人给抓起来了。朱宸濠一咬牙，不行，我得赶快回南昌救我的王妃，救我爹。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南康城有精兵30000，您呢又派人赶奔安庆府去叫雷大春，我看咱们呀不能在这儿等了，应该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复夺南昌。叶天庆点了点头，王爷应该如此，要不然那可就麻烦，南昌一丢咱们根本之地那就完了。朱宸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里想，不行，我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把南昌城我也得夺回来，救我爹，救我的夫人。朱宸濠这家眼珠子都瞪圆了，立刻起大兵50000，让叶天庆亲自统带赶奔南昌城。他有打南康赶奔南昌，那必须得经过徐明高的大营，
今儿个宁王

朱宸濠也急了，不管你徐明高有多厉害，今天我和你拼了！叶天庆带着人就冲入徐明高的大营。徐明高大营里这么一看，嘿，这大营里就有500-600人，全都是老弱残兵，大寨扎得不小，全是空营。李自然这么一看，瞅了瞅宁王朱宸濠，王驾千岁，咱们上了当了。徐明高真是诡计多端呐、他虚扎营盘，那实际上没有多少军队。要这么看，我看王守仁手下的军队说是30万，那兴许也没有多少人。咱们赶紧赶奔南昌城，把这朱宸濠气得浑身都哆嗦，心说话：我要早知徐明高城外边就这点人，我早就分兵赶奔南昌，这回吃了个暴亏。叶天庆、朱宸濠、李自然领着这50000人马赶奔南昌城。那正往前走呢，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盘罗谷，有这向导官来见朱宸濠：王驾千岁，那现在咱们到底是走盘罗谷还是走乔岭？宁王朱宸濠看了看向导，要是走盘罗谷到南昌还有多远啊？王驾千岁，只要120里。要是走乔岭呢啊，王驾千岁，要走乔岭那最少也得4天才能到南昌，得走水路。朱宸濠一听，那来不及了，如果再等着4天，南昌城又得发生什么变故，现在兵贵神速，就走盘罗谷。这向导官看了看朱宸濠：王驾千岁，要走盘罗谷，这个……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走盘罗谷又当如何？那盘罗谷的地形您到前面看看。叶天庆、朱宸濠带马来到前面，一看盘罗谷是两山夹一沟，山势险峻。朱宸濠一咬牙，管不了许多了，现在就是速到南昌。这50000大军就进了盘罗谷，到盘罗谷里边紧紧而行。这50000大军全都进了山谷了，那刚走到一半这儿，前面的军队前来禀报：王驾千岁，大帅，那前边没有路了，全都让人家用这鹿角压叉山石把前边给堵死了。叶天庆这么一听，心说话：咱们又上了当了。刚想到上当，就听着两边的山上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呀。有打两边的山上，石块真好像雨点似的砸起来了，把这官兵砸得爹妈瞧瞧。山上还往下那放火箭，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往起这一拽，把这朱宸濠这些军队是连砸带烧。加上这些军队那互相践踏，这50000人马就损失了4万。朱宸濠、叶天庆带着这10000人马冲出了盘罗谷。朱宸濠这个气，心说话：看起来我朱宸濠是着实不顺，我是不是要倒霉？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
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这叫兵败罗斯谷，50,000人马呀，让人家官军这一杀呀，死了40,000之众。朱宸濠这气急败坏，叶天庆也是盔歪甲卸，带懒抛松，也自然呢，跑的连帽子也跑丢了，这胡子也烧了一半，眉毛还烧掉了一个，袍子襟儿也烧着了，这个惨就别提了。带着残兵败将，这10,000人马刚由哪盘罗谷出来，李自然给出主意：王家千岁，我看咱们暂时回转南康，从长计议。朱宸濠点了点头，带着人马准备回转南康。就见对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杀来了一哨人马。朱宸濠、李自然、叶天庆这么一看，吓得是大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对面来的那正是官军。那位说谁呀？正是徐寿、蒲大勇，还有这李武，这三人领兵来战朱宸濠。朱宸濠现在都懵了，心说话怎么又出现了官军？难道一说我朱宸濠是身逢绝地？有人说了，徐寿他们是怎么来的？原来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让武定谋给安排好了，周香帆领着一部分人埋伏在盘罗谷，就知道宁王朱宸濠就这个南昌心切必走盘罗谷，在盘罗谷这儿就把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军队杀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10,000人马想回南康，那回不了了，早就让徐寿、蒲大武包括李武把南康城给取下来，要带着军队阻击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又是官兵，他的胆都吓破了。就是无敌大将叶天庆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心说话，哎，看起来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今天我呀还得拼上一把。他往左右看了看，能杀能打的战将除了我叶天庆没别人了，叶天庆拼死命保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奔乔里。等到乔里附近，朱宸濠往身边的一看，嘿，这50,000人现在就剩了有3,000人。朱宸濠这仰天长叹，哎，完了完了，我朱宸濠这算完了。朱宸濠放声痛哭，李自然在旁边听着也不是滋味。叶天庆把脑瓜这一搭了，也是双打的茄子有点蔫了。李自然转面一想，我还得劝宁王朱宸濠，如果朱宸濠要是被灭了，我李自然让王守仁抓住，能有我的好吗？就得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我呀还得保着宁王，最好宁王能够驾座九五，能够当了皇上，我这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他还想这个，叶天庆也是同样的想法。这俩人过来，王家千岁，您暂时先别哭了，保住龙体要紧。我看咱们现在带着咱们这2-3千人
就要赶奔桥里。

这从长计议。捉陈子豪瞧了瞧李自然，看了看叶天秋，我说二位呀，我还从长计议，我手下就两三千人，还计议个屁，看起来我朱宸濠命前福薄，当不了皇上，干脆大伙散了得了，我朱宸濠也不活了。这家伙宝剑拽出来，横剑这要自杀。李自然赶紧劝王家千岁，您呢想开点，您不是写下书信赶奔安庆府去调雷德春，那雷德春要赶奔南昌去救南昌，肯定得走桥里。雷大春手下有精兵将近5万，咱们重整旗鼓，再和王守仁一战。有道是兵家胜败之常。宁王朱宸濠听这词儿啊，那听着不顺耳，那瞪了一眼李自然，心说啊，兵家胜败之常，对呀，我就从来没胜过，那老是败来，屡战屡败呀。朱宸濠卡巴卡巴眼睛，他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心里想我这次是背水一战。他看了看李自然，军师啊，你怎么知道这雷德春那必走桥里？王家千岁，我想雷德春有打安庆府赶奔南昌，那走桥里抄近路，雷将军必走桥里。朱宸濠点了点头，我说军师啊，现在咱们粮饷全都没了，如之奈何？王家千岁，这好办，咱们派出人家到附近的县前去抢，抢来的钱，抢来的粮食，暂时也能用上一时。等雷德春雷将军来到桥里，咱们有了军队了，就让雷将军带领人马去攻九江，您看如何？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作为根本之地。那九江那可是好地方，那个地方又有钱又有粮，您看怎么样？这朱宸濠现在这等着，望眼欲穿呢，就盼着雷德春赶紧前来。那过了两天，有人前来禀报，雷德春雷将军来到了桥里。有人说，雷德春不是在安庆吗？怎么这么顺利就闯过一枝梅慕容真的连营？人家武定谋啊，这个人富有良谋，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让一枝梅慕容真暂时把兵先撤下去，就把雷德春呐由打安庆府放出来。雷德春带着人马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枝梅慕容真呐那就把安庆府给取了，然后兜着屁股就追雷德春。我定谋啊，是想把朱宸濠所有的军队全都逼在了油里，然后是一举全歼。雷大春来到了桥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现在雷德春呢，到这才知道，南昌也丢了，南康也没了，朱宸濠在盘罗谷一场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缺兵少饷。当时雷德春心里也是一惊，没想到朱宸濠败得这么惨，无敌大将叶天青原来是何等的威风，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李自然呢，这家伙恬不知耻，觉得自己那计谋还挺高，又在

应王面前献计。王家千岁，现在雷春雷将军来了，我看就让雷将军带着人赶奔九江，那去攻九江，只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就有了钱，有了粮食，到那时咱们东山再起。您呐，再招些兵士，答应多给钱，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朱宸豪点了点头，把雷德春给找来。雷将军呐，你辛苦一趟，带领人马赶奔九江，去取九江。雷德春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雷德春呢，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是走马取过九江府。雷德春带领人马两万赶奔九江。单说九江之府，这家姓胡啊，叫胡礼。这胡礼这人啊，整天的稀里糊涂，他这个知府啊，那是花钱买的，结果这位当了官了。你看这当官啊，那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摸摸脑瓜硬邦邦，谁想当官都当得了。胡礼呀，官是买的，他这不学无术，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他什么也不懂，就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天天喝了醉，醉了喝，对城里的事儿他也不管。这一天胡礼呀，又喝了有一斤半，这小脸儿啊喝得红红的，眼珠也红了，这位端着酒杯还在这喝呢，有人前来禀报，我说知府大人可了不得。这位胡礼胡知府看了看来人，我说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知府大人，现在有雷德春带领贼兵那两万，要取咱们九江府，离九江十里安营下寨。这胡礼一听啊，雷大春领兵要取九江府啊，没有啊什么了不起，咱们九江固若金汤，就把城门全给我关上，不就结了吗？我估计雷德春呢，他也攻不进来。您说这叫什么官啊？这个禀报的一听，就这官啊，嘿，九江没个守得住。胡知府命人把四城关闭，他也不准备守城，天天还是喝酒。这雷德春到了九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九江给拿下来了。雷德春的人马进了九江，九江的百姓可倒了霉了。这雷德春那除了抢，那就是杀呀，结果把九江的洗劫一空，抢了很多的粮食，那抢了很多的钱。雷大春占了九江，让人是飞报宁王朱宸豪。朱宸豪一听，嗯，这家伙又来了精神，心里想，有了九江，我有了钱，有了粮，我就不怕了。王守仁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我必要报复。我把你王守仁抓着以后，我扒皮草旋点天灯，我把你的眼珠抠出来，我啪啪当炮台，我呀要出我心中这口恶气。朱宸豪啊，手指南昌的方向，是破口大骂，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大破了南昌，打破了离宫，就应该调转军队赶奔南康城抓着宁王朱宸豪。现在王守仁怎么没动兵？王大帅这回
那真的病，由于久攻南昌，多日劳累，那也上了火，偶染风寒，这一病啊挺严重，病了将近有半个月。半个月以后，王守仁的病稍微的有所好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位说什么消息？由于王守仁呢，这一次在江南平叛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尽管王守仁已经打本进京，把他如何剿灭谢志山、迟的兵，大战南朝，怎么大破飞飞阵，正德皇帝闻报啊也挺高兴。不过正德皇帝不放心，心说话，这一次江南的匪患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扫平，正德皇爷要御驾亲征，打算赶奔江南，前来平着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非常的吃惊，心想万岁，您可千千万万不能出京，您要是一出京，北京要出了事儿，那些个奸臣从中作祟，您要是一出京，有哪北京敢奔江南，半路之上要有刺客行刺，那不就坏了。王守仁想的这，这心里边这个着急。有人说了，朝里边就没人苦劝不让正德皇帝御驾亲征，有人劝呢，倒是有人劝，现在正德皇爷呀那认准了非要南征不可，因此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兵20万由打北京出发，是赶奔江南。咱们放下正德皇上和王守仁，再说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桥里这么一待，吩咐前去招兵，结果就在桥里县里边就把这死囚牢里边的死囚给放出来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杀人的强盗，海中的飞贼，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这两个人的武艺还真不错，都会这飞檐走壁之能，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这万丈高楼脚下踩。这两个人由哪死囚牢里被放出来，正赶上宁王朱宸濠招贤纳士，乾隆和赵虎就投到宁王朱宸濠的门下。朱宸濠一看这俩人，那长得一表人才，又问了问这俩人的武艺又挺好，又让这个人练了一趟刀，练了一趟枪。叶天庆这么一看，这俩人武艺那确实不错。当时朱宸濠就加封这乾隆左将军，加封这赵虎右将军。这乾隆和赵虎挺高兴，跪在宁王朱宸濠面前，王驾千岁，我二人愿就福保千岁，为千岁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我们还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人艺业高深，也是武艺高强，他们手下还有5000精兵，如果宁王千岁要是需要他二人，我们二人可以走一趟，为王家千岁聘请他二人。宁王朱宸濠这么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宁王朱宸濠在桥舍这儿招了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乾隆，另外

个主叫赵虎，这两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由于宁王朱宸濠调离九江取过了以后，就把监狱里的死囚犯给放出来，这两个人算得了活了。因此这二位对宁王朱宸濠感恩戴德，佛保了朱宸濠。朱宸濠挺高兴，因为现在手下的人手不够用的，能征惯战的勇将不多，无敌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士气低落，那手下没有战将，叶天青也玩不转。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这一来，宁王十分高兴，当即加封乾隆和赵虎左将军和右将军。这俩人提出来说，我们啊还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也是武艺高强，十分了得。他们占据二龙山，那手下有5000人马。王驾千岁，我们打算赶到二龙山，为您请我们二位朋友，让他们帮着您也成其霸业，您看怎么样？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啊，二位将军，那样的话太好了，有了二位将军辛苦一趟，孤王真要当了皇上，绝对忘不了二位的恩情。我朱宸濠此时啊，正在落难之时，二位将军雪中送炭。乾隆和赵虎辞别了宁王朱宸濠，赶奔二龙山。到二龙山这见到二龙山的俩寨主，这两个寨主一个姓周，叫周世雄，另外一个叫吴云豹。两个人占据二龙山那有几年了，这两个人武艺虽然不错，不过也非常的凶恶，就在附近打家劫舍，干了不少的坏事。老百姓提起这二人来，咬牙错齿，恨不能生啃其肉。乾隆和赵虎来到二龙山下，刚到山前，就听着有人就喊上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把你们射成刺猬！赶紧站住！”乾隆和赵虎站定身形，就冲着山上的人喊。山上的楼兵听着，我叫乾隆，他叫赵虎，是你们寨主爷的朋友，到这要求见大寨主周世雄，二寨主吴云豹，你们往里给通禀一声。喽啰兵看着这两个人，你们千万别动，待我们给您通禀。这喽啰兵撒酒如飞，来到聚义分赃厅，见到周世雄和吴云豹，启禀寨主爷，下边来了两个人，自称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求见两位寨主。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人一皱眉，心中啊，乾隆和赵虎前几年已经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他们怎么又出来了？这哥俩确实和咱们不错。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个人站起身来，亲自还迎出来了。到了寨门这边，寨门开花，就见这二人呢，紧行几步来到乾隆和赵虎近前。哎呦，这不是二位哥哥吗？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二龙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请，里面请。就把乾隆赵虎请进来，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茶罢歌盏。这周世雄就说了：“二位哥哥，你们怎么来的这儿呀？
我听说前几年

你们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你兄弟我周志雄还有吴云豹本想砸牢反狱把二位哥哥救出来，怎奈我这山中势力太小，官府人多势众，因此啊就没有行动。二位哥哥这是？乾隆赵虎哈哈一笑，哈哈，我这二位兄弟，我们到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就直说了吧。雷大春雷将军攻取了九江府，那宁王千岁占了乔舍，就在死囚牢里把我们俩给放出来。我们非常感念宁王千岁对我们的大恩，因此我们保了宁王千岁。宁王千岁是真够意思，加封我们左将军和右将军。你想，如果朱宸濠将来要嫁作九五当了皇上，我们哥俩就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荣华富贵。不过我们哥俩一想，和你周世雄和他吴云豹关系挺好，我们就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二位，二位能不能跟着我们投宁王朱宸濠？那朱宸濠这人可好了，和蔼可亲，另外我看朱宸濠那有帝王之相，这人生的龙眉凤目，那将来必能够登大宝，登基坐殿。他要是坐下以后，咱们同保宁王，同殿称臣，你看好还是不好啊？乾隆把这话说完了，就见周世雄和吴云豹是低头不语，哥俩也在合计，我们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说句实话这就犯了法了，真要让朝廷把我们抓住，我们也没有好处。不过宁王朱宸濠我们也听见了，打一仗败一仗，败得挺惨，就他还能够东山再起，还能够当皇上，可能吗？我们有哪二龙山的一走要投了他，将来一败涂地，还不如我们在二龙山当着自在带吧。因此两个人呢正在考虑这件事儿，这乾隆和赵虎就说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赶奔乔舍，那去见宁王千岁，到那儿你们也是将军一份。还是那句话，宁王千岁他也姓朱，当今的万岁也姓朱，全都是一家，宁王千岁怎么就不能登大宝当皇上？他手下的大帅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七门遁甲，子牙六韬，黄石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李自然也是袖吞乾坤。我说二位兄弟，机不可失，可失不再来。现在宁王千岁正在用人之际，求贤若渴，我看你们千万可不能犹豫。再者一说，你们手下有5000喽啰兵，哎，5000喽啰兵，再把山上金银细软带着，宁王绝对不会小瞧。当时周世雄看了看吴云豹，这哥俩把脚一跺，看了看乾隆，瞧了瞧赵虎，二位哥哥，要这样的话，也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我们哥俩愿意跟着您，那赶奔乔舍去见宁王千岁。乾隆赵虎这个高兴，那就怕这哥俩不去。
因为乾隆赵虎在宁王面前夸起了琅琊海口，说到那儿就把这二位请来，那人家要是不去也觉得脸上无光。乾隆赵虎十分高兴，就这样周世雄、吴云豹就把二龙山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带着五千喽啰来到了桥舍。乾隆赵虎往里的一通禀，捉陈豪啊，这个高兴，这家由哪里边还亲自接出来，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众星捧月相仿，就把周世雄、吴云豹给请进了。朱宸濠是哈哈大笑，久闻二位寨主乃是盖世的英雄，文韬武略十分了得，结果乾隆赵虎二位将军前去聘请，二位能够扶保我朱宸濠，二位只管放心，我加封你们二人游击将军，现在你们就是将军之职，等我朱宸濠将来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当时周世雄和吴云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在想韩立这样的话，宁王千岁还非常器重我们，封了我们将军之职，这俩人也挺满意。你说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分析分析，就朱宸濠屡吃败仗，他能不能当皇上，能不能驾座九五，他不审时度势的想，就这样在乾隆和赵虎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反王的组织，将来是悔之晚矣。也自然挺高兴，发现宁王水的军队那越来越多，那实力越来越大，又有了九江作为后盾，有了粮食，有了钱，这李自然又开始摇头晃脑。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现在由那北京啊来了一个信使，说这求见王爷。宁王朱宸濠一听就知道，就是那内宫总管张瑞给派来的，把这人请进了。这人进来以后给宁王朱宸濠施了礼，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递给了朱宸濠。朱宸濠是展书观看，他这么一看，朱宸濠啊面现喜色，不过一会儿啊脸色又转忧了。这封书信还真是张瑞给他写的，大概意思是说，告诉宁王朱宸濠要速作准备，正德皇帝亲统大军下江南，要平灭于你。朱宸濠一听能不害怕吗？心想正德皇上亲自统兵御驾亲征来征我朱宸濠呀，我朱宸濠是不是末日来临呢？朱宸濠能不害怕？一国之君亲自让统兵来了，下了决心之大，这可想而知。这也说明正德皇帝非要把宁王朱宸濠置于死地，朱宸濠能不吃惊吗？宁王把这封书信给了李自然，这李自然从上向下看了一遍，李自然突然的笑了，哈哈哈哈。李自然的一笑，当时把宁王朱宸濠吓得一哆嗦，很没趴下。我说军师，您笑什么？叶天庆看着李自然，他也不舒服，心说话你还笑呢？李自然，你一笑这没好事儿啊，你也出主意也没有好结果，你出那主意全是馊主意啊，你这一笑笑人家王守仁无能，笑这个无能，笑那个没本事，结果呀

0: 让人家杀得大败亏松。叶天庆啊，对李自然颇有看法。这回李自然又冲开能耐梗了。王驾千岁，这封书信那可是及时雨呀、啊、咱们的转机就在此时。卓臣豪一听，我的军师，你有话只管明言。这李自然接着说，王家千岁，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军赶奔江南，他走的是陆路。正德皇上可是一国之君，我看您就遣上一个刺客，半路途之中就把正德皇爷这么一杀，那不就完了？那皇上一死，大明朝群龙无首，那王守仁能怎么样啊？您就驾座九五当了皇上，颁布法令，您就坐下，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咱们挑选能人，在半路之上刺王杀驾。宁王朱宸濠一听，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宁王朱宸濠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往自己手下这些人看了看，心说话谁去呢？现在我手下的将官可不多，能征惯战的也少。想到这，这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正德皇爷亲统大兵下江南，要平我朱宸濠。刚才军师也出了个主意，说要派刺客在半路途之上，那刺杀正德皇爷。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走一趟？手下这些战将一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事儿那不太好办。一国之君，亲统大军，前来南征。他手下那肯定有很多的大内高手在旁边保护，要没有点真格的本事，到那儿能不能把皇上刺杀了？刺杀不了，自己那吃饭的买卖，那喝粥的家伙他就没了，自己都得衡量衡量自己飞多高蹦多远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些人没人答应。宁王朱宸濠又说了一遍，就在此时有俩人过来了。王驾千岁，王驾千岁，我们哥俩不才愿意走一趟刺杀正德皇上。朱宸濠这么一看，耶，原来是新收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左将军呢，一个是右将军，是乾隆和赵虎。朱宸濠闪目看了看这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

0: 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挑大学选专业，我们呢还是聚焦在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在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进行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文字的方式进行沟通，还有我们的嘉宾老师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线下的对接和指导。其实在报考过程当中啊，前期我们的信息的整理和总结甚至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最后在报考过程当中的这个拍板决定，也是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生。那么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您好，张老师。
3: 白老师，
2: 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哈来说，在高考规划当中啊，实际上理科生选专业，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较迷茫啊。另外呢，学什么专业啊？法学是文科还是理科？孩子学了物理，不想学纯文科类的专业等等，类似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们聊一聊理科生到底怎么做完整的报考规划。
3: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通过我们物理组和历史组的这么一个分类啊，然后进行一个分享。那么看看啊，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啊，把报考的整体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把未来对应的职业呀、专业呀、院校呢，我们思考清晰啊，我们才能够倒推回来做高考报考的一个规划。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理清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高中啊期间所说的理科啊，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它并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啊。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孩子家长都知道了，新高考3+1+2的一个模式，首选科目呢就是物理，基本上就等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理科生了。那首选历史的呢，就大致对应过去的什么呀啊，传统的文科生。那很多家长呢还在用老文理这种分科的思维来看待大学的这个专业，实际这一种方式方法呢是容易产生误区的。那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师范这些啊，到底算文科还是算理科呢？其实他们并不属于单纯的文科这一类呢，它总体来说，准确一些的说法就是文理兼收的专业啊，也就是既招收历史类的考生，也招收我们的物理类的考生，对不对？那么大学本科啊，我们上一期也讲了，一共分为13个学科门类，理工农医文法哲史经管教义啊，总共13大学科门类。那其中还有什么呢？一个交叉学科，那再准确点说可能有14个，再加上一个什么呀，军事类啊，军事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些哪些专业是物理类考生所独有的，历史类的孩子你就报不了呢？那核心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呀，理工

0: 农医四大门类，绝大多数的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啊这样的专业，历史类的考生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填报的。当然呢，也存在少量的特例，你比如说工学里边我们谈到的建筑学部分啊，部分的院校它历史类是可以报的啊。医学类里边我们说中医学啊，然后针灸推拿啊，个别学校是允许中我们的历史类的孩子填报的。啊，但是这一类呢，相对的是少数。啊，那么简单总结一下，也就是说，理工农医是物理类考生的专属赛道，对吧？那这个专属赛道，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它并不是绝对的100%的，有个别的，啊，历史类的孩子，也就是文科的孩子是可填报的。同时呢，理学和工学本身，有的时候家长分不太清楚，说理工科，那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实际我们说理学呢，它是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啊，它培养的是科学家。啊，更适合打算读研呢、读博呀，未来做科研，包括做大学老师的孩子来就读。那么工学呢，它更偏向于实际应用啊，面向的是就业，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大家口中平时说的学理科、学工科啊，实际是容易混淆的这么一个概念。那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用什么呀？理学、工学来区分，理解就会更清晰一些啊。给大家把这两个概念做一个区分。那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孩子选了物理，也就是物理组的考生了。那经过高中我们学了之后啊，如果很明确自己发现了后期在报考的过程中，或者学习了一年两年以后发现，哎呀，我这个不太适合理工科啊，也完全可以选什么呢？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文理兼招类的专业。也就是说，不是你选了物理你就必然硬着头皮啊，就必须得去学理工农医这样的学科门类。那我们所有的选择最后都是要回归到孩子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学习状态，包括性格、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被选科这个标签束缚住。那也就是说，你并不必然一条道走到黑啊，我们仍然有其他的多种维度的选择。你比如说，有的孩子选了理科，然后呢，他这个去学了法学啊，这样的孩子很多。那都是可以的。有了孩子选了物理组，他最后学了金融，学了经济，也是可以的。对，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个是对于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啊，这个范围，你首先在认知上不要有偏差。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要给我们说一说孩子的选专业方面呢？
0: 对，选专业呢，我们先把方向呢做个分类。那大家可能对照自己家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参考哈。先说明啊，下面的分类呢，只是一种参考的建议啊，不是硬性的一个规定，也不等于说我一会儿会谈到男生啊适合学什么，女生适合学什么，男生推荐什么，女生推荐什么，然后你必然就要按照这个去做啊。那还是那句话，只是一个参考。啊，那只是一个建议。那我们去看理学方向，那是物理组的男孩啊，物理组的男孩，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两个条件，对不对？一个是选了物理组，也就是理科，另外一个性别上是男生，可选的方向呢，首先就是理学方向。因为理工科、理科的男孩大多数会选到理工科去。啊，理学或工学去，所以说理学方向呢是第一个要推荐的。那也就是说，可以重点去看什么呀？数学、物理，哎，包括我们的化学、生物等等。但是呢，重点看的是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啊。工学方向呢，选择面就比较广了。你比如说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电气自动化，对不对？包括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哎，包括材料类啊，包括机械类，对不对？等等都是可选的。那么医学方向呢，就是首选的就是临床医呀，然后口腔医呀、麻醉学呀，包括最后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医学技术类。啊，这是我们物理类男孩儿，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谈了，如果物理类的男孩儿啊，我们虽然选了物理组，但是我还不想学理工， 啊，怎么办？也可以选文理兼收啊。那文理兼收指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的经济学类呀。

0: 啊，管理学类呀、法学呀、师范呐、新闻呐，包括外语，对不对？包括外语。好，这是男生的这一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选了物理，但我家的孩子是女孩儿，哎，这个方向如何参考呢？这个建议顺序就有调整了。首先建议的就是文理兼收类的放在前面进行参考，那也就是包括刚才说的经管类，对不对？语言类啊。这个法学类，师范类，包括什么呀？新闻啊，文学方向。那好了，第二个推荐的就是理学方向了。我们的女孩儿，如果是说，基础学科比较喜欢啊，也比较擅长，也比较是优势学科的话，比较热爱，你可以选数学，啊，你可以选什么呢？物理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你还可以选统计，还可以选大气科学。包括什么呀？我们的心理学都是可以的。好，那再个推荐，第三个就是工学方向了，一样和男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哈，也是有一定的岗位啊，包括计算机、电子信息啊，包括我们的工业设计，它是在机械类向下的这么一个专业啊。比较喜欢爱画画的孩子啊，比较喜欢这个有创意的、有自主空间的这样的孩子啊，可以去学一下工业设计啊。好，那女孩这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医学方向啊。那医学方向呢，我们就不重复了，口腔啊、临床啊等等啊，医学技术。那为什么我们说参考建议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实际家长我不说咱们的一个常识，就是因为工作上各个行业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学的专业对应的这个岗位，你工科岗位啊，它可能野外作业呀，包括倒班的强度都比较高。你部分医学的岗呢，你比如说麻醉学呀，长期是要有夜班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经常说，医生是治病的啊，麻醉是保命的。所以就是麻醉的这个麻醉师啊，他的工作压力是不亚于医生的压力的，所以说现实工作环境会带来客观差异啊，我一般就不太会去建议女孩呢优先去选麻醉学。就是出于工作强度和压力的一个考量，但是呢，再次也是强调，这些都是经验参考，不代表我们姑娘啊、女孩就不能学，啊，也不代表我们男孩啊、我们家养儿子就一定要去报工科，对不对？如果孩子本人非常热爱，完全可以报考啊，千万不要拿这些当成一个不可打破的一个规则或者条条框框去把自己贴了标签儿。好，那我们反观历史类的专业，实际有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哈，我们经常说理工农医专业壁垒比较高，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呢，它的出口往往有的时候是单一的，尤其医学方向，对不对？那么反观历史类的呢，它基本上它就业都是多维度，它就是个宽口径出口。那同时男女孩的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就没有这么突出了。文科类的岗位呢，实际我们就知道整体的工作环境差异是不大的啊。那么，所以做历史类规划的时候，一般不会按照性别区分来进行一个推荐啊。这是大致上我们的这么一个建议啊，给家长们做参考。
1: 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0: 对。
1: 这个特点你家长要是抓住了之后，发挥他的擅长，这才是关键的。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方面来帮助孩子选专业的话，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单纯去讲这些呢，可能家长没有什么太进一步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举例子，
1: 好。
0: 举几个典型的孩子的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画像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家女儿，我家儿子是哪个类型啊？我大致上规划他未来的职业往哪个方向去走。倒推回来，大学本科选什么样的专业，给孩子树立院校专业目标。不管你是高一的家长、高二的家长，还是高三的家长，这个工作都得做起来了，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好，第一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做事情比较仔细啊，感情比较细腻，心思比较细，愿意和数字打交道。然后呢，逻辑性还比较强，那么抗压力也比较强， 哎，同时表达能力还不错，那思维

0: 活跃，那坐得住，喜欢钻研的啊，我们就说，哎，孩子的性格特点出来了。但是我家孩子选的是历史类啊，就适合推荐可能会去学会计啊，学会计这一类专业。那如果是说物理类的孩子，可以重点看一下什么呢？统计学呀，计算机呀，包括智能医学工程啊，包括大数据，对不对？包括电气类的专业啊，大数据家长们知道，它也是计算机类向下的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啊，这个方向，那都适合这种类型的孩子。那第二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逻辑性比较强，同时呢对抗能力比较强，有点啊争强好胜，我一定要夺得头筹，是不是啊？凡事我要达到一个名列前茅的概念，对不对？不服输，同时表达能力也比较突出啊。那历史类的孩子实际是很适合学法学的啊。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愿意掰扯，是不是啊？思辨能力比较强，是不是啊？辩论口才比较好啊，可以适合去学一学法学。那如果是物理类呢？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集成电路，包括临床医，都是可以重点考虑的方向。那我们就知道，实际物理类的面还是相对更广，对不对？那好，我们再看第三类的孩子，思维活跃啊，比较关心时政啊、社会的热点新闻等等。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就会想，那文笔好，抗压能力也强，第一反应就是文笔好啊，要不当作家，要不就是干嘛呀，学新闻呗，当记者呗，对不对啊？这里实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我们综合能力强的物理类的孩子不要轻易放弃技术类的赛道啊。孩子表达能力强，文笔好，如果叠加了理工科的技术背景，这叫强强联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你既懂技术又擅长沟通，对不对？表达在职场上呢，实际是非常吃香的，这就叫做复合型的一个优势。不一定非得说我就要去学新闻、学法学才能够发挥我的表达能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说，不管你是学理学、学工学、学文理兼收的啊，学汉语言文学等等啊，你需要沟通。实际理学、工学，你也需要和人打交道。哎，你也要沟通。如果要是做了管理岗，可能更需要你的管理能力和人沟通的能力。如果你要做了销售岗，你既懂技术，你又懂销售，然后看你的销售能力，那一定是和人的打交道的能力啊，营销能力会更强，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是基础条件，但并不局限于啊新闻呐、法学呀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啊，选专业的第一个关键点，家长要注意，技术性越强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就越高啊，转行沉没的成本也就越高啊。什么叫沉没成本哈？这是一个术语，对不对？这个沉没成本就是说，你大学学了这个技术专业以后，你跨行业转行，你过去积累的这些专业知识能用得上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少啊，就等于学了之后毕业就失业啊。因为什么？在你本职里边，这个失业是双引号，在你本职科班出身的这个专业赛道里，你是排除掉了啊。那所以你就只能另谋职业。我们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你比如说技术属性特别强的理工，包括医学类的专业啊。你说一个医生他转行，他能转到哪儿去呢？考工作管理岗可以啊，我不去做临床了，我做管理行政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对不对啊？我考到那个卫生局啊、卫健委等等，我可不可以呢？红十字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还是离不开你的医学赛道。
1: 是的
0: 啊，如果离开了，那你这个学了之后就等于白学了，是不是？所以报考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研究对应的行业前景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家长，实际我们都知道了，不愿意报土木建筑了，一听转身就走了，这个坚决不能报，都摇头。
1: 这两年都是这样，
0: 对，都摇头，对不对？但曾经土木工程一度是热门专业，
1: 非常火，
0: 哎，但是现在因为行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哎，就业不是那么的好了，赚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了，所以说都不愿意报了，是不是啊？那反之，我们再去看新能源车辆的热。

0: 热度就很高，包括航空航天，你包括人工智能 AI 啊，被大家看好，原因也是产业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家长咨询，哎呀，医改会不会影响医学报考啊？老
1: 是的，
0: 师，
1: 会有这个担心。
0: 对，那之所以有这么一问，就是因为本质上都是在研究行业啊未来的一个走向啊，所以说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行业呢？给家长们建议分三步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我就想到这儿
1: 现在
0: 哈。
1: 是三步
0: 对，
1: 哈，
0: 我们这个也分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懂行业当下的现状，第二呢就是读懂行业内在的一个运营逻辑啊，结合国家的战略，包括国际发展的一个形势，判断我们行业中长期的一个走向，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看清行业核心专业的排他性的高低，那这又出来一个词语叫做排他性。我们继续讲，什么叫排他性呢？在我们的高考规划当中，在我们的生涯规划当中的排他性指的是什么呀？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核心岗位，是不是非学这个专业不可？我给大家举两个通俗的例子啊，大家就能理解。第一个呢，我们说一个孩子想去中国移动这一类的通信央企啊。通信行业整体依托，我们就知道5G、6G 啊，国家战略稳定性不错啊。那么进入了移动，是不是要必须学通信工程啊？那么通信工程当然是核心专业，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计算机、电子信息同样可以投递啊，同样可以进行报考，是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通信行业的排他性并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如果孩子想去医院做外科医生，想要做临床的外科医生，那我们家长再想一下，你学了非临床的专业，你能不能够实现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他的核心专业只能是临床医学，那这个岗位的专业排他性就非常高。所以我们家长做规划就要分清，我们的孩子啊是想进入到这个大行业，还是想瞄准这个行业里头的最核心的岗位
1: 这个也
0: 啊，
1: 需要，
0: 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了解，二者选专业的逻辑实际是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的，
0: 啊。那首先我们再说一下，普通家庭报考，首先优先建议什么呀？选技术过硬的，就业面广的啊。容错率就高，同时可进可退的企啊，这样的专业啊，同时我们就说不要选什么过于狭窄的专业啊，就业面比较窄，将来有可能我们毕业就失业啊，有可能就遗憾啊，是不是啊？
1: 当然，你
0: 哎，
1: 这特别，兴趣那是除外的哈，
0: 对，这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这儿呢，我们对比一下两个热门专业啊，给家长们看。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很热门的，很多短视频宣传生物医学工程前景广阔，对不对？好专业啊，未来发展会非常不错啊。但是客观来看，实际生物医学工程的赛道是比较窄的。比较窄。我们相对而言啊，那么反观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包括我们说的电气，它就业面就会更宽一些啊。就算未来我们看好了医疗设备的赛道，你本科读了计算机，读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信息，你后续考研转啊，生物医学工程可不可以呢？啊，或者就业进入了医疗设备的企业啊等等，那我们就说路径都是通畅的。所以不要，家长不要只听网络宣传啊，就把自己局限在口径很窄的一个专
1: 是
0: 业
1: 的，
0: 里啊，人云亦云啊，大家觉得好，那我就去报，
1: 这
0: 那，
1: 是
0: 哎，这是误区
1: 误区，一
0: 啊。
1: 定是自己了解，并且对于和自己的职业规划要明确挂钩的，
0: 对，要一定挂钩，一定对应和匹配。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叫做800多个专业，没有不好的专业。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梳理、在规划，实际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想找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是适合你家孩子的，好吧？那么我们就是说，哎，像白老师刚才反复在说，就是说我们报考呢，不能一概而论。 对不对？要结合孩子的分数、院校层次啊，包括地域啊，院校所在的地域。

0: 对不对？综合来衡量，包括孩子的性格、兴趣、能力等等哈。那也就是说，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一定是相辅相成，
1: 相成，
0: 哎，不能割裂开来看待哈。单纯为了报考而报考，
1: 对
0: 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他实际学业规划、生涯规划啊、高考规划，我们概念我们已经做过区分，建议家长现在这个阶段给孩子做学业规划，往大了说叫生涯规划。
1: 嗯，
0: 那高考报考的规划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1: 也就是说，报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为了报专业而报专业。
0: 对，
1: 实际它周边的这个客观环境和你的主观的意愿和你具备的这个特点，它是非常要配合的紧密的，然后你这个专业才能够对于你的未来的人生才是能够起到价值的作用，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针对这个客观环境的各方面的条件，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嗯，也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容错率这个词儿哈，
1: 嗯，
0: 我们家长就知道，你不但要选专业，还要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和退路。
1: 对
0: 啊，你选了它以后，后续一旦发现一个方向不匹配，又不能不能更改为其他方向，
1: 有可能，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们就说它也会影响包括孩子的综合能力、家庭条件，它也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么一个报考。
1: 是
0: 啊，那我们说到了综合能力，那综合能力呢，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它包括了孩子的想象力、记忆力，包括他的观察、组织、领导、沟通等等，包括创新，包括他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啊，包括最后他的叫什么呀，社会实践能力啊。现实当中实际我们就是说要拆分的话啊，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大学学习能力、社会实践啊，现实当中不少孩子高中成绩平平，对不对？进入大学之后成长飞快啊，也有一些高考分数很高的孩子大学发展平平，高中成绩只是一部分参考啊，不能完全定义孩子的未来。今天我已经跟两组家长分享和探讨了港中深的校长在开学仪式上的一段发言哈，他是针对一个事件有感而发。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个孩子没说是哪个省份哈，他的排名位次是260名，然后呢他分宿舍的时候和他一个同学啊，同宿舍的同寝的同学，那个孩子的排位是2600名啊，有10倍的这么个差距，这个孩子实际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啊，然后可能综合因素吧，最后导致他要退学啊，啊，这个校长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来谈这个事情，说啊，孩子不要着急。半年后或一年后谁比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高中的学习能力和大学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综合能力啊，我们有的时候最重要啊。
1: 其实环境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程度你不能让它盖过你的主观能动性。
0: 对
1: 对，
0: 嗯，
1: 你如果让环境掌控了你，
0: 对对
1: 对，完全掌控了你的话，那实际上你失去了自我。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了看似好像很优越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它不会长久的。
0: 嗯嗯，对，
1: 一个人真正的长久的实际的能力它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上。
0: 嗯，
1: 人说技多不压身，
0: 嗯，
1: 那你就是向外求不如向内求，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是挑环境，我在这个环境我就能怎么样，我在那个环境我就不能怎么样，那怎么环境能决定你？那就不是你的真实力，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所以从这个心态上和个人的价值观和最自我的认知上，
0: 嗯，
1: 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嗯，当然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校长说的特别好，
0: 对，
1: 嗯，半年之后谁能赢还不一定
0: 对，
1: 嗯，
0: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说综合能力更重要。那么我们说基于综合能力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呢综合能力就很强啊，专业选择的自由度就更大，
1: 嗯，
0: 对不对？哪怕这个专业本身不算热门，只要孩子发自内心的喜欢，虽然院校的平台呢我们说就是还相对匹配
1: 还
0: 合适，还
1: 不错，嗯，
0: 哎，完全就可以去就读。那我接触过的学生去东农就读，专业外界评价一般，但孩子本身比较热。

0: 热爱，那综合能力又突出，那未来发展我们就是说同样是值得期待的啊。
1: 是的。
0: 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孩子综合能力偏弱呢？啊，尤其是我们理工科的方向，那报考的时候怎么办呀？就要锁定专业。嗯，如果要是分数能够冲击985、211，那毋庸置疑，一定要去冲，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考虑我们的，要考虑到保研的竞争压力啊。
1: 嗯，
0: 那如果打算本科直接我毕业就就业了，我不想升学深造了，那综合能力如果普通，读工科却想着跨行业找工作的，那我们就会很吃
1: 那一
0: 亏。
1: 定吃亏
0: 哎，
1: 啊，那你这
0: 那
1: 几年的时间，那你等
0: 对。
1: 于是白浪
0: 啊，
1: 费了。
0: 对对对，走了弯路
1: 很
0: 了。
1: 珍贵的时间，那怎么能够
0: 对。
1: 明知道，就是我不走这条路，我还去选择它，只是
0: 嗯，
1: 为了过个渡？
0: 对，
1: 这个
0: 是
1: 太
0: 不推荐
1: 绝
0: 的，
1: 对不推荐
0: 嗯，
1: 的，一
0: 对，
1: 定
0: 所以
1: 是
0: 要重视，
1: 未
0: 每
1: 来
0: 走
1: 再
0: 一
1: 说
0: 步，
1: 可不行。
0: 对，每走一步都是算数的，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在社会上啊，你这个，科班出身的竞争者，实际我们就非常多，现在越来越要求这个，术业有专攻的这个
1: 对，
0: 概念了，对不对？嗯，好，那我们再谈谈家庭条件。也会对我们的高考规划有影响。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普通的孩子呢，实际更建议什么呀？手握我们的硬核技术专业，掌握一技之长。嗯，这都是我们家长老话说的。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对不对？嗯，360行，行行出状元。有一技之长的话，到什么时候饿不着？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比较好的家庭，比较好的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适度的放宽专业的限制啊。那家庭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呀？试错的后盾，对不对？简单说，家庭你能够承担试错成本，你专业选择可以更多元、更宽泛一
1: 这确
0: 些。
1: 实是优势。
0: 对，嗯，缺少试错空间的，就要优先把专业实用性放在前面。啊，这是建议。那讲到这儿，我们再说往前倒推回高中的选科，3+1+2。那么条件允许的啊，现在新高一的家长，您听一句啊，条件允许优先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条件允许的啊，优先物加化，物理加化学绑定啊，因为理工农医绝大多数专业硬性的要求都是。物理加化学啊，简称什么呀？物化绑定，对不对？这一组选科是很重要的，也可以打开更多的一些专业的选择权啊。但是这是一个优先建议，不是硬性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我是选了物化了，但是我不并不必然去选生物，嗯，因为我对这个生物啊就是不太感冒，但是我对地理特别感兴趣。那我可不可以选呢？我
1: 可
0: 们
1: 以。
0: 曾经有一组家庭，那个孩子是，嗯，啊，去年来的新高一的孩子，嗯，家里头也是两个孩子啊，这个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弟弟一起来，很重视这个事儿，因为男孩呢就要选物化地，爸爸妈妈就让他选物化正，家庭矛盾激化，解决不了了，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一个咨询啊，实际上我们说物化地也好，物化生也好，我们在专业覆盖面、孩子的分数最大化等等综合因素给他做了个评估以后，那么物化地是可选的，嗯，
1: 是
0: 孩
1: 可以
0: 子
1: 选的。
0: 又开心，又愿意学。所有的基本的条件，家长的顾虑和担忧全都给解除了，家长也很开心，孩子也很高兴啊。这样的话，实际在选科这块儿，就是物理加化学是优先建议。那么政治啊，然后你再选科目啊，是政治啊，是地理呀，还是生物啊？我们要根据相关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来再定。
0: 并不必然是物化生
1: 对，
0: 啊。
1: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是你要有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是你的综合条件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你要非常的清晰，
0: 对，
1: 然后把这些条件都摆给我们的老师，老师会
0: 嗯，
1: 根据这个条件，会给你几条路径，根据自己的这个
0: 对，
1: 情况来再选择，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了
0: 是
1: 解
0: 这
1: 是
0: 样，
1: 很重要的，
0: 嗯，好的。那么谈到这儿呢，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想给孩子做一些专业定位的一个测评啊，想借助一些科学的数据呀，作为参考。 那么帮助孩子理清性格、兴趣啊、价值观啊，找到适配的职业和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报考老师使用的啊，这个志愿填报。

0: 啊，系统的这个数据卡。
1: 好，
0: 嗯，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那这张体验卡呢，它具备了查测、填学问五大功能，又可以查大学、查专业，包括查历年的院校专业组的分数线啊，包括专业的分数线。为此啊，还支持什么呀？专业测评啊。学业测评等等啊，包括录取概率的一个测算啊，然后还能一键智能填报啊，你用院校优先的模式还是用专业优先的模式都是可以的。那么数据呢，是来自于咱们省招办，包括各大院校的官方网站，真实准确并且实时更新啊，也方便家长快速的去检索吧。
1: 嗯，对，
0: 筛选院校，筛选专业，能降低我们的一个工作量啊。可以说吧，这个志愿填报的系统卡哈，是我们高中生家长哈每人必备的一个报考规划工具。
1: 就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演一下，
0: 嗯，
1: 这个预演才能够让你心里有底儿。是吧？而且在这个这里面的信息内容啊，还有需要你整理的往年的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都在里面。这样的话，你会知道啊，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和使劲儿。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嗯，
1: 对，也不要走弯路，我们家长也不要走弯路哈，尝试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如果你需要这个测评卡的话，你可以打上测评两个字，我就知道了啊。测评卡，它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试用的这个形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你要想，我想体验一下报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我会在报考过程当中我会想什么。有些事情真的是在报考过程当中你无法想象到啊，我原来在实际的真正要去填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会这么想的啊。这个是你之前预设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演一遍，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在报考的过程中心里才有底，不会慌，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专业理清了，接下来我去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啊，挑选大学了。那大学这块我们家长以往都是怎么去选的呢？是先选我们知道的，然后知道的选不上了再去考虑别的，是这样的吗？哈，
0: 对，
1: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我们可以线上线下随时的沟通。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关于选大学张老师这块的这个误区也不少的，是吧？
0: 嗯，给家长们进行分享。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才那个测评卡补充一句啊，免费送给家长们啊，免费送三个名额啊，不是要销售啊，不做销售的哈，免费赠送，就是我们填报报考老师规划老师用的系统，然后有这种数据卡给家长们进行体验的啊，拿回去用，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看选大学，首先第一不能只看学校的排名，对不对？
1: 嗯，
0: 要看学校的优势专业啊，很多孩子和家长都有刻板印象，师范类大学就去学师范呗，
1: 当老师呗，
0: 将来出来当老师呗，外语类的院校就是学语言呗，其实不然，对吧？举例子，师范类的院校实际它的基础文理学科啊，实力是普遍很强的，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认知哈，认知到这一点哈，发没发现？我们同时也说，很多师范大学的计算机呀，不止这个很强，它的计算机、它的电子信息实力也很不错，
1: 很强
0: 啊。因为什么呀？家长可能就要问啊，谁能去一个师范类的大学去学计算机呢？
1: 对呀，
0: 又去学电子信息呢？他能教明白吗？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他背后他学科是有关联和逻辑的，因为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底子好，所以他的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专业实力就很强。这么一说家长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他的软件工程，包括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信息，对不对？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工程都是值得家长关注的好专业，

0: 你别完全一说学工学，你就奔理工类院校去，
1: 就去了，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很多考生固有印象，就会低估这一类专业，所以呢，分数性价比就很高啊。那我们就知道这叫什么呀？这叫信息差。对不对？好，我们再去看外语类的专业院校，同样啊，你比如说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对不对？它有本地化的翻译方向，融合的就是计算机加外语交叉的特色，也是很有亮点的专业。那大家报考这个院校的时候，就要学会什么呀？淘金啊，跳出固有标签去看这个院校，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这个对家长来说挺难，因为大家家长也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也不像我们天天的研究院校专业，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去做。您有时间您就学一学，没有时间呢，你可以直接问我们，把你感兴趣的问题，
1: 提出来，
0: 直接提出来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给你做解答。
1: 嗯，
0: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理解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也就是说，一所大学的它的影响力有哪些？什么叫做影响力呀？那影响力都有什么啊？我们就是说分两类，一类呢叫做全国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大学的在行业、在当地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1: 奖励，
0: 对，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因为真正做到全国各行各业都认可的院校，家长实际上数量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说，你像咱哈工大可以，学校实力很强。对不对？但是呢，哈工大的会计啊，在财经行业内部的一个认可度，他就比不上什么呀？财经类院校，是不是这个概念？你比如说北航，它的实力是顶尖儿的，但是北航的法学在律师行业里，它也不是一个标杆儿的这么一个行业标杆儿这么一个位置啊。原因在于啊，法学会有什么呀？五院四系，对不对？财经呢，会有两财一贸。啊，五财一贸这样的行业院校在那儿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举三个通俗例子吧。三峡大学我们说了，我今年有个小孩儿，他就是一中的，去了三峡大学了，他是走的少数民族预科啊，非常开心哈，这个孩子。那么在没来我们这儿来之前呢，这个孩子包括家长都不知道少数民族预科和少数民族班儿的概念啊，所以说这也叫信息差。好，我们去看一下三峡大学。为什么说他说到电气，我会就说一下我这个孩子，因为三峡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他的毕业的孩子们，毕业生去我们电力系统，他的认可度就很高但是呢，银行的 HR 他不一定了解什么呀，三峡大学的电气有多强，是不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全国所有人都认识这所学校。只需要孩子、家长，你未来意向就业的行业，你意向就业的省份认可它就足够了。哎，这个道理家长要了解啊。那也就是说，分数越高，学校层次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那院校的全国影响力呢，相辅相成，也就会越来越强，对不对？那就业地域呢，我们可以说放眼全国，分数越普通，院校更多的是区域的，就是，什么呀，影响力，外地人可能就没有
1: 没
0: 啥，
1: 有那么多，
0: 没有什么，没有多少人能听到过。那也就是说，在当地的一个区域有影响，出了这个区域，可能就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他在本省本地认可度高，我举例子，拿我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来说，实际他在外省知名度是有限的，对吗？但是在我们黑龙江省内呢，
1: 就不
0: 认
1: 一，
0: 可度就很高，就很
1: 不一，
0: 好。
1: 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
0: 哎，对。
1: 就是，其实，在省外和我们在省内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省外，可能就没有他想象到我们本地的这个院校的他的预期那么高。但是在我们省内，他在各个方面，其实，在家长和学生的心里还是认可度，包括在行业领域里面，认可度都很高。
0: 是的，是的，区域和行业啊，它
1: 对，
0: 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又引出了一个什么呀？叫做地域选择的报考逻辑啊。如果孩子分数一般怎么办？
1: 怎么
0: 那
1: 办？
0: 我们就去看未来打算在哪儿就业，你就优先考虑在哪儿读大学，对不对？你想在。

0: 南京去就业啊，那你就想你在黑龙江省去上学的话，南京你得哪个学校，南京的相关的企业会到你这儿来？
1: 是啊，
0: 招会来这个校招呢？除非你在哈工大、哈工程、东林、东农，其他的可能你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在南京相关的所在地的啊，江苏的这个相关的周边的城市啊，这样的大学就读，有可能大概率就会留在当地
1: 更高一些，
0: 哎，去就业，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如果想在江浙就业，优先选择江浙本地的院校。如果想留在咱自己黑龙江省发展，本省的公办院校本地资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分数普通，在黑龙江读书毕业执意我们要去北京、上海找工作，那学校的优势往往这个区域地域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哦，不是我们的学校不好，是地域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不匹配，是不是啊？除了什么综合类的双一流，还有一类院校，我们称之为行业黄埔院校。那也就是说，学校综合排名它虽然不算顶尖儿，但是在特定的行业口碑是非常好的。那么就业的资源也非常丰厚，举几个例子哈，供家长们你们来参考。你比如说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呢，它有电力联盟系统内的本科和专科的院校，我们就去看东北电力大学、上海电力大学、南京工程、沈阳工程啊，包括刚才说的三峡大学，还有长沙理工大学，都是 OK 的啊。他去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业的啊，因为校招他就去这些企业去这些学校去招，他的就业率这个行业内电力行业会很高，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对标，然后你就看院校，看专业，看院校，这么选就对了。那如果要说铁路轨道交通方向的，那我们说交通类的院校就比较对标，你说兰州交通啊，包括大连交通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华东交通、北京交通更高点够不上，那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能不能够得上呢？都可以考虑一下。
1: 是，
0: 那如果是计算机电子通信方向这样的院校是哪些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两电一油啊，两电一油够不上，我们可不可以去四电四油啊？你比如说贵电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邮电大学，对不对？包括重庆邮电大学。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笃定了某一个方向啊，然后对应它的院校，高中低都有的啊，就业也都是不错的。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机械方向，机械号称叫什么呀？叫机械四小龙，对不对？那如果高的不行，我们看看往下，燕山大学可不可以呀？燕山大学，我们黑龙江的孩子和家长，啊，就是一声叹息，是不是？好了，浙江工业大学呢？江苏大学呢？包括广东工业可不可以呀？太原科技可不可以呀 ？OK 啊，机械方向的行业院校。那光学方向，长春理工大学啊，不知道家长知不知道啊？它的光学特别好，包括上海理工、河北大学。说河北大学光学好吗？真的很不错。啊，包括中国计量大学，家长你能了解到这一点吗？它的光学也很好，包括西安工业大学。那我们说双一流院校，大家的资料呢都很容易查到了，但是这些行业特色的院校实际容易被忽略啊。我们家长你去你关注哪个行业啊？你可以就是联系我们白老师啊，要一些完整的清单都 OK。
1: 对，你想了解哪个行业哈？
0: 对，
1: 我们可以随时的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还有那个测评卡哈，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添加微信朋友微信的时候标注上这个测评啊，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哈，就是尤其是从这个九月份开学开始。九月份开学开始，无论您是哪个阶段的这个家长，高一、高二、高三，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要关注的点都有不同的，并不是说到了高三我再去关注什么啊，不
0: 是
1: 的，一定不是的哈。高一有规划的点，高二有高规划的点，你一定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校准。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0: 白老师说这个我笑了啊，我解释一下为啥我笑了。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高一的家长哈，跟他推荐说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孩子的专业方向啊，未来职业方向啊，我们高一啦，我们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吧。家长回复我们说

0: 哎，我，你猜到了他说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哎，我们好不容易刚考完高中，让我们歇歇啊。实际有的时候，可以歇一歇，但是真的，时间不等人。
1: 是的，
0: 可能有点卷，可能有点，这个累，但是呢，我们循序渐进，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学明白啊，一下子就给孩子把这个事儿办完，因为它就是一个周期性比较长的工作，所以
1: 嗯，
0: 家长呢要有这种认识
1: 最重
0: 啊。
1: 要的是，家长不能停。到咱不是说一定是家长，就是把这个重担压到家长的身上哈，但实际上这个责任就是责无旁贷的。
0: 对，因为我今天又接待了一个已经上大二的孩子了，他对他的之后呢，孩子决定继续读书啊，不去调整了。那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孩子也给我发来微信呢，非常
1: 他做了一
0: 感
1: 个决
0: 谢，
1: 定，
0: 对，当时呢，一家三口肯定在家里也是意见不统
1: 在
0: 一，
1: 研究，
0: 对，然后沟通完之后呢，孩子爸爸问我老师多少钱，我说不用钱，不要钱啊，我说我们做教育的，公益先行，那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能帮到你们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说，那孩子在当时报考的过程中，实际我们可能倒推，他并没有很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学校，并没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个专业，哎，包括学习的一个情况，最后导致可能上了大学以后会有遗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高考不易，规划先行。高一的孩子、高二的孩子、高三的孩子，我建议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家长我们要把它规划起来啊，把任务做分解，然后您就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你别等歇了一年以后，回过头来高二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会错过，是不是啊？就是说，白老师谈到高一的家长，我就笑了，就是因为今天遇到了这
1: 确
0: 么一个
1: 实
0: 情
1: 有这
0: 况。
1: 样的情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在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今天就做个总结吧。就是说，地区、院校、专业三者，实际我们要干嘛呀？综合权衡。你不能只盯着高考那几天，要拉长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本科4年，甚至未来5到10年的升学就业，对不对？有时候你本科并不必然毕业就业呢，你还要升学深造呢，对不对？实际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本质上它不是简单的填志愿，而是完整的一个生涯规划啊。说5年，说10年，可能都说少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就是说，报考呢，它不是终点，对不对？它是大学4年的一个规划啊，决定孩子未来的出路。那么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读完理工相关专业，未来大致我们说也要有个规划。那么就是说4条吧，就是首先第一呢，方向有技术工程方向的、研发方向的，包括跨领域的综合方向的，还有什么呀？科研教育方向，都是可以考虑的。那我们就具体的不展开说了。那职场发展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它是有规律的，这个我们家长作为成年人呢，都能够了解。也就是说，职场的前3到5年属于入行的积累阶段，5到10年呢是进入了一个职业的成长期。那么同时我们会谈到1万小时定律。
1: 对。
0: 把它放到职场，一个人真正想成为行业专家，普遍的是需要5到10年的一个沉淀，对不对？刚毕业2、3年，你很难做到行业专家的，对不对？那这里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理工科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比较快，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终身学习能力必不可少。不要以为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停止学习，不要以为你考上大学了你就可以躺平。是不是啊？
1: 对，
0: 一定要持续学习，不管你在学习阶段，还是毕业以后工作职场的过程中啊，那终身学习一定是陪伴你的一辈子的这么一个理念哈。那我们就是说，很多理科的、理工科的孩子，如果技术做不到顶尖大牛，那技术更新压力还大，你中间就容易遇到什么呀？职业瓶颈，对不对？有很多孩子一报就说：“哎呀，老师，我这个35岁天花板呢，这个我不能报啊，不能选。实际我们就是说有综合因素在里边，那要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复合型的背景。 啊，是很好的一个出路。嗯，那你本科如果读了工科，研究生我们读点管理行不行？读点法学行不行？啊，复合型人才在企业管理岗是非常占优势的啊，也就斜杠青年是不是？既不

0: 不压身啊，那工科出身做管理的，又懂行业底层逻辑，还就远远比那些纯纯学管理学出身的怎么样啊？更贴合产业实际啊，更占优势。
1: 嗯，
0: 那你想想，你复合型人才和你单一的那老板会用哪个人呢？对不对？答案很明了，是不是？
1: 现在你想综合素质这块儿，家长们可能都很清楚了。所以你在选专业和选择大学的过程中，肯定也是综合能力要放在前面。个人的一些突出的特点要放在前面，这个是我们才能够掌握好自己人生方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测评卡，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这个科学的数据来了解孩子擅长什么，
0: 个性特点，
1: 对，擅长什么，
0: 对，
1: 就是假如说你还不确定，说，哎呀，我的孩子擅长啥呢？
0: 我也不太知道，
1: 说不太清楚啊，这个也行点，那个也行点，那完全擅长什么呢？他属于什么什么性格特性呢？实际上在这个测评卡里面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测试，包括家人的测试，也都可以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了解吧。在这种充分的了解之后，其实在选择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可能你心里就会更笃定，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那大家记好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如果需要测评卡啊，可以给大家三个。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在报考志愿填报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这样的话呢，请张老师帮助大家公益的指导，好吧？
0: 好，
1: 非常的感谢大家，下周四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都要找到喀提木帮助解决办理。就是说，喀提木是这些当地雇员的主心骨或者精神领袖。的确，喀提木这个人办事认真，大度豁达，不存私心，秉公办事，深得李新民的信任和赞赏。反过来，李新民的形象在喀提木心中那显得格外的高大。他认为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保护神，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吉祥鸟。喀提木刚一来到项目部时，他看到了一位身着工作服的中方人员和雇员们一起上班下班，一起施工作业，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听课学习。时间久了，喀提木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项目部负责人李新民。每年斋月期间，雇员们都在担心他们如何度过这一重大的节日。有一天上午，正当雇员们和中方队员们一起施工作业之际，从井场外边驶进了一辆专车，带着悠扬的鸣笛声停在了营房驻地。这时，从专车后边传出了咩咩咩的叫声，立时将施工作业的雇员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惊呼着：“活羊，活羊啊！”从车上走下来的李新民满面春风地高喊着：“伊拉克的兄弟们，斋月节就要到了，我们项目部给你们购买了两只活羊啊，改善一下你们的伙食。”一听到这个喜讯，当地雇员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高呼着：“万岁，万岁，万岁！”接下来，在李新民主持下，中方队员们在条件具备之时，分别与当地雇员们一起举行了烧烤宴会，举办了简易的篝火晚会。同时，每逢祈祷之时，李新民立即安排中方队员们把整个工作全都承担起来，让当地雇员们集体进行祈祷。就在开斋月，按照当地习俗，在一个月之内，当地雇员们白天不能进食，李新民就安排他们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食。在这一期间，李新民还要带上日用品、各种各样的食品，来到一些比较贫困的雇员家里进行慰问。这还不算，李新民还到距离项目部比较近的村庄，给那里的村民派发一些礼品，多数都是米面等食品。还有李新民还为附近的学校送去笔、本、玩具，救助了一些失学的孩子们。看到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如此的尊重和爱护当地的雇员们，喀提木发自内心地感慨着说：“李经理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领导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李经理不仅喜欢中国人，也特别喜欢我们伊拉克人的。”第28章，角色逆转，人心换人心的大善之行。为了把当地雇员的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李新民提出观察当地雇员思想变化四看工作法。交流要看当地雇员的表情，平时要看当地雇员的举止，遇事要看当地雇员的态度，工作要看当地雇员的积极性，用真心、诚心、爱心对待当地雇员，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兄弟，让钻井队成为当地雇员的心爱之家、集体之家、和谐之家。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用爱心、
尊重。

包容和信任赢得了当地雇员们，与他们心连心，真正的将当地雇员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之中。第一节，中国钻井队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呐。2010年12月上旬的一天，DQ023 钻井队正在井场施工作业，突然从井场外面冲进来四名伊拉克人，他们手里端着枪，并又不停地拉动着枪栓，大喊大叫道：你们中国钻井队的私钻，给我们出来！这一喊叫立即引起了李新民的高度警觉，他沉着冷静地迎了过去，问：你们什么事儿找我们私钻呢？其中一位是钻井队的当地雇员，只见他一只手端着枪，另一只手举着锋利闪亮的匕首，走到李新民面前：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我要找他算账，我要杀死他！李新民不慌不忙地问：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的私钻？你这样做没有考虑你有什么后果吗？这位当地雇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的私钻，他污蔑了我，他对我进行了人身的攻击。就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从李新民身后走来了卡提木，只见卡提木伸手将李新民挡在了后边，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的私钻污蔑了你，我不相信，你在工作中笨手笨脚的，险些酿成了大祸。是中国私钻及时的排除了险情，避免了这场事故的发生。事后私钻批评你，你就怀恨在心，纠结了三个人，还带着枪和匕首威胁他们。我说的对不对？你说话呀！这位当地雇员被卡提木质问的哑口无言，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你说的。卡提木手指着这位当地的雇员愤愤地说：你觉得你的人身受到了攻击是不是？如果由你造成操作上的失误，发生了警场事故，你负得起责任吗？你不好好的向中国钻井队的私钻赔礼道歉，反而来到警场寻衅滋事，你这样做对吗？你这样做不感到脸红吗？这位当地雇员连连地向后倒退着，脸色十分的难看，问道：你是伊拉克人吗？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偏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卡提木伸手扯住了这位当地雇员的衣襟，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是我们伊拉克人真正的朋友，中国钻井队是善良的、友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你没有看见吗？我告诉你，中国钻井队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啊！这位当地雇员已把举起的手臂慢慢地耷拉了下来，额头上一直在冒着汗，他回过头冲着那三位伊拉克人大喊道：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走吧！望着四名伊拉克人远去的背影，李新民拉着卡提木的双手摇晃着：谢谢你啊，兄弟卡提木。卡提木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卡提木应该做的呀。还有一次，那是2013年9月中旬的一天，时间已是凌晨3点多钟，代班队长王刚查岗时看到当地雇员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可这个侯赛因非但不承认，而且伸手要打王刚。就在当地雇员侯赛因刚一举手之时，一只

粗壮有力的大手已将侯赛因攥得嗷嗷直叫。只听这个人怒吼道：侯赛因，你敢打中国钻井堆的代班班长，别说我的拳头对你不客气。侯赛因转过身来一看，是井架工当地雇员乔瓦德。侯赛因心虚了，点着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行不行啊？乔瓦德手指着侯赛因说：你们两个睡岗，代班队长发现了你们，你们有什么不服的？侯赛因一句话都不说了。就在乔瓦德离开之后，这个恶习不改的家伙冲着王刚大吼大叫的道：告诉你，你如果将这个事儿汇报给平台经理，别说我杀了你。王刚毫不惧怕地回答说：你就是现在杀了我，我也不怕你的威胁。工作期间睡岗，那是违背施工作业规程的，我必须要惩罚你。到了第二天晚上，乔瓦德和王刚一起将屡教不改的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进行了及时的拍照。随即王刚叫醒了他们，与其进行交流着。可这个时候，侯赛因干脆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接受也不承认，继续威胁说：王队长，你如果真把这件事情告诉平台经理的话，我现在就杀你。王刚冷冷的一笑：我不怕你的威胁，你们接二连三的睡岗，必须接受我们规章制度的惩罚。侯赛因跺着脚咆哮道：我们没有睡岗，就是没有睡岗。这时乔瓦德将手机里的照片展示给侯赛因：你们没有睡岗，那照片里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你敢不承认，那不是你吗？侯赛因瞟了一眼手机：这。乔瓦德歪着脑袋说：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睡岗呢？你必须接受中国钻井队的惩罚。侯赛因眨着眼睛，用一种不解的神态再问：乔瓦德，你我都是伊拉克人呢，你为什么帮助中国人说话，不替咱们伊拉克人说话呢？乔瓦德用力地挥动着手臂：因为中国钻井队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呐！

0: 第二届，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2012年4月2日晚7点半，李新民和队员们准备进行佩戴呼吸器的演练比赛。考虑到时间和合同签订的多种关系，没有要求当地雇员参加。演练之前，按照惯例，李新民已把演练比赛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对队员们讲述了一遍。随后，队员们按照各自指定的要求，纷纷地走到固定位置上，准备演练。这时，从警场外面走来了乔瓦德和艾哈迈德，两个人一边摆着手，一边高喊着：“
1: 经理，我们来了！”
0: 李新民回头一看，不由得笑了：“
2: 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来呀！”
0: 乔瓦德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着说：“
1: 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呐。”
0: 乔瓦德的话刚一说完，从他的身后又传来了一声声的喊叫：“
3: 经理，我们也来了。”
0: 李新民看见了六名休班的当地雇员站在那里，接受着李新民的指令。李新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0: 欢迎啊，欢迎啊。
1: 演练比赛刚一开始，又有五名白班休息的当地雇员也来到了警场，一起和中国钻井队的队员们进行演练比赛。如果没有和谐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兄弟般的异国情谊，哪有如此的场景啊。还有2015年4月6日DQ1205 钻井队开始搬迁转移到下一个井场。为了保证搬迁的时间，保持钻井队四天半搬迁的最佳业绩，在李新民和各个队长的提议下，队员们决定晚饭后来到井场加班。队员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了井场，并走到事先安排的岗位上，等待着李新民的命令。这时李新民抬起手臂，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便将右手慢慢地抬起，大声地喊道：开！等等等等！只见已经下班的当地雇员杰巴勒身着工作服，摆着手，气喘吁吁地说：经理，等等等等我们呢？李新民吃惊地问：
0: 杰巴勒，你不是下班的吗？不在家好好休息，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杰巴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
2: 哎，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呢。
0: 李新民认真地说：我们这可是加班啊，这种加班我们是不计报酬的。
1: 杰巴勒笑了笑：
2: 你们对我们当地雇员的恩情比天大，比地宽呐！那你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加班，难道还要报酬吗？
1: 说完，杰巴勒回过头，冲着站在后边的八位当地雇员，高声地发问：
2: 我说的对不对呀？
1: 八位当地雇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2: 对。
1: 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将手一挥：
0: 那就请你们各就各位吧。
1: 这里的搬迁首先又用大绳穿过滑轮，这个工序看起来很不起眼，可真正的干起来很不容易。它需要的是眼快手准，一旦动作迟缓，那就影响着下一道搬迁工序的进展。可这些当地雇员们不但达到了穿绳的标准，而且相互之间还用随手相帮的办法帮助身边的伙伴们，既加快了速度，又提高了搬迁的质量。李新民望着你追我赶的搬迁场景，无限感慨地说：
0: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的身后有我的中国兄弟们，更有许多许多同甘共苦的伊拉克兄弟们呐。
1: 第三节，我们真的舍不得你呀。有人说，真情是一片冬日的阳光，真情是一场洒落在久旱土地上的甘霖。真情流露，不分男女老少；真情表现，不分国内国外。因为你的付出，就能获得回报，也就是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的真情付出，这才换来了人心换人心的感人场景。2010年4月上旬，李新民休假回国了。当假期期满就要返回哈法亚油田之际，因有重要工作需要在国内处理，李新民未能按原定的时间归队。这下子可把当地雇员们给想坏了。一位当地雇员利用午饭后的时间敲开了翻译的房间，翻译不知这位

当地的雇员要干什么，一见面便问，你有什么资料需要我翻译的吗？这位当地雇员摇着头。翻译又问，那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出面帮忙吗？这位当地雇员摆着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位当地雇员到底想要干什么呢？翻译有点着急了，你有什么事儿？那你直说吧。这位当地雇员手指着日历，李新民经理回国有多长时间了？翻译莫名其妙地回答，李新民经理回国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这位当地雇员显得有些急迫的样子，那他怎么还不回来呢？翻译问道，你找李新民经理有急事需要办吗？这位当地雇员摇晃着脑袋，我不找他办事儿，就是太想他了。哎，翻译明白了，看来李新民在这位当地雇员的心里该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啊。接下来又有一名当地雇员找到了代班队长，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队长，我问你，李新民经理什么时候回来呀？代班队长惊异地问，怎么了？你找李新民有什么事吗？这位当地雇员眉头皱了皱，长叹了一口气，哎，李新民经理这么一回国时间太长了，他能不能不回来了？想死我了。代班队长带着几分敬意地回答说，你想李新民经理了是不是？你别着急，他回来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就在李新民从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又乘坐越野大吉普返回哈法亚项目部稍作休息，又回到警场之时，眼前的一幕使得李新民的双眼湿润了。得到李新民返回的消息后，休班的当地雇员们谁都没有回家休息，他们却用别样的仪式欢迎着李新民的返回。20多名当地雇员就像中国队员一样，走到警场的出入口处，站成一排，等待着李新民。当李新民一迈进警场第一步时，只见当地雇员们齐刷刷地朝着李新民鞠躬，紧接着他们一边热烈地鼓掌，一边齐声地高喊着，李新民，李经理，李经理，李新民，李新民。警台下面的欢呼立时将警台上面正在作业的当地雇员们惊动起来了，因手中的施工作业不能停止，他们却与警场休班的当地雇员们一起高喊着，李新民，李新民，李新民。2013年9月上旬的一天，按照项目部的规定，李新民回国休假，并准备凌晨4时赶往机场。当时狂风呼啸，吹得人们耳旁呼呼作响。当李新民手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门时，眼前的又一幕场景使得他再一次的惊呆了。原来当地雇员们得知李新民休假回国，可他们实在是舍不得李新民的离开，相互约好要为他送行。就在那狂风之中，当地雇员们又站成了一排，眼里含着热泪，任狂风吹打，任泪水流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力地与李新民握着手，好像在说，李新民经理，你只是回国休假几天时间，那我们
也真的舍不得你走啊。

就是这么一迎一送，足以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心连心心贴心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地域的兄弟般的无限牵挂的真情啊。第二十九章，越战越勇，铁人大旗在伊拉克上空高高飘扬。李新民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会议上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石油工人，就是要一米一米地把井打下去，一吨一吨地把石油采出来，让老百姓不为缺油而发愁，让国家不为缺油而犯难，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做出贡献。请祖国和亲人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使命当生命，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油。就是带着这种理想，带着这种激情，带着这种抱负，带着这种使命，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不但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站稳了脚跟，打出了品牌，而且还是越战越勇。第一节，扬眉吐气，先遣队提前96天打出超深井。 DQ023 钻井队是李新民来到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带领的第一支钻井队伍，可以说这支队伍是开发海外大庆市场的先遣队。他们先后经历了失败，后又反败为胜，打出了哈法亚油田最高钻井记录。从那以后，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接连打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也就是从那时起，就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域外国家钻井队在这里攻不下、打不好、干不动的钻井任务，甲方却将李新民的钻井队伍拉出来，请出山，派出去。你们不相信是不是？2012年8月的一天，甲方作业部经理将电话打到了李新民那里，当时李新民和队员们正在刚刚钻完井的井场里检修设备。李新民忙问，你好，有什么事儿吗？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李新民，我方有一个难缠的钻井任务，你们能不能完成啊？李新民笑了，您还没说清楚呢，就问我能不能完成，这不是开玩笑吗？甲方作业部经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有一域外钻井队打井的时候，地面连续5次漏塌，你看你们钻井队能不能出面上阵解决这个难题呢？李新民略微地停顿了一下，说，您提出来的要求我可以答应您，但是我有两个要求。还没等李新民把话说完，甲方作业部经理抢过了话头，连连地说，你别说提出两个要求，就是提出10个、20个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李新民信心十足地说，那好，我提出的要求，一是你们甲方监督不许干扰我们钻井，他们只是配合，二是这口井的地质资料有多少必须给我们提供多少。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随后李新民组织队员们和甲方监督找资料分析地质情况，面对面的与域外国家钻井队判断敌情。
为了早日得到此景的补充资料，李新民便与伊拉克籍甲方监督一起，身穿着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带着10多斤重的钢盔，在手持冲锋枪的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乘坐着防弹越野大吉普往返于甲方总部与警场之间。李新民的工作作风令伊拉克籍甲方监督格外的纳闷，就在返回警场的路上，他不解地问，我走过这么多的钻井队，没有一个项目经理不在办公室里办公的，可你呢，总是在警场里，总是奔波在各地，这是为什么呢？李新民笑着回答，嗨，不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啊，讲的是现场办公。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总部索取这份地址资料，如果我们不亲自到场呢，一旦造成丢片少页的话，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失误，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甲方监督重重地点着头，哦，我明白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中国式的项目经理呀。这是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打的第三口井。第三口井是一口超深井，设计井深4453米，完钻井深4473米。该井自2012年8月3日15时30分开钻，到11月7日12时完钻，并成功取芯85.47米，前后用时96天。此井刚一开钻还不到300米时，那个漏塌毫不留情地展现在李新民的面前。李新民瞧了瞧甲方监督，甲方监督的面目表情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李新民走过来，用手晃动着甲方监督的肩膀，安慰着说，别怕，有我们呢，你就把我们采取的措施一一记好就行了。之后李新民根据此井的地质资料，指挥着队员们不停地变换泥浆的比重，结果他们只用了4个小时就将漏塌制服了。在一旁的甲方监督忙得不可开交，将这一奇迹记满了2个笔记本啊。漏塌制服以后，针对哈法亚地区的复杂情况和引擎，李新民并没有放松对井下一丝一毫的警惕，他经常与甲方现场人员及作业部领导共同商量，事先提出了多条细致入微的有效办法和措施，为这口超深井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开钻期间，李新民几乎天天盯在井台上，夜夜守在电脑前进行数字预测分析，结合前两口井的经验，提前将每天钻进所预料的情况分析发到每一位队员的手里。每当钻井发生异常现象时，由于未雨绸缪的超前预防，这口超深井打得非常顺利。这口超深井是为探明超高压超深油气层 YAMAMA 层产能情况开钻的一口平价井。该井的开发获取了油层岩石性能、地质参数等数据，为加快该油层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这口超深井结束以后，李新民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已经正式成为甲方在该地区的施工作业指令，这对加快哈法亚油田的开发、加速海外大庆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二节，昂首挺胸，夹生丙队打出第一口水平分支井。
继 DQ-023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又将 DQ-029 钻井队作为大庆钻探的第二支钻井队带到了哈法亚油田。一提起 DQ-029 钻井队，人们曾经叫它为夹生饼，因为 DQ-029 钻井队使用的钻机原是钻井一公司配给兄弟队的，出国之后根据需要调剂给了钻井二公司 DQ-029 钻井队。另外，这部钻机是鲁麦拉项目部的，由于哈法亚项目上得很快，就把它调到了哈法亚地区。这部钻机出国前的配套、出国后的清关以及在鲁麦拉的起井安装，都是钻井一公司和鲁麦拉项目部组织完成的。可是 DQ-029 钻井队接到出国任务之后，他们立即体会到了临时抱佛脚、冷手抓热馒头的感觉，便将这部钻机从鲁麦拉运到哈法亚，这才真正成为自己的钻机。 DQ-029 钻井队建于2011年8月，当年9月就接到了哈法亚地区甲方的手标，他们使用的是 50D 钻机。10月3日在哈法亚钻井现场完成了钻前配套、安装、调试和问题整改，并高标准地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当时平台经理王显邦、孙克志、代班长薛文贵、丛立庆、徐艳义与李新民交谈中，纷纷给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曾被李新民第一个选将的王显邦怀着一种别样的心情问道：新民啊，这个地区地质如此的复杂，我最最担心的是我们能不能今后在哈法亚地区站稳脚跟啊。李新民微笑着用手拍打着王显邦的后背，轻声地说：嘿，不客气地说，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只有迎着困难上，用我们的智慧和胆识打败来自任何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那你说我们能不能在这站稳脚跟呢？王显邦赞许地点着头。李新民接着又说：有我们第一口井失利的经验教训，有我们第二口井成功的范例，有我们精准掌握的地质状况的数据，有我们几十年来钻井的经验，那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勇往直前呐。李新民的一席话就是一盏灯，就是一副强心剂，立时激起了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壮志。就是他们在李新民的带领指挥下，于2011年11月28日一次性通过了甲方开钻验收。11月29日8时 DQ-029 钻井队在哈法亚地区第一口井如期开钻。他们打的第一口井是生产井，设计井深3740米，完钻井深3735米，完钻时间2012年1月29日。该井前后历时81天，其中取芯进尺 55.35 米，取芯收获率高达 99.40%。 紧接着李新民带领 DQ-029 钻井队成功地打出了哈法亚第一口水平分支井。水平分支井是从主井眼或称母井眼向外辐射钻出两只或者多只进入油气层分支井眼的一种复杂结构井。水平分支井多用于薄层、超薄层、低渗透、超低渗透，以及需要优化压力控制和提高波及效率，有天然裂缝油层的钻井开发。水平分支井与从事井和单一水平井相比，能扩大泄油面积，提高

油田的产能，限制气顶和底水的推进，有利于套管采收率，可以大井距布井，降低钻井成本，节省钻井时间。这是哈法亚油田有史以来第一口水平分支井，主井眼设计井深3972米，最大井斜 91.60 度，水平位移1333.03米，分支井眼设计井深3827米，最大井斜 89.65 度，水平位移1089.99米，建井周期为120天。2013年3月20日19时，哈法亚地区第一支水平分支井正式开钻了。开钻显得特别的顺利，队员们的心情也非常的轻松愉快。可是李新民脑子里的那根弦绷得特别紧，他嘱咐并提醒平台经理王显邦和代班队长，这可不是正常的现象啊，按道理说如此复杂的地质状况，一开钻就应该闹情绪啊，这怎么顺风顺水的进钻呢？很不正常。王显邦用手挠挠脑袋，眨着眼睛，嘴里嘶喝着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这里的地质在搞什么幺蛾子呢吧。李新民判断说，眼下的泥浆比重出现偏高，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和闪失，井喷和卡钻事故肯定就得发生啊。代班队长紧张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新民说道，这口井定向层位为世界上少有的泥质石膏岩，受上铝岩层压力的作用，岩体极易出现蠕动甚至坍塌，这个层位偏偏压力又特别的高，泥浆的比重竟然高达 2.35 克每立方厘米。平台经理王显邦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杜绝井喷和卡钻呢？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喊着，别怕啊，听我的指挥。为了防止地下泥包钻头造成进尺慢，钻井出现卡钻的事故发生，在李新民、王显邦、代班队长的指挥下，队员们就在 12.2 寸大井眼定向之时，他们先后使用了满眼钻距组合、增斜钻距组合、螺杆定向钻距组合和塔式钻距组合等专项工具，有效地控制了井眼轨迹和狗腿度，避免了卡钻事故的发生。为了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恶性事故发生，他们监测并调整泥浆的粘度、切力、密度、失水性能等，开钻 pH 值在8到9，他们勤洗钻、均匀送钻，密切关注着扭矩、泵压和岩屑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严要求、精判断、细观察、勤记录、多商讨，李新民和他的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时时处处天天的坚持不懈，果真他们终于在2013年6月10日11时完钻，6月21日22时完井，完井周期为93天12小时，比原设计提前了37天。如此的快速，如此的完美，如此的时效，如此的精准，这给甲方节省了巨大的投资，这对当时油田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钻井日期提前了37天，这是李新民和 DQ-029 钻井队高超技艺、本领过硬、胆识超群、勇于争先的最佳展现。

0: 第三节，立杆插旗，铁人队打出第一口，四开井。2013年7月29日，这是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个少有的好天气。细长细长的云彩，一丝一缕地悬挂在天际。平时傲气十足的狂风也放下了自己的架子，用那少女般的羞涩鼓荡着一阵阵灼人的热浪。就在 DQ1205 钻井队首口井现场，这里到处呈现的是彩旗招展，人声鼎沸。中、英、阿三种文字书写的热烈庆祝 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首口井开钻，这些条幅醒目地悬挂在钻机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DQ1205 钻井队不是在苏丹法鲁贾3-7区进行开发钻井了吗？这怎么又出现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呢？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和哈法亚市场的深入拓展，李新民不失时机地把 DQ1205 钻井队带到了这个市场前景特别广阔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2013年4月6日 DQ1205 钻井队和 DQ026 钻井队同时接到了哈法亚油田的授标，两个钻井队开始进行钻机和设备的集港和海运。经过繁忙的清关和转运，钻机和设备全部运到了井场。经过紧张的安装与调试之后，两个队分别一次性通过了甲方的开钻验收。井场上的队员们和当地的雇员们笑逐颜开地簇拥在那里。9点整，在轰响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中，甲方领导为开钻仪式剪彩。就是这样， DQ1205 钻井队到达哈法亚的首口井，顺利地正式开钻了。 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开钻第一口井是一口四开井，完钻井深3786米，四开井每个层位的泥浆比重各不相同，炮管的直径也不一样，一开二开的比重是 1.2 到 1.3 多一点，三开增加到 2.2， 其目的是封堵高压岩层。四开以后，由于进入油层，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油层开采，泥浆比重下调到1.25。频繁变换泥浆比重需要提前的调配，适时的加注，下入套管也要根据施工设计变换口径的大小，复杂的施工自然就增加了施工的难度。最难的不仅仅在这里，而是这口井的泥浆漏失处理。就在这口四开井钻进钻到2435米时，突然出现了泥浆漏失的现象。井台上的丝钻操起了对讲机，紧急地向代班队长做了报告。接着，代班队长立即向平台经理进行了呼叫。一直盯在井上的李新民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井台。他发现泥浆漏失速度是3-5方米/小时，便立即下令赶快添加堵漏剂。经过添加堵漏剂以后，漏失现象一时有所缓解，可李新民并没有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冲着平台经理代班队长提醒着说，
1: 暂时井下没有漏失现象了，可这并不代表下一步就没有更大的漏失现象发生。一秒钟、一分钟、一刻钟、一小时，都不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0: 平台经理和代班队长点头答应着，

0: 当钻井钻到3149米到3257米时，井下的泥浆漏湿速度已经增加到了18方每小时。司钻着急了，代班队长着急了，平台经理着急了，李新民更是急上加急啊。李新民紧锁着眉头，牙齿咬着嘴唇，已经沁出了血滴。看来我们再添加堵漏剂已经无济于事了。平台经理用那沙哑的嗓音问道，
1: 那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啊？
0: 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声地说，我们必须用顶区加灌泥浆。在李新民的指挥下，他们采取了每隔500米井段就用顶区灌注一次泥浆的方法，同时他们加密了坐岗的时间，随时随地监测泥浆比重、粘度等变化，保证钻井的时速，成功地打完这一四开井，比原设计提前了10天。接下来 DQ1205 钻井队又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迹，在一口定向井、一口水平井、一口高密度直井的施工中，他们分别提前15天、14天和17天完结。随即他们又接连打出舰队以来的首口分支水平井和高密度定向井等多口特殊工艺井。就是他们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叫响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品牌。你们知道吗？从2010年10月5日，李新民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直到2020年，他已被任命为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经理。前后10年时间里，大庆钻探公司哈法亚项目部从最初组建到成功站稳当地市场，从当初只有 DQ023 一支钻井队到扩大为5支钻井队，同时还有固井队和取芯队。看到如此骄人的成绩，李新民无比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有3个庆幸，一是庆幸自己成了石油工人，二是庆幸自己成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三是庆幸自己能一辈子跟着铁人老队长干一样的事情。这一辈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打井，怎么打好井，在国内打井有了一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国外打井争了一口气，那就是为国家争光啊。是啊，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一路艰险，一路生死，最终他们是一路高歌，一路欢乐，一路向前，一路凯旋。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从国内到国外的华丽转身，从火炉之国苏丹法鲁贾3-7区钻探出单一直井、定向井和水平井，发展到战乱不断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钻探出各种复杂的工艺井，一次又一次地创出了高指标、新纪录，创造了大庆铁人的威望，为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的开发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的旗帜已经高高的飘扬在非洲和中东的上空。是啊，他们在大写着尊严，他们在燃烧着青春，他们在生动地诠释着新时期中国石油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他们共同助力起这个时代的中国脊梁，正是他们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赞美你，大庆新铁人李新民，歌颂你，钢铁1205钻井队，敬佩你，中国大庆石油工人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参加。
1: 东盟研修班沉浸式打卡大美冰城，领略四季街景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0: 加速从种得好向卖得优品牌墙转型升级，巴彦县把黑土地鲜食玉米的鲜香带给全世界。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2: 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件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

0: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市委关于包联企业工作安排，9月1号至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到松北区、道里区、道外区、平房区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创新发展做优做强提供更实更优的服务。
2: 孙哲先后走访同创普润、天龙仪器、天龙药业、香格里拉大酒店、博能汽车、喜龙国际商贸物流园区、鼎益食品和百威英博等8家包联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经营一线，详细了解技术研发、市场销售、产能效益、面临困难、发展需求等情况。孙哲勉励企业要深入研究并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务实创新，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业态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更快更优发展，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孙哲强调，包联服务重在精准，贵在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真包实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和更具个性化的精准服务，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度、获得感，当好企业服务员。各级人大要立足职能定位，寓服务于监督之中。推动政府相关部门提高服务质效，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3: 很多科创企业手握硬核技术，却常常因为产品外观、人机体验不足，出现技术强、卖相差的尴尬，制约市场转化。立足这一行业痛点，哈尔滨先锋创科深耕工业设计领域，聚焦机器人、智能装备等高端装备领域，让硬核科技既有硬实力，也有高颜值。近日，这家企业顺利通过我省首批初创型科技企业初步认证。
4: 在先锋创科的 MR 体验区 ，MR 数字创意研发总监。

0: 刘星宇带领记者现场体验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软件，显示屏内不仅机器人产品清晰呈现，周边真实环境也同步完整显示。
1: 这是我们公司独立研发的 MR 虚拟仿真软件，主要是用于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当中。看咱们已经到这个电视上了，然后机器人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2: 就在咱们面前。
1: 对，就在咱们面前。
0: 要读懂这款软件的价值，首先需厘清工业设计的内涵。它并非简单的外观美化，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创新体系。小到操作手感、按键逻辑，大到安全标准、工程落地，均在设计考量范畴之内。工业设计不仅要提升产品颜值，更需贴合实际使用场景，做到好用、易用，同时兼顾功能、外观与生产成本，确保设计方案真正落地投产。
3: 外形呢是一个产品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除了外形，它的制造性、它的使用性，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产品由能用、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能，和真正的到达这个客户手里之后，它变得好用，这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0: 这款 MR 虚拟仿真软件的研发正切中工业设计行业的现实痛点。以往产品多依赖实体样品进行测试，一旦方案调整重新打样耗时费力，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开展场地适配测试更是成本高昂。借助该软件可实现实地虚拟仿真测试，有效降低试错成本，场地适配校验也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1: 可以把它带到厂区，然后把模型展示出来，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和厂区的融合度是不是符合客户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想更换一个颜色，或者是logo 之类的，直接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进行操作，直观的就可以让客户看到这个效果。
0: 在夯实既有业务的基础上，企业持续布局前沿技术。依托 MR 虚拟仿真软件，先锋创科联合哈工大航天馆开发航天科普软件，高度还原长征五号发射场景。同时工业设计 AIGC 专用模型已启动前期研发，将为本土企业产品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去生成大量的这种创新的这样的设计的方案，还会跟我们的这个 MR 就是这个混合现实仿真系统进行这个融合，也就是说在将来我们的工业设计师就能够更加高效的、快速的产生很多创新的这个设计方案。
0: 作为省内稀缺的科技型设计企业，先锋创科已为博时自动化、凌博机器人、永和创信、西城科技等多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专业工业设计解决方案。企业扎根黑土地，以工业设计服务和工业设计软件开发双轮驱动稳步发展。目前正全力推进省级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平台建成后将对接500多家科研机构的设计需求，填补东北地区高端工业设计服务领域的空白。
3: 那么我们希望呢，在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建设成一个省级的当然甚至是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带动整个的这个黑土地的制造业的发展。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哈尔滨烈士陵园里，镌刻的英名连着林海雪原的烽火，也牵着城市解放的荣光。
5: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墙壁上，雕刻着一位位烈士的脸庞。这些脸庞不仅雕刻在石壁上，更雕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今天的天气格外晴好，就像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然而这份岁月静好，正是81年前无数先辈以血肉之躯冲破烽火，拼尽全力为我们换来的。
4: 这个9月，哈尔滨烈士陵园围绕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陆续推出一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把红色精神、抗联故事送到孩子身边。
6: 在9月，我们陆续开展了送展进校园、开学第一课、五金宣讲等主题教育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和社会群众能够铭记在那一段峥嵘岁月当中抗联英烈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能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
4: 本月

0: 我市将持续深化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深度挖掘哈尔滨解放史等本土红色资源，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题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在黑土地上扎根延续，代代传承。
1: 四季皆景的哈尔滨不只有享誉世界的冰雪魅力，凭借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冰城持续吸引着海内外目光。这两天，东盟国家旅游产品开发与营销研修班走进哈尔滨，来自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六个国家的37名成员实地走访城市特色景区，近距离领略哈尔滨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上午9点，阳光正好，研修班成员搭乘江上城堡观光索道，俯瞰奔流的松花江，饱览江畔风光，开启太阳岛风景区的美妙之旅。在这里，除了宜人的湖光林色，可爱的大熊猫也是每个人想要一饱眼福的。
2: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熊猫，因为我之前看过电影《功夫熊猫》，所以我对它非常的喜欢，我也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有机会的时候还要过来看那个《功夫熊猫》。
1: 除了软萌的国宝熊猫，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动物与精彩演绎，也为外国友人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3: Actually, this is my first time.
4: 就是我之前看到过很多这种白金秀，但是看到这种水下的白金秀还是第一次，而且看到这个白金秀感觉非常的感动，没有想到这个白金秀就是这么的隆重。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Y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幸运的是，今天是其中一位成员的生日，大家不仅送上了温暖的生日歌，极地公园也送上了一份祝福礼。
3: Memorable is because it's my birthday, so I'm sad.
4: 没想到哈尔滨如此的漂亮，如此的美丽。因为呢，我在这里过了生日，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非常希望，就是我下次过生日的时候还来到这里。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哈尔滨褪去白日的清新雅致，换上璀璨绚烂的夜景盛装。中央大街流光溢彩。欧式建筑错落排布，尽显百年老街的复古风情与人文底蕴。
3: This is already half.
5: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街上依旧很多人。我觉得这里算得上是哈尔滨人气很旺的地方，能来到这里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6: 我在19年前来过，我就在冬天的来那的时候来，那时候是去冰雪世界，然后这次来是可能不同的气候，然后吃的东西也比较不一样，而且我看到现在很繁荣了，以前不一样，真的。
7: After back to Cambodia.
8: 等我回到柬埔寨以后，我要带上我的家人再来哈尔滨。现在我们国家大家也一直在帮忙宣传，等到下雪进入冬季的时候，柬埔寨的旅行团马上就会过来。
1: 本次研修交流活动为期4天，接下来代表团还将陆续走进哈尔滨大剧院、东北虎林园等特色地标与文旅景区，继续深度探索哈尔滨的自然生态、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色。
0: 金秋九月，龙江大地五谷丰登。作为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黑龙江正加速从种的好向卖的优、品牌强转型升级。依托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巴彦鲜食玉米抢先上市，以严苛品质与全链条升级，把地道的黑土地鲜香送到全世界。
1: 走进巴彦县西集镇兴旺村的高标准农田，数千亩连片玉米地里，大型收割机有序作业，处处呈现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这里是全县最大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由嘉润农业经营。
9: 咱们从这个颗粒它非常饱满，而且颜色变成了褐色，从外观达到一个采收这个标准了。特别从灌浆期，从我们手上压这个浆，你看能出来，这个时期口感也是最佳的时期。口感
1: 按照嘉润农业定制的标准，这款黑糯玉米最佳食用口感的含水量标准为58%至62%，而要维持这一标准，玉米要在3天之内全部抢收完毕，从采收到进入杀菌环节不超过1小时。

0: 在巴彦县嘉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仓储物流区内，加工完成的鲜食玉米在库房内堆积如山。丰产热销的底气源自扎实的全产业链发展根基。巴彦县是全国闻名的重点商品粮生产大县，但传统原粮种植模式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土地产出效益难以最大化。近年来，巴彦县深耕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路径，以嘉润农业为代表的本土农业龙头企业深耕寒地特色农业，大力推行有机种植模式，建成 1.2 万亩标准化有机种植基地与现代化加工园区，配套成套专业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3万吨。目前企业产品涵盖田糯两大系列11个品种，年产真空包装鲜食玉米3000万穗，水果玉米粒1500吨，生产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好品质打开国内大市场，也为企业走向海外打下坚实基础。目前产品已扎根中亚市场，远销迪拜、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
1: 我们现在一个经销商啊，他就是中国一个留学生在澳大利亚，23年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亲属家在经营我们这个玉米，然后他吃了一本说这个玉米，他说我在澳大利亚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玉米。
0: 目前嘉润农业投资2.5亿元的鲜食玉米深加工二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预计2027年投产后产能突破1亿穗，到2028年玉米种植面积将达6万亩，项目预期实现年产值5亿元。
1: 因为这片黑土地是全世界也可以说是没有几块，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有信心，这片黑土地就得出好的东西，让咱们全国人民和甚至全世界人民能尝到咱们黑土地产出这么优质的食品。
2: 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停热手续，近日各大热企陆续发布停热申请办理提示。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至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为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应抓紧时间申报。停热业务分为新申请用户和老用户续办两类，以下6种情况不予受理停热申请：非分户供热用户，分户供热用户力停管道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止用热条件；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保修期2个供热期；房屋位于顶层、底层等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和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复式建筑房屋等同一房屋内有互为连通的多层房屋，要求分层或局部停热的；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后，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
3: 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省疾控专家指出，从今年全省的监测数据来看，8月份以来，我省陆续检出甲型 H3N2、乙型 BV 系流感病毒，同时甲型 H1N1 也有检出，呈现多型别叠加的流行趋势。这些呼吸道传染病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此外，建议全省6月龄以上人群如果没有禁忌症，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医疗机构、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在流感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疫苗接种。
4: 9月2号，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开幕式在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举行。开幕式当天，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黑龙江省第17届篆刻作品展、文明互鉴一带一路第4届图形印创新实验项目作品展3个展览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同步开展，共计展出篆刻作品600余件。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系列活动将持续打造集创作、展览、研究于一体的国家级篆刻艺术品牌，深入挖掘并全面呈现当代篆刻艺术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成果，进一步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篆刻艺术在黑土地上焕发新的生机。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到4级。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渐行渐远，阳光回归我市天气舞台，不仅我市的天气趋于平静，气温也逐步回升。像未来三天呢，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但早晚气温较低，要注意昼夜的温差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夜间至早晨时段风速小，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晴，13到25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12到24度。呼兰晴，12到24度。宾县晴，13到23度。方正晴转多云，13到23度。依兰多云，13到23度。巴彦晴，12到24度。双城晴转多云，13到24度。武昌晴转多云，12到24度。上智晴，12到24度。延寿晴转多云，12到24度。木兰晴，12到24度。通河晴转多云，13到24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

0: 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 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9: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8: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0: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5: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26: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2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8: 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

0: 布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阳光灿烂，时而乌云密布。那作为父母，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非常的重要。那么究竟为什么了解孩子情绪心理是这么重要呢？又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关键的话题。当孩子行动古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情绪心理。平时呢，家长们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 与孩子共度一些

在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能够让全身心都完全的放松下来，也才能体验到欢乐的美好情绪。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父母如果能够给他足够的爱，比如持续的、关切的、稳定的情感，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延伸出对于他人以及世界的信任感。否则呢，一个安全感缺失的孩子就可能会在挣扎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并且会耗费巨大的能量去寻求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精力和心情让自己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有些孩子呢喜欢撒娇，一见到父母呢就像个婴儿似的搂着脖子不松手，甚至大人走一步他就跟一步，不论做什么都紧跟着。这时候父母不免会感叹，孩子是不是跟自己太亲近了呢？殊不知啊，孩子跟你过于亲近，是你平时跟他亲近的太少了。他向你撒娇呢，就是渴求爱的表现，是心中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跟你过于亲近的原因。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效应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妈妈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小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哭闹着说，妈妈不上班，妈妈不上班。小花已经快6岁了，每次都哭哭啼啼的磨蹭好长时间，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让妈妈的心半天都不开心。但是呢，等妈妈走了之后呢，小花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懂事儿，起床呀，刷牙，洗脸，吃早饭等等，然后跟奶奶一起去幼儿园。而且他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们玩得也很愉快，有时呢甚至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别的小朋友呢。当奶奶与幼儿园的阿姨把小花的这些特殊变化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感到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了。那么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在与不在的情况下，小花的表现会判若两人呢？很明显，这就是孩子的内心的安全感效应在作怪。原来呢，小花在9个月大的时候啊，妈妈就去上班了，她每天都由奶奶照看。妈妈每天早上很早就离开，使幼小而天生敏感的小花觉得自己没有了保护，生怕别人对自己会怎么样，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现在当妈妈每天早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一种失去保护的情绪。所以说，孩子的安全感行为完全来自于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足够的关怀与陪伴，才能产生足够的自尊与自信，心理的安全感才不会缺失。所谓呢，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弗洛伊德很早就注意到，个体小、焦虑以及有自卑情节的孩子，对其成人以后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呢，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受冷落、受歧视，觉得自己不被接受而被遗忘、被遗弃，从而感到孤独无助。这样的孩子常常会不停息地为自己的安全感而努力，表现出各种神经质倾向、自卫倾向、怀疑心理等等行为。所以呢，严重缺失安全感的孩子往往隐藏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对此，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生活的一切完全依赖父母或者是他的养育者，父母给他做出了种种界限和规定。此时的孩子虽然没有充分的自由，却有着非常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缺失或者是关爱不够，那么孩子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惧，从而产生安全感不足的种种表现。由此看来，孩子由于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他们就必须依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长辈。如果父母不能经常守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一见到父母的时候，往往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行为，比如说频频撒娇。一些心理教育家曾经这样说，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安心的做真实自己的前提下，内心渴望得到满足，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为安全、接纳和我是重要的这三种渴望，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自尊方面尤为重要。而且呢，年龄越小的时候，安全感的状态越为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对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真正的妈妈呢比较年轻，
在带孩子上嘛，没有什么经验，常常被自己调皮的儿子给气得不行。

不过呢，最近他找到了一个让儿子听话的好办法。振振每次淘气不听话的时候，他就说不要你了，而且呢，还真的做出不要孩子的样子，将振振丢在一边不管不顾。有一次呢，他带振振去儿童玩具店，当振振非要买一个玩具而赖着不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啊，然后就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振振吓得大哭了起来，紧跟着跟上了妈妈。不过每次这样之后，振振都会哭好长时间，并且还会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松手。有心理学家认为，父母的态度有时候对孩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特别是涉及抛弃这一基本的安全感，这会让孩子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进而对父母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抛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非常的大，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很可能让孩子感到生存危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要知道，为了让孩子听话而以抛弃来恐吓他，这在孩子还没有分辨能力之前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情况。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有被抛弃的感觉。父母在哪些行为呢会影响孩子心中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以下几点吧。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吵架。在孩子的妊娠期转换主要的抚养人，还有呢，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接触和拥抱等亲密动作平时做得很少，还有父母总是很忙，没有向孩子说明原因就突然的离开，父母总是随意食言，并且常常不履行自己对孩子的承诺，还有一些父母对于生活的环境总是向孩子夸大周围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供电波琴的您听一下。首先呢，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和睦的家庭。如果父母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是两个人冷战互不搭理，缺乏家庭应有的快乐，那么孩子很可能会猜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才吵架，担心父母会不会因为他而离开。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孩子的心理上又怎么能形成安全感呢？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找出他不安的原因。如果孩子的心情总是紧张不安，父母一定要找出他为何感到不安的原因，比如他的惊吓，或者是某个人突然离开，或者是别人的打架争吵，或者是比如小猫小狗打雷放鞭炮等等他害怕的事物，然后对症下药，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给予他安慰与爱抚，并且帮助他重建安全感。我们呢还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并且多多的信任他。很多时候啊，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明明说好与孩子一起去做什么事儿，而常常没有兑现，孩子呢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并且会让他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心里便会产生一些落寞感。所以说呢，平时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时光，孩子才能对父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多动性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是难以安静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军呢刚上小学二年级，但他成绩不好，在学校里呢还是个极不受欢迎的学生。原来呢，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小学，他一直都喜欢骚扰其他同学。他脾气暴躁，容易冲动，在教室里坐不住，总是喜欢东看看西掏掏，这儿走走那儿逛逛，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他都安静不下来，尤其是经常惹是生非，总是无缘无故的和同学打架，不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就是将别人打得遍体伤痕。最让人老师头痛的呢，还是小军在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而且他自己也老实不下来，他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安静，不管对方是在写字儿还是在读书，他都会扭头跟人家说话。为此，班主任曾经多次劝小军的父母好好的管教他。小军的情况呢，是患了儿童多动障碍症，心理学上也称为注意缺陷或者是多动障碍，这在儿童群体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
如果孩子太爱动了，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就有患多动。

症的嫌疑。比如呢，孩子整天翻箱倒柜，上蹿下跳的，一刻也不闲着，学习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说话的时候呢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家长就要重视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以后很可能会发展成难以治愈的精神障碍。那么关于儿童多动症呢，一位儿童疾病有资深研究的医生乔治·史提尔曾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他发现有些孩子的行为似乎总是停不下来，不但情绪容易起伏，还常常惹出很多麻烦。其症状啊，通常表现为活动过多、自控能力差、冲动任性、注意力涣散等等。为此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对于这种障碍，国内有关心理专家说，它一般发生于3到12岁的孩子之间，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与成长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多动症呢，还有3种不同的类型。那么一种呢是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手或者是脚常常动个不停，并且在不恰当的场合过多的走来走去，或者是爬上爬下，就连在座位上也不停的扭动，在课堂上甚至会擅自离开座位等等，这便属于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有的孩子呢是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总是出现分心、易厌烦、易受干扰，常常丢失书本、玩具，不能集中注意力，或者是缺乏专注能力等行为，这便属于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还有的孩子呢是混合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某些症状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便属于混合型儿童多动症。这一类的孩子呢，在活动水平、注意力、学业以及认知功能中损害最为严重。关于孩子多动的情况呢，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以便早点给孩子治疗。关于孩子患多动症的原因呢，家长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那有的呢是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有呢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有的呢也许是放任不管的教育方式，还有严格教养的惯育方式。而且呢有一些呢孩子可能是受入了过多的铅呀等等的，也会导致孩子产生多动的倾向。另外呢，新的研究表明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基因上他就有多动的这个性格特色，所以说呢，多动症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改善多动障碍呢？有关心理专家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有了多动障碍的话，我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诊疗，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要使用药物治疗法。如果孩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就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可以呢进行社会能力的训练，平时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接受他人的奖励或者是批评，学会实际常用的社会技巧，这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往往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等能力方面很差，所以呢，家长要多训练孩子如何与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学会处理生活中产生的挫败感和恼怒情绪等等，可以延缓此类的症状。还有呢，父母也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如果孩子患了多动症呢，父母应该学习一些如何管理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父母还可以给孩子的康复创造一种长期有利的生活环境，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使孩子能减少对抗等行为，从而帮助孩子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的能力。我们还要多关心孩子，孩子出现多动症的特殊行为，说明家庭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不合理、亲子关系不正常等等。所以呢，父母要客观看待，不能责怪患病的孩子。要知道家庭成员之间不和谐的生活节奏也是引发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家长要关心，要安慰孩子，帮助孩子采取防治措施，以使患病的孩子尽快能够得以好转。另外呢，家长切勿望子成龙，对孩子呢要因材施教，不要对孩子实行强制教育，而应该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以免孩子加重病症。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给孩子更多的铅制玩具。科学研究发现啊，铅元素会诱发该类的症状，所以呢，平时不要给孩子玩那些含有铅元素的油漆玩具，尤其是不能让孩子含在口中。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

0: 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呢？儿童可能是选择了选择性缄默。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往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几乎不与人交流。有些孩子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如摇头、点头等方式与别人进行简单的沟通。有的孩子呢，在开始会说话以后，会不断的与人交流，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后来渐渐的也很少说话了。还有的孩子呢，在一个阶段表现出沉默，无论别人怎样问，他一句话都不肯讲，甚至连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表现呢，是孩子患了选择性缄默症。关于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孩子一旦患上了，就会表现为神情焦虑，不敢说话，尤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表现得极度羞怯，总想以缄默不语来降低内心的恐惧感。而且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通常来说啊，这种症状常常在学龄前3到6岁之间就会有所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女孩子患病的概率会比男孩子多一些。心理学家曾将这种情况定为儿童罕见心理失调，因为他们的行为、智能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与人接触方面显得非常的胆怯。比如呢，他们拥有正常人一样的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可是在某些需要说话的场合，他们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总是以拒绝说话作为巧妙应对外界环境的惯常反应来对待跟他人的交往与沟通。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在自己的家里正常的说话，而一到了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场所就会拒绝说话。这就是他们选择缄默的理由。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一年一度的新学生入学期就又到了。开学这天呢，作为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早早的就来到了学校。同学们看到他都争相问好，一个个高兴的帮着找座位呀、找课本，之后呢，又都争相做自我介绍。从孩子们稚嫩的笑脸和欢笑声中啊，李老师感觉到这批学生都非常活泼可爱。不过，他发现有一个坐在教室里角落的女同学，从走进教室到现在都始终绷着脸，一言未发。他既没有向老师与同学问好，也没有做自我介绍，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还紧皱眉头，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李老师本来想问他为什么不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打住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同学还是那种状态，一到学校就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肯说。开始呢，李老师以为他是由于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安，就没怎么在意。但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李老师呢，曾经试图接近他，可是每当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而且呢，眼中还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后来呢，李老师从妈妈那里得知，从4岁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出现了不爱说话、性格怪异的现象。其实呢，之前她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孩子。妈妈说，记得那次与孩子的爸爸吵架，双方吵得很凶，把女儿吓哭了，然后呢，一边哭一边抱着爸爸的腿说，爸爸是坏人，爸爸是坏人。当时呢，爸爸正在气头上，就凶狠地对他说，不许这样说，再说爸爸就打死你。说完一抬腿，一下子将他摔在地板上，他立马妈妈的哭声哭了起来。从那以后呢，孩子的个性就完全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畏畏缩缩的，话也不敢说了。听了同学妈妈的这番话呀，李老师认为这个孩子可能有了点心理上的小问题，就建议家长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后来父母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患有了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选择性缄默症的产生主要与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家庭成长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患这类症状的孩子大都有早年感情创伤的经历，比如家庭中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家长对他的教育简单粗暴等等，使他在小小的年纪都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值得注意的呢，我们还发现这类孩子的妈妈在家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对孩子的保护过于严谨，使孩子无法与他人建立交流，那么孩子只好选择缄默作为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 心理研究呢还发现，这类孩子的性格呢大都是比较孤僻脆弱，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一点小事就表现得敏感易怒，遇到外人就会害羞胆怯。可以说这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差，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有这种症状，务必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患有儿童性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呢，家长平时要减少粗暴的呵斥，而要关心他。通常呢，治疗上采用家庭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法。具体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不要强迫孩子说话。如果呢，孩子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后，如果马上就想让孩子改变状况，通常呢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呢，对于正在语言与成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讲，要避免再给他不良的精神刺激。如果一味的强迫孩子说话，只会弄得孩子精神更紧张。所以说，改变孩子不可急于求成，家长最应该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幸福快乐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快乐开朗起来，那么以后就好办多了。另外呢，平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有的孩子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症状之后呢，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多理解孩子的情感和需求，多与孩子进行贴心的沟通和交流。要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往往就会产生胆小不安的心理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多花时间关爱和陪伴孩子。尤其呢，是要引导孩子与同学多接触，多让孩子与开朗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家长可以陪孩子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游戏，从中呢，鼓励孩子大胆地表达心中的想法，并告诉孩子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去计较。这样在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下，孩子静默的心理状态往往能得到良好的改善。我们呢还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对孩子的沉默不要过分的注意。改变孩子的缄默症状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先用一些愉快的事来分散孩子的紧张情绪，比如带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陪他玩热衷的游戏。当孩子情绪松弛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可以趁机引导他说话，例如这样说，哎，这个游戏你玩得真棒，哦，这样做我还不如你呢。相信孩子一定会随着你的话语而开口说话，慢慢的，孩子就会变得活泼，爱说话起来。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很多呢孩子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课业压力，情绪会越来越烦躁。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讲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在教堂听一位牧师募捐的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在听演讲的最初，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准备捐款，并且掏出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但是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半的钱。又过了10分钟，那个牧师还是滔滔不绝地在讲话，这令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便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又过了好一会儿，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向大家募捐的时候，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钱，相反，他还从盘子里拿了一些钱。这个事例让我们不难想到，再好的东西一旦超限，不仅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减弱它本身应该带来的影响。是的，当外物对一个人的刺激过多，影响太大太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的时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耐烦或者是逆反现象。而这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超限效应。所以对于那些太自我不懂转变换位思考的人来说，最易令他人的心理超限。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孩子往往会对我们的教导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口，孩子便极不耐烦地吼道，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真是烦人。 然后就甩头就走，留下一脸迷惑的我们。孩子这是怎么了呢？其实呢，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孩子的心，触犯了孩子心中的超限。一般来说呢，孩子在第一次接受教导的时候，心里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反感，只要教导合理，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但是在第二次教导的时候，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厌烦情绪。之后，如果我们一再的教导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厌烦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这时孩子的内心就会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最后到反感、讨厌，甚至对抗。欣欣呢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才刚上五年级，但妈妈对他的期望很大，总是希望他能够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所以呢每每都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要求他。开始的时候呢，欣欣也为自己的优秀而高兴，很努力地配合着妈妈，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呢妈妈教育的效果也很明显。但是后来欣欣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了，似乎对妈妈的要求都丧失了兴趣，一听见妈妈让自己如何如何，心里就不耐烦，不是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和妈妈争吵。欣欣的突然的变化让妈妈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以说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像故事当中欣欣妈妈一样，在亲子关系上遇到过大麻烦，殊不知啊，根本原因就是栽在了超限效应上。要知道，超限效应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反应，由于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呢，当你一再说教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孩子烦躁的表情。在你看来，孩子怎么老不耐烦，老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因为逼急了而产生了我偏要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当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你的出发点再好，孩子也不会买账的。正所谓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过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行了，你已经说100遍了，言下之意是他已经很烦了，这个时候再好听的话也要立刻打住。要知道，表扬多了就会索然无味，啰嗦多了就不易引起警戒和重视。所以呢，如果我们解读不了孩子心中超限的信号，只会在错误和失败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说啊，一句重复100遍不会成为真理，而真理重复100遍则可能成为一句废话。所以总是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不耐烦。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正确，一旦触犯了超限效应，在孩子那里不但得不到正面的回馈，还会令孩子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超限效应在教育中产生的副作用呢？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给孩子讲3分钟就足够了。再大的再深的道理都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给孩子讲上3分钟就足够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儿，讲说的过程务必要简洁明了，层层推进，还必须得在3分钟内进入主题，这样才能抓住孩子的心。因为时间越长，就会让孩子越不耐烦，从而听不进去，说了也是白说。第二呢，要避免孩子的认知超载。平时给孩子讲解知识与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可接受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一下接受或者是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接受任务与信息的时候，大脑有一个主观容量，如果要孩子学习或者是要记住某件事，超过这个容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认知超载的后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教孩子。为了避免孩子产生反感心理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最好能做到犯了一次错只批评一次，以免孩子产生厌烦与反抗的心理。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亮亮呢，今年读小学5年级，虽然他年纪小，可是脾气却很大，常常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只要遇到一点不合意的小事啊，整个人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每次都气得父母不行不行的。一天呢，亮亮的作业写得非常的糟糕，爸爸发现之后就说了他几句，谁知道亮亮听了之后竟刷刷刷几下把作业本给撕烂了。爸爸一气之下就伸手打了他一巴掌。 可是亮亮不但不悔改，反而倔强地说，你打死我吧，今天你不打死我，你就不是我爸爸。爸爸气得举手再打的时候，

0: 妈妈赶紧过来将爸爸拉走了。可以说，生活中像亮亮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的表现常常令爸爸妈妈很无奈。我家孩子脾气大得不得了，总是跟大人对着干。有的时候真想抓住他暴打一顿，但是呢，你越严厉，孩子就越是不服气。有时候他那种要死要活的样子啊，仿佛真的要与人拼命似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啊，孩子虽小，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情绪往往比大人还强烈。而且呢，他们的心智还不健全，自控能力又差，所以一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就会产生暴躁的情绪，这通常就是孩子爱发火的原因。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学会对孩子的暴脾气以及过分行为进行疏导。不妨多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所谓的避雷针效应，使孩子的坏情绪早些宣泄出去。夏天呢，大都会发生一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情况。每当遇上这样的天气呀，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高大的树木被雷电击折树枝或者是树干，但附近一些比树木还要高许多的建筑物在雷电的袭击下却毫发未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功劳就要归功于高层建筑安装的避雷针了。这个细细的小铁棒，其威力之大，竟能够把云层上面的电荷从保护物上方引向它，并且再安全地通过铁棒泄入大地，大大地减少了雷电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它具有引雷性能和泄流性能，所以呢，可以将雷电的威力进行疏导和宣泄，这样保证了被保护物的安全。那么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避雷针效应，其寓意就是善疏则通，能导必安。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疏导。孩子发脾气、闹情绪、撒泼等等呢，是他们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的情绪行为。比如很多的时候，孩子爱发脾气、耍性子，大都是为了要满足某种需要，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呢，大部分人的脾气与性格是天生的，但后天也能改变，或者说是培养良好的一面。有关的心理医师曾经说过啊，对待不良情绪，与其堵塞，不如疏导。因此，我们在改良孩子的坏脾气的时候，如果采取强制或者是压迫的手段，就可能使孩子产生孤僻的灰暗心理，从而给孩子造成精神苦闷。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化解，就很可能成为隐藏在孩子心灵最深处的暗流，长期下去，孩子就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所以，改变孩子的心性与脾气，应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开始教育他。孩子有心事闹情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疏通，多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允许一次孩子与伙伴的疯狂玩闹，让他的情绪得以释放，这样等孩子明白了之后呢，就会理解我们对他的好。洋洋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摔东西，刚买的文具盒还没几天就被摔坏了，爸爸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过了几天，洋洋又因为发脾气把新文具盒给摔坏了，这时爸爸又揍了他。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打他、责骂他，都丝毫没有用。洋洋摔东西的行为还是没有收敛的迹象。我看这个孩子的情绪好像不对头，我们换个教育方法吧。我觉得以后你别再那么严厉地教育他了。他怎么发脾气，我们都假装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想办法教育他。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对爸爸提议道。爸爸同意了妈妈的意见。之后呢，洋洋在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像没看见一样，各自做自己的事儿，不管他如何折腾，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没想到这样过了几次之后啊，爸爸见妈妈都不理睬他，他就觉得很无趣，再就不故意摔东西引起大人的注意了，暴脾气渐渐的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啊，当孩子的行为过分的时候，不能完全顺着他，但是一味的与孩子硬碰硬也未必就是好的。要知道，孩子还是比较小的，大都很冲动，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发火。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父母，随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子的情绪不激烈的时候，再慢慢的与他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与孩子进行沟通，比如用温和的态度跟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表达对他的接纳和关爱，拉近孩子与我们的距离。 可以告诉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一味的冲动发脾气是很不好的，这样不但使爸爸妈妈生气，还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再责怪自己，还这么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我们应该早点让孩子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表扬奖励，使孩子的情绪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状态。有的孩子呢，非常的爱哭。默默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虽然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哭天抹泪，而且哭的时候声音很大。每当默默大哭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不耐烦，而且责骂他，哭什么，有什么好哭，整天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好孩子，不许再哭了，再哭就把你关在房间里。妈妈认为默默爱哭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怕默默哭坏了身体，二是觉得男孩子整天哭鼻子是懦弱的表现。在妈妈的恐吓之下，默默不敢再当着妈妈面哭了。每当他心里委屈或者是不痛快的时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的抹眼泪。一天呢，默默放学回到家，妈妈发现他的眼眶红红的，问他怎么回事。默默咬着嘴唇，半天也不说话。妈妈又着急了，又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告诉他，默默谎称生病，不去上体育课，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原来自从妈妈恐吓默默以后，她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她不敢当着妈妈面流泪，这才躲在教室里哭。老师还告诉妈妈，默默情绪很低落，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引发多种心理疾病，严重身体健康。妈妈这才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可以说孩子大都爱哭，动不动呢就泪流满面，只不过啊，面对孩子的哭泣，很多家长都不喜欢。因为每当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说不哭不哭，或者是严厉的制止孩子不许哭不能哭，好像孩子一哭就是不好的现象。其实哭泣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情绪的表露，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严厉的阻止孩子哭泣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孩子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展。因为孩子和成人一样，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宣泄，而哭恰恰是孩子表达内心需求、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点的孩子，当自己的某一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可能哭闹。更多的时候，孩子往往是受了某种委屈，而以哭泣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都是正常现象。当哭泣的时候啊，大人通常会有以下的习惯性的反应：打击自尊，叫你别哭，你还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或者是埋怨，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还有呢，反感，哭什么哭，哎呀烦死了。还有呢，会威胁，你再哭啊，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有的家长还是冷漠的对待，去一边哭去，哭完了再回来。有的呢还会嘲笑，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鼻子呢。还有的家长更为可怕，他用恐吓的方式，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不管你了。有的家长呢会制止，不许哭，不要哭，别哭了。有的家长否定，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哭的。有的是斥责，看你怎么搞的，还好意思哭。有的会妥协，好吧别哭了，哎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的会诱惑，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你最喜欢玩的。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孩子不要哭，孩子就真的不再哭了吗？假如孩子真的不哭了，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呢，只能有以下四种。第一呢，孩子迫于我们的威胁，强忍住泪水，情绪被压在心里。我们越制止，孩子越反感，越是抽抽搭搭个不停。有的孩子会在我们妥协之后，孩子学会利用哭闹作为威胁你的武器。还有的孩子受到启发之后不再哭，变得坚强和乐观，当然这一定是少数。显然啊，第四种结果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但在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孩子永远幸福快乐，欢声笑语，但哭和笑都是孩子真实的情感流露。因此呢，我们只有接纳孩子的哭泣，允许孩子的哭泣，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正常的哭泣呢，对人身体呢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 人们在极度痛苦或者是万分委屈的时候，如果能够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等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哭一哭并不一定是坏事。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哭泣至少有以下三种益处。第一呢，它可以使孩子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要知道啊，孩子都是感性的，如果硬让孩子憋住不哭，对孩子的心灵将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当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的时候呢，不要极力去阻止，也不要责骂，而应该引导孩子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因为哭泣可以帮助孩子缓解心理压力，哭呢帮助孩子宣泄消泄情绪，这是最好的渠道。哭泣呢还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研究发现啊，哭泣能使极度紧张的情绪得到合理的放松，而且当一个人过于紧张的时候，不但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大大提高人体的患病率。所以让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可以松弛他紧绷着的情绪，并释放体内的不良因素，从而利于身体健康。另外，有人说哭泣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杀手锏。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如果能毫无顾忌地哭一场，精神就会得到一次洗礼，从而可以自我拯救将要崩溃的精神。所以哭泣可以很好地疏导负面情绪。其实哭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哭呢只是一个信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孩子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魔从心底里讨厌孩子哭泣。因此很多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哭，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比如粗暴的制止、恐吓、威胁等等。孩子哭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呢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不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够全面，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所以呢他在挫折、受到伤害、有悲伤、压力、委屈、失望等问题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哭泣的状态，是十分合理而正常的。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痛苦面前保持淡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哭的权利还给孩子。当孩子哭泣不止的时候，先让孩子把不满的情绪通过泪水安全地释放出去，缓一缓，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实际问题。要知道，孩子的哭泣很多时候正是为了之后明媚的笑容。那么家长接纳孩子的哭泣最好的方法是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接纳孩子的消极情绪。第二，面对孩子的哭泣要保持冷静。第三，要尊重孩子哭的权利，还要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如果孩子哭个不停，家长呢也不要烦，要引导孩子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把孩子搂在怀里，让他舒服地哭一场。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能听到很多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却总说自己很累。依依呢，今年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优秀。平时呢，在才艺班里，她的钢琴与绘画都学得非常的棒，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与表扬。爸爸妈妈为她感到很是骄傲，尤其是妈妈希望她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女孩。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啊，依依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回到家里就喊累死我了，我不想动了。对此爸爸妈妈也不怎么在意，以为孩子想逃避功课故意说。可是呢，依依的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惶恐，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脑子也没有以前聪明了，一些简单的题做了几次还是会错，以前读几遍就能记住的课文现在都诵读了 N 遍还是记不住，以前练几遍就能熟练的琴谱现在练了好多遍都没有效果，尤其是这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竟然下降了一大截。这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啊，依依的妈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从小就严格要求依依，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让孩子做第一。依依如果有一件事没做好，妈妈就会很着急。

着急。所以为了将依依打造成优秀女孩，除了上学等正常的学习功课之外，妈妈还给依依报了钢琴和绘画两门才艺班。这样每到周末这两天，依依就得赶紧去才艺班，并且每天晚上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还得再完成爸爸妈妈为她安排的功课。这样看来，依依之所以会经常喊累，就是因为她长期的生活在总是做不完功课的压力之下，从而患上了心理学上所讲的心理性疲劳症。所谓心理性疲劳，心理学专家认为，它是一个人长期从事一些单调、繁琐、沉重以及机械性的工作，从而引起大脑中枢神经细胞过于紧张以及生理过劳而产生的厌倦情绪与困乏心理，使人对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热情明显降低或者兴趣全无，而且还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与抵抗情绪，从而不想再从事与此类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体现。可见呢，患心理性疲劳的人大都是那些压力比较大，因而脑力劳动而感到心累的人。那么为什么孩子也会感到心累呢？是的，不管成人会觉得心累，孩子呢也会心理疲劳。根据大量的调查发现，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之后啊，常常会对父母说，哎呀，累得不想动了，好困呀之类的话。其实呢，孩子所说的累呢，就是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感，而这种疲劳大都是属于心理上的疲劳。对此，有专家认为，孩子患心理疲劳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心理病态，从而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我们应做个有心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分析一下孩子的情况属于生理性疲劳还是心理性疲劳。如果是生理性疲劳，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心理性疲劳，那么就要多注意了。专家认为啊，孩子如果患上心理性疲劳之后呢，往往就会有以下几种表现。每到上学之前，就会喊肚子疼、头疼之类的话。孩子开始不愿做作业，一看书就犯困。孩子呢，变得不爱上学，更不愿见自己的老师。孩子不愿向家长说起自己在学习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不起精神，课后却十分活跃，表现为玩不够。父母询问孩子学习情况，孩子往往会保持沉默，或者是表现烦躁，或者转移话题。孩子的注意力呢，常常不能集中，有时虽然也在看书，却看不进去。此外呢，孩子患上心理疲劳之后，常常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心烦意乱，在行为上常常会健忘、失眠，尤其是疲乏、厌倦等症状更为明显，对不喜欢的事情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并且情况严重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还可能引发抑郁症与强迫症等心理障碍。所以心理疲劳不但会导致孩子对学习的厌倦情绪，还会使孩子引发心理疾病，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发现孩子的累属于心理性疲劳，父母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过呢，家长也不必过于惊慌，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对孩子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查看孩子的作业量或业余功课是否过多，学习的时间是否排得太紧凑，孩子的压力是否过大等等，从而为孩子减压，还孩子一个轻松的生活空间。我们给孩子减压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可以给孩子一定的空闲时间。现在的孩子啊，往往比大人还忙，才从学校回来就得赶紧去上才艺班，写完作业呢还得练习艺术课，这样他怎么能吃得消呢？想想让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学习之中，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孩子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所以呢，在确保孩子的休息和营养之外，我们还应该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把童年的快乐还给孩子。另外，平时要注意孩子的意志力的培养，平时对孩子适当的严格要求是应该的。比如，为了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可以经常告诫孩子“胜不骄，败不馁”，使孩子的心理强大起来，这样他才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但是选择培养的方法切不可以简单粗暴，更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要始终都对孩子保持一片慈爱之心。而且呢，我们要保证合理而充分的休息。要知道，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的成长。所以呢，让孩子在学习之余，切不要忘了让孩子多休息，以调节脑力疲劳。只有保证孩子合理的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使他尽快恢复或者是补充体内的能量。
我们还要关注孩子全。

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家长啊，平时不要一味地督促孩子学习再学习，而忽略了其他的成长因素，比如自理生活成长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人际协调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道德品格等等。要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发展，将来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平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放。另外，我们要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平时要多带孩子外出活动，以丰富孩子的人生阅历，增加他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的机会。当孩子的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呢，要先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比如呢，孩子写作文没有头绪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去亲身感受，并且有意识地引导他观察和积累有用的素材，这都有助于帮助孩子打开思路，减轻或者是消除心头的堵塞感。宽容能够使孩子更好的成长。作家拉丹峰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于是他们决定较量一番，谁能先把行人身上的棉衣脱掉，谁就是最厉害的。北风先展示自己的力量，只见他张开大嘴，呼呼地吹起了冷空气，不一会儿天气就变得寒冷刺骨。这时人们为了抵御寒冷的侵袭，立即把身上的棉衣裹得紧紧的。该南风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只见南风轻轻地张开嘴，呼出了一些温暖的气息，气候变得风和日丽，犹如春天。于是呢，人们纷纷脱掉了身上的棉衣，这样北风败了，南风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这个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严厉并不能使人屈服，唯有大度、温和与宽容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如果对孩子的成长一味严格对待，像北风式的棍棒法则，往往会使孩子难以接受，并且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像南风一样采用温和的宽容教育，则往往能使孩子受到启发，继而进行自我反省。这天呢，彤彤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因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儿。放学之后呢，由于在路边的草丛里玩，把书包弄丢了，因此回家的时候他是悄悄地溜进房间的，幸好妈妈没有注意到他，要不然妈妈非把他打个半死。哎呀，你个死丫头，把书包丢了都不知道，我说今天他老在房间里待着那么老实，看我不打死他。妈妈发现了，说着顺手就拿起了一把扫帚，推开彤彤的房门就要打，吓得彤彤双手抱头哭了起来。故事中的彤彤为什么屡屡犯错，为什么犯了错不敢跟妈妈讲呢？究其原因，就是妈妈对她太严厉了，不允许她出任何差错，稍有差错就非打即骂，才使年幼的彤彤如惊弓之鸟，连丢了书包这样的事儿都不敢告诉妈妈。因此呢，对孩子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差错，并不是教育的上策。孩子呢，毕竟是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不犯错的。如果我们过分的严厉要求孩子做事不出任何差错，那么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呢，由于内心的恐惧就会极力掩盖，闭口不谈自己的过失，纵然打死他，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们想要达到被他接纳的目的，就应该顺从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用恐吓或者是强迫的方式来使他就范。就像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当孩子犯了错，我们不妨宽容孩子，让孩子有信心与勇气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教育他。因此，如果我们不允许孩子犯错，那就是不允许孩子成长。心理学家分析说，一个错误一旦发生，就算你再发火，它也已经发生了。眼下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避免重复犯这个错误。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呢，小时候就像一盘录像带，需要预演与体验自己所有的情绪与行为，以留下适当的印痕，而这些印痕便是他们以后成长路上可利用的资源。对于一件事呢，孩子可以通过心理反刍找到较为合适的应对方法。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犯一些错误，再通过错误来认知与外界或与他人的关系，就是他们成长的方式。父母呢，应当给予孩子犯错误的权利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冷静地听一听孩子的想法与解释。在孩子尝试与新事物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的时候，父母不可以过于责备，而应该鼓励孩子再次尝试。我们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并帮助孩子找出错误的原因，教给他改正的方法与技巧，这样
才能够让孩子健康的成长。时光飞逝，本期的亲子课堂即将落下帷幕。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呀，是打开他们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应该用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用关爱去呵护他们的情绪。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我们在下一期的亲子课堂当中再次相聚，共同为孩子们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
2: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开讲，许勤出席；
0: 梁慧玲在大庆市调研。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部署要求，落实全国农田建设暨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精神，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长梁慧玲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丛立和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出席。
0: 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面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全面清除存量问题，有力遏制增量问题，坚决斩断伸向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黑手。要充分释放整治效能，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做到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健全一套制度，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强化行业监督管理，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有序、廉洁高效。要扎实推进以改促建，坚持突出问题整治和建设任务落实两手抓，科学规划建设，严格审核把关，加强质量监管，做好运行管护，切实把高标准农田打造成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生工程。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检查，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单位要协同联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为建设农业强国做出龙江贡献。会议还对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二号，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本次开学第一课以龙江有你为主题，紧扣我省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的生动实践，设置八个篇章，邀请院士专家、大国工匠、北大荒新农人、非遗传承人、冬奥冠军等我省不同领域杰出代表现场授课，以榜样力量和振兴实践诠释黑土地精神内核，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入感悟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自觉将青春之志、奋进之力融入龙江振兴发展，火热实践。课堂上，主讲嘉宾依次走上讲台，分享龙江振兴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感人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谭久斌讲述了数十年深耕精密仪器领域、矢志科技报国的初心故事。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第三代垦荒人陆向导携家人登台，讲述了祖孙三代接续耕耘、守护良田的坚守故事。中国一重集团水压机锻造厂首席技能大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刘伯明分享了深耕重型锻造一线、突破技术壁垒、实现核电核心部件国产化的攻坚历程。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以龙江特色文物为切入点，溯源金源文脉，阐释龙江厚重历史底蕴。赫哲族伊玛堪非遗传承人卢艳华、池莹莹现场展示口弦琴技艺，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魅力。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于冰结合界江口岸、中欧班列、中俄跨江大桥等实例，生动解读龙江向北开放、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安达市乡村教师李平分享了扎根乡村教育、耕耘美育沃土、点亮乡村孩童梦想的育人故事。马永顺后人马立志和老工友张道廷共同讲述林业人接续植树造林、守护绿水青山的传承故事。冬奥冠军范可欣分享了逐梦冰雪赛场、为国争光、返乡助力龙江冰雪事业发展的青春历程。本次思政大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创新融合视频展播、科创竞技、非遗表演、青春接力等多元形式，现场演绎《爷爷那张梨》、再唱《乌苏里》、《半生雪》等作品，以沉浸式课堂浸润学子心灵。课程尾声，现场大屏点亮“青春奉献六个龙江”主题画面，温情短片《同学们，你的理想是什么》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强国一代有我在》的昂扬旋律将课堂氛围推向高潮。此次开学第一课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

0: 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七场活动。年初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和运用广袤黑土地上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凝练了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品牌，从讲好一堂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精品思政课出发，连续打造冰雪大思政课、工匠精神大思政课、边境线上的大思政课、音乐大思政课等思政育人大课堂活动，吸引全省超360万青少年学生线上线下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师生同学同讲同言同行的大思政育人新格局。省领导徐向国从立，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省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地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局负责同志、大中小学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省大中小学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听收看。
1: 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上，一幕幕生动的实践展播，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不仅是一次知识的启蒙，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成为引导青少年学生读懂龙江、热爱龙江、奉献龙江的特殊一课。
2: 今天这堂开学第一课，我最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年轻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刚刚这支青年团队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扎根龙江科教沃土，把科创报国作为志向。
3: 创新的展播形式，生动的现场表演，八位主讲人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成长感悟，现场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冬奥冠军范可欣带来陪伴多年的救兵刀，诉说冰雪逐梦历程。
4: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别觉得龙江冷就捂不热你的理想，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藏着别处没有的宝贝，那是吃苦的底气，是扛事的担当。咱们黑土地，只要你肯下功夫扎下根，一定能开出自己的花。
5: 顺山到了，
3: 从冰雪赛场穿越到林海雪原，一段激昂的喊山号子回荡课堂。年近八旬的张道廷是马永顺的义务守墓人，24年来他扎根林区，默默守护着林业英雄的精神荣光。
6: 过去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得好好的学习，学好了之后吧，你们一定要守住大山。现在我的观念改变了，你们得好好的学习，学完了之后啊，回到咱们家乡，把咱们家乡的这个林场建设好。
3: 讲台上每一个黑土地上的奋斗故事，讲述的都是对龙江新一代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7: 寄语同学们，求学科研本就不蛮坎坷，放平心态，不惧失败，沉下心打磨本领，把每一次挫折当作成长的历练。
8: 我希望当代青年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脚踏实地，敢于创新，敢于担当。
3: 这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全景展现了龙江振兴发展中的奋斗群像，更在全体师生心中厚植了建设家乡的使命担当。
9: 这份感动是书本课堂之外最鲜活的滋养。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传递给青年学子，艺术不只是技巧的表达，更传承着精神力量。
10: 我也希望今后能拥有更多这样宝贵的机会，站在舞台上讲好我们的龙江故事，长大以后为建设龙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大庆市调研开发区改革发展，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县域经济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发展运营模式，加强招商引资，提升产业能级，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1: 梁惠玲来到肇源经济开发区，考察经开区管委会，走访德伦堡啤酒有限公司，了解经开区改革发展及入驻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要求提

0: 征信开区运营水平，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梁慧玲参观大庆产业馆，考察航科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低空经济产业制造项目、中能新材料和汽车轻量化金属加工项目，听取高新区改革发展及招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梁慧玲指出，经开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推进政企分开、管运分离，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要强化科技赋能，鼓励企业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开展招商，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企业占比。要大力实施满员工程，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一企一策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向园区集聚。在东北石油大学，梁慧玲参观大庆精神育人展馆和国家大学科技园，了解学校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办学育人、录像页岩油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等情况，对学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发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优势，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对接产业需求开展科研攻关，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创新型人才。梁慧玲还深入赵源县古洽镇孟克里村，查看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严把规划设计、招标投标、项目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审计监督六关，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韩胜健、省直有关部门、大庆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最初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到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产品覆盖十多个国家，这家扎根黑土地的农机小巨人企业，一直致力于如何让种地这件事儿变得更省心、更智能。
2: 正在田间奔跑的是德沃智能播种机的最新一代升级版，外观与车间的产品看似没有差别，但电控系统已经换上了新大脑，跑得更快，播得更准。研发团队特意挑了一块硬骨头地块，土质复杂，专为测试高速播种的极限性能。明年春季的新机型即将定型，所有数据必须尽快跑完。
3: 设定的是25公分，你看非常准，下一步继续要开发这种高速端体，播种速度就会由现在的12公里提高到14公里、16公里乃至20公里，最快一小时能播种100亩地。
2: 速度越快，意味着在宝贵的播种窗口期能抢出更多农时。全程紧盯测试的贾文成是当地种植大户，也是德沃的回头客。一提到产量，他拉着记者进了自家玉米地。
4: 这现在的产量基本上就是1吨以上了，1吨1左右。播种机得播种苗得处理齐，得了深浅一致，它才能产生这种，你看这棒，它比普通的播种机它得效率得高3倍左右，效率高的话就可以抢出农时。
2: 测试一结束，工程师们便匆匆赶回实验室，田间跑出的几百组数据必须尽快验证优化。这里是德沃的最强大脑，也是打破进口垄断的主战场。一个个曾被卡脖子的核心部件在这里被成功攻克。目前德沃稳居国产智能电驱播种机销量榜首，手握116项授权专利。
5: 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播种机，18行呢，12行呢，它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都实现了国产化。我们整个研发投入将近是6000万左右，光这一个小的一个变速箱，我们的研发投入就花了500多万。整机价格相对于国外来说的话，我们降低了50%，合格率，但现在我们达到100%。
2: 研发的成效直接反映

0: 在生产线上，生产车间播种机、打捆机、整地机等五种机型正同步组装，集单从上线到下线最快3天就能发运。负责人周长燕说，眼下最忙碌的是播种机产线，这款全国首创的智能电驱高速播种机是德沃的拳头产品，也是今年订单增长最快的机型。中午发运车间依旧在忙着装车，这一批是新疆客户深夜下的集单。
1: 我们这边赶着生产赶着下线，我们的机器基本上就赶着发走了。越是智能的农机，我们订单量越大，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8月份。
0: 德沃没有停留在眼前的忙碌，他们还在布局更前沿的领域，无人农机。眼前这个测试平台正是他智慧大脑的雏形。
2: 一定是要解决这个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人开一个拖拉机，那么未来呢，就是一个人能控制多台机器同时作业。它不光能种地，而且能够，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一样，然后能够采集田间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形成处方图，就是为了提高产量，让地种得更好。
3: 正在研发的设备在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领跑的状态。那其实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很明确的，我们要让中国的农机走向世界，让天下没有难种的田。
4: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5: 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活动在黑龙江大学举行。宣讲团成员张靖宇在现场讲起救助地震中被埋藏族同胞的故事。
6: 希望通过分享我的任务经历，能够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做更好的自己。
5: 黑龙江上，黑河市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携手举办第6届中俄界江水上花活动，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中俄双方代表以江为祭，追思英烈。
7: 这份牺牲与奉献我们永远铭记。
5: 省内多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在虎林，青年干部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和虎头要塞博物馆，缅怀英雄先烈。在绥芬河，学生们来到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馆，重温烽火历史。在鹤岗，干部群众参观赵尚志将军纪念馆，追忆东北抗联艰苦斗争岁月。佳木斯、大庆、七台河、林口、铁力等地也以各种方式开展纪念活动，将红色记忆转化为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0: 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展出东北抗联珍贵文物。抗日英烈金建校的外孙女李月现场深情讲述了革命先烈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
8: 我们携着手前进，前进，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爬过了死亡，前进，待到光明的来临。
5: 李月朗读的是外公金建校亲笔写下的一部赞颂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展柜中，陪伴金建校多年的这台老式胶片相机，历经岁月侵蚀，机身斑驳沧桑，镜头却依然清亮。
8: 他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以小说、戏剧、绘画、摄影、音乐等各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发表战斗檄文。这台相机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
5: 上世纪30年代，在危机四伏的哈尔滨街头，金建校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按下快门，每一帧黑白影像都记录着一个民族不屈的抗争，揭露并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
9: 1936年初的时候，他打听到了日本人主办的大北新报画刊经营不善，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凑了200多元钱，将报刊的主编权租了过来，利用这个报刊的内容不受日本人审查的这样的有利的条件，开展革命活动。
5: 由于刊发的内容触动了敌人神经，1936年6月，金建校被日本特务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义。
9: 这本《大北新报》画刊，它从创刊到被敌人查封，一共仅仅出版了有11期，这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
10: 它不只是一件文物，看着它坚定的眼神，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4: 今天，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实施方案。
5: 目前，黑龙江省已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一批旗舰中医馆、中医阁落地城乡，边境地区中医医疗机构完成提档升级。数据显示，边境县年均门诊、急诊人次提升 46%，特色科室诊疗人次提升 83%， 优质资源下沉成效显著。
11: 各县级中医医院新增234项中医诊疗技术，制定264个优势病种外治方案，更多群众在县域内就能享受到特色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5: 同时，黑龙江省将着力打造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补齐基层专科急诊急救短板，针对寒痢慢病、骨关节病推广中医药服务包。借助医保政策支持，643种中药饮片集采平均降价40%，25个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试点，群众的就医负担正在切实减轻。
12: 培育打造53家市级旗舰中医馆，放大中医药医保惠民效能，扎实落地医保惠民举措，160余项中医特色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5: 下一步，黑龙江省还将补齐基层中医药人才短板，普及推广适宜技术，拓展慢病管理、治胃病服务新场景，让中医药持续守护龙江百姓健康。
0: 农村路桥连着百姓日常烟火，也关系粮食生产运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着力破解群众出行方面的民生堵点。今天的办实事惠民生专栏关注七台河市纪北监委开展全程嵌入式监督，把曾经的忧心桥变成守护百姓出行、助力秋收生产的安心桥。
13: 秋收临近，伯利县龙头桥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自从修桥，村党支部书记高学波隔几天就来看看建设进展。随着通车日期渐渐临近，高学波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4: 桥孔孔径也小，桥身也矮，拉梁啊出行都非常不方便。
13: 群众的烦心事就是监督的着力点。年初以来，伯利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摸排民生诉求过程中，多次收到群众反映乡村危桥通行隐患问题。对此，县纪委监委将乡村危桥改造纳入整治重点，协调交通、财政、农业农村等5个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县所有村屯桥梁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桥建档，逐座摸底。
15: 这是隐患排查台账，希望咱们紧盯，使项目推进，施工单位要保质保量的进行完成。
13: 伯利县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迁移到危桥改造施工一线，围绕项目审批、招投标、资金拨付、施工验收各个环节加强监督检查，同时走村入户听取村民意见，发现问题当场督促整改。截至目前，伯利县已完成全县144座乡村桥梁检修，5座重点危桥重建改造，有效解决了48个村屯20000多名群众的出行和农耕运输难题。
16: 现在桥修好了，然后大车能进来了。像我种了26亩地，光运费就能省了400多块钱，粮食呢也能及时的卖上好价钱了。
17: 上县里去卖粮办事儿都走这个桥，走亲戚赶集串门办事儿，通行都顺当了，日子越过越润顺了。
13: 今年以来，七台河市纪委监委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常态化紧盯路桥改造等民生领域重点工程，以精准嵌入式全程监督推动惠民项目廉洁高效落地。
18: 桥修好了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为了做好桥梁管护的后半篇文章，市纪委监委督促交通运输部门为每座桥梁配备了管护责任人，同时我们深化实主地联动和嵌入式监督，做实做细民生领域各项工作，让集中整治工作成效惠及更多群众。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啊，新韵都会精心精心再精心的去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帮你治愈一整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那新韵选择这些歌曲啊，不仅仅是它的旋律，也包括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呢，新韵还会尽量去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它歌手演唱时自己的一些评价，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愈我们一天的身心疲惫。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总共为大家选择了七首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星辰集》，毛不易演唱的《幼鸟指南》，莫文蔚的老歌《慢慢喜欢你》，欧楼的一首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最后一首呢是容祖儿的一首老歌了，《约定》。这首歌曲曾经在，应该说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吧，零几年的时候，曾经是好多年轻人哈定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那今天七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星辰集》、《幼鸟指南》、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欧露的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怨人生》。那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老歌《约定》。今天呢，这几首歌曲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晚上下班以后吧，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旋律，还是它创作时候的一些背景，幸运相信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好了，随着《约定》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四节，卡提木的感慨。卡提木是伊拉克的当地雇员，来到钻井队以后，他先后驾驶过钻干机，又当过司机，后来他又升任为项目部后勤保障部的主管，具体负责采购、清关等工作。可以说卡提木是当地雇员没有公开任命的小头目。当地雇员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都要找到卡提木去出主意、想办法。当地雇员谁家有什么婚丧嫁娶，都要找到卡提木帮助解决办理。就是说，卡提木是这些当地雇员的主心骨或者精神领袖。的确，卡提木这个人办事认真、大度豁达，不存私心，秉公办事，深得李新民的信任和赞赏。反过来，李新民的形象在卡提木心中那显得格外的高大。他认为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保护神，李新民就是当地雇员心中的吉祥鸟。卡提木刚一来到项目部时，他看到了一位身着工作服的中方人员，和雇员们一起上班下班，一起施工作业，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听课学习。时间久了，卡提木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项目部负责人李新民。每年斋月期间，雇员们都在担心他们如何度过这一重大的节日。有一天上午，正当雇员们和中方队员们一起施工作业之际，从井场外边驶进了一辆专车，带着悠扬的鸣笛声停在了营房驻地。这时从专车后边传出了咩咩咩的叫声，立时将施工作业的雇员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转过身来，惊呼着：活羊，活羊啊！从车上走下来的李新民满面春风地高喊着：伊拉克的兄弟们，斋月节就要到了，我们项目部给你们购买了两只活羊啊，改善一下你们的伙食。一听到这

们集体进行祈祷。就在开斋月，按照当地习俗，在一个月之内，当地雇员们白天不能进食，李新民就安排他们日出前和日落后进食。在这一期间，李新民还要带上日用品、各种各样的食品，来到一些比较贫困的雇员家里进行慰问。这还不算，李新民还到距离项目部比较近的村庄，给那里的村民派发一些礼品，多数都是米面等食品。还有李新民还为附近的学校送去笔、本、玩具，救助了一些失学的孩子们。看到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如此的尊重和爱护当地的雇员们，卡提姆发自内心的感慨着说，李经理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他尊重我们的生活习惯，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领导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李经理不仅喜欢中国人，也特别喜欢我们伊拉克人的。第28章，角色逆转，人心换人心的大善之行。为了把当地雇员的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李新民提出观察当地雇员思想变化四看工作法。交流要看当地雇员的表情，平时要看当地雇员的举止，遇事要看当地雇员的态度，工作要看当地雇员的积极性，用真心、诚心、爱心对待当地雇员，把当地雇员当成自己的兄弟，让钻井队成为当地雇员的心爱之家、集体之家、和谐之家。就是李新民和队员们用爱心、尊重、包容和信任赢得了当地雇员们，与他们心连心，真正的将当地雇员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之中。第一节，中国钻井队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呐。2010年12月上旬的一天，DQ023 钻井队正在井场施工作业，突然从井场外面冲进来四名伊拉克人，他们手里端着枪，并又不停地拉动着枪栓，大喊大叫道，你们中国钻井队的私钻，给我们出来。这一喊叫立即引起了李新民的高度警觉，他沉着冷静地迎了过去，问你们什么事儿找我们私钻呢？其中一位是钻井队的当地雇员，只见他一只手端着枪，另一只手举着锋利闪亮的匕首，走到李新民面前，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我要找他算账，我要杀死他。李新民不慌不忙地问，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的私钻？你这样做没有考虑你有什么后果吗？这位当地雇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的私钻，他污蔑了我，他对我进行了人身的攻击。就在这一关键的时刻，从李新民身后走来了卡提木，只见卡提木伸手将李新民挡在了后边，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的私钻污蔑了你，我不相信，你在工作中笨手笨脚的，险些酿成了大祸。是中国私钻及时的排除了险情，避免了这场事故的发生。事后私钻批评你，你就怀恨在心，纠结了三个人，还带着枪和匕首威胁他们。我说的对不对？你说话呀！这位当地雇员被卡提木质问的哑口无言，后又结结巴巴地说，你说的。卡提木手指着这位当地的雇员愤愤地说，
你觉得你的

0: 人身受到了攻击，是不是？如果由你造成操作上的失误，发生了警场事故，你负得起责任吗？你不好好的向中国钻井队的司钻赔礼道歉，反而来到警场寻衅滋事，你这样做对吗？你这样做不感到脸红吗？这位当地雇员连连地向后倒退着，脸色十分的难看，问道：你是伊拉克人吗？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偏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卡提木伸手扯住了这位当地雇员的衣襟，大声地喊道：中国钻井队是我们伊拉克人真正的朋友，中国钻井队是善良的、友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你没有看见吗？我告诉你，中国钻井队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啊。这位当地雇员已把举起的手臂慢慢地耷拉了下来，额头上一直在冒着汗，他回过头冲着那三位伊拉克人大喊道：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走吧。望着四名伊拉克人远去的背影，李新民拉着卡提木的双手摇晃着：
1: 谢谢你啊兄弟，卡提木。
0: 卡提木不好意思地说：
2: 这是我卡提木应该做的呀。
0: 还有一次，那是2013年9月中旬的一天，时间已是凌晨3点多钟，代班队长王刚查岗时看到当地雇员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可这个侯赛因非但不承认，而且伸手要打王刚。就在当地雇员侯赛因刚一举手之时，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已将侯赛因攥得嗷嗷直叫。只听这个人怒吼道：
1: 侯赛因，你敢打中国钻井队的代班班长，别说我的拳头对你不客气。
0: 侯赛因转过身来一看，是井架工当地雇员乔瓦德。侯赛因心虚了，点着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行不行啊？乔瓦德手指着侯赛因说：
1: 你们两个睡岗，代班队长发现了你们，你们有什么不服的？
0: 侯赛因一句话都不说了。就在乔瓦德离开之后，这个恶习不改的家伙冲着王刚大吼大叫的道：
1: 告诉你，你如果将这个事儿汇报给平台经理，别说我杀了你。
0: 王刚毫不惧怕地回答说：
1: 你就是现在杀了我，我也不怕你的威胁。
0: 工作期间睡岗，那是违背施工作业规程的，我必须要惩罚你。到了第二天晚上，乔瓦德和王刚一起将屡教不改的穆罕默德和侯赛因睡岗进行了及时的拍照，随即王刚叫醒了他们，与其进行交流着。可这个时候，侯赛因干脆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拒不接受也不承认，继续威胁说：
1: 王队长，你如果真把这件事情告诉平台经理的话，我现在就杀你。
0: 王刚冷冷地一笑：
1: 我不怕你的威胁，你们接二连三的睡岗，必须接受我们规章制度的惩罚。
0: 侯赛因跺着脚咆哮道：
1: 我们没有睡岗，就是没有睡岗。
0: 这时乔瓦德将手机里的照片展示给侯赛因：
1: 你们没有睡岗，那照片里的这两个人是谁呢？你敢不承认，那不是你吗？
0: 侯赛因瞟了一眼手机：
2: 这
0: 乔瓦德歪着脑袋说：

0: 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睡港呢？你必须接受中国钻井队的惩罚。
1: 侯赛因眨着眼睛，用一种不解的神态在问：
2: 乔瓦德，你我都是伊拉克人的，你为什么帮助中国人说话，不替咱们伊拉克人说话呢？
0: 乔瓦德用力地挥动着手臂，因为中国钻井队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神呐！

第二届，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2012年4月2日晚7点半，李新民和队员们准备进行佩戴呼吸器的演练比赛。考虑到时间和合同签订的多种关系，没有要求当地雇员参加。演练之前，按照惯例，李新民已把演练比赛的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对队员们讲述了一遍。随后，队员们按照各自指定的要求，纷纷地走到固定位置上，准备演练。这时，从警场外面走来了乔瓦德和艾哈迈德，两个人一边摆着手，一边高喊着：“经理，我们来了！”李新民回头一看，不由得笑了：“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来呀！”乔瓦德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着说：“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呐。”乔瓦德的话刚一说完，从他的身后又传来了一声声的喊叫：“经理，我们也来了。”李新民看见了六名休班的当地雇员站在那里，接受着李新民的指令。李新民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欢迎啊，欢迎啊！”演练比赛刚一开始，又有五名白班休息的当地雇员也来到了警场，一起和中国钻井队的队员们进行演练比赛。如果没有和谐的工作环境，如果没有兄弟般的异国情谊，哪有如此的场景啊？还有2015年4月6日DQ1205 钻井队开始搬迁转移到下一个井场。为了保证搬迁的时间，保持钻井队四天半搬迁的最佳业绩，在李新民和各个队长的提议下，队员们决定晚饭后来到井场加班。队员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了井场，并走到事先安排的岗位上，等待着李新民的命令。这时，李新民抬起手臂，瞧了瞧手腕上的手表，便将右手慢慢地抬起，大声地喊道：“开！等等等等！”只见已经下班的当地雇员杰巴勒身着工作服，摆着手，气喘吁吁地说：“经理，等等等等我们呢！”李新民吃惊地问：“杰巴勒，你不是下班了吗？不在家好好休息，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杰巴勒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哎，这样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呢。”李新民认真地说：“我们这可是加班啊，这种加班我们是不计报酬的。”杰巴勒笑了笑：“你们对我们当地雇员的恩情比天大，比地宽呐！那你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加班，难道还要报酬吗？”说完，杰巴勒回过头，冲着站在后边的八位当地雇员，高声地发问：“我说的对不对呀？”八位当地雇员异口同声地回答：“对。”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将手一挥：“那就请你们各就各位吧。”这里的搬迁首先又用大绳穿过滑轮，这个工序看起来很不起眼，可真正的干起来很不容易。它需要的是眼快手准，一旦动作迟缓，那就影响着下一道搬迁工序的进展。可这些当地雇员们不但达到了穿绳的标准，而且相互之间还用随手相帮的办法帮助身边的伙伴们，既加快了速度，又提高了搬迁的质量。李新民望着你追我赶的搬迁场景，无限感慨地说：“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我的身后有我的中国兄弟们，更有许多许多同甘共苦的伊拉克兄弟们呐。第三节，我们真的舍不得你呀。有人说，真情是一片冬日的阳光，真情是一场洒落在久旱土地上的甘霖，真情流露不分男女老少，真情表现不分国内国外。因为你的付出就能获得回报，也就是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的真情付出，这才换来了人心换人心的感人场景。2010年4月上旬，李新民休假回国了。当假期期满就要返回哈法亚油田之际，因有重要工作需要在国内处理，李新民未能按原定的时间归队。这下子可把当地雇员们给想坏了。一位当地雇员利用午饭后的时间敲开了翻译的房间，翻译不知这位当地的雇员要干什么，一见面便问，你有什么资料需要我翻译的吗？这位当地雇员摇着头。翻译又问，那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出面帮忙吗？这位当地雇员摆着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位当地雇员到底想要干什么呢？翻译有点着急了，你有什么事儿？那你直说吧。这位当地雇员手指着日历，李新民经理回国有多长时间了？翻译莫名其妙地回答，李新民经理回国已经有2周的时间了。这位当地雇员显得有些急迫的样子，那他怎么还不回来呢？翻译问道，你找李新民经理有急事需要办吗？这位当地雇员摇晃着脑袋，我不找他办事儿，就是太想他了。哎，翻译明白了，看来李新民在这位当地雇员的心里该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啊。接下来又有一名当地雇员找到了代班队长，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队长，我问你，李新民经理什么时候回来呀？代班队长惊异地问，怎么了？你找李新民有什么事吗？这位当地雇员眉头皱了皱，长叹了一口气，哎，李新民经理这么一回国时间太长了，他能不能不回来了？想死我了。代班队长带着几分敬意地回答说，你想李新民经理了是不是？你别着急，他回来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就在李新民从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又乘坐越野大吉普返回哈法亚项目部稍作休息，又回到警场之时，眼前的一幕使得李新民的双眼湿润了。得到李新民返回的消息后，休班的当地雇员们谁都没有回家休息，他们却用别样的仪式欢迎着李新民的返回。20多名当地雇员就像中国队员一样，走到警场的出入口处，站成一排，等待着李新民。当李新民一迈进警场第一步时，只见当地雇员们齐刷刷地朝着李新民鞠躬，紧接着他们一边热烈地鼓掌，一边齐声地高喊着，李新民，李经理，李经理，李新民，李新民。警台下面的欢呼
立时将井台上面正在作业的当地雇员们惊动起来了。因手中的施工作业不能停止，他们却与井场休班的当地雇员们一起高喊着：李新民，李新民，李新民。2013年9月上旬的一天，按照项目部的规定，李新民回国休假，并准备凌晨4时赶往机场。当时狂风呼啸，吹得人们耳旁呼呼作响。当李新民手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门时，眼前的又一幕场景使得他再一次的惊呆了。原来当地雇员们得知李新民休假回国，可他们实在是舍不得李新民的离开，相互约好要为他送行。就在那狂风之中，当地雇员们又站成了一排，眼里含着热泪，任狂风吹打，任泪水流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力地与李新民握着手，好像在说：李新民经理，你只是回国休假几天时间，那我们也真的舍不得你走啊。就是这么一迎一送，足以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心连心心贴心的真情，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地域的兄弟般的无限牵挂的真情啊。第29章，越战越勇，铁人大旗在伊拉克上空高高飘扬。李新民在中国共产党19大会议上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石油工人，就是要一米一米地把井打下去，一吨一吨地把石油采出来，让老百姓不为缺油而发愁，让国家不为缺油而犯难，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做出贡献。请祖国和亲人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使命当生命，宁肯历尽千难万险，也要为祖国献石油。就是带着这种理想，带着这种激情，带着这种抱负，带着这种使命，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不但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站稳了脚跟，打出了品牌，而且还是越战越勇。第1节，扬眉吐气，先遣队提前96天打出超深井。 DQ023 钻井队是李新民来到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带领的第一支钻井队伍。可以说，这支队伍是开发海外大庆市场的先遣队。他们先后经历了失败，后又反败为胜，打出了哈法亚油田最高钻井记录。从那以后，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接连打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也就是从那时起，

就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域外国家钻井队在这里攻不下、打不好、干不动的钻井任务，甲方却将李新民的钻井队伍拉出来，请出山，派出去。你们不相信是不是？2012年8月的一天，甲方作业部经理将电话打到了李新民那里。当时李新民和队员们正在刚刚钻完井的井场里检修设备。李新民忙问：您好，有什么事儿吗？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李新民，我方有一个难缠的钻井任务，你们能不能完成啊？李新民笑了：您还没说清楚呢，就问我能不能完成，这不是开玩笑吗？甲方作业部经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有一域外钻井队打井的时候，地面连续5次漏塌，你看你们钻井队能不能出面上阵解决这个难题呢？李新民略微地停顿了一下，说：您提出来的要求我可以答应您，但是我有2个要求。还没等李新民把话说完，甲方作业部经理抢过了话头，连连地说：你别说提出2个要求，就是提出10个、20个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李新民信心十足地说：那好，我提出的要求，一是你们甲方监督不许干扰我们钻井，他们只是配合；二是这口井的地质资料有多少，必须给我们提供多少。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随后李新民组织队员们和甲方监督找资料、分析地质情况，面对面的与域外国家钻井队判断敌情。为了早日得到此井的补充资料，李新民便与伊拉克籍甲方监督一起，身穿着20多斤重的防弹背心，带着10多斤重的钢盔，在手持冲锋枪的安保人员的护送下，乘坐着防弹越野大吉普往返于甲方总部与警场之间。李新民的工作作风令伊拉克籍甲方监督格外的纳闷。就在返回警场的路上，他不解地问：我走过这么多的钻井队，没有一个项目经理不在办公室里办公的，可你呢，总是在警场里，总是奔波在各地，这是为什么呢？李新民笑着回答：嗨，不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啊，讲的是现场办公。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总部索取这份地质资料，如果我们不亲自到场呢，一旦造成丢片少页的话，在钻井的过程中出现失误，那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甲方监督重重地点着头：哦，我明白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中国式的项目经理呀。这是李新民和 DQ-023 钻井队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打的3口井。第三口井是一口超深井，设计井深4453米，完钻井深4473米。该井自2012年8月3日15时30分开钻，到11月7日12时完钻，并成功取芯85.47米，前后用时96天。此井刚一开钻还不到300米时，那个漏塌毫不留情地展现在李新民的面前。李新民瞧了瞧甲方监督，甲方监督的面目表情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李新民走过来，用手晃动着甲方监督的肩膀，安慰着说：别怕，有我们呢，你就把我们采取的措施

记好就行了。之后，李新民根据此井的地质资料，指挥着队员们不停地变换泥浆的比重，结果他们只用了4个小时，就将漏塌制服了。在一旁的甲方监督忙得不可开交，将这一奇迹记满了2个笔记本啊。漏塌制服以后，针对哈法亚地区的复杂情况和隐情，李新民并没有放松对井下一丝一毫的警惕。他经常与甲方现场人员及作业部领导共同商量，事先提出了多条细致入微的有效办法和措施，为这口超深井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开钻期间，李新民几乎天天盯在井台上，夜夜守在电脑前进行数字预测分析，结合前两口井的经验，提前将每天钻进所预料的情况分析发到每一位队员的手里。每当钻井发生异常现象时，由于未雨绸缪的超前预防，这口超深井打得非常顺利。这口超深井是为探明超高压超深油气层 YAMAMA 层产能情况开钻的一口平价井。该井的开发获取了油层岩石性能、地质参数等数据，为加快该油层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这口超深井结束以后，李新民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已经正式成为甲方在该地区的施工作业指令，这对加快哈法亚油田的开发、加速海外大庆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二节，昂首挺胸，夹生丙队打出第一口水平分支井。继 DQ023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又将 DQ029 钻井队作为大庆钻探的第二支钻井队带到了哈法亚油田。一提起 DQ029 钻井队，人们曾经叫它为夹生丙，因为 DQ029 钻井队使用的钻机原是钻井一公司配给兄弟队的，出国之后根据需要调剂给了钻井二公司 DQ029 钻井队。另外，这部钻机是鲁麦拉项目部的，由于哈法亚项目上得很快，就把它调到了哈法亚地区。这部钻机出国前的配套、出国后的清关以及在鲁麦拉的起井安装，都是钻井一公司和鲁麦拉项目部组织完成的。可是 DQ029 钻井队接到出国任务之后，他们立即体会到了临时抱佛脚、冷手抓热馒头的感觉，便将这部钻机从鲁麦拉运到哈法亚，这才真正成为自己的钻机。 DQ029 钻井队建于2011年8月，当年9月就接到了哈法亚地区甲方的手标，他们使用的是 50D 钻机。10月3日在哈法亚钻井现场完成了钻前配套、安装、调试和问题整改，并高标准地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当时平台经理王显邦、孙克志、代班长薛文贵、丛立庆、徐艳义与李新民交谈中，纷纷给哈法亚地区的地质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曾被李新民第一个选将的王显邦怀着一种别样的心情问道：新民啊，这个地区地质如此的复杂，我最最担心的是我们能不能今后在哈法亚地区站稳脚跟啊。李新民微笑着用手拍打着王显邦的后背，轻声地说：嘿，不客气地说，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只有迎着困难上，用我们的智慧和胆识打败来自任何方方面面的艰难险阻，那你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站稳脚跟呢？王显邦赞许地点着头。李新民接着又说，有我们第一口井失利的经验教训，有我们第二口井成功的范例，有我们精准掌握的地质状况的数据，有我们几十年来钻井的经验，那我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勇往直前呐。李新民的一席话，就是一盏灯，就是一副强心剂，历史激起了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壮志。就是他们在李新民的带领指挥下，于2011年11月28日一次性通过了甲方开钻验收。11月29日8时， DQ-029 钻井队在哈法亚地区第一口井如期开钻。他们打的第一口井是生产井，设计井深3740米，完钻井深3735米，完钻时间2012年1月29日。该井前后历时81天，其中取芯进尺 55.35 米，取芯收获率高达 99.40%。 紧接着李新民带领 DQ-029 钻井队成功地打出了哈法亚第一口水平分支井。水平分支井是从主井眼或称母井眼向外辐射钻出两只或者多只进入油气层分支井眼的一种复杂结构井。水平分支井多用于薄层、超薄层、低渗透、超低渗透，以及需要优化压力控制和提高波及效率，有天然裂缝油层的钻井开发。水平分支井与从事井和单一水平井相比，能扩大泄油面积，提高油田的产能，限制气顶和底水的推进，有利于套管采收率，可以大井距布井，降低钻井成本，节省钻井时间。这是哈法亚油田有史以来第一口水平分支井，主井眼设计井深3972米，最大井斜 91.60 度，水平位移 1333.03 米，分支井眼设计井深3827米，最大井斜 89.65 度，水平位移 1089.99 米，建井周期为120天。2013年3月20日19时，哈法亚地区第一支水平分支井正式开钻了。开钻显得特别的顺利，队员们的心情也非常的轻松愉快。可是李新民脑子里的那根弦绷得特别紧，他嘱咐并提醒平台经理王显邦和代班队长，这可不是正常的现象啊，按道理说如此复杂的地质状况一开钻就应该闹情绪啊，这怎么顺风顺水的进钻呢？很不正常。王显邦用手挠挠脑袋，眨着眼睛，嘴里嘶喝着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这里的地质在搞什么幺蛾子呢吧？李新民判断说，眼下的泥浆比重出现偏高，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和闪失，井喷和卡钻事故肯定就得发生啊。代班队长紧张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新民说道，这口井定向层位为世界上少有的泥质石膏岩，受上铝岩层压力的作用，岩体极易出现蠕动甚至坍塌，这个层位偏偏压力又特别的高，泥浆的比重竟然高达 2.35 克每立方厘米。平台经理王显邦在问，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杜绝井喷和卡钻呢？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喊着，

0: 别怕啊，听我的指挥。
1: 为了防止地下泥包钻头造成进齿鳗，钻井出现卡钻的事故发生，在李新民、王显邦代班队长的指挥下，队员们就在 12.2 寸大井眼定向之时，他们先后使用了满眼钻具组合、增斜钻具组合、螺杆定向钻具组合和塔式钻具组合等专项工具，有效地控制了井眼轨迹和狗腿肚，避免了卡钻事故的发生。为了平衡地层压力，防止井喷恶性事故发生，他们监测并调整泥浆的粘度、切力、密度、失水性能等，开钻 pH 值在8到9，他们勤洗钻、均匀送钻，密切关注着扭矩、泵压和岩屑的变化。就是这样的严要求、精判断、细观察、勤记录、多商讨，李新民和他的 DQ-029 钻井队全体队员时时处处天天的坚持不懈。果真，他们终于在2013年6月10日11时完钻，6月21日22时完井。完井周期为93天12小时，比原设计提前了37天。如此的快速，如此的完美，如此的时效，如此的精准，这给甲方节省了巨大的投资，这对当时油田的开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钻井日期提前了37天，这是李新民和 DQ-029 钻井队高超技艺、本领过硬、胆识超群、勇于争先的最佳展现。

第三节，立杆插旗，铁人队打出第一口，四开井。2013年7月29日，这是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个少有的好天气。细长细长的云彩，一丝一缕地悬挂在天际。平时傲气十足的狂风也放下了自己的架子，用那少女般的羞涩鼓荡着一阵阵灼人的热浪。就在 DQ1205 钻井队守口井现场，这里到处呈现的是彩旗招展，人声鼎沸。中、英、阿三种文字书写的热烈庆祝 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守口井开钻，这些条幅醒目地悬挂在钻机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DQ1205 钻井队不是在苏丹法鲁贾 3-7 区进行开发钻井了吗？这怎么又出现在伊拉克哈法亚油田上呢？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和哈法亚市场的深入拓展，李新民不失时机地把 DQ1205 钻井队带到了这个市场前景特别广阔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2013年4月6日 DQ1205 钻井队和 DQ026 钻井队同时接到了哈法亚油田的授标，两个钻井队开始进行钻机和设备的集港和海运。经过繁忙的清关和转运，钻机和设备全部运到了井场。经过紧张的安装与调试之后，两个队分别一次性通过了甲方的开钻验收。井场上的队员们和当地的雇员们笑逐颜开地簇拥在那里。九点整，在轰响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中，甲方领导为开钻仪式剪彩。就是这样， DQ1205 钻井队到达哈法亚的首口井

0: 顺利的正式开钻了。 DQ-1205 钻井队在哈法亚开钻第一口井是一口四开井，完钻井深3786米，四开井每个层位的泥浆比重各不相同，套管的直径也不一样，一开二开的比重是 1.2 到 1.3 多一点，三开增加到 2.2，其目的是封堵高压岩层。四开以后，由于进入油层，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油层开采，泥浆比重下调到 1.25。 频繁变换泥浆比重需要提前的调配，适时的加注，下入套管也要根据施工设计变换口径的大小，复杂的施工自然就增加了施工的难度。最难的不仅仅在这里，而是这口井的泥浆漏失处理。就在这口四开井钻进钻到2435米时，突然出现了泥浆漏失的现象。井台上的丝钻操起了对讲机，紧急地向代班队长做了报告。接着代班队长立即向平台经理进行了呼叫。一直盯在井上的李新民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井台，他发现泥浆漏失速度是3到5方每小时，便立即下令赶快添加堵漏剂。经过添加堵漏剂以后，漏失现象一时有所缓解，可李新民并没有放下那颗悬着的心，冲着平台经理、代班队长提醒着说：暂时井下没有漏失现象了，可这并不代表下一步就没有更大的漏失现象发生。一秒钟、一分钟、一刻钟、一小时，都不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啊。平台经理和代班队长点头答应着。当钻井钻到3149米到3257米时，井下的泥浆漏失速度已经增加到了18方每小时。丝钻着急了，代班队长着急了，平台经理着急了，李新民更是急上加急啊。李新民紧锁着眉头，牙齿咬着嘴唇，已经沁出了血滴。看来我们再添加堵漏剂已经无济于事了。平台经理用那沙哑的嗓音问道：
1: 那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啊？
0: 李新民将手一挥，大声地说：我们必须用顶区加灌泥浆。在李新民的指挥下，他们采取了每隔500米井段就用顶区灌注一次泥浆的方法。同时他们加密了坐岗的时间，随时随地监测泥浆比重、粘度等变化，保证钻井的时速，成功的打完这一四开井，比原设计提前了10天。接下来 DQ-1205 钻井队又一次次地创造了奇迹。在一口定向井、一口水平井、一口高密度直井的施工中，他们分别提前15天、14天和17天完结。随即他们又接连打出舰队以来的首口分支水平井和高密度定向井等多口特殊工艺井。就是他们在伊拉克哈法亚地区叫响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品牌。你们知道吗？从2010年10月5日李新民到伊拉克哈法亚地区，一直到2020年，他已被任命为大庆油田中东分公司经理。前后10年时间里，大庆钻探公司哈法亚项目部从最初组建到成功站稳当地市场，从当初只有 DQ-023 一支钻井队到扩大为5支钻井队，同时还有固井队和取芯队。 看到如此骄人

的成绩。李新民无比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有三个庆幸，一是庆幸自己成了石油工人，二是庆幸自己成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人，三是庆幸自己能一辈子跟着铁人老队长干一样的事情。这一辈子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打井，怎么打好井，在国内打井有了一股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国外打井争了一口气，那就是为国家争光啊。是啊，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一路艰险，一路生死，最终他们是一路高歌，一路欢乐，一路向前，一路凯旋。特别值得骄傲的是，李新民和他的队员们从国内到国外的华丽转身，从火炉之国苏丹法鲁贾3-7区钻探出丹一直井、定向井和水平井，发展到战乱不断的伊拉克哈法亚地区钻探出各种复杂的工艺井，一次又一次地创出了高指标、新纪录，创造了大庆铁人的威望，为伊拉克哈法亚油田的开发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是啊，钢铁1205钻井队的旗帜已经高高的飘扬在非洲和中东的上空。是啊，他们在大写着尊严，他们在燃烧着青春，他们在生动地诠释着新时期中国石油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他们共同助力起这个时代的中国脊梁，正是他们坚定不移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赞美你，大庆新铁人李新民，歌颂你，钢铁1205钻井队，敬佩你，中国大庆石油工人们。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4: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

0: 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1: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0: 对。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呢，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1: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0: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 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一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

0: 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来代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让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 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另外

0: 那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1: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径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0: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1: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0: 啊。
1: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0: 嗯，
1: 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0: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1: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0: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1: 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静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静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静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1: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指形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 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
0: 嗯。
1: 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

0: 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证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啊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啊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即使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售房者。 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

0: 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纸型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嗯啊，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6: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

0: 来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1: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售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什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示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 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

0: 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静律师。
1: 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啊，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0: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静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1: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否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0: 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1: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1: 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金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1: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 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

0: 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啊，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交易的主体是谁呀、啊？是谁在卖房子？那么，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啊，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啊，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都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赖云龙还有王友章两人愿意倒戈投降，帮着于秀英等人大破离宫。这于秀英那十分高兴，知道有了这两人破这离宫相当的容易，因为离宫就是这二人执掌，这里边的消息埋伏他们俩人都相当的精通。这于秀英就要跟着这两个人进入离宫，徐明高不放心呢，就和于秀英一使眼色，两个人眼色的一交流，于秀英就明白徐明高的意思是怕这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那是假投降，把他们引入离宫，到那是悔之晚矣。赖云龙和王友章两个人何等着聪明，一看徐明高的眼神就明白了。当时赖云龙啊，把手中大刀往地下一扔，这王友章手中拔楞梅花亮银锤也扔在地上，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信不过我们俩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把你的刀抽出来给我们俩的一人一刀，我们是情愿一死。徐明高一看见，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当时于秀英一笑，我说二位呀，你们多想了，我于秀英100个相信，1000个相信，你们只管是宽心放下。如果说大破离宫以后，那王守仁要吃你们的罪，我于秀英愿意和你们一块死，你看怎么样？赖云龙、王友章一听，这于秀英那是出于至诚，两个人也深受感动。当时两个人呢对天盟誓，说我们两个人愿意倒戈投降，佛保大明，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这古人呢那就怕这动不动就起誓发愿，也表自己的诚心。徐明高一看妥了，这二位愿意投降那是太好了。徐明高、徐庆、焦大鹏、狄红、杨小房就跟着赖云龙、王友章进了64门的那其中一门。这俩人看了看于秀英等着，你们要跟着我走，我们走哪儿你们就走哪儿，千千万万可不能乱动，走错了一步是粉身碎骨。这里边消息埋伏可太多了，那异常危险。就见赖云龙、王友章在前面小心翼翼，这几个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在里边曲曲弯弯往前而行。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神龛的前边，这神龛上供的观世音，观世音在这坐着，手里边拿着净瓶，这净瓶里边放杨柳枝，可以说笑容可掬。在这神龛的前边摆着一只香炉， 就见这王友章啊，把这香炉拿在手里，往左转了三圈，往右转了三圈，

一列呀，当时64门就全开了，于秀英等人那非常的高兴。王友章看了看赖云龙，我说云龙啊，干脆你把这总弦给他破坏了得了，总弦也破坏了，所有的消息埋伏全都失灵。赖云龙点了点头，就见赖云龙那用手拉住了这两个环子，用力往上的一提，就听嘎巴的起子，总弦就给拽断了。这离宫里所有的消息埋伏完全失灵，真可惜宁王朱宸濠为了修这离宫，那花了巨资，也请了不少的能人，就这样离宫啊，让人家给破了。这官兵把离宫围住了以后，进入离宫，就把宁王朱宸濠的家小完全给抓起来，绳捆上绑。有哪离宫里边那搜出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还搜出了龙冠、龙衣，包括当皇上用的大印的龙眼，那很多违禁的物品。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这是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的证据，完全封存。等把宁王朱宸濠抓住以后，把朱宸濠借至北京，正德皇帝亲自审问，是杀是剐还是放，完全由皇上一人裁定。离宫这么一破，王守仁在南昌只是大获全胜。王守仁传下了令箭，就在南昌城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庆贺胜利。咱们放下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那军事李自然。李自然由打南昌城南门逃出去，集结好似丧家犬，茫茫好赛漏网鱼呀，赶奔南康城。到了南康，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几天呢，他也是心烦意乱，叶天庆打了好几仗，结果让人家徐明高打得落花流水，惨败了几次。现在叶天庆一提到徐明高，这肝都颤，心说话，徐明高真不好对付。宁王朱宸濠心里想，哎呀，我前些日子已经得报说王守仁统大军兵困了南昌城，不知道李自然能不能守住南昌。这时候有人禀报说军事李自然就在南昌而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当时就傻了眼了，心里想李自然怎么来了，难道一说南昌城失守了不成？朱宸濠赶紧吩咐人，快把军士给我请进来。李自然有哪外边往里一走，一看李自然脸上的表情，这五官呢都缩在一块儿了，真好像那狗不理包子似的。朱宸濠就知道，看起来南昌城凶多吉少，李自然是哭败于地，就把南昌城如何失守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朱宸濠闻听是暴跳如雷，李自然呐、李自然，好啊，你跟我怎么保证？你这胸脯拍得啪啪的山响，说我带着人马去救南康，你守住南昌城，可现在南昌城你丢了，我这根本之地也不在了，
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朱宸濠身子往后的一挺，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就死过去了。两边的人赶紧把宁王扶起来，扑他前胸，爬他后背。这朱宸濠这才醒过来，哎呀，看起来孤王大势去矣。这朱宸濠眼都蓝了，浑身出了一身冷汗。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后果，真要让王守仁把他抓住了以后，打丘车装木龙借往北京，他是什么结果？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说不能把这八匹草绢点天灯，那罪过也小不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吗？朱宸濠追悔不及。李自然现在也不好说什么。叶天庆就在这劝：“宁王千岁，您呐，千千万万要保住龙体。”咱们从长计议，现在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还要手下精兵将近5万，我看您赶紧修下一道本章，让人送到安庆府，让雷德春火速回兵，咱们呐赶奔南长城，那富多难昌。朱宸濠听到这儿，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说信写好了，派人送往安庆府。朱宸濠是真急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这小校来报，说宜春王也让王守仁给抓住了，已经给押起来了。又过没几天，听说离宫也让人给破了，自己所有的那些钱财，包括家小王妃这些人，全都让人给抓起来了。朱宸濠一咬牙，不行，我得赶快回南昌救我的王妃，救我爹。李自然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南康城有精兵3万，您呢又派人赶奔安庆府去叫雷大春，我看咱们不能在这儿等了，应该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富多南昌。叶天庆点了点头：王爷应该如此，要不然那可就麻烦了，南昌一丢咱们根本之地，那就完了。朱宸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里想：不行，我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把南昌城我也得夺回来，救我爹，救我的夫人。朱宸濠这家眼珠子都瞪圆了，立刻起大兵5万，让叶天庆亲自统带赶奔南昌城。他有打南康赶奔南昌，那必须得经过徐明高的大营。今儿个宁王朱宸濠也急了：不管你徐明高有多厉害，今天我和你拼了。叶天庆带着人就冲入徐明高的大营，徐明高大营里这么一看，嘿，这大营里就有500-600人，全都是老弱残兵，大寨扎得不小，全是空营。李自然这么一看，瞅了瞅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咱们上了当。徐明高真是诡计多端呐、
他削扎营盘，那实际上没有多少军队。要这么看，我看王守仁手下的军队说是30万，那兴许也没有多少人。咱们赶紧赶奔南昌城，把这朱宸濠气得浑身都哆嗦，心说话，我要早知徐明高城外面就这点人，我早就分兵赶奔南昌，这回吃了个暴亏。叶天庆、朱宸濠、李自然领着这50000人马赶奔南昌城，那正往前走呢，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叫盘罗谷，有这向导官来见朱宸濠，王驾千岁，那现在咱们到底是走盘罗谷还是走乔岭？宁王朱宸濠看了看向导，要是走盘罗谷到南昌还有多远啊？王驾千岁，只要120里。要是走乔岭呢？啊，王驾千岁，要走乔岭，那最少也得4天才能到南昌，得走水路。朱宸濠一听，那来不及了，如果再等着4天，南昌城又得发生什么变故，现在兵贵神速，就走盘罗谷。这向导官看了看朱宸濠，王驾千岁，要走盘罗谷，这个朱宸濠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了？走盘罗谷又当如何？那盘罗谷的地形您到前面看看，叶天庆、朱宸濠带马来到前面，你也看盘罗谷是两山夹一沟，山势险峻。朱宸濠一咬牙，管不了许多了，现在就是速到南昌，这50000大军就进了盘罗谷。到盘罗谷里边紧紧而行，这50000大军全都进了山谷了。那刚走到一半这儿，前面的军队前来禀报，王驾千岁，大帅，那前边没有路了，全都让人家用着鹿角压叉山石把前边给堵死了。叶天庆这么一听啊，心说话，咱们又上了当了。刚想到上当，就听着两边的山上是炮号连天，金鼓大作呀，有打两边的山上石块真好像雨点似的砸起来了，把这官兵砸得爹妈瞧瞧，山上还往下那放火箭，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往起这一拽，把这朱宸濠这些军队是连砸带烧，加上这些军队那互相践踏，这50000人马就损失了4万。朱宸濠、叶天庆带着这10000人马冲出了盘罗谷。朱宸濠这个气，心说话，看起来我朱宸濠是捉事不顺，我是不是要倒霉？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这叫兵败罗斯谷，50000人马呀，让人家官军这一杀呀，死了40000之众。朱宸濠这气急败坏，叶天庆也是盔歪甲卸，带懒抛松，李自然呢，跑的连帽子也跑丢了，这胡子也烧了一半，
眉毛还烧掉了一个，袍子襟儿也烧着了，这个惨就别提了。带着残兵败将，这一万人马刚有打盘锣鼓出来，李自然给出主意：王家千岁，我看咱们暂时回转南康，从长计议。捉陈的好点了点头，带着人马准备回转南康。就见对面旌旗飘摆，号带飘扬，杀来了一哨人马。捉陈的好、李自然、叶天庆这么一看，吓得是大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对面来的那正是官军。那位说谁呀？正是徐寿、蒲大勇，还有这李武，这三人领兵来战朱宸濠。朱宸濠现在都懵了，心说话怎么又出现了官军？难道一说我朱宸濠是身逢绝地？有人说了，徐寿他们是怎么来的？原来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让武定谋给安排好了，周香帆呢领着一部分人埋伏在盘锣鼓，就知道宁王朱宸濠就这个南昌心切必走盘锣鼓，在盘锣鼓这儿就把宁王朱宸濠水的军队杀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一万人马想回南康那回不了了，早就让徐寿、蒲大武包括李武把南康城给取下来，又带着军队阻击这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又是官兵，他的胆都吓破了，就是无敌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心说话，哎，看起来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今天我呀还得拼上一把。他往左右看了看，能杀能打的战将除了我叶天庆没别人了，叶天庆拼死命保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杀出了一条血路，杀奔乔里。等到乔里附近，朱宸濠往身边的一看，嘿，这五万人现在就剩了有三千人。朱宸濠这仰天长叹，哎，完了完了，我朱宸濠这算完了。朱宸濠放声痛哭，李自然在旁边听着也不是滋味，叶天庆把脑瓜这一耷拉，也是双打的茄菜有点蔫了。李自然转面一想，我得劝宁王朱宸濠，如果朱宸濠要是被灭了，我李自然让王守仁抓住能有我的好吗？就得把我祖坟都得给我刨了，我呀还得保着宁王，最好宁王能够驾座九五，能够当了皇上，我这紫袍金带开国的元勋。他还想这个，叶天庆也是同样的想法。这俩人过来，王家千岁，您暂时先别哭了，保住龙体要紧，我看咱们现在带着咱们的两三千人就要赶奔乔里，这从长计议。捉陈的好瞧了瞧李自然，看了看叶天秋，我说二位呀，我还从长计议，我手下就两三千人还计议个屁，看起来我捉陈的好命前福薄，当不了皇上，干脆大伙散了得了，我朱宸濠也不活了。这家伙还宝剑拽出来，横剑这要自杀。李自然赶紧劝王家千岁，
您呐，想开点，您不是写下书信赶奔安庆府去调雷德春，那雷德春要赶奔南昌去救南昌，肯定得走桥里。雷大春手下有精兵将近5万，咱们重整旗鼓，再和王守仁一战。有道是兵家胜败之长，宁王朱宸濠听这词儿啊，那听着不顺耳，那瞪了一眼李自然，心说啊，兵家胜败之长，对呀，我就从来没胜过，那老是败来，屡战屡败呀。朱宸濠卡巴卡巴眼睛，他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心里想，我这次是背水一战。他看了看李自然，军师啊，你怎么知道这雷德春那必走桥里？王家千岁，我想雷德春有打安庆府赶奔南昌，那走桥里抄近路，雷将军必走桥里。朱宸濠点了点头，我的军师啊，现在咱们粮饷全都没了，如之奈何？王家千岁，这好办，咱们派出人家到附近的县前去抢，抢来的钱，抢来的粮食，暂时也能用上一时。等雷德春雷将军来到桥里，咱们有了军队了，就让雷将军带领人马去攻九江，您看如何？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作为根本之地。那九江那可是好地方，那个地方又有钱又有粮，您看怎么样？这朱宸濠现在在这等着，望眼欲穿呢，就盼着雷德春赶紧前来。那过了两天，有人前来禀报，雷德春雷将军来到了桥里。有人说，雷德春不是在安庆吗？怎么这么顺利就闯过一枝梅慕容真的连营？人家武定谋啊，这个人富有良谋，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他让一枝梅慕容真暂时把兵先撤下去，就把雷德春呐、由打安庆府放出来，雷德春带着人马星夜兼程赶奔南昌。这一枝梅慕容真呐、那就把安庆府给取了，然后兜着屁股就追雷德春。我定谋啊，是想把朱宸濠所有的军队全都逼在了有里，然后是一举全歼。雷大春来到了桥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现在雷德春呢，到这才知道南昌也丢了，南康也没了，朱宸濠在盘罗谷一场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缺兵少饷。当时雷德春心里也是一惊，没想到朱宸濠败得这么惨，无敌大将叶天青原来是何等的威风，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现在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李自然呢，这家伙恬不知耻，觉得自己那计谋还挺高，又在宁王面前献计。王家千岁，现在雷德春雷将军来了，我看就让雷将军带着人赶奔九江，那去攻九江，只要把九江攻下来，咱们就有了钱，有了粮食，到那时咱们东山再起，您呐再招些兵士，答应多给钱，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朱宸濠点了点头，
把雷德春给找回来。雷将军呐，你辛苦一趟，带领人马赶奔九江，去取九江。雷德春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雷德春呢，还不是吹句大话，我是走马取过九江府。雷德春带领人马两万赶奔九江。单说九江知府这家姓胡啊，叫胡礼。这胡礼这人啊，整天是稀里糊涂。他这个知府啊，那是花钱买的，结果这位当了官儿。你看这当官啊，那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摸摸脑瓜硬邦邦，谁想当官都当得了。胡礼呀，官是买的，他这不学无术，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他什么也不懂，就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杯中之物，天天喝了醉，醉了喝，对城里的事儿他也不管。这一天胡礼呀，又喝了有一斤半，这小脸儿啊喝得红红的，眼珠也红了。这位端着酒杯还在这喝呢，有人前来禀报，我说知府大人可了不得。这位胡礼胡知府看了看来人，我说啊，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知府大人，现在有雷德春带领贼兵那两万，要取咱们九江府，离九江十里安营下寨。这胡礼一听啊，雷大春领兵要取九江府啊，没有啊什么了不起，咱们九江固若金汤，就把城门全给我关上，不就结了吗？我估计雷德春呢，他也攻不进来。您说这叫什么官啊？这个禀报的一听，就这官啊，嘿，九江没个守得住。胡知府命人把四城关闭，他也不准备守城，天天还是喝酒。这雷德春到了九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九江给拿下来了。雷德春的人马进了九江，九江的百姓可倒了霉了。这雷德春那除了抢，那就是杀呀，结果把九江的洗劫一空，抢了很多的粮食，那抢了很多的钱。雷大春占了九江，让人是飞报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嗯，这家伙又来了精神，心里想，有了九江，我有了钱，有了粮，我就不怕了。王守仁呐，搁着你的，放着我呢，我必要报复。我把你王守仁抓着以后，我扒皮草圈点天灯，我把你的眼珠抠出来，我啪啪当炮台，我呀要出我心中这口恶气。朱宸濠啊，手指南昌的方向是破口大骂，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大破了南昌，打破了离宫，就应该调转军队赶奔南康城抓着宁王朱宸濠。现在王守仁怎么没动兵？王大帅这回啊，那真的兵了。由于久攻南昌，多日劳累，那也上了火，偶染风寒，这一病啊挺严重，病了将近有半个月。半个月以后，王守仁的病稍微的有所好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位说什么消息？由于王守仁呢，这一次在江南平叛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尽管王守仁
已经打本进京，把他如何剿灭谢志山、池德斌，大战南朝，怎么大破飞飞阵。正德皇帝闻报啊，也挺高兴，不过正德皇帝不放心，心说话，这一次江南的匪患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扫平，正德皇爷要御驾亲征，打算赶奔江南，前来平着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非常的吃惊，心想万岁，您个千千万万不能出京，您要是一出京，北京要出了事，那些个奸臣从中作祟，您要是一出京，有哪北京敢奔江南，半路之上要有刺客行刺，那不就坏了。王守仁想的这，这心里边这个着急。有人说了，朝里边就没人苦劝不让正德皇帝御驾亲征，有人劝呢，倒是有人劝，现在正德皇爷呀那认准了非要南征不可，因此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兵20万由打北京出发，是赶奔江南。咱们放下正德皇上和王守仁，再说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桥里这么一待，吩咐前去招兵，结果就在桥里县里边就把这死囚牢里边的死囚给放出来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杀人的强盗，海中的飞贼，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这两个人的武艺还真不错，都会这飞檐走壁之能，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这万丈高楼脚下踩。这两个人由哪死囚牢里被放出来，正赶上宁王朱宸濠招贤纳士，乾隆和赵虎就投到宁王朱宸濠的门下。朱宸濠一看这俩人那长得一表人才，又问了问这俩人的武艺又挺好，又让这个人练了一趟刀，练了一趟枪。叶天庆这么一看，这俩人武艺那确实不错。当时朱宸濠就加封这乾隆左将军，加封这赵虎右将军。这乾隆和赵虎挺高兴，跪在宁王朱宸濠面前，王驾千岁，我二人愿意福保千岁，为千岁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我们还有两个好朋友，这两个人艺业高深，也是武艺高强，他们手下还有5000精兵，如果宁王千岁要是需要他二人，我们二人可以走一趟，为王家千岁聘请他二人。宁王朱宸濠这么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宁王朱宸濠在桥舍这儿招了两员大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乾隆，另外一个主叫赵虎，这两个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由于宁王朱宸濠调理九江取过来以后，就把监狱里的死囚犯给放出来，这两个人算得了活了，因此这二位对宁王朱宸濠感恩戴德，佛保了朱宸濠。朱宸濠挺高兴，
因为现在手下的人手不够用的，能征惯战的勇将

不多，我的大将叶天青现在也士气低落，那手下没有战将，叶天青也玩不转。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这一来宁王十分高兴，当即加封乾隆和赵虎左将军和右将军。这俩人提出来说，我们啊还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也是武艺高强，十分了得。他们占据二龙山，那手下有5000人马。王家千岁，我们打算赶到二龙山为您请我们二位朋友，让他们帮着您也承袭霸业，您看怎么样？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啊，二位将军那样的话太好了，有了二位将军辛苦一趟，孤王真要当了皇上，绝对忘不了二位的恩情。我朱宸濠此时啊正在落难之时，二位将军雪中送炭。乾隆和赵虎辞别了宁王朱宸濠，赶奔二龙山。到二龙山这见到二龙山的俩寨主，这两个寨主一个姓周，叫周世雄，另外一个叫吴云豹。两个人占据二龙山那有几年了，这两个人武艺虽然不错，不过也非常的凶恶，就在附近打家劫舍，干了不少的坏事。老百姓提起这二人来，咬牙错齿，恨不能生啃其肉。乾隆和赵虎来到二龙山下，刚到山前，就听着有人就喊上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把你们射成刺猬，赶紧站住。乾隆和赵虎站定身形，就冲着山上的人喊，山上的楼兵听着，我叫乾隆，他叫赵虎，是你们寨主爷的朋友，到这要求见大寨主周世雄，二寨主吴云豹，你们往里给通禀一声。喽啰兵看着这两个人，你们千万别动，待我们给您通禀。这喽啰兵撒酒如飞，来到聚义分赃厅，见到周世雄和吴云豹，启禀寨主爷，下边来了两个人，自称一个叫乾隆，一个叫赵虎，求见两位寨主。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人一皱眉，心中啊，乾隆和赵虎前几年已经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他们怎么又出来了？这哥俩确实和咱们不错。周世雄和吴云豹两个人站起身来，亲自还迎出来了。到了寨门这边，寨门开放，就见这二人呢紧行几步来到乾隆和赵虎近前。哎呦，这不是二位哥哥吗？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二龙山？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面请，里面请。就把乾隆赵虎请进来，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茶罢歌展。这周世雄就说了，二位哥哥，你们怎么来到这儿呀？我听说前几年你们让官府押入了死囚牢，你兄弟我周世雄还有吴云豹本想砸牢反狱，把二位哥哥救出来，怎奈我这山中势力太小，官府人多势众，因此啊就没有行动。二位哥哥，这是……乾隆赵虎哈哈一笑，哈哈，我这二位兄弟，我们到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咱们就直说了吧。
雷大春雷将军攻取了九江府，那宁王千岁占了乔舍，就在死囚牢里把我们俩人给放出来。我们非常感念宁王千岁对我们的大恩，因此我们保了宁王千岁。宁王千岁是真够意思，加封我们左将军和右将军。你想，如果朱宸濠将来要嫁作九五当了皇上，我们哥俩就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荣华富贵。不过我们哥俩一想，和你周世雄，和他吴云豹关系挺好，我们就在宁王千岁面前保举二位，二位能不能跟着我们投宁王朱宸濠？那朱宸濠这人可好了，和蔼可亲。另外我看朱宸濠那有帝王之相，这人生的龙眉凤目，那将来必能够登大宝，登基坐殿。他要是坐下以后，咱们同保宁王，同殿称臣，你看好还是不好啊？乾隆把这话说完了，就见周世雄和吴云豹是低头不语，哥俩也在合计，我们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说句实话，这就犯了法了。真要让朝廷把我们抓住，我们也没有好处。不过宁王朱宸濠我们也听见了，打一仗败一仗，败得挺惨，就他还能够东山再起，还能够当皇上，可能吗？我们有哪二龙山的一走，要投了他，将来一败涂地，还不如我们在二龙山当着自在待吧。因此两个人呢正在考虑这件事儿。这乾隆和赵虎就说了，哎，二位兄弟，你们只管放心，只要跟着我赶奔乔舍，那去见宁王千岁，到那儿你们也是将军一份。还是那句话，宁王千岁他也姓朱，当今的万岁也姓朱，全都是一家，宁王千岁怎么就不能登大宝当皇上？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跨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七门遁甲，子牙六韬，黄石三略，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李自然也是袖吞乾坤。我说二位兄弟，机不可失，可失不再来。现在宁王千岁正在用人之际，求贤若渴，我看你们千万可不能犹豫。再者一说，你们手下有5000喽啰兵，哎，5000喽啰兵再把山上金银细软带着，宁王绝对不会小瞧。当时周世雄看了看吴云豹，这哥俩把脚一动，看了看乾隆，瞧了瞧赵虎，二位哥哥，要这样的话，也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我们哥俩愿意跟着您，那赶奔乔舍去见宁王千岁。乾隆、赵虎这个高兴，那就怕这哥俩不去，因为乾隆、赵虎在宁王面前夸起了狼烟海口，就说到那儿就把这二位请来，那人家要是不去也觉得脸上无光。乾隆赵虎十分高兴，就这样周世雄吴云豹就把二龙山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带着5000喽啰来到了乔舍。乾隆赵虎往里的一通禀，朱宸濠这个高兴，这家有哪里边亲自接出来，
大帅叶天庆。

军事理自然。众星捧月相捧，就把周世雄、吴云豹给请进了。朱宸濠是哈哈大笑，久闻二位寨主乃是盖世的英雄，文韬武略十分了得，结果乾隆、赵虎二位将军前去聘请，二位能够扶保我朱宸濠，二位只管放心，我加封你们二人游击将军，现在你们就是将军之职，等我朱宸濠将来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当时周世雄和吴云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里在想韩立这样的话，宁王千岁还非常器重我们，封了我们将军之职，这俩人也挺满意。你说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分析分析，就朱宸濠屡吃败仗，他能不能当皇上，能不能驾座九五，他不审时度势的想，就这样在乾隆和赵虎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反王的组织，将来是悔之晚矣，也自然挺高兴。发现宁王属于的军队那越来越多，那实力越来越大，又有了九江作为后盾，有了粮食，有了钱，这李自然又开始摇头晃脑。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现在由那北京啊来了一个信使，说这求见王爷。宁王朱宸濠一听就知道，就是那内宫总管张瑞给派来的，把这人请进来。这人进来以后给宁王朱宸濠施了礼，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递给了朱宸濠。朱宸濠是展书观看，他这么一看，朱宸濠啊面现喜色，不过一会儿啊脸色又转忧了。这封书信还真是张瑞给他写的，大概意思是说，告诉宁王朱宸濠要速作准备，正德皇帝亲统大军下江南，要平灭于你。朱宸濠一听能不害怕吗？心想正德皇上亲自统兵御驾亲征来征我朱宸濠呀，我朱宸濠是不是末日来临呢？朱宸濠能不害怕？一国之君亲自这统兵来了，下了决心之大，这可想而知。这也说明正德皇帝非要把宁王朱宸濠置于死地，朱宸濠能不吃惊吗？宁王把这封书信给了李自然，这李自然从上向下看了一遍，李自然突然的笑了，哈哈哈哈。李自然这一笑，当时把宁王朱宸濠吓得一哆嗦，很没趴下。我说军师，您笑什么？叶天庆看着李自然，他也不舒服，心说话你还笑呢？李自然，你一笑这没好事儿啊！你也出主意也没有好结果，你出那主意全是馊主意啊！你这一笑，笑人家王守仁无能，笑这个无能，笑那个没本事，结果呀，让人家杀的大败亏输。叶天庆啊，对李自然颇有看法。这回李自然又冲开能耐梗了。王家千岁，这封书信那可是及时雨呀，咱们的转机就在此时。朱宸濠一听，我的军师，你有话只管明言。这李自然接着说，王家千岁，正德皇爷那亲统大军赶奔江南，

0: 他走的是陆路。正德皇上可是一国之君，我看您就遣上一个刺客，半路途之中就把正德皇爷这么一杀，那不就完了？那皇上一死，大明朝群龙无首，那王守仁能怎么样啊？您就驾座九五当了皇上，颁布法令，您就坐下。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咱们挑选能人，在半路之上刺王杀驾。宁王朱宸濠一听，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宁王朱宸濠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往自己手下这些人看了看，心说话谁去呢？现在我手下的将官可不多，能征惯战的也少。想到这儿，这朱宸濠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正德皇爷亲统大兵下江南，要平我朱宸濠。刚才军师给出了个主意，说要派刺客在半路途之上，那刺杀正德皇爷。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走一趟？手下这些战将一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事儿那不太好办。一国之君亲统大军前来南征，他手下那肯定有很多的大内高手在旁边保护。要没有点真格的本事，到那儿能不能把皇上刺杀了？刺杀不了自己那吃饭的买卖，那喝粥的家伙，他就没了。自己都得衡量衡量自己飞多高、蹦多远、有多大的本事。因此，这些人没人答应。宁王朱宸濠又说了一遍。就在此时，有俩人过来了。王驾千岁，王驾千岁。我们哥俩不才，愿意走一趟，刺杀正德皇上。朱宸濠这么一看，耶，原来是新收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左将军呢，一个是右将军，是乾隆和赵虎。朱宸濠闪目看了看这哥俩，心说乾隆、赵虎的本事，我呀。还不了解，这真是把这二人派出去刺杀正德皇上。如果要是刺杀不成，那可就麻烦了。再想二次派刺客刺杀正德，怕是势比登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

0: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10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1: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3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2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 它会被称为

0: 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又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

0: 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
1: 嗯，
0: 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
1: 嗯，
0: 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嗯，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嗯，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嗯，满足你吧，啊，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
1: 嗯，
0: 啊，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啊，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
1: 嗯
0: 啊，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
1: 嗯，
0: 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
1: 嗯
0: 啊，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
1: 嗯，
0: 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
0: 嗯，
1: 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
0: 嗯，
1: 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嗯，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容
0: 易
1: 了，嗯
0: 啊，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
1: 嗯，
0: 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嗯，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嗯，
0: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占相当部分，
0: 啊，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 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嗯，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
1: 嗯，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
1: 嗯，
0: 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1: 嗯，
0: 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
1: 嗯，
0: 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
1: 嗯，
0: 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这
0: 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家人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爸
0: 小迷爹，
1: 小迷爹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的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 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

0: 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去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
1: 哦，
0: 啊，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
1: 嗯，
0: 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
1: 嗯，
0: 啊，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
1: 嗯，
0: 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叫，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
1: 嗯，
0: 好，那就打三下。
1: 嗯，
0: 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
1: 嗯，
0: 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
1: 嗯，
0: 这一几下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
1: 嗯，
0: 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
1: 红了，
0: 打红了，
1: 嗯，
0: 小手打红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你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
1: 嗯，
0: 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
1: 嗯，
0: 已经通红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
1: 嗯，
0: 我说拿出来继续。
1: 嗯，
0: 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
1: 嗯，
0: 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
1: 嗯，
0: 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
1: 嗯，
0: 回来了。
1: 嗯，
0: 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个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嗯，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
1: 嗯，
0: 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1: 嗯，
0: 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
1: 嗯，
0: 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嗯，哦，是的，嗯。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
1: 嗯哼。
0: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嗯。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的非常变形了啊，
0: 嗯，
1: 比如说，嗯，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
0: 嗯，
1: 嗯，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

0: 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1: 当
0: 1米8，
1: 然了。
0: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
1: 去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 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

0: 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
1: 嗯、
0: 我今天是约不到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啊，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啊，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
1: 嗯、
0: 啊，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1: 嗯、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0: 对，
1: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0: 对
1: 吧，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
1: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嗯、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
0: 嗯
1: 啊，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
0: 嗯、
1: 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1: 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
0: 嗯、
1: 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0: 嗯，
1: 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
0: 嗯嗯、
1: 啊，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嗯，
1: 休学了，
0: 嗯，
1: 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嗯，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0: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1: 嗯，
0: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1: 嗯、
0: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

0: 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
1: 对。
0: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对。
0: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是吧？ 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

0: 课题。
1: 是的，
0: 嗯，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嗯，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嗯，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嗯，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啊？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嗯，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
0: 嗯，
1: 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呢，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0: 哦，
1: 非常的害怕，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
0: 嗯，
1: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
0: 嗯，
1: 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0: 嗯，
1: 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
1: 嗯，
0: 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啊，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0: 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

0: 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你
1: 的
0: 夫妻关系。
1: 对的， 对的， 对的。
0: 但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1: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0: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1: 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0: 对呀、
1: 啊、
0: 但他没有。
1: 对，
0: 但
1: 他
0: 没
1: 有。
0: 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1: 对。
0: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我哑口无言吗？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0: 是的，
1: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0: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0: 是的，
1: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0: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 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地区。
2: 啊、
1: 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

0: 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吧。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新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新云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有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我知道那个。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二
0: 电影插曲嘛？
1: 对对，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
0: 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0: 白桦林啊，白桦树。 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
1: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0: 哎，说过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
1: 嗯，
0: 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儿有白桦林景区啊，
1: 嗯，
0: 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1: 嗯，
0: 就更柔顺点，

0: 吸呼吸新鲜空气呀、
1: 嗯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
1: 嗯、
0: 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
1: 嗯、
0: 你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1: 嗯、
0: 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那想起来这些颜色哈、
0: 啊、
1: 交相呼应在一起、
0: 嗯、
1: 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啊、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0: 嗯、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湾湿地啊。
1: 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湾，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啊，九曲十八湾，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湾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湿地咱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
1: 嗯嗯，
0: 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那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就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啊。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人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围墙
1: 哦，
0: 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湾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对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对都是湿地啊、
0: 嗯、
1: 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湾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

0: 属地它算内蒙古的、
1: 嗯、
0: 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你知道吧？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嗯、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啊，
1: 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啊，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
1: 嗯，
0: 藏得比较深，
1: 啊，
0: 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
1: 啊，
0: 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个、
1: 嗯、
0: 这里边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啊、嗯？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
0: 嗯，
1: 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0: 嗯、
1: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0: 之前有的朋友还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就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1: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0: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儿它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那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1: 啊、
0: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1: 啊、
0: 冬天零下40度、
1: 嗯、
0: 气温不结冰、
1: 嗯嗯嗯、
0: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啊
0: 哎、
1: 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愿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啊、展览馆呐、啊、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0: 嗯，
1: 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

0: 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1: 嗯
0: 啊，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 76%， 当时下降到了 61.5%， 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三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0: 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这就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

0: 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读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得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地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十二三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他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他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他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来自张碧晨，你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20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流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光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

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宁王朱宸濠得到张睿的书信，知道正德皇爷御驾亲征，要征江南，这朱宸濠非常害怕。旁边的军士李自然给献了一计，说派一个刺客要在半路突之上把正德皇爷刺杀了，皇上一死，朝廷不就归了您了？朱宸濠就在自己手下的战将里边要挑选能人，那刺杀皇上，最后心头的乾隆和赵虎啊自告奋勇。朱宸濠一看这二人，朱宸濠没有立刻做决定，也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乾隆和赵虎俩人就明白了，这是朱宸濠不放心，怕把他们的本事行刺不了正德皇爷，到那时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把皇上刺杀了又添了一条罪名。朱宸濠低头不语。就在这时候，这乾隆赵虎看着宁王，王家千岁，您如果要是不放心我们的本事，我们二人愿意在您面前献上雕虫小技，您看如何？宁王朱宸濠这一听，哎，这倒是个好事，我们到底要看一看这俩人究竟这意业怎么样。朱宸濠吩咐人把大都旗给我抬过一面来，把大都旗抬过一面，

就在上边挂了个小的令字旗，戳到了一块空地上。宁王率领手下这些战将，那全都出来。宁王千岁看了看这令字旗，二位将军，你们能不能上去就把这令字旗给我取下来？这乾隆一听，这好办。那就见乾隆腾腾腾走到旗杆，手抓着旗杆，那真好像猿猴狸猫相似，眨眼之间就到了旗杆点上，把令字旗拿在手里边，又攀援而下。当时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功夫是确实不错。他又看了看赵虎，这赵虎看着宁王，现在的令字旗啊已经取下来了，待我给您挂上如何？就见这赵虎把令字旗拿过来，来到旗杆这儿攀援而上，上去以后就把这令字旗又给挂好了。这位可没沿着旗杆出溜去，有哪那么高的旗杆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下。嘿，你还别说，这功夫还真不错，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一样，生息皆无。这赵虎也挺得意，这乾隆啊也挺好动。这乾隆看了看宁王朱宸濠，王家千岁，要说我这蹿高蹦矮之能，我敢说上乘，您看我的。那就见乾隆脚底板一跺地，噌，这身子就蹿起来了。那赵虎也不甘示弱，脚底板一跺地，噌，他也蹿起来了。两个人同时就到了旗杆的点上，用双手抱住了旗杆。这俩人啊，脑袋顶着脑袋，把双腿往两边的一分。大伙儿从下边这么一看，嘿，真好像两只蜻蜓相仿，下边掌声如雷。这俩人同时由哪旗杆上跳下来，两人的轻功啊还确实不错，包括无敌大将叶天庆也不住的点头，心说话，别看这两个人是强盗出身，这武艺啊确实不含糊。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人还会什么绝艺，再给我展示展示。当时这乾隆瞅了瞅赵虎，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意思是说咱们俩可被练重了。就见乾隆说了，王家千岁，我从小就练过金钟罩铁布衫，讲究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印，我打算给您展示一下我的金钟罩铁布衫。宁王朱宸濠一听，好啊，我也关上一关。就见这乾隆命人拿过一杆枪来，这杆枪好吗，枪头子是锋芒利刃。就见这乾隆把自己的前衣襟往上一撩，把肚子露出来，这家伙骑马蹲裆式往里一蹲，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这家伙真亮啊。就见那肚子那就鼓起来。这乾隆看了看宁王，然后找了一个士兵，让那士兵拿这个大枪，那使足了劲就要扎他这肚子。这士兵拿着大枪，他那手都哆嗦，心说话，哎呀，这一枪给你扎上就得给你卯个眼儿啊，你这条命可就没了。士兵

往后倒退了十五六步，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上，大枪也扔在了一旁。两边的战将这么一看，看起来这乾隆啊，这硬气功也不错。宁王朱宸濠那十分的满意，然后他又看了看赵虎，赵将军，那你有什么本事，也可以展示展示。赵虎把脑瓜一拨了，王家千岁，我有一手绝艺，叫百步穿杨剑。就这样，这赵虎又练了百步穿杨剑。那练法无非就是箭射红心，三箭全中红心。叶天庆一看，这小子的箭法也不弱。然后宁王朱宸濠用眼睛看了看大帅叶天庆，那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前去行刺行还是不行。叶天庆心说，这两个人武艺确实不错，估计要派这二人行刺正德皇上，正德皇上手下的大内高手未必比乾隆和赵虎这本事大，因此叶天庆点了点头。宁王看了看乾隆，瞅了瞅赵虎，钱将军，赵将军，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你二人辛苦一趟，在半路途之上刺杀正德。李自然手捻着胡须，我说二位将军，这一次你们要见一下奇功，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你们可是开国的元勋。宁王朱宸濠听见了，只要把正德皇上杀了，我就封你爷子并肩王。把这乾隆和赵虎乐坏了，那跪地啊，嘣嘣的磕响头。李自然就和乾隆、赵虎说：“正德皇爷要下江南，走的是旱路。”要过荆襄之地，你们现在火送赶奔荆襄，在荆襄的准备好了，寻找时机刺杀乾隆，务必要一次成功。这俩人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命人给拿了300两银子，让这两个人带着一路上吃穿用度。这两个小子心里这高兴，心说话，眼看我们就要当贤官，我们这祖坟是冒了青烟了，真要是到那很顺利的把皇上杀了，回来以后一字并肩王，那有多荣耀啊。这俩人赶奔荆襄刺杀正德皇爷，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着南昌城外的王守仁。王守仁大帅他病了，一病病了半个多月，最后病势好转。王守仁得到了消息，说现在的朱宸濠军队屯兵乔里，由于宁王南康也丢了，又在盘罗谷一场惨败，那几乎全军覆没，现在兵扎有里，这雷子春又取了九江，这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准备东山再起。王守仁心里想，现在我就应该带领大兵赶奔乔里捉这朱宸濠，因此这千统大军来到了鄱阳湖。这个乔里呀，在鄱阳湖的北岸，这王守仁就扎兵在鄱阳湖的南岸，两军呢隔着鄱阳湖。王守仁那挺着急，因为要想打这个朱宸

毫，必须准备船只。现在鄱阳湖的船只全让朱宸濠给控制，全让朱宸濠给收买了，因此这船只紧缺，王守仁也是心如火焚。咱们再说这朱宸濠，自打雷德春去了九江以后，有了粮食，有了钱了，他就神气起来，在鄱阳湖里边就把所有的船只全都收买了，有的也是抢来的，那一共抢了有600多艘啊。李自然十分得意，李自然是摇头晃脑，哈哈哈哈，王家千岁，这一次咱们可以东山再起，咱们又有兵又有将，咱们怕什么？嗯，李自然呢正在得意，就有这周世雄还有吴云豹两个人前来见宁王。王家千岁，虽然咱们这水军已经有了，不过咱们的水军没有经过训练，那到了水上，这水这么一颠簸，士兵啊连拉带吐，他们都运水运船，这如何能打得了仗呢？这军事李自然一听，哎，这事儿好办，我看我就学一学那三国年间的庞统庞士元，那庞士元曾经献过连环计。王家千岁，您叫传令，就把这些船只十只一排，十只一排，那就用这铁锁全都连好了，然后按照阴阳八卦摆成了大阵，摆成水寨24门。这24门按照千坎艮阵巽离坤兑，这是阳八卦。阴八卦咱们按着休生伤度惊死惊开，另外再加上日月星三光，再加上五行金木水火土，这是3824门。这些船只用链子连好了以后，上边铺上了木板，咱们的军队就没事了。就是刮起大风，船只颠簸，咱们的军队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就解决了咱们军队那运船运水。朱宸濠听完了，朱宸濠手捻着胡须，自然呐，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这军队也不运船了，也不运水了，可是人家要是用火攻，那可就完了。想当年赤壁之战，那周公瑾用火攻烧了曹操83万人马，好兄们把曹操给烧死，最后关云长在华容道捉曹放曹，这曹操还得以逃生。人家要是用火攻，咱们可怎么办呢？就见李自然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王家千岁，此一时彼一时，那周公瑾那使的火攻计得以成功，多亏了诸葛亮诸葛先生，那借了东风是3天3夜，是天助周郎。那现在诸葛先生早就死了，谁又能够借着东南方啊？如果他们要是用火攻，那现在是10月的天气，咱们说的可是农历，那西北风那经常刮，那就烧他自己的大寨。王家千岁，你只管放心。朱宸濠一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挺有道理，就按照李自然所说呢，就把这船只连好了，分成东

东西南北中五座纳寨，那东边按东方甲乙木，这遍插清奇；南边按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西边的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北边北方壬癸水是遍插黑旗；正中央中央戊己土，那遍插黄旗。这李自然安排好了，就和宁王朱宸濠说：“王家千岁，您可以亲自一观。咱们看看这些官兵，就在这镇里边，就在这船上如何演兵。”朱宸濠听完了，就和大帅叶天庆来到水师大寨，一看水师大寨被这李自然那调配的井井有条，正赶上这天呢，刮起西北风来，这风还不小。朱宸濠站在船上，嘿，就好像在平地相访，那相当的平稳。这些个军队在船上操演人马，一点不受风的影响。朱宸濠这个高兴啊，看起来是天助我朱宸濠。成其大事。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军事李自然给献了一条妙计，那效仿赤壁鏖兵那庞统、庞士元，就把这战船全都给连起来，摆成了一座五行八卦大阵。宁王朱宸濠这一看，那十分的得意。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王守仁这一听，耶，心说话，宁王朱宸濠那还真有诡计，效仿赤壁鏖兵，战船连起来。王守仁心说话，这可怎么办？就是我们大军在水中作战，要破他的水寨，那也十分的困难。更何况咱们现在还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和朱宸濠开仗，那实属不易。徐明高等人急得也不得了，王守仁是真上了火了，这几阵的嘴呀，全都起了大泡了，肝火挺盛。单说这一天，有人前来禀报元帅，现在有武定谋要求见大帅。王守仁吩咐人赶紧把武定谋请进来。王守仁知道这武定谋这人啊，胸怀锦绣，富有良谋，这人非常有韬略。武定谋进来，见到大帅王守仁。大帅，我武定谋前来见您，我给您道喜来了。王守仁一听，哎，我说武将军，你真会开玩笑。现在我王守仁仇有千千，这怨有万万，我哪来的喜事？现在这大敌当前，宁王朱宸濠在桥里扎兵，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他们还把水寨这个船只连在一起，那效仿赤壁鏖兵庞统、庞士元，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咱们又缺少船只，要想渡到对岸，那可太难了。王守仁说到这儿，武定谋摇了摇头，恭喜大帅，贺喜大帅，就是因为如此。我看李自然这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战船连起来，只要咱们用火攻，我看他的大寨是不攻自破。王守仁一听，哎，吴将军，你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的天气是十月，刮的都是西北风，
咱们要是

用这火供，那非烧自己不可，烧不着朱宸濠啊。想当年，诸葛武侯诸葛先生借那东风三天三夜，这天助周郎，还成就了赤壁鏖兵。那现在诸葛武侯也不在，那咱们也借不了东南风。我另谋一笑，大帅，虽然现在我也没本事借着东南风，不过您可别忘了，什么事情都在于变化。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派一支人马绕到上游，绕到鄱阳湖的上游，也就是绕到那李自然船只的上面，咱们在船里边加上硫磺、烟硝、引火之物，是多备干柴。把这些干柴那点着了以后，那船只顺着西北风沿江而下，李自然的大寨就得烧个荡然无存。您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王守仁这么一听见，吴定谋这人脑瓜是真挺灵活，我王守仁还真没想到。要这样的话，吴将军这事儿就全交给你了。吴定谋又让王守仁那迅速准备船只，等到这火这么一起，您就杀奔北岸，咱们一举全歼这朱宸濠。王守仁喜出望外，就让吴定谋前去安排。这吴定谋啊，来到南康城，在南康城这那准备船只掖白叟，让这掖白叟船只啊，全都准备硫磺、烟硝、引火之物，包括干柴。这干柴上全都浇上桐油，把这些个东西藏在街巷之内，就把这船只悄悄地开到了鄱阳湖的上游，命人把这引火之物也全都准备好了，单等着天气适合，就和王守仁同时发动进攻，要火烧李自然。你看这李自然呢，觉得自己挺有能耐，那本事挺大。要效仿三国年间的庞士元，你可别忘了这句话：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寒霜，霜怕露，是恶人自有恶人降。这人必须要略事周全。这李自然呢，那光想到把船连在一起，诸葛武侯那不会重生再世。他就没想到有人绕到他的屁股后边，有打屁股后边放火，要烧他的大寨。咱们放下宁王朱宸濠和王守仁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那俩刺客，这乾隆和赵虎，带着300两银子、鸡汤和饮、小型野猪，往前进行。这一天呢，这俩人用耳朵一猫，哦，正德皇爷的大队快到了荆襄九郡，那必过紫金关，干脆咱们到紫金关前去埋伏。这俩人到了紫金关，找了个店房休息了几天。单说这一天，正德皇爷这道队这军队就到了紫金关。紫金关的这当官的那前几天呢，就准备好了净水坡街、黄土殿道，迎接正德皇爷。那正德皇爷是一国之君，那出行那还了呢？这一天呢，来到了紫金关。当时紫金关的地方官鸣礼炮13响，紧跟着这国乐喧天，就把正德皇爷引进了紫金关。正德皇爷前面的道队
那就多了。

去了。前面十三匹对子马开了道，轰散闲人，再往后边，日善、长善、龙凤山、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月佛、朝天灯，各种的执事列摆。正中央有一把九曲歪八黄罗伞，在伞下边有一辆朱轮车，在朱轮车上坐就是正德皇爷。就见正德皇爷那头上戴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的黄色的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肩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那足蹬无忧履。正德皇爷长得龙眉凤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着五岳香云，海下捏布黑胡须，望着一座，这是天子之相，这薄怒自威。这道队往前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混杂在人群里边，心说，哎呀，这就是正德皇上，真是好气派，这是帝王之相，薄怒自威。这哥俩现在可不敢行刺，因为知道这周围都是大内的高手，那高手如云，如果要前去行刺，那好，没准自己的脑袋就得丢了。这哥俩心说话，他们看着正德皇爷住在哪儿，这俩人跟着道队，一看正德皇爷就住到临时的紫金关的知府衙门，作为临时的行宫。这俩人把道路探好了，又回到了店房，到了店房里边买了点酒，喝了点酒，这家伙睡了一觉。到了半夜三更，这两个人起来，穿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把夜行人用的这些东西，百宝囊、飞抓、百链锁，所有的应用之物检查了一番，发现没有疏漏，两个人呢由哪店房里就出来了，望其他哟，施展陆地飞腾术，磕起开撞千心，脚踩屁股蛋，这两条鹤影真的好像幽灵相仿，就赶奔临时的行宫。到了知府衙门的外边，一看知府衙那是戒备森严，四面灯球火把，量子幽宗是照如白昼，如临大敌。您想皇上在这住，真要出了事儿的地方官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不敢疏漏。这乾隆赵虎藏在黑暗之处，这家伙在寻找空隙，转来转去，转到知府衙门的后身上，发现这个地方官兵比较少，这两个小子这轻功又挺好，这成人不备，窜到了墙下，脚尖一点地就上了墙，然后这一换身跳到了知府衙门后院的里边。这后院啊，那是个后花园，这后花园还不小，里边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现在已经凋零，假山、荷花池、凉亭、楼台应有尽有。这两个人进来以后，由打这后花园往前摸，就摸到最后一层院子。就在此时，就听着有这巡更廖少的来往穿梭，这俩人倒没把这巡更廖少的放在眼里，心想正德皇爷住在哪儿呢？这两个人就在这里转啊，转来转去，发现最后一层院子
那挂着大

红灯。大红灯笼旁边写着两个字，寝宫。这俩人一想，嗯，看起来正德皇上就住在这寝宫里边。他往周围看了看，发现周围就有几个那个太监在那儿来回的行走。由于天色已晚了，这寝宫宫门外边的几个人呢，这东倒西歪，有的人在那打盹，有的人在那无精打采的溜呢。乾隆看了看赵虎，心说啊，嘿，该着咱们俩人成事儿啊，把正德皇爷杀了，立献奇功，宁王朱宸濠驾坐九五，咱们开国的元勋一字并肩王。这两个人就看到了功名，看到了金银，他可就没有看到危险。你想着刺王杀驾那多大的罪名，真要是让人家抓住，那自己死了还不算，那得护灭九族，连祖坟都得刨了。这两个人啊，蹑足潜踪，就来到东上房，发现东上房里边灯火通明，那看起来正德皇爷是不是没睡觉啊？这两个小子，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来到的窗子前面，就见这乾隆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望里观看。一看这屋檐，还真是皇上住的屋子。正中央那儿有一张大床，呵，这张大床这个讲究，那就别提了，可以说是镶明珠、嵌一宝，这光华灿烂，上边撂着那红色的幔帐，那里边还有一张龙书案，这上边雕梁画栋，在龙书案上边放着笔墨纸砚，还有一把龙椅，那也是古色古香，也是雕龙绣凤，旁边挂着一顶龙袍，还放着一顶龙冠。乾隆看了看，嗯，就是正德皇爷那白天穿的那身衣服，看起来这正德皇爷是睡了觉了，那肯定就在床上休息。这俩人呢，一想干脆咱们有哪窗户进去，到里边就把正德皇爷的脑袋砍下来就得了。这乾隆把这刀抽出来，用刀尖准备把这窗户给别开了。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夜行人，干这个是熟活，三下两下就把窗子给打开了。这乾隆轻轻的就把窗子给推开，仔细往里看了看，发现这里边没有别人，就是一张龙床，这红色的幔帐放了。当时乾隆看了看赵虎，我的兄弟，你在这儿等着我，给我寻风料哨，我进去一刀就把他脑袋取下来，然后把人头拿着，咱们俩这回转桥舍前去复命。赵虎点了点头，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就见那乾隆脚尖点地，噌，有哪窗子外边就蹦进来了，落到屋里边还没有声响。这叫啊，手提着鬼头刀，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来到这幔帐的前面。就见这乾隆把手中的鬼头刀在空中的一举，这家伙恶狠狠的往下就砍，心里说话寒了，整得呀

我这一刀下就把你脑瓜剁下来，你这颗脑袋我就可以封为一子并肩王，将来我紫袍金带、光明圣显父母，就凭着你这颗脑袋。有人说了，那么乾隆能不能刺杀正德皇爷？正德皇爷有没有危险？单听下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乾隆和赵普要刺杀正德皇帝，这赵普就窜进了寝宫，来到龙床的前边，现在这床的帐子那撂着，里边躺的还真是正德皇爷。有人说了，那么现在这防备的怎么如此疏漏？这些人觉得谁能有胆子那刺杀皇上？在封建社会，那皇上还了得？那是金口玉言，权力是至高无上，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一句话就能灭你的九族，把你的祖坟都刨了。这些人防备疏漏，乾隆就要进到寝宫里边。单说外边的赵虎，在后边看，赵虎心说：“不行，我也得进去。这乾隆一刀要真把正德皇上杀了，将来他回去以后，就说他自己杀的正德皇爷，那我的功劳到哪去要？”我也得进去一块儿杀。因此这赵虎也由哪外边也进来了。乾隆看了看赵虎，赵虎冲一摆手，咱们俩人一块儿两刀就把正德皇上这剁为三段，咱们俩人是共建奇功。这乾隆一想也好，就见这两个恶魔把手中的鬼头刀那全举起来，在这个烛光的照耀下，真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这两人全都是右手那持定鬼头刀，就见这乾隆还有赵虎全用左胳膊去扯床的幔帐，那就听刺啦一声，一看这正德皇爷正在床上躺着，由于两个人这左手用力过大，结果那风可不小，就把正德皇爷给惊醒了。正德的一睁眼就发现有两个人站在自己的面前，手擎着鬼头刀，那寒光闪闪。再看这两个人面目狰狞，这五官全都扭曲了，吓得魂飞三千外，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哎呀，看起来是来了刺客，我命休矣。”那就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看着这乾隆，那还有赵虎，这两个人的刀啊落不下来了。那有点怎么回事？那举着刀瞪着眼动不了了。就见尤达这二人的身后边过了一个人，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正德皇爷的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焦德鹏救驾来迟。”现在正德皇爷这才缓过神儿，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把我救了。正德皇爷由打龙床上坐起来以后，一看乾隆和赵虎的表情，把正德皇爷气坏了，就知道这两个人一夜之间前来行刺。
有人说乾隆和赵虎怎么动不了了，那是让草上飞浇的盆，又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穴道，这俩小子动不了了。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我的意思多谢你相救。焦德鹏跪地磕头，万岁呀，我是奉了大帅王守仁所差到这儿前来候驾。有人说这焦德鹏那么怎么来到紫金关，怎么来的这么巧，这多亏了一个人，谁呀？旗舰十三侠当中的傀儡生。这傀儡生啊，有一天游这个鄱阳湖，正赶上焦德鹏啊，这闲来无事，也在鄱阳湖畔，在这儿观察敌情，就要看到傀儡生。傀儡生叫住焦德鹏，我说大鹏啊，现在有一件事十分紧急，你赶紧告诉大帅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爷御驾亲征，统大兵南下灭了朱宸濠。朱宸濠这家伙心可够狠的，那派出去刺客刺杀正德皇爷，你让大帅早做准备，那最好你亲自去，在8月23之前，那必须赶到紫金关。要是去晚了，正德皇爷是性命休矣。傀儡生是旗舰十三侠当中有名的人物，这个人虽然没有在王守仁的手下，那时刻关注着王守仁的大军，也怕官军那失败了。这傀儡生就在宁王朱宸濠派遣乾隆还有赵虎刺杀正德皇爷，这个计策一出，这傀儡生听得清楚。傀儡生这才告诉了焦德鹏，焦德鹏转告王守仁，吃了一惊，心想朱宸濠可真够狠的，真要把正德皇爷杀了，那国家一日无君，那不就乱了。这王守仁把焦德鹏叫来，我说焦德鹏啊，现在你别的也别干，就赶奔紫金关，在8月23之前务必赶到，一定要保护我主万岁，千万不能让我主万岁出了差池。焦德鹏点头应允，大帅你只管放心。焦德鹏起身赶奔紫金关，到紫金关这是正好8月23。焦德鹏在白天他就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这乾隆和赵虎两个人在人群里鬼鬼祟祟。有人说那么多人呢，焦德鹏能看得出来吗？您可别忘了，焦德鹏现在已经脱了凡胎，乃是仙体。焦大鹏心说，哎呀，看起来这两个小子今夜晚间要行刺，我呀暗中藏好了，你们不来是你们的便宜，要是来了，嘿嘿，你们是自找苦吃。因此啊，焦德鹏在暗处藏定了。焦德鹏没有早出来，如果出来早了，就把这两个刺客给惊走了，要出来晚了，这俩刺客咔嚓一刀就把皇上脑袋给剁下来，到那时自己就犯了大罪，非得赶到紧关节要的时候戳手相帮，也让正德皇上看一看我焦大鹏的本事。另外傀儡生也告诉焦德鹏，这一次你要救了驾，万岁给你皇封，你有了封号，你可就修成了正果。
因此交着朋啊，就在这二人举刀要。

杀。正德皇爷的手在后边点住了二人的穴道。正德皇上一看焦德鹏把自己救了，皇爷高声喊喝：“来人呐，赶紧抓刺客！”却这一嗓子，旁边睡觉的太监、那些大内的高手，有哪睡梦中惊醒？到寝宫这么一看，好嘛，就见寝宫里边那一共四个人，有两个小子呵，手举着鬼头刀，这鬼头刀锋芒利刃，寒光闪闪，刀举着瞪着眼，那动不了了。还有一位义士在旁边站，这些大内高手不过太监呼啦一下就把焦德鹏给围住了。好，你大胆的刺客，你往哪里走？就要和这焦德鹏动手。正德皇上气坏了，我说你们这些人都到哪儿去了？刚才这两个刺客要刺杀寡人，要不是这位义士搭救，我就不在人世。你们如此的防范疏漏，真是让人生气。这些大内高手这么一听啊，颜色更变了，这皇上发了火了，这才知道人家这位站着的乃是搭救正德皇爷的。正德皇爷吩咐人就把乾隆和赵虎、马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捆的真好像死猪相法，把这俩人捆的一个劲儿直咧嘴。正德皇室冲冲大怒，那连夜就升了殿了。正德皇上气得浑身直哆嗦，随行的这些文武大员、总管太监张忠，还有右军都尉敬韩叫韩辉，包括其他的文武，一看正德皇上面色铁青，就知道晚上出了事儿了。这些人一个个抖一耳蛋。正德皇上那纷纷就把乾隆和赵虎给推进来，这两人进来以后往那一站还立而不跪，当时把桌子一拍，啪，我说你们两个人真乃大胆，银夜之间若寝宫要刺王杀驾，胆子可不小啊！你们受了何人的指使，给我从实讲来。这乾隆和赵虎脑瓜一拨了，那还不服呢。我说正德皇上，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今天我们俩就是要杀你，没有受谁的指使，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20年以后还是一条英雄。我说你给我们来个痛快。那就见正德皇上那真气坏，把皇上气那浑身突突之颤，龙书案拍得啪啪的山响。好两个大胆的恶贼，真是实说可恶，你们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就是不讲。正德皇上吩咐人：“来人呐，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重打100。”有人就把乾隆还得赵虎拖下去，就打了100大板。这100大板打完了以后，就见乾隆和赵虎俩人乐了，哈哈哈哈。这100板子打得真挺舒服。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差的是不是都没吃饭啊？
原来这两个恶贼都会金钟罩铁布衫的硬气功，你也打他都不怕。这两个小子摇头晃脑，那十分的得意。正德皇爷真气坏，不把我这当今万岁放在眼里，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怎么体现我皇帝的威严？皇爷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推出去，用绳子活活的勒死。两边的御林军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这两个小子往外就推。就在此时，那旁边的右军都尉韩辉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韩辉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韩辉，我说：“韩将军，你有什么话只管讲。哎”万岁，微臣这罪该万死，行宫防备疏漏。现在你龙颜大怒，真要把这两个恶贼就这样杀了，我看呢，有点便宜他们，应该严加审讯，拿出口供，看一看他们两个人那受谁指使，把幕后指使者挖出来，这才是上策。把他们俩人稀里糊涂的一杀，结果那幕后人岂不是逍遥法外？您就把他交给荆州知府，让他严刑审讯，您看怎么样？正德皇上一听，这个主意确实不错。现在荆州知府姓孙，叫孙礼文。孙礼文吓都没了脉了，都不知道卖哪条腿。心说话，在荆州地面，这正德皇爷遇了刺，哎，我这乌纱帽可保不住了，那兴许就得株连满门呢。正德皇上一拍这龙胆，我说孙礼文何在？这孙礼文呢，往前跪爬了半步，吾皇万岁，孙礼文。我在这臣罪该万死，防范疏漏，我该死吧，我该死吧。那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摆了摆手，我说孙大人呐，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那现在我也没出危险，说句实话，你确实犯了死罪。给你一个讲功补过的机会，就把这两个恶人交给你。今夜晚间，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拿出他们的口供。如果说把这两人口供审出来，你是讲功补过；要是审不出口供来，那明天我杀你二罪归一。孙礼文赶紧往上叩头，多谢万岁。孙礼文就把乾隆赵虎押走，准备审讯。右军都尉这韩辉还有大太监张忠又跪下了：万岁，我看现在您的安全是最重要，这位义士尊姓大名？当时正德皇爷看了看焦德鹏，一时你尊姓大名？万岁，我姓焦，我叫焦德鹏。这韩辉说话了：我的焦义士，你哪儿也别去，你就保护我主万岁。如果再有人行刺我主万岁，有义士您在，那是万无一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健康的话题。每天在上午的10点，健康开讲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佩涵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健康知识。在2025年呢，是我们国家提出了3年的体重管理计划，在这个话题提出来之后呢，大家是热血沸腾，也是引爆了全网或者是叫全国。那在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当中，实际上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运动来进行体重管理。那说到运动呢，近日啊，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一段由国家级的裁判团即兴演绎的恰恰舞这个视频是全网刷屏，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而且呢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那这个确确实实是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舞蹈运动的热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这种舞蹈在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方式，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而且呢也结合着专家他的科普跳舞的好处，教给大家科学的舞动起来。那现在说到跳舞的这件事啊，其实呢您看天气好了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小区的广场上或者是在一些空旷的非常舒适的绿地，那大家呢也会集中的一起三五成群或者是一个大的群体来进行跳舞，还有健身房里亦或是我们的舞蹈室当中。那在跳舞这是一项身心同练的运动，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要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运动，而且实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目标。作为身心同练的运动，舞蹈的抗衰的效果是被反复验证的。一说到抗衰，那相信女性朋友们会更加的感兴趣，而且大家呢也是很励志，要让自己呢能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青春永驻用的是什么方法？用我们自身能够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节律或者我们自身的代谢能实现的，当然是更好的。首先呢，我们说这种跳舞呢，它是可以激活关节的，也能够延缓我们的退化。上海体育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马古兰丹姆他介绍呢，舞蹈它包含了大量

样的转体、踢腿、点脚，还有滑坐这样的一些滑步动作，不仅能够充分的活动我们全身的关节，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这些叫做退行性的疾病，还会提高我们肌肉的控制能力。那大家对于肌肉的控制能力有什么样的深刻认识呢？我和大家说，肌肉在年龄增长之后，尤其是50岁之后，它会肌肉逐渐的会缩减，意味着我们的肌肉会流失，而运动它就会让你增长肌肉或者是保持你的肌肉。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作为舞蹈这一项运动当中，那它是非常助力，而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项运动。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的多巴胺、你的快乐的激素，它都会快乐的提升，让你在整个愉悦的过程当中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跳舞带给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好处的同时，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项运动的给大家推荐的目的。那么再有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协调性，也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的跌倒。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老年对我来说还是很久远的，可是我们终将老去。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长久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真正的到了年龄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平衡而让我们随时跌倒这样的风险出现。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我们在测试当中要看你是否能有一个平衡力。我们在平时可能在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有医疗专家做客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金鸡独立。好像金鸡独立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词，但是它真的是测试你平衡力的一个方面。而且你在金鸡独立的时候，你能够闭眼站上几秒，这也是你测试平衡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测试就不能随意去闭眼了。比如现在在佩涵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年轻人，你可以金鸡独立，然后你把双臂展开平举，那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坚持10秒以上吗？坚持10秒以上其实还蛮好的。那如果你是老年人，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在手边放一把椅子，因为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来维护你能很好的保持在这个状态当中。如果身边没有一个辅助的工具的话，避免你摔倒，那摔倒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想尝试或者想测试一下，手边最好是有椅子或者有桌面，你可以随时去把住它以防摔倒。那这个呢是测试一下我们的平衡力的方面，也就意味着刚才说到的舞蹈在这样的一些动作当中，它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其实改善你的身体协调性也意味着我们的平衡力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舞蹈给我们激活关节延缓衰退的一个方面。那在这儿呢，其实它的好处肯定是有多项，我们和大家一样一样的来聊。那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叫做抗衰运动。说到抗衰运动呢，当然也很多，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舞蹈。在最近这样的一个视频观看当中，我们好像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可能在刷到视频，那舞蹈自然要穿着舞蹈服，而自从这一次我们说舞蹈比赛间隙，评委们穿上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西服西装，很正式的评委的着装的时候，他们跳的这一段舞火了之后，再后来大家会发现，只要是涉及到恰恰舞蹈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这样的制服来跳这个舞蹈，好像也是一种流行显现当中。那么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舞蹈对身心的好处，还有一样就是身心同练的运动，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是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欣，他介绍呢，高强度的舞蹈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有获得足够锻炼的刺激，而又不会因为强度过高造成这种损伤。如果你长期规律的练习，能有效的改善我们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水平，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那这就是我们说调节代谢带来的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呢。而血管的健康大家也知道，它是意味着我们长久的血液长河能够永远长流不腐的
很重要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提到了叫做饭。

脑发出指令，去调动意识，有利于刺激神经连接，让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敏捷。其实在这儿啊，我还有一个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平时没有跳舞的习惯，当一个舞蹈出现的时候，你看的那个动作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看就会，一练就废，你会发现，哎，这个动作很简单，好像也很好学，但是当你伸出胳膊腿的时候，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怎么我就做的不对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身体有过这样的记忆。所以呢，如果你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你动作记得快了，你动作规范了，你动作也标准了，那这是什么？这也是在锻炼我们的大脑的记忆能力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舞蹈专业人士也提出了，舞蹈需要同时记忆舞步，跟随节奏，配合空间方位，还有要进行综合的一个大脑的储备，所以呢，它比单纯的跑步啊、游泳啊，更能够去调动我们大脑多个功能区。怎么样？那跳舞看来好处真的还很多，可是这不止这些，还有它能够愉悦我们身心，延缓衰老。之前我们提到的，也是舞蹈的专业人士，他就说到，说舞蹈啊，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比如说我们欢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就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去分泌多巴胺还有内啡肽，这些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压力。集体舞蹈呢，还能够满足社交需求，让舞者收获归属感和幸福了。抗衰不是单一的维度的保养，而是身体心态与生活习惯的同频共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作为平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你现在觉着我要练一下我的平衡能力，我要锻炼一下我的胳膊腿，我想选择一项运动，选什么呢？好像有一些又在自己的想象之后觉着呢不适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想一下舞蹈。那再有舞蹈，说我这个胳膊腿那么的硬，我从前也没有练过舞蹈，我也没有学过舞蹈，那现在这样一个运动来讲，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其实我觉着呢都不用怕，因为舞蹈也有简单的动作。再有我觉着你可以从健身操开始练，健身操的动作呢相对是简单化，而且它要求的舞蹈的功底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你没有舞蹈功底也完全可以。那么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体活动能力，你关节的活动能力和你身体的协调能力逐渐在获得了成长之后，那我们再跳一些复杂的舞蹈，逐渐逐渐也叫做循序渐进，那可能你的自信心就会逐渐的生长起来，你的自信心也会逐渐的蓬勃起来。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跳舞的好处。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要分多少步呢？这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是分三步的。李欣提醒啊，说舞蹈是属于有氧运动的范畴，一次完整的舞蹈运动是分为三步，记着有氧运动舞蹈也是在这个范畴当中。那您看现在我们在说进行身体锻炼的时候，有有氧运动，有抗阻运动，就是无氧运动，是吧？那我们说什么样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骑自行车，比如说你快走、游泳啊，刚刚今天提到的跳舞，这都属于叫有氧运动。那我们在进行抗阻运动的时候，其实是更多的锻炼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力量，还有我们的肌肉。那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整体的身体的这种养分，其实都会得到一种很好的循环。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你要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所有的运动都提示大家是需要热身的。那我们先做五到十分钟的热身，活动活动你全身的关节，然后再进行15到20分钟的正式舞蹈。这个强度呢，可以达到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了。那在这儿呢，您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就是最后你再要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这就等于我们其实它相当于有一个共性的，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前面你要做这种热身，然后你正式的进入到运动，运动结束之后你要再做拉伸，这就等于让我们的身体再重新恢复到之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然你大的运动量下来之后直接的停下来，我们的身体是难以适应的。所以这三步是基本上适合所有的运动来进行的。那第三步完事之后，我们就等于整个的这一个项目完成了。每周如果你要能进行两

到三次的舞蹈运动的话，哎，那还真的是相当不错。你的身体条件如果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增加到三到五次。所以这就等于我刚刚说到的舞蹈它的好处我们要知道，而首先你还是要能够做出去，就是只要你敢跳你就成功了一半。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有些朋友会觉着，我从来没有过舞蹈基础，我都不敢伸胳膊伸腿，那这就等于是阻止了你这一项运动的脚步和你的信心。所以首先我们要敢跳，敢跳就是你成功了一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说，跳舞的核心就是愉悦自己。其实你在办公室，你在自家的客厅，还有刚才像我说的，你在公园、小区等等平整的地面，都能成为你的舞台。当然，如果在外面户外跳的话，可能自己就更觉着不敢跳了，是吧？更觉得打怵了。我们可以找个伙伴呢，甚至我们可以融入到集体当中。当你把这件事情做了第一次之后，你第二次就不难了。那这就等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重要的信息。当然了，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也是要给大家来说的，因为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其实它都是有运动损伤的这个风险。一说到运动损伤，大家非常熟悉，对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了医疗专家，就会邀请到运动损伤科的医生。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我们如何科学的运动，那在这儿跳舞也适合我们来科学的跳舞。所以什么样的一种提示给大家，我们还是稍后的时候和大家继续再来聊。现在和朋友们共同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在前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也可以这么说，非常规运动。因为一说常规运动，可能跑步啊，跳绳啊，就是这些运动啊，甚至你做一些器械。可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运动呢，是一种似乎有专业性质的，叫做舞蹈。可是并非舞蹈生才能够跳舞蹈，对吧？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跳舞。而现在我们又知道了跳舞有这么多的好处，它也算是一种运动。所以呢，我们大家平时的时候，您看现在视频这么方便，你直接呢可以打开视频去搜索一些舞蹈，或者是搜索一些健身操，你都可以找到视频跟练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身心愉悦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就会让你上瘾，那你就养成了一种跳舞运动的习惯，哎，这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就大有裨益了。那所以在这儿啊，我们直接的来和大家还要提醒的就是，快乐的同时，我们要知道你在动作不规范或者是不正确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那专家们的舞蹈运动提示现在就来了，初学者先要从简单的这种脚步学起，再逐步去配合你的手部动作和音乐，不要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因为那真的会很难的同时，你会失去自信心。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我们的自信心嘛。那还有呢，你要选择平坦的这种场地，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跳舞，最好选择空气流通啊，人员比较少的啊，地面平坦又防滑的场所。说这样的一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化，当你还跳得不太好的时候，你特别希望周围都没有人，你可能藏在家里跳。但当你跳到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很希望你的视野里是有其他人或者更多的人在，那这个时候可能更会调动你的这种激情和热情。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出你的家门，你可以到户外去进行跳舞。现在我们说广场舞，大家发现没有，广场舞已经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还有一些青春的团体现在也会在傍晚时分去跳非常火爆甚至是火辣的舞蹈，当然节奏也会非常的快，特别的有活力，有激情，有热血，这样的舞蹈也会在户外呈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路过，也会看到，然后哇塞啊，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眼前特别的亮眼，对吧？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跳舞这样的一种心情和心理的变化。再有呢，我们再说到的就是衣着，衣着呢当然是要宽松舒适。那即便你是比如跳，你像我们说不是跳舞，就说瑜伽。瑜伽呢，有些衣服呢都是贴身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它并不紧，并不勒，对吧？因为它那种非常薄的，然后质地非常弹力大的，这样的话呢，它即便是贴身，但是它并不是紧身，也会非常舒适。你甚至来一个横叉、竖叉，是吧？什么样的动作，它都能非常轻松的做到，不会觉着哪个位置很紧，或者是要被撕破。那这就等于是舒适。当然我们是跳什么舞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着装的一种需求，那我们总体来讲就是如果宽松舒适能把你的舞蹈更好的呈现，

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穿着了。跳舞的时候呢，就最好别穿那种硬底鞋呀，啊，当然更不要穿拖鞋，以防呢鸟伤酒。衣裤呢，应该选择宽松的全棉材质的，以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通畅，利于吸汗。这是衣着方面啊，一定要穿舒适的吸汗的。再有呢，就是别强行上难度啊，舞蹈里的蹲起跳跃旋转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身体协调性灵活性是有一定要求的。你上来就做，除非你有这样的基本功，没有的话呢，你上来受伤了，第二天都不用跳了，可能你的动作还远远达不到一个标准的动作，你就已经受伤了。我们的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呢，未必都能承受这一类的动作，所以建议呢，避免大幅度的扭转你的颈部啊，腰胯呀，还有下腰啊，以及那种什么转圈啊，头向下呀，这些动作，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而且一定要看我们自身的年龄。如果年龄偏大，这些动作真的不要为难自己啊，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中老年之后啊，或者是老年之后，我们所做的这些，一个是让我们开心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肢体灵活，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让我们的关节也能有更好的支撑，让我们的四肢骨骼有更大的这种力量或者更坚韧。那我们的任何一项运动都是要有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动作规范与否，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要看自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别强行上难度。还有呢，我们要综合锻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一个同学还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综合训练。比如说叫健身的时候，你有力量训练，那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有抗阻运动，我们有专门练背的，有专门练腰腹部力量的。那他的意思是，你要整体的训练才是一个你身体全部的一个协调性灵活度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比如你单练某一部分，但是其他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没有得到更好的这种训练，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一项练胳膊，我那一项练腿啊，我这一项练腹肌，但是你练完会发现你整体的这种协调能力，或者你全身他们的一种叫做配合能力未必增强，对吧？那我们进行一些综合的训练，其实就等于是各个部位的配合，它的能力会增强，就等于大家的这种共识会建立起来，这就是综合锻炼。综合锻炼呢，舞蹈抗衰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舞蹈专业人士建议呢，要坚持舞蹈的同时，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强化肌肉训练，比如说那种叫做鸟犬式，就是还有靠墙静蹲，这些叫核心肌群训练以及下肢的肌肉训练，就等于你把这些各个部位的训练完之后，那我们再进行舞蹈的综合的这种协调性的一种练习，有氧的锻炼，哎，那等于我们该练的部位好像是都练到了。还有呢，就是配合每日平衡协调性的训练，比如说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啊，这样就全面提升了我们的身体机能。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靠墙静蹲，我不知道朋友们都靠墙静蹲是有认为怎样的，等于我们的胯要和你的肩同宽，你的脚打开，靠墙站立嘛，然后你的脚打开要和你的胯同宽，然后你要向前一大步，就等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合适的呢？你能够蹲到90度的时候，你的膝盖和脚面是保持在一个平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靠墙静蹲。当然了，如果你的身体机能或者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其实你是蹲不到90度的，因为你根本就蹲不下去。没有蹲下去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就已经酸到不行，就受不了了，这就说明你的腿部肌肉没有力量。那我们一定要硬蹲到这个90度吗？当然也不必，我们蹲到什么程度就蹲到什么程度，那你能够坚持10秒、30秒，当然30秒是一个基础。那我们在逐渐训练的时候，你可能就逐渐会达到90度，你的后背和你的臀部
臀部和膝关节，就是你的臀部和膝关节是一个90度，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面是一个90度，就这样的一些90度的各个弯。那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时候，你的动作才能够叫做标准。那在标准动作之外，你就可以按照30秒的一次这样去进行训练，这是一些基础。但如果你逐渐循序渐进，你的肌肉力量在增强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更增长，可能你静蹲就会超过一分钟。这就等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每一项都是要循序渐进。那这就等于我们说到了综合锻炼的时候给大家再提了一句啊。还有呢，我们要提示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特殊人群你要谨慎。特殊人群就比如说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还有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啊，可能其他大家都明白什么前庭功能障碍又是啥，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再有呢，就是视力较差的人群都应该谨慎跳舞，或者是在医师指导下来进行。那糖尿病的患者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足部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穿的鞋底薄了，你硌到了一个石头子儿，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穿的鞋子没有那么的舒适，你跳着跳着磨起了一个泡啊，对吧？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它很不容易愈合嘛，所以尽量要保护好我们的脚步。那再有呢，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佩戴一下手表啊、手环呢、这干嘛呢？你实时监测一下血压呀、心率呀，如果出现了头晕、胸闷、关节疼痛这些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并且要好好的休息。当然了，如果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还不能缓解你比如说心脏的这种不适、头晕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啊、这些呢都是大家要掌握的健康的常识。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来看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前庭功能，前庭是哪儿？前庭是干啥的，是吧？这个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要知道一下。前庭功能障碍呢，就是指你内耳前庭系统导致的平衡失调的疾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你比如眩晕啊、行走不稳啊、还有恶心呢、那这个障碍呢，可能就是由病毒感染，就叫做前庭神经炎啊，或者头部外伤啊，或者耳部的疾病，比如说耳石症引发的。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过耳石症，也和医生探讨过。在更早几年的时候，我们对于耳石症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认知，什么头晕还和耳朵有关系，后来才知道啊，有一种晕就是你的耳朵引起的，就是耳石症，就是它里面掌握平衡的这个小东西它移位了，那么你的平衡就丧失了，所以你就会出现眩晕。那这就是我们的耳石症也会引起我们的眩晕的一个方面，它也属于前庭系统。再有呢，我们这是说到的叫做前庭功能障碍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如果是有这种障碍的话呢，就是康复训练，主要的就是通过循序渐进的眼球运动啊、头部旋转和平衡练习来帮助大脑适应，减轻症状。特殊的群体啊，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体化的训练。而日常呢，你要避免快速的转头这个动作。起床的时候呢，也要侧身缓慢的起身。那这是给大家在今天说到我们的第一个运动方式跳舞的时候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在这个方面大家能提起，诶，佩涵说了这些，一下子让我对跳舞来了点兴致哈，我也可以尝试。那这也是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实现了一个小的目标，或者叫实现了一个目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需要掌握的健康生活方式。一个小的项目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一个小的疏忽可能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好处，而摒弃或者是掌握更多的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放弃。那今天我们当然说到的是对身体好处的东西的同时，也要再说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一个小的细节忽略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刚刚说到了跳舞的好处，那现在呢再说一个影响身体坏处的小事情，就是什么呢？袜子。袜子还能影响身体健康吗？哎，比如说你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袜子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脚踝那儿有一圈勒痕，有没有？有没有？有，一定有。或许不天天有，但是一定会有，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是吧？脚踝出现袜子的勒痕，其实要提示大家当心经络和气血被堵住。很多人觉得呢，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啊，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再结合一些专家的说法来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也教大家挑一双合适的袜子。其实不管穿什么是吧，都不能过紧。那刚才我们在说到跳舞的时候呢，也说到了衣物要宽松舒适。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医养生教研室的主任吕佩婉和中国医师协会老年医学科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侯于俊民和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西川，他们给大家的这些叮嘱吧，或者叫忠告，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您看啊，说这个袜口太紧，它就会暗藏健康的隐患。你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那个袜口过紧的款式，它会损伤我们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的健康隐患。好像以前大家都在说到鞋子合不合适你自己的脚知道，那你这袜子合不合适你的脚踝会知道。所以不只是鞋子要合适，你穿的袜子也要合适。它不合适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脚踝呢是人体下肢血液循环、气血循环的重要的关口。正常情况之下，足部的血液呢它应该是顺畅的从末梢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到我们的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的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这些不适的症状它就会慢慢的加重。那这就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你的气血瘀滞的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哎，这就是它膨胀起来了。给大家一个提示，这会是不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压迫你的脚踝经络，它不只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受阻啊，它会让你的经络也受阻。你的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个全身经络的叫做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络当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环在我们的腿部。那你的足太阴脾经，脾经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脾脏，还有叫做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这三条重要的经络交汇的三处叫做经络。那以及呢，你肾经核心穴位叫做太溪穴，全部都在我们的脚踝周边。这些穴位可能有些大家并不熟悉，可是你要知道，就一二三还有四这几 个经络都在我们的足部的脚踝处去进行交汇，或者在它的周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脚踝这个位置会有多少个经络，会有多少个穴位，那这些经络和穴位都是我们要养护的，对吧？那再有呢，就是你的脚踝地方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了压迫，就会直接阻碍你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呢会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比如说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还有呢足太阴脾经生清的这个功能也会受损，就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可能你都没有知道我这最近怎么回事，我这什么情况引起的，完全没有头绪，根本就想不到哪儿出了问题。你看看，就你的袜口过紧了，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以前这个知识没有掌握，现在听到了，现在看到了，那咱们就得留意留意，穿完的袜子穿着不舒适，发现这个袜口过紧，这个袜子就不要穿了，穿完了一天回来发现袜口和上边这个地方的肉啊都勒出了一个深深的沟，上面都拱起来了，就等于都有点肿的这个现象了，那这个袜子咱就抛弃吧，是吧？或者你怎么办，剪个口，总之这个袜子就不能直接这么继续穿了。那再有呢，和大家还要看一看啊，掌握穿袜子的技巧，大家会觉得真搞笑，好好笑呀、啊！袜子都穿了几十年了，谁还不会穿袜子，又不是婴幼儿。哎，你看还真是有技巧。技巧是啥呀？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继续来说。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到生活细节对健康的影响。刚刚呢，大家提到了袜子这个小的细节，春夏秋冬基本上我们都会穿袜子，这个袜子对我们身体健康居然也有影响，那应该也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不是过多的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袜子

子，你比如说穿棉质的舒服，但现在呢，不只是一个舒服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袜口是否过紧的问题，它对我们的循环有影响。因为你要穿一天袜子，你的整个白天的过程又都是直立的或者是坐位的，那循环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刚才在说到这些之外，其实现在要和大家说，掌握一些穿袜子的技巧。一旦你的脚踝气血畅通不畅了，就是你的这种通道受阻了，就会引起全身的连锁反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脚踝，做好脚踝的养生，你要掌握下面的这些穿袜子的技巧。第一个就是把袜口啊，你要给它别那么紧，就是你要把控袜口的松紧。穿好了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到袜口，如果能轻松的伸进去，又自由活动，没有明显的，比如说卡手啊，勒皮肤这个情况，哎，便是适配的松紧度。这是一个啊，袜口的松紧。还有就是选对袜子的长度。当然，现在袜子的长度太多了，很多时候呢，大家也是根据我这个着装来配袜子的长短。男士呢，可能也会有啊，但是相对可能就是常规的长度。那女生呢，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比如说只是一个袜底啊。叫船袜，咱们哈，还有呢是到脚踝处啊，到小腿处啊，到膝盖以下呀，到膝盖往上啊，是吧？连裤袜这都很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就是这个长度怎么选择，比如说优先选择能覆盖你的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那种短小的船袜。这是指正常情况之下，当然，如果你的鞋子露出的一个袜子不好看，那是另说啊。还有呢，就是船袜它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脚踝的，就会导致三阴交穴这些核心的穴位暴露在外。当然了，如果是春天呐、秋天啊，天很凉的时候，也有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会把这个脚踝部位露出来，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寒凉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容易受凉。所以这个阶段是要注意的。当然，大夏天那么热了，你穿一层小船袜你都觉着热的时候呢，这会当然你就不用考虑受凉的问题。如果是季节出现的，确实容易让我们的脚踝部受凉，你再加上袜口偏紧，就更会让你的脚踝部的经络啊受到了损伤，造成气血淤堵、什么寒湿入侵的这个问题。再有就说到了材质啊，要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料的，大家知道。别的衣物啊，什么各种材料的，那当然也是说棉的更舒服，其他的料子又让你身体感觉很舒服的。但是袜子大家都知道，就是买纯棉的袜子是吧？所以说这个纯棉的材质是吸汗又亲肤，那种竹纤维吸湿快，而且呢又天然抑菌，这个都是适合那种出汗的人，就容易出汗的。什么羊毛保暖性怎么样？当然好啊，就适合那种阳虚体质，还有就冬天穿着。我们中老年人的血液循环慢了，可以去天选加少量的什么氨纶的那个叫混纺袜，这个就兼顾弹性和舒适。因为你循环会慢，你的松紧度就不能太紧，你要松弛一些，所以可以加入一些少量的氨纶。定期我们要更换袜子，这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袜子穿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出现下面这情况，你最好就把它换了。尤其老年人啊，别什么都不舍得扔。比如说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的时候不跟脚，增加了它和双脚之间的摩擦力，这个损伤你的足部。袜子的脚后跟儿这个部位变薄或者有破洞了，能导致你的脚跟起泡受伤，那这要及时换掉。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上3个月以上。其实说也容易滋生什么细菌啊，而且很难洗掉。就是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着穿着，那这是一定的。可是就是袜子3个月之后滋生细菌这个问题，大家就感受一下或者听一下，也完全不必要参照说我这个袜子3个月就扔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中间交替着来穿。其实可能你10天没准才换到了你曾经穿到的那一双，那这个时间长度就拉长了。我们说的3个月是说你这一双袜子你天天穿，你天天穿，你天天穿，洗了再穿，洗了再穿，是这种情况啊。另外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天热也要穿袜子。虽然说天气炎热啊，
可是呢，袜子的保护足底的作用也是不可少的。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光脚穿鞋，觉着凉快。

嘛，其实一年四季都应该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会起到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保持你的脚底干爽和干燥。尤其我们女生会发现，如果不穿袜子穿鞋子，鞋子底下那就会出汗，很难受。然后我们穿上一双袜子，这个脚底确确实实很干爽。有一些鞋呢是脚面上是裸露着的，那你穿双袜子不好看，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也需要穿一双船袜。虽然刚才说尽量不要穿船袜，我已经和大家说了，那是季节性的问题，是怕你的脚部的足踝受凉。夏天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脚底也要穿上一双船袜。脚踝你露着了没问题，脚底下有袜子支撑着依然干爽。还有呢，就是它还会减少外伤感染的几率，因为你光脚穿鞋吧，脚部的那个皮肤大量的暴露在外，空气当中的什么病菌啊也容易附着在上面，容易什么擦伤破皮，那一擦伤破皮了之后可能就引发感染。你穿上一双袜子，它就能很好去保护一下，因为它的摩擦力没那么大了，就不容易磨破皮。嗯，这都是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些提示。说了这么多哈，和袜子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天可能基本都会穿着的一个，它都不能叫服装，也可以服装啊，袜子也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也是给大家一些我们平时忽略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成员，你对他的关注度太少了，今天咱们也让大家关注关注，把他也提到我们的健康日程上来。那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看一下平台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比之蜜糖，他说我妈就觉得袜子紧，每只都剪了个小开口，水肿情况就轻了好多。那他平时就水肿吗？你说水肿情况轻了很多，如果平时就水肿还要去医院查一查是吧，肾啊心脏啊这些方面。嗯，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确确实实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一位朋友说买的袜子从来都没有勒腿的，只有一点点勒和不勒的区别。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裴涵感谢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佩涵，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4号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夏暑期依托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深厚的城市人文底蕴以及多元文旅业态，哈尔滨避暑旅游市场持续火热。飞猪、同城等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入选全国十大热门避暑目的地，景区门票、度假套餐、包车、研学等旅游订单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来哈避暑休闲，全市旅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暑期夜间经济人气高涨，入夜后的中央大街灯火璀璨，面包石步道串联起欧式建筑与特色商铺，凉爽舒适的晚风吸引大批游客沿街漫步。不少外地游客表示，南方盛夏闷热难耐，哈尔滨气候宜人，夜游老街是十分舒适的度假体验。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内老建筑错落不排，特色商铺、风味小吃门店客流不断，游客穿梭街巷之间打卡历史建筑，品尝地方美食，感受老城独特风情。文体活动是有效拉动文旅消费，观赛看演出加城市旅游成为今年暑期新的出行趋势。同城旅行监测数据显示，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对目的地旅游带动作用显著。东北超赛事期间，哈尔滨异地游客数量较赛前增长70%以上。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举办期间，我市酒店住宿预订量环比上涨超20%，重点景区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达280%，众多游客专门奔赴哈尔滨参与文体活动，顺势开启深度城市游，带动餐饮、住宿、景区等文旅消费持续增长。清凉气候引流，文体业态留客，亲子消费加持，多重优势叠加，哈尔滨夏季文旅吸引力持续攀升，不断打破旅游的季节局限。进入秋季，哈尔滨还将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旅游服务供给，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近日，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推出暖心便民新举措，将景区原有隔离

池庄改造为免费无线充电驿站，无需扫码，无需插线，全程免费，为往来市民游客解决户外手机充电难题，提升景区游览服务品质。这批无线电充电便民设施设置在街区地铁站出站口附近的景区入口位置，依托原有圆形隔离石桩改造而成，桩体标注醒目免费无线充电标识，位置显眼，取用方便，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轻放至指定区域即可自动启动充电，操作简单高效便捷。不少游客现场体验并点赞这项便民服务，大家表示景区免费无线充电设施，省去租借共享充电宝的麻烦，有效解决了户外出游手机断电的困扰，极大提升了游玩体验。据了解，该设施仅适配带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智能手机，部分老旧机型因不支持无线充电功能，暂时没有办法使用这项便民服务。暖心便民设施将持续为游客提供免费充电服务，以细微贴心服务擦亮冰城文旅民生底色。近日，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亚布力大队秋季退出消防员迎来消防救援职业生涯的毕业季，全体指战员整齐列队欢送期满消防员光荣退出。大队高度重视消防员退出离队工作，坚持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做到位，干部骨干深入开展一人一事思想工作，与退出消防员逐一谈心谈话，详细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未来规划，耐心解答关于安置、就业等方面的政策疑问，送上组织的关怀与鼓励，真正做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大队广泛开展十个一暖心活动，组织参观一次第二故乡，拍一张合影，参观大队荣誉室，全程电话跟进返乡行程，并与家属沟通确认平安，确保退出消防员安全顺利到家，切实将组织关怀落到实处，让退出消防员从点滴中感受队伍温暖和战友情谊。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了退出消防员思想稳定，安全离职。大家纷纷表示，衷心感谢组织多年来的培养和关怀，一定会把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好的传统带回家乡，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再创佳绩。随着2026年第九届哈尔滨国际马拉松赛事临近，各项赛事保障工作全面铺开。近期，哈尔滨交通集团龙江快件公司启动专项后勤保障工作，高标准开展赛事物资接收、分拣、仓储、安保管理，全力护航哈马赛事顺利举办。目前已有70万件赛事物资完成入库存储。9月2号，美术里的新时代长春市第二届六法成音中国画暨哈尔滨第七届一画万象中国画优秀作品联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幕，这是哈尔滨市美协一画万象品牌首次走进长春展览，标志着哈尔滨市美术与长春市美术在中国画领域深度交流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东北省会城市区域文艺协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战线立足主责主业，统筹推进风险防控、源头治理、协同联动、常态管控各项举措，以凌厉攻势持续挤压环食药领域违法犯罪空间，为平安哈尔滨建设注入坚实力量。3号，为深耕家乡红色文脉，厚植学生爱龙江、爱冰城、爱家乡的真挚情怀，让青少年读懂脚下黑土地的奋斗与荣光，黑龙江省博物馆走进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开展致敬黑土英雄、争做时代少年开学思政第一课主题活动。本次活动立足冰城本土英雄历史，依托龙江独有的红色底蕴，以校园小记者深究式宣讲为特色形式，把家乡故事作为思政核心内容，为全体学子打造了一堂接地气、有情怀、铸初心的家乡主题实景思政课堂。秋日时节，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荷塘之内，连片荷花亭亭舒展，粉白相间的花朵掩映于层层翠绿荷叶之间，秋荷美景依旧动人。荷塘岸边一只鸬鹚悠然栖息，时而临水休憩，时而下水嬉戏，飞鸟与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鲜活的自然生态画卷。
秋日荷塘没有盛夏的喧嚣，满枝荷叶绿

生态，动植物和谐共处，让游客在游园途中既能观赏秋日荷塘风光，又能近距离感受水鸟灵动的姿态，沉浸式体验自然野趣。近年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持续优化园区水生态环境，打造多样化动植物栖息空间，荷塘生态系统不断完善，吸引各类水禽在此停留活动，园区生态景观持续提质，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近日，在哈尔滨文化公园，一只不怯生人主动找游人讨要吃食的喜鹊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一把。来自四川的游客冯先生游园时拍下这段生动的画面，直接发布网上，迅速引来大量网友围观。不少哈尔滨本地网友留言称，自己也曾见过这只涉牛喜鹊，大家都盼着能来公园撸喜鹊。在冯先生短短三天的哈尔滨旅程当中，这场旅途中不期而遇的小插曲，成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段格外温暖、记忆深刻的城市记忆。近日，一则铁路暖心救助故事获得市民点赞。凭借敏锐观察力，一名哈铁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两名离家出走的少女，全程妥善看护，耐心劝导，协助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孩子家属专门来电致谢，对铁路工作人员的细致负责表示由衷感谢。9月1号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检查组走进五常市实验小学校，开展校园食堂实地检查与陪餐活动，以零距离监管压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检查组深入食堂后厨，紧盯食材采购所证所票、储存管理、加工规范、餐具消毒、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环境卫生以及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落实等重点环节开展细致检查，逐项查阅台账记录，对食堂操作流程、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现场督导，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午餐时段，检查组与在校学生同桌就餐，亲身感受饭菜温度、口味与分量，耐心询问孩子们对食堂菜品、就餐环境的感受，认真收集师生关于膳食营养与菜品质量的建议，同步做好陪餐记录，把监管落到餐桌一线。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管，常态化开展陪餐式监督检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织密校园食品安全网，全力守护在校师生饮食安全。近日，二城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以线下实景加线上直播模式，在全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推动消防安全教育进校园入课堂。活动首站设在二城区消防主题幼儿园，宣传员采用童趣化互动式教学，结合幼儿认知特点普及基础消防知识，并通过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围绕校园防火、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开展细致讲解，在寓教于乐中为孩童播下消防安全的种子。为破解线下授课覆盖不足的难题，二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在胜利小学校设立线下主题课，并同步开通线上直播，覆盖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宣传员聚焦教学楼、食堂等重点区域，系统讲授隐患排查、用电用火规范、119报警规范、疏散逃生及灭火器材实操等知识。同时，结合真实案例剖析事故原因与惨痛教训，警示师生时刻紧绷消防安全弦。近日，二城区廖甸司法所组织村级法律明白人走进烈火村集市，开展生态环境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法律明白人为过往村民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让村民听得懂、记得住，直观了解生态环保的义务与责任。普法队伍还深入集市摊位，向商贩和赶集村民发放宣传彩页，面对面普及环保知识，并耐心解答环境维权、邻里纠纷等问题。工作人员同步推广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详细介绍服务功能、拨打方式和使用场景，告知群众遇到生态纠纷或法律疑问的时候，可随时拨打热线，足不出户就能获取

0: 专业免费的公共法律服务，让便民举措真正落到实处。此次普法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知晓率，强化了人人都是生态环境守护者的法治理念，引导大家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法治力量护航绿水青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佩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佩涵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2026年深空探测国际会议3号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国际月球村中心及4个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在会上揭牌。近日，凝心聚力一起新城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志愿公益日主题活动在上海市黄浦区举行。据深圳西丽综合枢纽地铁15号线区间项目3号消息，该区间首段底板近日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该段线路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为枢纽国铁与地铁交叉共建协同施工打通了重要工作面。3号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牵出落位，标志着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启动。为推动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分阶段有序实施，9月1号广州市编制并印发《广州市国土空间近期实施规划2026至2030年》，从战略执行、空间匹配、时序安排三个维度，明确未来五年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的空间布局、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和时序。记者3号从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获悉，该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维护更换野外红外相机时，从一台布设于高山岩壁的监测设备中提取到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四只雪豹同时现身于同一镜头前，这也是该保护区建立以来首次记录到如此规模的雪豹野外集群。我国是世界上古书名目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3次全国古书名目资源普查正在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2次全国古书名目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册、一群一册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书名目资源保护。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台风沙德尔3号早晨在福建漳州沿海第3次登陆后折向西行，当天上午进入广东潮州境内，受沙德尔环流影响，2号到3号早晨，潮州、汕头、梅州、揭阳东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潮州、饶平和汕头南澳岛出现特大暴雨。据水利部网站消息，据预报9月3号至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西南部局部将有大暴雨，赣江上中游及支流湘水、桃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9月3号8点至4号8点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4号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佩涵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佩涵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

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0: 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债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 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

0: 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0: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3: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3: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5: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

0: 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参加。东盟研修班沉浸式打卡大美冰城，领略冰城夏都四季街景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加速从种得好向卖得优品牌强转型升级，巴彦县把黑土地鲜食玉米的鲜香带给全世界。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至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为9月30日。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件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性，做到

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调研中，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按照市委关于包联企业工作安排，9月1号至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到松北区、道里区、道外区、平房区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经济工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企业创新发展做优做强提供更实更优的服务。孙哲先后走访同创普润、天龙仪器、天龙药业、香格里拉大酒店、博能汽车、喜龙国际商贸物流园区、鼎益食品和百威英博等8家包联企业，深入生产车间和经营一线，详细了解技术研发、市场销售、产能效益、面临困难、发展需求等情况。孙哲勉励企业要深入研究并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坚定信息，抢抓机遇，聚焦主业，务实创新，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业态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实现更快更优发展，为哈尔滨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孙哲强调，包联服务重在精准，贵在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真包实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和更具个性化的精准服务，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度、获得感，当好企业服务员。各级人大要立足职能定位，寓服务于监督之中，推动政府相关部门提高服务质效，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为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很多科创企业手握硬核技术，却常常因为产品万贯、人机体验不足，出现技术强、卖相差的尴尬，制约市场转化。立足这一行业痛点，哈尔滨先锋创科深耕

0: 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软件。显示屏内不仅机器人产品清晰呈现，周边真实环境也同步完整显示。
1: 这是我们公司独立研发的 MR 虚拟仿真软件，主要是用于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当中。看咱们已经到这个电视上了，然后机器人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2: 就在咱们面前。
1: 对，就在咱们面前。
0: 要读懂这款软件的价值，首先需厘清工业设计的内涵。它并非简单的外观美化，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创新体系。小到操作手感、按键逻辑，大到安全标准、工程落地，均在设计考量范畴之内。工业设计不仅要提升产品颜值，更需贴合实际使用场景，做到好用、易用，同时兼顾功能、外观与生产成本，确保设计方案真正落地投产。
3: 外形呢，是一个产品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除了外形，它的制造性、它的使用性，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产品由能用、具有一定的技术性能和真正的到达这个客户手里之后，它变得好用，这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
0: 这款 MR 虚拟仿真软件的研发正切中工业设计行业的现实痛点。以往产品多依赖实体样品进行测试，一旦方案调整、重新打样，耗时费力。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开展场地适配测试更是成本高昂。借助该软件，可实现实地虚拟仿真测试，有效降低试错成本，场地适配校验也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1: 可以把它带到厂区，然后把模型展示出来，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和厂区的融合度是不是符合客户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想更换一个颜色，或者是logo 之类的，直接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进行操作，直观的就可以让客户看到这个效果。
0: 在夯实既有业务的基础上，企业持续布局前沿技术，依托 MR 虚拟仿真软件，先锋创科联合哈工大航天馆开发航天科普软件，高度还原长征五号发射场景，同时工业设计 AIGC 专用模型已启动前期研发，将为本土企业产品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3: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去生成大量的这种创新的这样的设计的方案，还会跟我们的这个 MR 就是这个混合现实仿真系统进行这个融合，也就是说在将来我们的工业设计师就能够更加高效的、快速的产生很多创新的这个设计方案。
0: 作为省内稀缺的科技型设计企业，先锋创科已为博时自动化、凌博机器人、永和创信、西城科技等多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专业工业设计解决方案。企业扎根黑土地，以工业设计服务和工业设计软件开发双轮驱动稳步发展。目前正全力推进省级工业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平台建成后将对接500多家科研机构的设计需求，填补东北地区高端工业设计服务领域的空白。
3: 那么我们希望呢，在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建设成一个省级的当然甚至是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业设计的公共服务平台，带动整个的这个黑土地的制造业的发展。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哈尔滨烈士陵园里镌刻的英名连着林海雪原的烽火，也牵着城市解放的荣光。这个九月，哈尔滨烈士陵园围绕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陆续推出一系列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把红色精神、抗联故事送到孩子身边。本月我市将持续深化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深度挖掘哈尔滨解放史等本土红色资源，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在黑土地上扎根延续，代代传承。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

0: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四季皆景的哈尔滨，不只有享誉世界的冰雪魅力，凭借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冰城持续吸引着海内外目光。这两天，东盟国家旅游产品开发与营销研修班走进哈尔滨，来自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六个国家的37名成员，实地走访城市特色景区，近距离领略哈尔滨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上午九点，阳光正好，研修班代表团搭乘江上城堡观光索道，俯瞰奔流的松花江，饱览江畔风光，开启太阳岛风景区的美妙之旅。在这里，除了宜人的湖光林色，可爱的大熊猫也是每个人想要一饱眼福的。除了软萌的国宝熊猫，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动物与精彩演绎也为东盟友人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幸运的是，其中一位成员的生日，大家不仅送上了温暖的生日歌，极地公园也送上了一份祝福礼。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哈尔滨褪去白日的清新雅致，换上璀璨绚烂的夜景盛装，中央大街流光溢彩，欧式建筑错落排布，尽显百年老街的复古风情与人文底蕴。本次研修交流活动为期四天，接下来研修班成员还将陆续走进哈尔滨大剧院、东北虎林园等特色地标与文旅景区，继续深度探索哈尔滨的自然生态、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色。金秋九月，龙江大地五谷丰登。作为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黑龙江正加速从种得好向卖得优、品牌强转型升级。依托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巴彦鲜食玉米抢先上市，以严苛品质与前链条升级，把地道的黑土地鲜香送到全世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2: 走进巴彦县西集镇兴旺村的高标准农田，数千亩连片玉米地里，大型收割机有序作业，处处呈现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这里是全县最大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由嘉润农业经营。
3: 巴彦县嘉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德峰：
4: 咱们从这个颗粒它非常饱满，而且颜色变成了褐色，从外观达到一个采收这个标准了。特别从灌浆期，从我们手上压一压，这个浆您看能出来。这个时期口感也是最佳的时期。口感
2: 按照嘉润农业定制的标准，这款黑糯玉米最佳食用口感的含水量标准为58%-62%，而要维持这一标准，玉米要在3天之内全部抢收完毕，从采收到进入杀菌环节不超过1小时。在巴彦县嘉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仓储物流区内，加工完成的鲜食玉米在库房内堆积如山，丰产热销的底气源自扎实的全产业链发展根基。巴彦县是全国闻名的重点商品粮生产大县，但传统原粮种植模式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土地产出效益难以最大化。近年来，巴彦县深耕粮头实委、农头工委发展路径，以嘉润农业为代表的本土农业龙头企业深耕寒地特色农业，大力推行有机种植模式，建成1.2万亩标准化有机种植基地与现代化加工园区，配套成套专业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3万吨。目前企业产品涵盖甜糯两大系列11个品种，年产真空包装鲜食玉米3000万穗，水果玉米粒1500吨，生产规模位居全省前三。好品质打开国内大市场，也为企业走向海外打下坚实基础。目前产品已扎根中亚市场，远销迪拜、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
4: 我们现在一个经销商啊，他就是中国一个留学生，在澳大利亚23年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亲属家在经营我们这个玉米，然后他吃了玉米，这个玉米说我在澳大利亚是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玉米。
2: 目前嘉润农业投资2.5亿元的鲜食玉米深加工二期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预计2027年投产后产能突破1亿穗，到2028年玉米种植面积将达6万亩，项目预期实现年产值5亿元。
4: 因为这边黑土地是全世界也可以说是没有几块，所以说我们做企业的有信心，这边黑土地就得出好的东西，让咱们全国人民和甚至全世界人民能尝到咱们黑土地产出这么优质的食品。
0: 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停热手续，近日各大热企陆续发布停热申请办理提示。根据省市供热相关规定要求，2026至2027采暖期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为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应抓紧时间申报。停热业务分为新申请用户和老用户续办两类，以下六种情况不予受理停热申请。非分户供热用户，分户供热用户立厅管道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止用热条件。新建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保修期两个供热期。房屋位于顶层、底层等可能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和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复式建筑房屋等同一房屋内有互为连通的多层房屋要求分层或局部停热的。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后，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省疾控专家提出，从今年全省的监测数据来看，八月份以来，我省陆续检出甲型 H3N2、乙型 BV 系流感病毒，同时甲型 H1N1 也有检出，呈现多型别叠加的流行趋势。这些呼吸道传染病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6: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印。
5: 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先来重点关注，松花将活水入双城，30万居民告别硬水，结束单一地下水供水历史。
6: 2026年9月1日9时，哈尔滨市双城区通达供排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开启松花江净水厂输水主阀门，澄澈江水顺着全域管网汩汩流淌，穿过街巷楼栋，汇入千家万户。这一刻，双城区结束了长期单一依靠地下水供水的历史，30余万城区群众用上了优质的松花江地表水。
7: 长久以来，双城生产生活用水全部取自地下水，受特殊地质条件影响，水中钙、镁离子

0: 含量偏高，水质偏硬，衍生出一系列生活难题。家住双城区新马家园小区的车女士拧开水龙头，接起一杯清亮的自来水，难掩喜悦。今天终于能喝上松花江的水了，你看这水多清澈，感谢政府用心改善民生。航天家园小区居民郭女士同样感慨，盼了大半辈子，终于用上了松花江水了，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踏实。在双城居住多年的张大爷说，江水入户，水质清亮温润，居家生活的安全感与幸福感显著提升。
1: 作为省市区三级重点民生工程，松花江净水水源输水管线工程是哈尔滨优化城市供水体系、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的重要抓手。2025年2月5日，工程正式开工，新建两条总长 30.9 公里输水管线，取水点位于道里区，管线跨区域布设，途经6个街道乡镇，多次穿越铁路、高速与农田，地形条件复杂，跨部门协调，任务繁重，项目全程抢时间、保质量、赶进度。双城区副区长李明介绍，各参建单位全员值守，轮班攻坚，面对跨铁路、高速、林草等多项专项审批，专班并联推进高效办理，仅用10天完成核心区段临时征地。
0: 高寒天气下，昼夜施工成为建设常态，管线每向前延伸1米都是一场硬仗。一名一线施工班组长感慨，工程严守黑土地保护要求，因地制宜采用开槽敷设、泥水平衡顶进、拖拉管等多种施工工艺。
1: 水源置换不仅惠及千家万户，更释放出可观的生态红利。据双城区水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全程切换地表水后，城区地下水开采全面压减，遏制地下水位下降，修复长期透支的地下水生态，推动区域水资源利用，告别粗放开采，走向绿色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困扰双城百姓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得以破解，是双城区委区政府办好民生实事、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生动实践。
0: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尔滨市召开住房公积金管委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制定调整系列政策措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日起施行。会议审议通过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两项政策，将同步实施。会议还审议通过了调整优化住房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
1: 近日，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在全国率先探索无感审批体系 3.0 版无感设立。作为南北合作的典范，深哈产业园坚持能复制皆复制，宜创新即创新，落地了黑龙江首例招投标评定分离和新型产业用地政策，园区入住率达 90.7%。
0: 哈尔滨市高水平开放促进条例已由哈尔滨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6次会议通过，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批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国产万卡智算集群激活新智生产力，哈尔滨算力中心跻身全国4大核心节点。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一排排服务器机柜灯火流转，上万张国产智算卡高速运转，全球运营商规模最大的单集群智算中心再次扎根，把冰城得天独厚的冷源优势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发展优势，以 100% 国产化算力底座为黑土地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哈尔滨年均 3.5 摄氏度长达5-6个月的寒冬为算力降本增效提供先天条件。1294亩充裕产业用地，双路超200兆瓦电力保障，日5万吨供水体系，筑牢中心硬件底盘， 作为中国移动北方全国性智算枢纽，哈尔滨算力中心跻身集团4+N+31+X 算力布局四个核心节点之一。万卡集群上线近两年来，实现 99.998% 超高可用率，算力持续扎根实体经济，赋能哈尔滨锅炉厂搭建七大智能化应用，助力中国一重打造数字化样板车间，国家农作物方向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地。今年底，全市智算总规模将突破10万 PFLOPS。
0: 今年1至7月，黑龙江电子信息产业主要集聚于哈尔滨、绥化、大庆三地，其中哈尔滨表现最为突出，增加值占比超 60%， 平房区智能终端制造产值同比增长 12%。 松北区凭借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与智能终端制造的协同效应，拉动作用明显。
1: 日前，国家农作物种植方向唯一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哈尔滨正式启动建设。这个国家级创新载体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算力搬进广袤的龙江大田，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探索智慧农业龙江样板。
0: 9月3日，黑龙江省博物馆走进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开展致敬黑土英雄、争做时代少年开学思政第一课主题活动。课堂以哈尔滨英雄街巷为切入点，深情讲述赵一曼、李兆麟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从抗联将士的浴血坚守到拓荒者的辛勤耕耘，学生们深刻了解了家乡从坚守到振兴的蜕变历程。
1: 2026年暑期档，哈尔滨电影票房达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 10%， 超出全国大盘增速一倍多。黑龙江籍演员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以1621万元登顶。自该片点映起，哈尔滨单日票房连续16天突破百万元。全程在黑龙江取景拍摄的小成本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逆势突围，收获口碑与票房双赢。八月，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启动“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发放活动，补贴总额50万元。
0: 9月2日，哈尔滨安重根逸事纪念馆被大量游客和市民专程到访。当天是安重根诞辰147周年纪念日，公众自发前往缅怀。哈尔滨火车站一号站台上那块刻着“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事件发生地”1909年10月26日的牌匾前，参观者络绎不绝。
1: 秋日时节，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荷塘之内，连片荷花亭亭舒展，粉白相间的花朵掩映于层层翠绿荷叶之间。荷塘岸边，一只鸬鹚悠然栖息，时而临水休憩，时而下水嬉戏。飞鸟与荷塘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鲜活的自然生态画卷。近年来，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持续优化园区水生态环境，打造多样化动植物栖息空间。
0: 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将于9月13日7时30分在哈尔滨音乐公园鸣枪起跑。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本届哈马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各15000个参赛名额，总规模3万人。比赛起点设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马拉松项目终点为太阳岛太阳石广场，跑者将沿松花将两岸竞速。
1: 发布会上，全新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集体亮相。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打造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参赛服以松花、江滨、裂纹景观为设计灵感，采用蓝白渐变色调。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主造型。
0: 配套活动方面，9月10日至12日，2026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赛事以好听、好看、好吃、好美、好赞五大板块为核心。赛前还将举办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
1: 2026年首届华子山杯方通和美乡村篮球嘉年华在通和县体育馆拉开帷幕。通和、方正两县乡村篮球队伍同台竞技，9月2日至3日率先开启村级基层赛，各村球队在体育馆、休闲广场多点开赛，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赛助威。9月10日至13日迎来两县总决赛。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正式启动，33万样本覆盖全国，为155老龄工作提供数据基石。
1: 记者9月2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9月1日零时，旨在全面客观反映我国人口老龄化最新状况，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0: 本次调查是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由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共同组织开展的大型老年民生国情调查，各项技术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抽样方案设计、调查问卷修订、调查管理平台及 APP 开发部署均已完成。此前，中国老龄协会已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四川资阳市开展两次全流程式调查。
1: 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002个县、市、区、13个师、16240个社、区、村，设计样本量为33万人，总抽样比约为1%，约占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1%。与2021年第五次调查样本量12.76万人，涉及315个县，相比规模扩大近2倍。
0: 调查对象分为两种类型，老年人个体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截至2026年9月1日零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内容涵盖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9方面，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老年人所在社区、村，调查内容包括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
1: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始于2000年，此后每5年左右开展一次，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5年、2021年进行，至今已走过26载。历次调查积累的一手数据，持续为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社老部门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0: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 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以北京为例，此次16个区全部进入抽样调查范围，而第五次仅涉及5个区，各地正紧锣密鼓推进筹备工作。如安徽宿州选配42名督导员、97名调查员，建立4级联动体系；内蒙古扎兰屯市要求精准核实抽样点位，确保入户调查时找得到人、进得了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务院近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还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要求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加强财政收支监督检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听取了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提高城市功能品质。会议研究了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要求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
1: 国家医保局9月2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此举将有效引导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此次调查旨在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2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0: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日前正式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同时部署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工作，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 罚没金额 69.82 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此前批准发布的40项劳动防护用品强制性国家标

0: 标准12个月实施过渡期已满，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9月起，多项新规正式施行。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起实施，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日起施行，共收录药品794种。
0: 8月31日至9月1日，二十国集团 G20 在美国阿什维尔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潘功胜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与支撑条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潘功胜强调，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他还表示，随着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企业议价能力和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中国贸易对汇率敏感性大幅下降。
1: 9月2日，富时罗素宣布对富时中国指数系列进行审核变更，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变更将于9月18日收盘后生效。
0: 央行公布8月流动性投放数据及9月3日逆回购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6年8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回笼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521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650亿元。公开市场方面，隔夜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6415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9月3日，央行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因当日有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030亿元。
1: 截至9月3日午间收盘，沪指涨 0.43%， 深证成指涨 0.39%， 创业板指涨 0.43%。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涨 0.02%， 恒生科技指数跌 0.56%。八月阿股新开户239.73万户，2026年前八个月累计新开2521.4万户。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在新疆伊犁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会，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更大范围、更高要求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不断挖掘单产提升潜力。
1: 一至八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549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6%。
0: 成联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预估151万辆，同比增长 16%， 环比增长 4%。
1: 近日，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针对无人机、卫星、机器人等领域亟待解决的轻量化、低功耗、高动态成像性能相互制约的矛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光传感与图像计量依托中国计量大学，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组织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小型低功耗约束下厘米级超高分辨率三维成像，研究团队突破了小型化低功耗超高分辨率成像高精度传递函数动态相差补偿、强噪声环境三维、高精度重建等核心关键技术，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0: 据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近期透露，经过3年多攻关，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

0: 出高温超导带材新型骨架、铁基合金基带，代号 DW1，经上海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证，采用该基带制备的超导带材关键性能指标显著优于传统哈氏合金基带产品，标志着我国在实现高温超导带材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上迈出重要一步。
1: 据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消息，该所研究团队近期在海水提油材料领域取得系列进展，团队首次将离散分子拓扑设计引入多孔有机笼体系，合成出磷酸功能化材料 Phosphate， 制备出兼具高选择性、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在实验室条件下， Phosphate 仅需5分钟即可达到吸附平衡，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其最高提油容量达50.4毫克每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
0: 近日，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透露，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科研团队，在本源悟空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面向筒式量子随机存储器的相干量子路由系统，传输效率高达98%，有效解决了 QRAM 扩展的行业难题。相关论文发表于国际物理期刊《物理评论 X》。
1: 近日，华丽股份与上海图灵智算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华丽股份量子智算中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图灵量子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机完成交付，量子智慧水务联合实验室同步揭牌。
0: 我国高频多普勒监测阵列日前已建成运行，该阵列凭借超大空间覆盖范围，将为探索圈层耦合机理、提升地震等自然灾害监测预测能力提供新的观测平台。
1: 近日，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作为国内唯一以网络空间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本届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国内外嘉宾齐聚一堂。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9月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国际合作、天津特色、大众消费等10大特色展区，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博览会吸引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覆盖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受博览会带动，9月3日上午，旅游及酒店板块拉升，云南旅游张家界涨停。
1: 9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45年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今天我们致敬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于9月3日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2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福建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启动3停1休。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学校停止教育教学活动，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9月3日起停航。受强降雨影响，福建16条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洪水，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转移1.95万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

0: 继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1.6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
1: 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审计国际研讨会近期在榆林举办，来自24个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6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
0: 近日，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海上风电与光伏开发生态安全保障技术及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
1: 今年秋季学期经过3年过渡，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同步使用新教材。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3日上午10时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9月2日，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新疆段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齐聚新疆，开启为期10余天的深度采风创作。该活动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指导，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牵头，联合中国音协、中国美协、中国舞协、中国社协共同实施。活动以山河岁月、人民史诗双线叙事为核心，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城乡牧区、边境一线、哨所营区等基层采风调研。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9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该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影片时长92分钟，宣传片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报道。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 秉持荣